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原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一名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

0: 关键谁能就控制住自己别咳嗽啊。
1: 所以说老人最怕什么？怕摔跤，怕卡杆头，不光因为怕骨折，还怕呀把斑块给呀蹲下来。公园里头啊，老太太往马扎上一坐，哎，没坐稳，一下子呀坐地下了。人都在地上一蹲，就蹲医院去了。
0: 这小马扎咱说才能有多高啊？
1: 就是这一下子斑块正起来，迅速血管啊就冲到脑子里去，梗了。临床上呢，多少人脑梗、心梗，追到根上啊，就是摔跤。所以不是说呀，光骨折要命，这一跤啊，把斑块蹬起来，也很危险的。
0: 要这么一说啊，细思极恐。那大家想一想，这一天你说打个喷嚏呀、咳嗽两声啊，蹲下来捡个东西啊，坐那没坐稳，晃一下，这都是很日常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一旦有了斑块，那就是天天啊凭运气在过日子了。
1: 平时坐沙发看电视，想去端茶倒杯水，一低头就这点惯性就晃掉了。这个事儿啊，哪些人一天不得做几十回，没法躲。所以为什么害怕斑块？因为它不牢固，没有确定性。
0: 咱要是说你能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掉也行，知道说它不会掉也可以，但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是悬着的状态。
1: 所以说呀，点子正，堵个小地方，输两天液，打两天针，养一养，抗下凝就好了。点子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做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好再做了。所以说呀，你看看现在10个人里8个有动脉硬化，10个人里边呢有9个人有腔梗，10个里边呢通有堵塞。
0: 那大家伙怎么才能安生过日子呢？
1: 有斑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咱不能啊凭运气过。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它突然就掉了。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正常的血管呢是光滑的，小孩子血管光滑，年轻人也光滑。血流流过来呀，不往上挂东西，
0: 很丝滑。
1: 上岁数呢，血管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这些东西呢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形成了慢性低度炎症。
0: 这个您讲过，慢性炎症像一张砂纸啊，天天在这个血管壁上磨，磨出很多小口子。
1: 对，有了口子，血脂呢就灌上去了，斑块就这么长出来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啊，慢性炎症不光用血管上开口子，它会一直守在那道口子，把它一合。正常伤口，身体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就长平了。
0: 对，
1: 但是慢性炎症在那儿，它就不断的侵蚀伤口，这样的口子始终处于一种发炎、磨损、再发炎、再磨损的恶性循环里。所以说同样是斑块，有的斑块长得又硬又结实，杵都杵不破。但有的斑块又软又嫩，随时可能脱落或者破裂。差在哪？就差在慢性炎症上。
0: 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慢性炎症不光是让你血管长斑块，大家要记住，有炎症在，这个斑块它还是软的、嫩的、不牢靠、容易脱落的。
1: 所以说，说到底，查出斑块的怎么能不害怕？就掐住啊，慢性炎症。
0: 是，
1: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始终啊就不牢固。永远是一个隐患。降血脂，吃啊抗血小板药，但只要炎症不热，砂纸就会一直在那磨，斑块就不想真正的消停。
0: 对，它永远都不会平的。
1: 其实说到关于慢性炎症的研究，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在1856年，德国一位叫威尔肖的病理学家，当时他是欧洲顶尖的科学家了，专门研究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怎么突然猝死的，
0: 追根刨底的。
1: 他就想弄明白，这些平时看着挺正常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在猝死那一刻，血管里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0: 但孙主任，说实话，那个年代啊，也没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没有什么 CT 核磁血管造影，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1: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做解剖。把胸腔打开，看心脏主动脉，把里边的血管一根根的剥离开，拿在手里用刀片一刀刀的剖。

0: 内消解剖这些突然猝死的脉冠状动脉，猜他看到什么？
1: 什么？
0: 正常血管壁内应该是光滑的淡粉色的，
1: 对呀，
0: 但他看到的整个血管内壁糊了一层红彤彤的东西，肿得老高
1: 啊，
0: 有的地方跟冲了血似的往外鼓着，有的地方已经溃烂了，
1: 嗯，
0: 还往外渗黄水。再看大脑里的血管，抛开也是一样，
1: 嗯，
0: 发红肿胀，一碰就出血，一碰啊就漏，就跟从来没愈合的伤口是一样的。
1: 看起来感觉血管里头好像是化脓那种状态了啊。
0: 对，这种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了真面目。
1: 嗯，
0: 在1856年哈，那个年代，青霉素他们都没发现呢。
1: 嗯，
0: 抗生素还得等了几十年呢。内消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办法，
0: 没有降脂药，没有抗炎药。他只能啊把他发现写成论文，告诉一句话，血管堵了不光是啊血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炎症，
1: 就发现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情况在身边发生。
0: 这一等啊就是100多年。
1: 嗯，
0: 在这方面呢医学也不是没有进步，他的降脂药研究出来了，血脂能降了，
1: 解决了。
0: 按你说心脑血管疾病该控制了，
1: 对呀，
0: 可临床发现还是有人啊突然发作，还有人救不回来。
1: 嗯，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啊他不管慢性炎症。
1: 嗯，
0: 一直到1999年，隔了整整100多年，美国西雅图一个叫罗素罗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重新翻出来。
1: 哦，中间100多年啊。
0: 罗素罗斯教授想知道这慢性炎症啊到底怎么破坏血管的。
1: 嗯，
0: 知道啊怎么破坏的才去研究啊治疗。
1: 是
0: 他在实验室里啊活体培养斑块细胞，发现慢性炎症啊就像一张永不停歇的细砂纸，在你血管内膜上天天磨，夜夜磨。
1: 嗯，
0: 你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有弹性的，今天磨一下没事，明天再磨一下也没事。
1: 嗯，
0: 慢慢的那皮细胞被磨出毛茬，磨出小伤口了。
1: 嗯，
0: 这些伤口小到你根本感觉不到，
1: 察觉不到。
0: 但只要你血管上有这个破口，血里这么多余的脂质血糖就会往这些小破口里钻，死死的粘在上面。
1: 嗯，
0: 今天粘一点，明天粘一点，越粘越多，越粘越厚，
1: 日积月累，
0: 最后鼓出来一个包，这就是斑块。
1: 明白了。慢性炎症才是斑块形成最基础的那种因素，没有炎症这张砂纸在那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块。
0: 对，到了2017年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1: 嗯，
0: 这次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赫尔曼，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1: 怎么讲？
0: 之前大家都盯着血脂，他盯出了以后啊血脂能降了，
1: 嗯，
0: 斑块就长得慢了，可临床还是有人血脂正常了，药也按时吃了，还是爱犯了。
1: 对，
0: 赫尔曼就想，既然降脂这条路只能管了一部分，也就20%-30%的风险，
1: 嗯，
0: 那剩下的风险

0: 分，也就20%-30%的风险。
1: 嗯，
0: 那剩余风险是不是慢性炎症了？
1: 是吧，他没动啊。
0: 对，就这思路，他找到10,000多个心肌刚发生梗死的人。
1: 嗯，
0: 这些啊血脂都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给他一查，体内炎症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不及时干预，持续的慢性炎症会在3到5年内，让本来已经稳定的斑块继续增大、变脆，破坏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1: 嗯，
0: 他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
1: 哦，
0: 就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的生物制剂卡纳美单抗。
1: 嗯，
0: 这是一种啊人源单克隆抗体，专门精准阻断炎症反应的上游总开关。
1: 这个药它具体是起什么作用呢？
0: 它就干一件事，把你体内的启动炎症反应信号掐断。
1: 啊，
0: 炎症信号一断，血管壁上这张啊细砂纸就被抽走了。
1: 嗯，
0: 结果这10,000多人心脑血管事件再发率硬生生下降了30%以上。
1: 哇，30%已经很厉害了啊。咱说他丁加阿司匹林辛辛苦苦也才降了20%多。
0: 对，但把炎症这条通一下，额外又多降了30%。
1: 嗯，
0: 说这次啊的万人实验在心脑血管防治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1: 嗯，
0: 他告诉全世界已经是，即使你血脂已经完全正常了，只要慢性炎症还在，你的血管始终不安全。
1: 是的，
0: 反过来你把炎症控制住，哪怕血脂稍高一点，你的风险也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1: 没错，所以这会儿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您会说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不是说磕着碰着，也不是说这个情绪的多大波动啊，最根本的主要因素是你身体里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才是导致斑块破裂、急性血栓形成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凶手。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慢性炎症的危害，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慢性炎症啊会持续攻击人的血管壁。
1: 嗯，
0: 前面呢咱们也讲到了，威尔肖教授啊把那些猝死人的血管抛开，看见了什么？
1: 嗯，
0: 血管内壁红彤彤的肿着。
1: 对，
0: 有的地方还有外渗东西。你想，血管要是常年处在这种发红发肿的严重状态，它能消停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只要这个炎症一天不退，血管内壁就一天不得安宁。
1: 是的，
0: 反复的破，反复的就加，反复的堵。
1: 嗯，
0: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斑块表面的糜烂。
1: 糜烂这词儿听起来好像比如说像那个皮肤破了的那种感觉。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
1: 您说
0: 我们家里那口不粘锅刚买的时候，表面那层涂层啊光滑像镜子一样，
1: 对，
0: 炒什么都不粘。
1: 是，
0: 可用久了，你天天拿铲子铲，拿钢丝球蹭，今天刮到一点，明天蹭掉一点，慢慢涂层啊就开始花了。
1: 没错，
0: 这儿掉一块皮，那块掉皮，再炒什么菜都粘了。
1: 这个不粘锅用时间长了，确实啊，到最后就没有不粘的了。
0: 哎，那咱们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砂纸，一天24小时不停的在你血管内壁上蹭。
1: 嗯，
0: 刚开始磨的时候不会直接把斑块磨下来，它磨的是你血管最表面那层保护膜。
1: 嗯，
0: 也就是内皮细胞，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这层保护膜呀就得被磨得千疮百孔，
1: 都漏了，
0: 这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1: 那血管内壁的保护膜一破，露出下面那层组织了，身体咱说它就能干看着吗？
0: 当然不能，血小板呢马上扑上去，一看这漏肉了赶紧糊上，就形成了一个小血栓。
1: 嗯，这个小血栓那是不是比那个大血栓相对来说安全点？
0: 少的可以，但多了不行啊。
1: 嗯，
0: 单个不大，但是啊今天掉一个明天掉一个，顺着血流四处跑，也就是10几微米，最后啊卡到小血管里。大脑里最细的血管呢是5到8微米。
1: 太细了。
0: 一个10微米的血栓要过8微米的血管，只要进去就卡死。
1: 嗯，
0: 就是啊形成了腔梗。

0: 香港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词儿啊，到医院查，有的朋友查出来说多发的迁徙性脑梗，那有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1: 像腔梗这种情况啊，就像脂肪肝一样，我们看呢不是看腔梗本身，比如我跟大家说过，脂肪肝呢绝大部分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0: 是，
1: 但是呢它预示着你的血脂代谢出问题了，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血脂代谢，而不是脂肪肝本身，
0: 重点不一样。
1: 腔梗也一样，绝大部分腔性脑梗死啊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症状的，你们头痛头晕跟他也关系也不大，这个要找一个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啊帮你判断一下。但更主要是什么，你要认知就是你的血管状态出问题了，
0: 对，侧重点在这儿。
1: 你每次腔梗呢，这是干什么？在碰运气。你碰到不重要的地方，你就什么感觉没有。那你能保证他每次掉的都是小血栓，都堵的是不重要的地方吗？
0: 不敢这样打赌啊，
1: 对不对？所以说啊，腔梗反复的出现，代表着你血管呢慢性炎症的持续。不断的往里头侵入，这砂纸啊，天天打。今天抹掉一层，明天呢再抹一层，越抹越深。没有慢性炎症的人，抹一层迅速的就堵上了，血管呢就恢复光滑了。但是呢，你如果是啊磨得越来越深，那个血栓呢形成肯定就是越来越大，
0: 是
1: 炎症累积呢也越来越多。那如果掉一个大的血栓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一次血栓我们自身溶解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证你的脑细胞能挺过去吗？
0: 不行的，
1: 对不对？挺过去，那可能啊还是什么感觉没有。挺不过去，那可能是什么？你等120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哇，就不给机会了啊！
1: 对，而且持续磨损呢，人类斑块从稳定变得不稳定。如果不控制住慢性炎症，再往下侵蚀，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它会侵蚀到斑块的内层纤维帽。纤维帽啊就是斑块那层保护壳，就像饺子皮一样，把里边啊粥一样的汁液包住。正常人啊纤维帽有300-400微米厚，很结实，但慢性炎症啊将细砂纸天天磨，磨上几十年，那么厚的饺子皮也磨得只剩下几十微米了，
0: 很薄了。
1: 这个啊眼睛就已经是看不到这么薄的东西了，又薄又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打个喷嚏，上个厕所，或者朝两滴水，血压一波动，这个纤维帽就裂开了，
0: 就风险很大。
1: 那里边那些就像饺子馅儿、像粥一样的馅儿啊，细馅儿，就一下全喷到血里去。
0: 哇，
1: 那身体的话呢，就会迅速控制啊流到血里的异物，紧急启动了凝血系统，要把它包住。一下子形成了巨大的急性血栓。
0: 明白了，
1: 这个大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梗，堵在脑血管干道就是啊脑梗死。
0: 所以咱看这个问题，它还是出现在这个慢性炎症的根上。
1: 对，你如果没有慢性炎症，纤维帽啊是不是很稳固？
0: 对，
1: 只要稳定，斑块它不会破，
0: 没风险。
1: 但你持续有炎症侵蚀，就会把稳定的斑块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0: 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身体里慢性炎症的程度高，它就会从表面的糜烂一步步往里走啊，一直走到这个纤维帽，把这层皮给磨穿，斑块破裂，出现心梗、脑梗这样意外情况的，
1: 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这类药物，还有抑制脉搏，甚至一些新型的，比如 PCSK9 抑制剂，比如说伊洛优单抗、阿利西优单抗，它们的核心目的就是稳定斑块，让斑块啊别掉下来，别破掉。你让它不动，本身呢是好事，但你记住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有的人呢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避免不了斑块掉下来？因为斑块里稳定的时候，上面纤维帽护着、
0: 保护着，
1: 但是你架不住炎症长年累月磨它。纤维帽越来越薄，所有稳定下的斑块又变成了不稳定的。
0: 明白了，斑块一旦不稳定，临床上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1: 斑块不稳定，临床上啊会怎么样？ 哎，平时人好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血压血脂控的也不错。
0: 嗯，
1: 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早上上个厕所或者晚上看个电视，一头就栽在那了。
0: 哇！
1: 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大面积脑梗。
0: 嗯，
1: 家属都不信，昨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犯病就犯病。
0: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吓人的，没有给你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啊，也不跟你打个招呼。
1: 对，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天天呢在家待着一动不动吧。
0: 嗯，
1: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1: 你不知道慢性炎症已经把睑眉毛啊磨得很薄了。
0: 是。
1: 就差最后那一个诱因，一个喷嚏，一次用力，瞬间呢堵死血管。
0: 嗯，
1: 他不破没事，他什么时候破，咱没法知道。
0: 那要是说把人救回来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1: 这也没那么简单。急性心梗、脑梗好不容易抢救回来，药也吃上了，血压血脂也控制了，自己觉得踏实，可踏实太早。你把外面的事情全做对了，血管里那把火你有没有灭？
0: 哎，这是关键啊，这炎症压根就没管。
1: 就是斑块表面那个破口根本就没长结实，凝血系统还亢奋着。
0: 嗯，
1: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而且比原来还不稳定，管得了吃喝，管得了生气，你管得了它破吗？
0: 这个不行。
1: 哎，所以说呀，只要这个炎症的根还在，斑块始终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0: 对，
1: 就等你一下刺激就爱犯了。
0: 对，不受控制了啊。这样的事儿来一回就已经够要命的了，再来一回那身体是受不了的。
1: 那肯定啊，
0: 嗯，
1: 更危险了。
0: 对，
1: 临床上斑块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里头还有一种更凶险的。
0: 嗯，
1: 救护车来了，急诊一看，动脉夹层。
0: 哇，这个非常凶险，
1: 都心里有数，凶多吉少。
0: 对，
1: 主动脉夹层就是斑块长在主动脉管壁上，斑块本身就不稳定，周围血管天天的被慢性炎症的泡着腐蚀着，弹力纤维一根根断了。
0: 嗯，
1: 血管壁越磨越薄，越磨越脆，突然间一下情绪激动，血压往上一飙。
0: 嗯，
1: 斑块旁边那块呀被腐蚀了的血管内膜一下子被撕开一道口子。
0: 哇，
1: 血呀直接冲进了管壁里头，把整根动脉生生的劈成两层。
0: 嗯，
1: 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0: 这个血管壁直接撕开，就等于说血管倒着的状态啊。
1: 对，这种夹层破裂十个啊有九个是很难撑到医院的。
0: 这么快？
1: 哎，可问题是光害怕有什么用？
0: 对呀，咱们得知道怎么样避免啊。
1: 这种夹层根就是血管壁啊被炎症腐蚀透了。
0: 嗯，
1: 你不把炎症掐了，它就一直在那磨你。
0: 炎症一消，就砂纸撤掉，纤维帽不再被磨，斑块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才不会出现说破裂呀、堵塞这样的情况。当然咱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啊。
1: 所以你看，铅梗和心梗、脑梗是一根藤上接的两个瓜。
0: 嗯，
1: 铅梗是慢性炎症慢慢磨出来的小血栓，堵的是小血管，让你一点点变傻。
0: 嗯，
1: 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小血管磨薄了，一破就是大血栓。
0: 对，
1: 堵的是大血管，要的是你的命，根都在慢性炎症那里。你把慢性炎症控制住了，这个疼就断了。
0: 嗯，
1: 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0: 嗯，那孙主任，我想问你，现在有什么办法？

0: 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1: 嗯，那些女人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
0: 先提的阿司匹林包括二氧化钠他汀都有啊部分的抗炎作用。
1: 哎，
0: 但最靠谱的是德国。德国在心脑血管这边思路确实很有意思。
1: 嗯，
0: 等斑块长出来想办法让它别破，等血管堵了想办法把它通开，这叫亡羊补牢。
1: 是
0: 德国人不是，他的思路是根本不给你长斑块破斑块的机会。
1: 我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2019年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
1: 嗯，
0: 这项研究啊是由德国慕尼黑心脏中心等顶级机构深入参与的，一共啊39个国家，上万心梗脑梗患者参加，跟踪了很多年。研究核心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一边用靶向抗炎的药物治疗，把炎症通路切断。
1: 嗯，也就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炎症闭环了。
0: 对，什么叫炎症闭环？第一步过氧化物，也就是氧化垃圾，像砂纸一样啊，先搞破坏。
1: 嗯，
0: 它不光腐蚀你血管，还腐蚀软骨、肝脏、神经，甚至各种器官的细胞膜都磨。
1: 嗯嗯。
0: 第二步，细胞被磨出小伤口了，身体一发现细胞破了，免疫系统报警就拉响了。
1: 嗯，
0: 赶紧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不红不肿的慢性低度炎症。第三步，炎症反过来疯狂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
1: 嗯，
0: 更多的过氧化物再去破坏更多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
1: 哦，循环。
0: 对，就这么恶性循环，涉及面越来越广。
1: 嗯，
0: 而德国人做的就是这个闭环上切一刀，把炎症信号掐断，闭环一切断，炎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血管也好，神经也好，也就不会再继续啊侵蚀了。
1: 是的，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一出来，确实很震惊啊。
1: 怎么讲？
0: 嗯，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的药都吃了的患者，再加上啊抗炎干预后，心梗、脑梗再发风险的概率降低了 60%。
1: 很明显啊。
0: 而那些指标控的特别好的人，是将近啊 90%。随访三年没有啊二次复发了。
1: 嗯，也就是说他纯粹是靠切断炎症闭环这一个动作，就让心血管风险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了啊。
0: 对，这就说明慢性炎症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正的幕后黑手。
1: 是的，
0: 你把炎症这个闭环一切断，没有了炎症刺激，血管就进入了修复状态。
1: 嗯嗯。
0: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国人在临床上还做了一个对比观察。
1: 嗯，
0: 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组人呢是降脂加抗炎，另一组人只降脂不抗炎。
1: 嗯，做对比。
0: 连续观察6到12个月之后发现，降脂加抗炎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
1: 嗯，
0: 斑块甚至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不抗炎的那组人，斑块还会继续生长，
1: 没停，
0: 血管壁还在被侵蚀。
1: 嗯，
0: 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了啊！
0: 这就是切断炎症闭环的效果。
1: 嗯，
0: 所以你看，抗炎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和降脂、抗栓平起平坐的核心存在。
1: 是的。
0: 德国之所以走全世界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率先把炎症当成血压、血糖、血脂一样核心的指标，写进了心脏病治疗的规范里头。在德国慕尼黑心脏病研究中心顶尖机构，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查出来炎症指标超标，医生一定是降脂加抗炎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1: 嗯，联合的来用啊。那咱们普通人、普通听友，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

0: 你想抑制住的慢性炎症是抑制不住的。
1: 嗯，
0: 它在你身体里磨了几十年，不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降下来的。具体怎么才能全面的清理掉身体中的慢性炎症，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啊继续跟大家说。
1: 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啊，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党药直通车》节目了，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石女士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啊，谢院长，我今天想麻烦你给我看个病啊。我今年72了，主要就是这个鼻子呀，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得显得擤大鼻子。尤其又吃饭的时候，越吃饭越显得更多，反正一天呢总得擤大鼻子，不知道咋回事。
0: 嗯，
4: 反正上医院看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没说出啥，吃啥药也不好使啊。
0: 有多久了？
4: 有15年了吧。头些年那几年年轻鼻子就不太好，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罩病以后往这么就严重了，有多少年了。
0: 头痛不痛？
4: 饭的时候有时候头顶偏，有点头疼。
0: 你一般头顶偏是什么地方疼啊？
4: 就是那个偏头疼，就是左手上额这嘎的。
0: 上午疼不厉害，下午疼不厉害啊？
4: 不怎么疼，有时候犯病的时候疼，不犯病的时候不疼。
0: 你有鼻窦炎吗？
4: 没有，上医院看还没说啥呀，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
0: 但你说的症状像是鼻窦炎的症状啊。
4: 哦，那鼻窦炎都有啥症状啊？

0: 这个事儿啊。
1: 对呀、啊。
0: 哎呀妈呀，院长啊，可真是找到明白人了。看你技术挺高，可听着这个听着半年了，我这说啥我心眼里有看。
1: 医生没有建议你做手术吗？
0: 他没说啥呀，他说没事儿，就这样事儿的。
1: 洗鼻子洗过吗？
0: 啥也没整过，就上医院他就拿点鼻子药，完我给我买药。
2: 你这样的很好解决哈。我给你两个建议，一个呀，你到药店去买个洗鼻器，很简单的，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0: 什么药？
2: 洗鼻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洗一下鼻子，把鼻腔啊和鼻窦里的脏东西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建议你呀、用点 SOD， 德国产专用香囊的。哎，你把它加上，这个 SOD 也是专门对抗慢性炎症的。
0: 什么名字？
2: 叫 SOD 过氧化物歧化酶啊，
0: 外面药店有吗？
2: 这你德国产的，酶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加工工艺不过关的话，人吸收不了。就是这两件，一个是买个洗鼻器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再有一个就是加上一个 SOD。
0: 他应该是洗鼻子那个高那个水洗那个，完了。连洗完再往上喷，完再上不好使。
2: 就单纯洗鼻子就行，你洗的不对，你这洗鼻子肯定能好使。

0: 们也是慢性病，也是一种慢性炎症。
1: 哎呀，给我搞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实在没有救了，我给你找这么好的医道高科解决解决
0: 吧。我就建议你去 SOD 就行，完了再加上一个不必的因素，怎么不能公平告诉你，好不好？
1: 也行。
0: 哎，
1: 嗯，谢谢了，院长。
0: 哎，好，不客气。
1: 添麻烦了。
0: 嗯，
1: 谢谢了。
0: 嗯，
1: 谢谢。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有个事儿呢，躲在我心里头有大半年了
3: 啊，
4: 我就感觉呢怎么都想不通。
3: 什么事啊？你介绍一下。
4: 哎，我跟你说，我呢是去年秋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嘛，就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我呢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这时一起身吧，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刷一下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那种感觉，胳膊呢它就抬不起来了，腿呢软的就是站不住嘛，我就倒在地上了。我老婆呢听到声音呢赶紧过来了，看到我这样她就吓坏了呀，赶紧呢给我打了那个120，到了那个医生呢在那边一查呢，他说你这是脑梗啊，就是大脑中动脉堵了一根那种分支那种。
3: 嗯，
4: 哎，还好呢堵的不是那种主干，就是他说你的面积呢不算怎么大。在那边呢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出来的时候吧走路呢是还画着圈呢，我一直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下楼溜达这样子。
3: 啊，听你的说话的话还挺利索，恢复的还可以。那目前呢都用什么治疗方法呀？
4: 等我给你问一下啊，这个叫阿司匹林，我是一天一片，利品格雷就是一天一片，还有那个就是阿塔夫拉他滨，我是睡前吃一片，我就吃这三种，这是大夫给我开的嘛。我吃药我也是特别认真的那种，我是一顿没落过。血压的现在我是控制的都还感觉挺好的，复查指标呢都在正常。但是呢我这心里面就是有这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呢这条命呢算是捡回来的，堵的地方呢不算严重。万一哪一天我那个一使劲堵的那个大血管啥的那个，那我不就瘫了吗？所以呢我现在呢干啥呀我都感觉是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是上个厕所我现在都不敢使劲儿，我呢打喷嚏我都得扶着那个墙，能不出门了我现在是尽量不出门，就怕那个磕着碰着啥的，哎呀我真的哪天起不来的话动不了了，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3: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于什么，最常见都属于动脉硬化。血管啊为什么会硬啊？硬化性疾病啊它的基础就是慢性炎症。哎，你比如说肝炎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肝硬化，对不对？哎，肺里的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变成啊肺的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那皮肤上如果有个地方反复发炎它也会长斑痕，哎，咱们说那个斑痕呢也是很硬的，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结果。那你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血管内啊因为血脂高，因为年龄大，因为平时啊血液的冲击造成了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啊就可以啊破坏我们血管内膜细胞，血管内膜细胞被破坏之后啊它被分解掉，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又会激发引起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长期的过氧化物持续在血管内膜中就像砂纸一样啊在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内膜，只有动脉硬化也就是脑梗的病因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性炎症恶性循环给它阻断掉，要不然啊

0: 复发的风险还会有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大的。
1: 那主任，我呢要是控制的那个慢性炎症，我这个就是降脂的那个药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呀？
0: 这个呀不一样的，降脂药不能随便停的，因为这是你的基础病，血脂控制不住，斑块啊它不会变小稳定，抗炎呢是把破坏血管的，咱说的杀菌撤走，一个管斑块的内容物，一个管斑块的环境，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二犯的风险才是真正降到一个让你踏实的水平。
1: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个降脂药我是继续吃，这个就是慢性炎症，我这个应该怎么管呢？上医院那边大夫也没给我开那个消炎的那个药哎。
0: 咱们说了，普通的炎症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像布洛芬啦、普罗喜痛啦，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啊、青霉素、诺氟沙星这些叫抗菌药，它不是抗炎药。普罗喜痛、布洛芬才是抗炎药。但是咱上岁数人都知道，过去40年前用的抗炎药是什么？不就是阿司匹林吗？对不对？阿司匹林为什么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用了？就是因为它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是它只是对抗炎症中啊起作用血小板，并不对抗啊自由基。在国际上公认的有效的慢性炎症方式啊，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就是啊德国原产的这个 SOD， 它在香港啊才能买到，它能切断了炎症闭环。而且像你这样情况用上之后，体内炎症指标明显下降，血管内皮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1: 就是德国产的只有香港人才能买到吗？
0: 德国在心血管这方面啊走得最靠前，它的 SOD 提取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只有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朋友可以让香港朋友帮你带，或者自己去一趟，
1: 我看看我怎么去那个香港去一趟吧。降脂药我还是继续吃，炎症这一块呢我也得抓紧把它管住了。真的，我呢在这儿谢谢你，我这心里终于感觉来这些真的是有底了，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帮帮助。
0: 不客气啊。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好，谢谢啊，谢谢主任你。
0: 哎，
1: 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我先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以前我们啊，上哪里知道这些好东西啊？天天就是人家吃啥药啊，咱就吃啥。人家说啥好啊，咱就买啥，稀里糊涂的。但是啊，你这个节目一开，我才知道，原来香港那边有那么多好东西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你说让我自己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节目我天天听，哪怕有些东西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得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我听你的节目，心里有底了。
0: 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没白忙活。咱们开这个直通车，就是为了把健康差距尽量的缩短。中国香港啊，它处于啊一个非常前沿的位置。很多好东西可以先接触到，再传到啊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一差就是两三年。我们节目的目的也就希望把这个差距缩一缩，让大家治病的时候多一个选择。
3: 对，主任，我再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3: 之前我不是失眠嘛，
0: 嗯，
3: 有5-6年的时间了，晚上一躺下，在心里头就发慌，

0: 也不知道怕啥，就是不得劲儿，有点动静啊，就吓得一激灵，这心啊突突突的，越跳是越睡不着，越睡不着是越胡思乱想，
1: 啊，
0: 一点小动静啊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拿这个手机看，越看是越精神，第二天啊，浑身都没劲儿，脑袋昏昏沉沉的，干点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我这不是用了琥珀这才几天呢，现在晚上躺下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不慌了，这脑袋里啊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想睡觉，梦都不做了，这一宿啊能睡四五个小时，睡得死沉死沉的，让我抬出去我都不知道，这天睡好的这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心慌了，白天也觉得有劲了。
1: 琥珀这个东西啊，它是重症安神。什么叫重症呢？平时吃那些安神的劲儿太轻，拽不住我那散乱的心神，但是琥珀它可以，它是千万年呢沉积下来的劲儿，一进去直接给你拽回来，然后镇住很多呢这种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折腾人的小毛病，心慌也好，一惊一乍也好，晚上有点动静了下来啊哆嗦，怎么治啊都治不利索，说到底就是心神不宁，琥珀一上去直接给你镇住，所以说你当天呢就能睡着，躺下脑子不转了，心里踏实，有点小动静啊也不一惊一乍的了。
0: 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李院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我这心脏吧为啥总心慌呢？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堵了 60%，但是还没到像支架的程度，大夫说让我注意观察，可我天天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了呢，我现在又琥珀用的挺好，再加上您说的把炎症啊也控制住了，是不是我这个心脏问题就能好一些了？
1: 首先提醒你第一件事啊，应该先把基础病控好，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哪一个超标了，一定把指标啊控制到正常水平，就是病根儿。接着呢，就是啊这些啊异常指标，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衰老，还是长期的精神紧张，造成了身体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引起的这些损伤，这个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把它呀解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慢性炎症呢产生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再产生慢性炎症，恶性循环。一直在血管内转，血管受刺激就会慢慢的增生变硬，增生病的血管就会狭窄，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子就是脑中风，所以说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本身就是这一个硬化的事儿，硬化就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吸烟，哎，焦虑、打呼噜这些情况，所以说数据先治基础病，再截断慢性炎症，才能让血管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住，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控制住。
0: 主任，照你这么说，这个炎症闭环挺厉害啊，心血管不好的人是不是身体里都有这个炎症啊？
1: 基本都有，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闭环怎么破，在中国香港那边呢，他们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引进了德国的一个产品叫 SOD， 全名呢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专门负责清理氧化垃圾，德国把它做成了一个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把这些氧化垃圾全清走，垃圾清炎症啊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你这才能把慢性炎症啊真正的控制住了。
0: 那我在哪里能弄到这个 SOD 的？
1: 市面上口服 SOD 最好的就是德国的，香港用的都是德国产的，所以我建议你要是有机会就从香港去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我知道了，我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你说的这个 SOD，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你了啊。
1: 啊，不客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

0: 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兄弟你好，很不容易来和你接上电话。
1: 好。
2: 那么听了你电话多长时间了？
1: 嗯。
2: 那我是一岁。
1: 嗯。
2: 我身体吧，我没有别的，也没有什么那个伤口。
1: 嗯。
2: 高血压呀，高血糖都没有。
1: 嗯。
2: 得一个什么呢？就是咚一下子，完了就是要我就检查是腰静脉脱垂，有腰椎管狭窄，就是骨密度稍微低一些，就是有这个情况。
1: 嗯，
2: 我现在就躺着呢，要是躺着就两个腿像蹬三轮就那么活动也行，盘腿待着也行，这都不疼，尤其下地一落地就是这个从大腿根的腿里边和那个股骨头的外边，
1: 嗯，
2: 像抽筋似的。
1: 两条腿一条腿啊？
2: 一条腿，就左腿。
1: 啊，有压缩性骨折吗？
2: 没有，没有压好性的。
1: 骨头有没有变形？压缩性骨折？
2: 那都没有，就是腰椎管狭窄，是有一点腰盘突。
1: 嗯。
2: 我右腿就得的带状疱疹。
1: 啊。
2: 带状疱疹就从那个右臀部，整个就是那个，就是头发说就是那个屁股蛋子这两边。
1: 两边
2: 就是右腿呀。
1: 啊，右腿啊，就这不能两边，带光也不能两边啊。
2: 两边右臀那下边一直到那个就是膝盖，就围中区。
1: 嗯。
2: 就是这都这一大片的全是，完了就是那时候做的打滴流和烤电，完了那还抹那个喷洗肉。做那什么，就那药膏，
1: 嗯，
2: 药膏和吃那个甲钴胺，
1: 嗯，
2: 喝那个就是管那个带状疱疹疼的那个药，叫本黄沙什么加维一把的那个药，
1: 每个加80。
2: 啊，对对，我就记不住了呢。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又疼，
1: 左腿疼的厉害，右腿疼的厉害。
2: 现在吧，我自己总结呀，我左腿右不疼，骨头疼，我右腿骨头不疼，我右疼。
1: 嗯。
2: 看来我这一挺悲观的。
1: 骨质疏松的药用过什么药？
2: 骨质疏松我没用过药，都是骨科医院的给拿的药，就搁腰上呼。
1: 没有打针吗？
2: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降压素没用过。
2: 没有。
1: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相差的大吗？
2: 我原来是1米62，我现在可能是1米57、1米58，我最近可能更低了。
1: 有驼背吗？
2: 我走到现在就弯弯腰了。
1: 嗯，有驼背了。
2: 外面左边弯了。
1: 你这样的哈，你现在呀，我给你个建议很重要的，带状疱疹呢，你不用着急，你现在用上啊这个。美乐加80啊，可以了。但是你现在核心问题，骨头的事一定要解决。
2: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啊，上面有没有啊骨质压缩？如果有骨质压缩，必须用双氧酸盐；如果没有骨质压缩，止痛药我建议用降压素。
2: 用什么？
1: 双氧酸盐或降压素。有骨质破坏就用双氧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用降压素。
2: 那个哪有那药啊？
1: 医院里都有，去看就可以。
2: 要上医院吗？
1: 对，你现在主要问题是骨质疏松。
2: 现在我那个报告单吗？没来我手。
1: 肯定有骨质疏松，这个不用看，不用做骨密度检查。你上药素呢，都已经这么多了，没必要再做骨头检查了。
2: 啊、
1: 肯定是重度骨质疏松。
2: 啊。
1: 骨质疏松这两个药，一个是有骨质破坏的，就是双氧酸盐。

0: 静脉素。
1: 用什么药呀？那请问小王他们告诉我呀。
0: 对，啊。
1: 啊。
0: 嗯，完了也不用着急，休息好了，心态也不用太着急。现在吃骨质疏松药非常多的，带状疱疹你更不用怕，他自己会好的。
1: 我年龄虽然大吧，我记忆力也行，什么都挺好。
0: 嗯。
1: 这一不能下，我家住的是六楼啊。
0: 啊。
1: 我过去吧，早上十点下楼，六点一个小时多，我才能回来上六楼。
0: 哈，没事，我说的这两个药效果都很好的。
1: 那我就听主任的话了。
0: 哎，行。
1: 太谢谢了，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0: 不客气啊，好。

0: 行，
1: 太谢谢了。嗯，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0: 不客气啊。好，那好，再见。
2: 各种产品在这里杨彪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信是爱心无限。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9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淡青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8: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9: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8: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9: 实现您最美好的购物。

0: 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哎，好嘞，再见。哎，
2: 好，走。上午好，各位听友，北京时间9:02，天天爱告节目开始直播了，我是苏阳，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天天爱购，每天都给大家来带来好物的团购啊，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用您承担任何购物风险。那么我们天天爱购的节目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9点半，周六周日上午9点开始，10点半结束。
3: 我爱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
2: 在我们节目当中，无论是您听到了自己一直想再次去下单、去团购、去订购的商品，还是说咱们的新朋友听到我们给大家进行的这个商品的推荐之后呢，想要下单的话，都是通过打电话的形式来啊，400-609-1516 400-609-1516，通过这部电话来订购。提示大家，订购任何商品，咱们尽量快，尽量早，别太晚。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您打进电话订购，抢到最大化的优惠，这个概率是最高的啊！至少至少，你也要在当天，就是我们当日推荐的这款商品，您来当天订购。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给大家介绍完商品之后呢，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商品的套组啊，分量啊，

0: 时间了，4006091516，记好咱们的订购热线，我们节目介绍的产品价格一公布出去，马上去抢单。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好物啊，都是好吃的，这吃的我一读这名字我都流口水。来，咱们的邢店虎皮鸭翅的团购又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想吃饼干的啊，我经常看到，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 啊，还有就是我经常跟咱们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平时接到这个反馈电话的时候，哎呀，想吃饼干，天天爱给大家推荐的各种饼干，品类丰富，价格组合也都不一样啊，而且味道选择性都特别的多，所以很多朋友们想吃饼干一打电话就问了，爱购现在有啥饼干能团购，家里没饼干了，想吃饼干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黑麦海盐苏打饼干。来吧，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商品推荐，详细了解这两款天天爱购今天给大家推出的爱心商品。
1: 天天爱购

今儿个我先给大家推荐邢店家的虎皮鸭翅。其实这两款商品先推荐谁都可以啊，但是我为啥要力推这个呢？一是非常的好吃啊，再一个就是在鸭货里边咱们的这个价格真的超级低廉，而且品牌你看看，咱不是说像那种地摊货啊，像那种没有名的啊，那些小厂家出的，你连这个厂名厂址啥生产日期都看不见的，咱家是邢店的虎皮鸭翅。一说邢店家的熟食，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就是俩字儿，好吃啊，再来俩字儿，便宜。还有就是很多人吃鸭货啊，好吃不好吃，但是一次吃不了多少，为啥？吃不了辣的啊。你看这个外边卖的好吃的鸭货，咱就不管它是卖多少钱，贵还是便宜啊，大部分80-90%它都辣，所以有人喜欢吃，但是我这吃辣的不行，你说咋整是吧？还挺馋，馋的口水直流，然后吃不了那么多辣的。咱这个虎皮鸭翅又便宜又好吃，然后厂家还靠谱，大厂邢店的熟食啊，特别著名，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辣。还有今天我要先给大家推荐这个鸭翅，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吃了鸭翅，但是和大家说实话，咱家的鸭翅虎皮鸭翅也没了，昨天我下楼买的，咱家楼下那个地摊儿啊。话说真的也挺好吃，但是你知道我买了一个鸭翅啊，买了两块鸭锁骨，然后又买了一串鱿鱼丸，都是那种辣卤味的啊，麻辣鸭货那个味儿的，又买了一串牛肉丸，我这几样吧花了20多块钱。其实要算上真正的鸭货吃起来，我就吃了一个翅儿和两个鸭锁骨啊，你说那个鱼丸牛丸啥的，我就这些我就花了20多块钱。来吧，看看我们今天邢店虎皮鸭翅有多么惊艳啊。可以说是一款解馋让大家欲罢不能的小硬菜，邢店虎皮鸭翅，我们今天节目正式推出。咱先告诉大家这款虎皮鸭翅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先把鸭翅下锅去炸，然后炸到表皮起来一层皱巴巴的虎皮纹路，就跟老虎身上的花纹似的啊，哎，就这么得名。原料就是实打实的鸭翅啊，这是肯定的，优质的鸭肉啊，再搭配花椒啊、桂皮啊、八角啊这些天然香料给卤出来的，香糯入味，越啃越香。很多人愿意吃鸭翅啊，相比来说鸡翅可能也好吃，但是有人更愿意吃鸭翅，为啥？一个是它做辣卤的味道，或者是纯的那种不辣的卤的味道好吃以外啊，更入味以外，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鸭翅和鸡翅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是吧？鸭翅吃起来没有鸡翅那么黏糊糊的感觉，再有一个就是鸭翅比鸡翅要大，还有鸭翅那个肉吃着更有嚼劲儿，哎，嚼起来特别的解压，特别爽。尤其是刷手机、看电视剧、刷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找着这种感觉？更喜欢吃鸭货啊！来看看我们这款邢店鸭翅，选的都是散养溜达鸭的大鸭翅。咱们这个选料好，原材料。

材料好，那么它做出来这个成品，你吃起来这个鸭翅那口感只能是更好啊，个头大，肉还厚实，这有肉。有人说，哎呀，这鸭翅没肉，你吃吃咱这个虎皮鸭翅，你还说鸭翅没肉吗？大小也是特别的均匀的啊，鸭翅膀这个部位呢，它天天都活动啊，肉紧实，吃起来 Q 弹有嚼劲儿。咱这是卤味老师傅亲手调配的方子，足足30种草本香料，老汤慢卤，分三重火候，一点点的焖透，味道才能渗到肉里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啊，也不加辣椒啥的，没有那种特别辣的让你受不了的啊，吃了一口然后喝一大缸子凉水的。不会，因为咱这个不辣，让你吃着放心。又喜欢吃鸭货又怕辣的，来，今天必须冲啊。哎，我说我昨天晚上馋的不行，我就想吃那个鸭货，也吃不了多少，没有那么饿啊。我让我吃到这个味道改馋了几句，我是爱吃辣的，当然我不辣的也爱吃，可是呢我家没有了，我就只能下楼买。然后今天赶上团购的机会，你说大家伙来抢这个鸭翅，我也跟着大家伙抢，那我是天天爱购的主持人呢，你说我能抢到的几率大还是大家能抢到的几率大？所以今天这个鸭翅啊，我建议大家熟悉我们这个鸭翅团购的，你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先把这优惠名额占上，不然我肯定先于大家能订到它，你信不信？怎么样各位，那是大家能不能抢过我对于这个鸭翅？接下来我要公布一下我们今天鸭翅的团购组合的数量、分量，还有就是超级诱人的低廉价格。

来，各位，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行店虎皮鸭翅源头直供，分量一袋是150克，这个克重在鸭货里边算多的。我们朋友们在选择这个鸭脖鸭翅啊，不管你是在外边买还是去这个商超便利店去买成袋的，它的克重啥的都没有那么大，你在没有那么重啊，没有那么多。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它是给你按斤两去腰，但是就那个价格，你说你能腰个1斤2斤3斤4斤，

啊，虽然说咱一次也吃，让咱们也确实是不敢要那么多，要不撑下来一整干到五六十，买一把鸭货干个百八十块钱，其实大家也常见这种价格，是不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虎皮鸭翅行店家的一袋是150克啊，里边不是一个鸭翅，排排坐整整齐齐排队，大概有3-4个、4-5个鸭翅呢，肉又非常的厚，给大家带来15袋的组合，市场售价是多少呢？199元。但是今天我们爱购给大家的价格老惊喜了，只要99元，各位，99元，记住我们订购电话没？之前我没白说，别白让我说啊！记好了，现在就打电话直接薅，尤其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新朋友再等一会儿，其实也来得及，因为我们还有折上折吗？没有了，不能有了，因为啥呢？我们今天这99，我直接就把折上折按成直接一口价给大家来公布了。99元到手15袋，就是一口价。大家在外边买东西也知道，一口价这个东西折扣超低。你要知道199元，我别说是两重优惠，我说三重优惠也行，是吧？我一点一点的给大家打折，今天直接这样啊。咱也别整啥翻倍赠送，也别整啥买几送几，咱们直接到手15袋，199元，咱就把那100块钱给大家拾了会儿的抹掉，就是99元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各位，400-609-1516，400-609-1516。我告诉各位，你订一组都少啊！我建议大伙听劝的，尤其是咱老朋友，两组起订。直接到手30袋，自己吃家里人吃都过瘾，敞开的造吧。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很补的啊，当然咱们说没有说那么大补，超级大补不至于啊，但至少现在这个时节吃鸭肉非常的适合。肉质紧密啊，而且鸭翅这个部位肌肉多啊，而且这个吃起来这个嚼头这个口感真的是太好了，你再配点小饮料，配点小酒，是不是老爽了？行店家的虎皮鸭翅啊，天然香辛料制作，不含辣椒精，不辣的鸭货，追剧、游戏、夜宵小食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还是吃饭的伴侣。觉得嘴里没味儿的，来吃两袋咱们的虎皮鸭翅。易消化，增进食欲。而且这个鸭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养胃补肾，止咳养颜，还有烟酸和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衰老，保护心脏。你看鸭肉对咱们身体养护方面表现怎么样？鸭翅中的脂肪酸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和低碳饱和脂肪酸，熔点低，易消化，增进食欲。挑选大个的鸭翅，个大肉厚有嚼劲儿，秘制配方调制啊，先炸到这个香脆金黄，这个鸭翅绝对是让你回味无穷。99元一口价，直接到手15袋，这一袋可是150克啊，这包装不小。400-609-1516，400-609-1516。天天爱购正在直播，我是苏阳，两款爱心商品现在给大家推出，第一款行店品牌熟食虎皮鸭翅的团购，源头直供，一袋是150克，今天一口价99元，你能够到手一大堆，15袋虎皮鸭翅，一袋是150克，400-609-1516，赶紧去订购，备货30组啊，抢到才有这样的低价优惠，400-609-1516。

好，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定这个邢店家的虎皮鸭翅啊！现在的时间呢，苏阳继续给大家推荐咱们今天天天爱购准备的第二款爱心商品，这是我们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很多人都有的这样一个通病和毛病啥呢？就是还没到正经的饭点儿，咱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了啊！其实前面那顿饭咱们也吃了，更不要说前面那顿饭没吃的朋友们，尤其是早餐，很多朋友们愿意早餐时候对付是吧？但是你就肯定要确定的一点就是，咱们就算上早餐吃饭的这类人群啊，你没吃饭的，咱们就不把您这个算到当这个算到咱们这个说。这个爱心商品的这个推荐当中的内容当中来啊，但凡是吃了上一顿饭的，您在下一顿饭到来之前，哪怕说您没干啥，没有干什么体力活啊，没有大量的用脑啊，或者是没有大量的进行运动啊，您在两餐之间还是经常肚子饿得叽里咕噜乱叫，对吧？哎，但是呢，随便要是中间这顿餐乱吃点零食，你又发愁啊。有的时候不知道吃啥，还有的家里中的孩子有这种情况的呢，可能我们就给大家给这个孩子随便对付点，可能孩子也特别爱吃，一般不太健康的那种膨化的零食，小食品呢，味道好，但是它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的确是没有什么好的作用啊，也不建议大家给孩子吃这些。但是谁家里不备点儿餐点呢？啊，不管是孩子，咱们大人也有两餐之间饿的时候，咋整啊？垫垫肚子，吃点啥呀？然后你还不敢吃的太多，你说吃的太多吧，饱腹感太强的那种啊，你说咱下顿饭吃还是不吃？咋吃下顿饭？说为啥说像那些不健康的零食，你要是总给孩子吃，一个是他到正常的饭点他就吃不下去饭，不爱吃了啊，耽误长身体。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些膨化食品不太健康的，往往它的味道啊都是挺勾的孩子想吃的，你看他总给他吃这样的零食的话，很容易就导致他不是说下顿饭吃不进去，而是这样的强烈的香的味道啊，刺激到孩子的味蕾，他正常的一日三餐真的就没什么食欲，不想吃一日三餐。他认为一日三餐的主餐、早餐、午餐和晚餐不爱吃，就愿意吃两餐之间的那些不健康的薯片、虾条了。还有啊，像我们准备一些两餐之间的零食，准备什么样的？那你说不健康的那种啊，膨化食品，少吃点没啥问题，但是不建议大家在家常备，总给孩子吃，或我们自己成年人总吃，对自己的这个血糖啊、三高啊、体重啊，都不是很友好，是不是？那咱们至少得准备一些非常绿色健康的一些零食，又好吃，然后呢又能垫垫肚子啊，有点饱腹感的，而且呢不能给我们身体增加一些健康的负能量的。来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宝藏好物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啊，永德利家的。它简直就是为咱们量身定做的解馋小零食啊！我们这款饼干底气十足，做到零添加蔗糖，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含反式脂肪酸，也没有防腐剂加持，是让您吃的安心又踏实啊！这个原料选材都是特别的实在，核心用料是优质黑麦天然海盐，搭配芝士和植物油低温烘焙制作而成的。来看看我们的主料主材，就是黑麦，营养价值那真是没得说啊，妥妥的高膳食纤维食材，堪称咱们肠道的清道夫啊，里边满满的优质蛋白和多种矿物质，弥补咱们平时主食摄入的营养短板，而且它呢是属于低钠高钾的食材，对咱们的这个血压是十分友好的，控糖人群也要放心吃啊，绝对不会给您造成什么压力。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饼干当中的其中一款配料是芝士，钙质和蛋白质的含量拿捏的真是妥当，

0: 感没问题，吃起来身体也没有负担啊。
1: 从来不就是
0: 再有就是海盐，海盐我们刚才提到咱们这款产品的名字啊，黑麦苏打海盐饼干，天然的海盐更是浑身都是宝贝呀、啊、它这里边有天然的钙、镁、铁、锌等几十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啊，还带着海盐嘛，肯定是有点微微的咸香的这种提味啊，节奏带起来不会让你寡淡乏味，口感层次也是给大伙直接拉满了。那么再说这款饼干吃起来的口感啊，我们真心得大大的夸赞它一番了。这个饼干的表层啊，有海盐，肯定是表层点缀着这种细碎海盐的颗粒啊，看着就精致感满满，晶莹剔透的哈。然后你就想一下，脑补一下这种带着海盐啊，它这种粒儿的这种表面的饼干，你咬上一口咔嘣酥脆的这种醇厚的黑麦谷物香气，然后又裹挟着芝士奶香，哎，整个完美的这种味道在你的嘴里散开，爆开了你的味蕾。海盐淡淡的咸味呢，也是恰到好处啊，带点甜带点咸，越嚼这个谷物的香味就越浓郁，因为我们本身选材食材的搭配配比就是比较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香料，不然的话你这个饼干可能一开始吃着好吃啊，但是你咽肚之后嘴里面可能回味的这个味道就是充满了香料香精的味道，这样就感觉不好了。可是我们这款海盐苏打饼干啊，黑麦的这种就绝对不会让你呢这种回香，哎，感觉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带着这种谷物的香味，然后你吃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当然也不至于说咱们这个饼干咔哧咔哧没完没了的吃啊，比正常的午餐晚餐吃的还要多还要饱倒不至于，但是至少让你吃起来是回味无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盐苏打黑麦饼干多少钱？什么样的组合呢？来，我们原价是39元一盒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啊，一盒克重分量400克，足斤足两，里边全是独立卫生干净的小包装袋，吃多少你就带多少拿多少，其余的还不会受潮变质。今天咱们的特惠价是99元到手五盒，然而我们今天这款饼干给大家开了一个福利加码的政策，就是备货30组前30名抢到的听友，我们再送给你和主品一模一样的黑麦海盐苏打饼干一盒。没错了，这回听友听明白了，原来99元我们能买到买五送一的优惠机制啊，一共是到手6盒，一盒是400克，400-609-1516 400-609-1516，来吧，这波黑麦海盐苏打饼干大家赶紧团购起来，99元买五送一，到手6盒，备货30组，晚了可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拨打400-609-1516，想订饼干的，想吃健康饼干的，来选我们今天这款400-609-1516。另外一个，刚才苏阳给大家带来的那款行店的虎皮鸭翅不辣的鸭货啊，99元直接到手15袋，一袋是150克，订购电话全都是400-609-1516 400-609-1516，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了，今天我们爱购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九点再会。
2: 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

0: 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非常的叶凡，
0: 你好，我是叶凡。
2: 叶凡，
1: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非凡百事通为你打开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无忧，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0: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

0: 老说白萝卜和海带能一起炖汤吗？这里呢告诉大家是可以的。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有化痰消肿的功效，对于预防甲状腺肿大有一定的功效。
1: 世界不会辜负认真生活。
0: 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另外，此节目为大家开通了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1: 会给你想要的惊喜。
0: 好了，今天在导播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卫东，那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非凡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6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老师，我问一下，吃胡萝卜用不用削皮？
0: 没必要，用不着削皮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胡萝卜皮当中含有的胡萝卜素是非常丰富的，你吃的时候只要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皮的。你去完皮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下降。而且还要提醒大家，胡萝卜它是脂溶性的，做胡萝卜的时候不要清蒸，清蒸没有什么营养，它是需要油的。你可以用肉来炖，也可以呢用油来炒，这样呢胡萝卜才会真正发挥它最有营养价值的一部分，好吗？
3: 哎，好，知道了，老师，谢谢，
0: 我们再会。
1: 世界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5911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4: 我想问一下，那个甜的吃多了能引起血脂高不？
0: 那肯定会呀、
4: 哦、
0: 甜东西里边糖分含量还有热量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很多人长期吃甜食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热量摄入过多，脂肪就容易堆积，然后呢就会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它就会诱发高血脂。你血脂一高了，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头晕头疼，还会诱发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所以甜食不要吃那么多、
4: 哦、
0: 而且甜东西吃多了它也是伤脾的。
4: 哦，
0: 嗯，一定要注意，
4: 长知识
0: 了。好的，
4: 谢谢，
0: 在这
4: 儿
0: 就这样、
4: 哎、
0: 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4521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5: 我现在问一下，那个心脏不好穿那个弹力紧身衣服可以不？
0: 心脏不好的人就别穿那样的衣服了。
5: 哦，
0: 对，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呼吸的。
5: 哦，
0: 太紧了影响你的呼吸，呼吸不畅的话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的现象。
5: 哦，
0: 心脏不舒服的听友，我建议大家啊，别穿紧身衣，别穿高领衣。
5: 啊，高领也不行。
0: 高领也不行。高领你也会觉得胸闷的、
5: 哦、
0: 一定要注意了，好吗？
5: 哦哦，好、
0: 哎、
5: 谢谢。
0: 好了，说到这儿、
5: 哎、
0: 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9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6: 哎，我就想问问，就是每天我都在喝豆浆，到底能不能补钙？
0: 豆浆没有补钙的作用。
6: 啊啊、
0: 好多人觉得豆浆是不是可以补钙呀、啊、告诉大家，豆浆没有补钙的作用，豆浆主要是豆子和水，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研磨而成的，加水稀释之后，豆子的很多营养成分就已经流失了，所以豆浆里边含钙量它是非常低的。但是豆浆可以补什么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
6: 啊、
0: 这个是它的强项
6: 啊啊啊！
0: 对，但是它没有补钙的作用
6: 啊啊啊、
0: 嗯！
6: 知道了啊。
0: 好，说到这儿就这样，
6: 啊、
0: 我们再会、
6: 哎。
0: 而且呢，咱们收音机前肾脏不好的听友，豆浆适量的喝，否则会给你的肾脏增加负担。
7: 你只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59。

0: 59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问一下，就是脚心爱出汗是怎么回事啊？
0: 一年四季都是吗？还是就是夏天？
1: 冬夏都是。
0: 都是，肾阴虚，那就是肾阴虚。对，你要是夏天吧，特别热，可能是温度高；但如果冬天脚心还爱出汗的话，就是肾阴虚，肾脏阴液不足。阴液不足的话，它就会表现什么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然后呢，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头晕，像你出现了脚心出汗的情况，你这种情况可以适合调一下中医。对，调中医吧。
1: 我那个脚总伸在被子外边。
0: 那就是脚热，五心烦热，你脚也热，你手也热，这样的人都是阴液不足。调中医吧，好吗？
1: 好嘞，
0: 说到这儿，
1: 谢谢啊，
0: 我们再会。

0: 有听友说可有推荐的中医吗？
1: 你的话题别人跑得快，你慢慢走也可以。
0: 需要调中医的听友，大家可以拨打国医堂中医院的电话，就是我们广告里边提到的国医堂中医院。这个电话呢是83831666，83831666。不管您是被失眠困扰，还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的肾阴虚或者其他的症状，都可以通过中医来调理。再次提醒大家，国医堂中医院的电话是83831666，83831666。

见你。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新朋友，叶凡这两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到10:30，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这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在中午的11:30到12:30，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这是一档情感谈话类的节目。欢迎大家在非凡倾听节目当中，把您的故事，把您的酸甜苦辣，把您的困惑焦虑讲给我来听。这两档节目都是在调频104.5这个频率播出，大家不需要调台。我知道大家都在盼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有不少听友在群里已经看到节目组和知风堂为大家定制的精美礼品了，大家说太精致了，太好看了，太喜欢了。那现在大家认真来听啊，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知风堂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其实原本呢这个月已经没有这个蜂胶蜂王浆等产品的优惠了，但是一想到有的听友上个月没有订到，然后呢还是我们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我们特别跟北京总部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现在大家一定认真听我来说，大家买4盒蜂胶的话，原价呢是1312，这次呢给大家减钱，直接减掉412，只需要900块钱，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齐的保暖袜一双。这是买4盒蜂胶，如果你买7盒蜂胶的话，我们这次将送给您2盒蜂胶。这9盒蜂胶原价呢是需要2952，那我们这次的活动价只需要1806块钱，然后呢再送给大家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茶多酚的果蔬净一瓶。这个果蔬净呢是2.5斤的，大家呢清洗蔬菜水果都非常的适合，它是纯天然的配方。那有的听友说这个秋冬季节我想多买一点蜂胶，这次呢还给大家推出了买12盒蜂胶的组合，买12盒蜂胶原价呢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也就是说只需要2380，你就可以到手12盒的蜂胶。而且呢这个是数量有限的啊，每个专卖店只有10个名额。另外呢还将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是零土

铁勺加上健康食品任意一款。另外呢，店内还有好多的礼品供大家来选择，大家可以先到先选。蜂胶的作用我们的老朋友都已经知道，那新朋友呢，我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蜂胶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抗体。蜂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可以清除血管里边的垃圾，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那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把蜂胶用上。蜂胶可以说是血管的清道夫，而且它可以增加你血管的弹性。另外呢，蜂胶可以双向调节你的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止糖尿病的并发症。再有呢，蜂胶还能够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你的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总之吧，没有任何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敢说自己是小药库，唯有蜂胶有这个美誉。那叶凡再来说一下蜂王浆，因为现在呢，购买蜂王浆的听友也是越来越多。蜂王浆当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和球蛋白，

多，蜂王浆当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和球蛋白，它跟我们人类血液当中的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是非常相似，妇女受损的细胞，促进细胞再生，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另外呢，蜂王浆当中还有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用于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如果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服用的话，这个效果是加倍的。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像这个鲜王浆买两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三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两种，我们店内还有好多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另外呢，还有蜂胶和王浆的黄金组合套装，我们这次也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像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原价呢是3200，我们这次直接给大家减钱，直接减掉1200，只需要2000块钱，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那像三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原价呢是2544，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就要到霜降节去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血压血糖容易波动，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那蜂胶和王浆同时服用，调理效果加倍。其实呢，更适合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还有保健的人群。这里叶凡也提醒大家啊，咱们所有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这个都是非常实用的礼品。除此之外，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倾听8周年的听友专享限时超值购的福利。像这个超值日化大礼包，原价呢是139.9元一套，我们现在只需要99元一套。那上个月我们是没有这个优惠的，每人限购一套。这里边有果蔬净一瓶，有蜂胶牙膏一支，有蜂胶洗发水一瓶，有蜂胶皂一块，有足浴粉一盒，绝对超值。像这个新品的蜂胶洗衣液，我们这次呢是首发新品洗衣液4斤，原价98元，我们这次倾听8周年只需要58元一桶。家里边需要洗衣液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洗衣液是蜂胶洗衣液，都是纯天然的，对你的手对你的衣服都是没有伤害的，这次呢只需要58元一桶。另外呢，像新品茶多酚的果蔬净，原价68，我们这次只需要38元一瓶。另外呢，像买蜂蜜3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买花粉3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那全场的营养素，比如说纳豆黄曲、氨糖、辅酶 Q10 等等，买3送1，买5送2。你只管好。现在呢，大家最喜欢的最关键的环节来了。另外呢，凡是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哪怕你只是买一块蜂胶皂，都送给大家非凡倾听8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就是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凡倾听的小册子一本。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个不锈钢马克杯的图片了啊，上边有我们非凡倾听8岁了这样的字样，大家都是特别的喜欢。我们这次呢特意给大家降低了门槛，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花多少钱，哪怕您买一管牙膏，哪怕您买一块香皂。

0: 送福利。然后这里边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杯子数量有限，先买先得。另外还要说明一下，因为马克杯的数量有限，每一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这个杯子呢，一共是六种高级颜色，上边有我们非凡青青八岁了特别可爱的字样，它的内胆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双层防护，隔热隔烫，又可以续温，又可以保冷，就是特别的精美，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可爱。好了，我们活动的报名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知蜂堂全国连锁，沈阳有七家专卖店。那以前参加过活动知道地点的，你不需要打电话了，你直接去专卖店就可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专卖店的话，我们是两种购买方式，一个是到专卖店你打电话来咨询，再有个就是直接可以打电话来订购。电话订购也可以啊，我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了，记好了知蜂堂的两部客服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的两部客服电话。今天早上有听友看到我们这个杯子的图片之后，就问我怎么能够得到，节目呢什么时候能说。现在说完之后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啊。有听友在问说，买蜂胶可以得到这个杯子吗？那你说呢？当然可以了，哪怕你买一块香皂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杯子，你买蜂胶更能得到我们这个杯子了。有听友说，我还有非凡倾听开播六周年的杯子呢，这次的杯子我也是特别的喜欢，我一会儿就去专卖店。好了，想买蜂胶的，想买蜂王浆的，想买我们这些蜂产品的，大家一定别错过这次的机会，因为这次是我们倾听开播八周年特殊给大家申请来的福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买蜂胶又有送蜂胶的福利，又有给大家捡钱的福利，特意是跟北京总部给大家申请来的优惠啊，所以别错过。我们的客服电话还有听友在问，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电话占线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想得到这个杯子的一定抓紧啊，因为杯子数量有限，只有500份，我们只给大家定制了500份，每位听友只限领取一次。再次提醒大家，好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2640的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叶凡老师，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不是要就是寄酸菜吗？我有时候寄酸菜总有点烂，我就想问问你有什么好妙招吗？
0: 鸡酸菜的这个步骤太复杂了，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然后呢，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邻居，如果你这个鸡酸菜爱烂的话，叶凡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往里边加一点维 C。
1: 维 C。
0: 对，这样可以防止它腐烂，而且减少亚硝酸盐的生成。
1: 那太好了，这招，那还挺简单的哈。
0: 对，放维 C， 一般呢是100斤的白菜，你放20克的维 C。
1: 20克维 C，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容器，还有这个菜，一定别沾油。沾油它就容易烂。
1: 那好，那谢谢您了。
0: 别客气。
1: 我听说您那个活动是八周年，还带资生堂店庆是吧？店庆活动力度挺大的。
0: 这个是我们倾听八周年特别送给大家的福利。您说蜂胶是吧？
1: 对对对，那蜂胶。
0: 对，这次优惠力度特别大。
1: 那我。

0: 户了。
1: 嗯，那
0: 然后听说你有这活动，我就寻思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吃蜂胶的那个。
1: 好啊，你说
0: 挺好。
1: 嗯
0: 啊，然后他就是说吃完这蜂胶以后，他也没达到是糖尿病那个标准，啊，就一直在吃。
1: 这么好
0: 啊？对，
1: 就是之前发现他血糖高，就开始给他用蜂胶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就是。
1: 一直也没有医生就是诊断他现在属于糖尿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在体检说的就没有诊断那个糖尿病那个现象，
1: 嗯，
0: 而且他这个免疫力特别好，就是一年增强，而且他那个一般很少感冒，
1: 嗯，
0: 就是身体就挺就是状态特别好，
1: 嗯，
0: 就没达到那个糖尿病的水平。如果要我们要不吃这个蜂胶，那兴许可能就是
1: 那现在有可能是并发症了。
0: 哎，对对对，
1: 二十年了，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还有高血压，
1: 嗯，
0: 那个血脂还不算太正常，说吃这个，
1: 嗯，
0: 还是对他的身体有好处的。
1: 有好处。
0: 我就想，哎，我就想跟您分享一下这个事儿。
1: 啊，
0: 哦，啊，完
1: 好
0: 了。
1: 你二人今年多大年龄啊？
0: 今年67了呗。
1: 啊，今年67了，你没跟着他一起吃蜂胶吗？
0: 我一开始也吃，我是对我的是那什么，就是血脂也不算太正常，我是吃了蜂胶以后我还行，反正是我的我就不像他那么坚持，因为我爱人挺信这个，他
1: 坚持，对，你也得坚持啊。
0: 对呀，
1: 啊，
0: 我现在就得一看到他这种效果，我将来我也得坚持吃，因为他这个人就比较，我这个对我效果好，我就能坚持；如果效果不好，他就不能坚持。他就一直坚持这种。
1: 这就对了，坚持，
0: 啊，
1: 大家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啊！你也跟着他吃，
0: 啊，
1: 因为你说了你血脂不怎么太好，
0: 对，
1: 你也跟着他吃，一起为健康加油。
0: 啊，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以后我也就坚持吃。这回要是有力度大，我就可以再那个去买一点了，然后我也跟着吃。
1: 这次力度很大，这次，
0: 啊，
1: 嗯，我们下个月可能就没有活动了，
0: 啊，
1: 所以
0: 啊，
1: 就是大家手里边蜂胶快用完的没有多少的，或者是我们的新朋友想买蜂胶的，
0: 嗯，
1: 这次的活动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下个月可能就没有活动了。
0: 啊，
1: 嗯，
0: 那好，那好，我就到店去买就。
1: 对，
0: 啊，这个到店去买就行哈，再见。哎，
1: 可以的。然后你正好可以领一下我们这个杯子，除了这个送给大家的那些礼物之外，
0: 啊，
1: 还有这个倾听八周年特别定制款的杯子
0: 啊，
1: 我们听友都爱不释手，
0: 啊，
1: 特别喜欢。
0: 那好了，那太
1: 好
0: 了，
1: 啊，
0: 好，那我就好了，谢谢您，
1: 哎，
0: 啊，好了，再见。
1: 这样我们再会。
2: 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之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8383-1666。
3: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2: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花雨林

0: 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奶香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2-1045，3152-1045。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有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5: 文奇堂冻干37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37，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37，有机熟37，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2537-1045。

0: 热线3100-1045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有听友说，谢谢叶凡给我们争取来的福利啊！上个月我就错过这个活动了，刚刚呢订购了12盒的蜂胶，因为这次呢12盒蜂胶直接给大家减钱，我花3000出头就足够我用一年的量了。对，没错，我们这次这个蜂胶既有给大家减钱的，又有送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呢，这次我们蜂胶和蜂王浆的组合给大家提供了两组。刚刚呢，我看我们订购5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这个组合的听友比较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礼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家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来咨询。两种购买方式，第一种直接到专卖店，第二呢就是我们电话订购的方式，工作人员会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有听友说太喜欢这个小杯子了，它代表的是我是非凡倾听的忠实听众。对，听友说上边的这个字也特别可爱，非凡倾听8岁了。我们这个内胆是食品级304不锈钢，而且是双层防护，隔热隔烫，它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可爱的杯子啊。好了，有什么不清楚的，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因为这个杯子数量有限，大家先到先得。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2501的听友，你好。
1: 你好，叶凡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嗯，你说。
1: 那个，我想问一下，牛肉炖羊翅，或是牛肉炖大萝卜，那个升血糖不？
0: 这个不会升血糖的。
1: 不升血糖是吧？
0: 对，不会升血糖的。
1: 啊。
0: 嗯，你就正常吃就行。
1: 经常喝粥也
0: 经常喝粥肯定是升血糖的。
1: 是吧？
0: 对，喝粥升血糖。
1: 好了，
0: 好，
1: 给你添麻烦
0: 了。
1: 说
0: 到这儿，不麻烦，就这样，我们再会。
2: 你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970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叶凡老师。

0: 血压
1: 正常。
0: 啊，我现在空腹血糖就是在6左右，不到7。饭后我刚才搁这地方量的，我今天忘吃药了，然后没吃药，今天就量完以后是8.8。
1: 哎呀，那也
0: 今天药都没吃，
1: 对呀，
0: 就
1: 药都没吃，8.8。你说
0: 对呀，今天药都没吃，我来了就跟
1: 他
0: 们那个店长说了，我说我今天吃那个膳食那个东西，我说药都没吃，我说现在血糖还特别好啊，特别感谢资生堂这个平台。
1: 我问一下，你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0: 啊，是啊，
1: 就是你得糖尿病有几年了？
0: 哎呀。糖尿病可不少年了，都10多年到17、8年了。嗯，
1: 哦，那你吃这个蜂胶也是相当有年头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老用户了。
0: 对，
1: 你今天早上就去专卖店啦？
0: 对呀，啊，吃完了以后，这药
1: 就去专卖店了，
0: 我都验一验啊，验完了到这里一验。我告诉他们，我说今天药都没吃啊，完了，然后呢，一验才8.8。我说
1: 真好，真好。而且刚才你说这个手麻，是不是手麻脚麻的情况？
0: 哎，
1: 是
0: 手不麻，脚麻，脚有点麻，但是现在没有了。
1: 对，没有了，这就是蜂胶在起作用了。你为什么会出现麻的情况？出现麻的情况，说明你下肢没通，知道吗？
0: 对，
1: 你这个末梢上，你
0: 我特别感谢叶凡老师啊，对呀。
1: 人这个和促进你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你血液循环畅通了，麻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了。你用蜂胶用的年头长，那今年多大年龄
0: 啊？我今年呢，我70多岁的
1: 啊，今年70多岁了，这个说话底气也很足，
0: 75岁的，
1: 75岁了，底气很足啊。
0: 啊，
1: 特别给你点赞，
0: 对，完了
1: 要保养身体，
0: 我这真是有活动吗？有活动吗？我说这必须得吃啊，买呀，连王姜，我每年都是王姜也吃，王姜和蜂胶上配着吃，效果更好。
1: 对，要是搭配吃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如果咱们收音机前听友不差钱的啊，建议大家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
0: 搭配吃，对，
1: 效果会更好。
0: 必须的，感谢叶凡老师给
1: 好了，那正好是我们这次有这个活动，你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买吧。下个月我们可能就没有活动了啊！好了，
0: 对，
1: 说到这儿，希望你越来越好，我们再会。哎呀，这有的听友早早就到专卖店了。有听友也在问说，蜂胶和蜂王浆有什么区别？这个就好比是汽车坏了，蜂胶它有修理的作用，蜂胶它是负责修理治疗的。那你这个车平常是不是得保养？这个蜂王浆就相当于保养的作用，这两者搭配起来，这个车跑的年头才会更长。那人也是一样。而且有听友在问说，糖尿病人群能用这个蜂王浆吗？当然可以，因为糖尿病人群说实话都是营养缺乏人群，饮食受限，有的东西你还不能多吃，所以呢，蜂王浆可以很好的补充这个营养，而且蜂王浆它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它可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我们说人老是这个细胞衰老了，细胞不再生了，细胞受损了，但蜂王浆有修复你受损细胞的作用，从而蜂王浆它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如果家里不差钱的话，这个蜂胶和蜂王浆建议大家搭配来服用。这次我们还特别给大家推出了蜂胶和蜂王浆的搭配组合套餐，像5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3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全都有特别大的优惠，而且都是直接给

有听友在问说，铁西专卖店在什么位置？准备去专卖店了。我们沈阳一共七家专卖店呢，大家打电话来问吧，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就在那多。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具体的位置，大家打电话来咨询。有不少新朋友在订购啊，因为老朋友就不用说了。

每次都有老朋友在订购，但是这次新朋友订购的也很多。有听友说，感谢叶凡给我们争取来的福利，上次的活动就错过了，听说这次蜂胶还能够直接捡钱，更开心了。好，想买的就抓紧，因为我们这次蜂胶和蜂王浆给大家提供的优惠数量也是有限的。本来这个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考虑到非凡倾听八周年，还有好多听友说上次的活动错过了，所以我们特意跟北京总部给大家申请来的优惠，那下个月可能就没有福利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991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玉凡老师。
0: 你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机体免疫力低下，想用点那个莲子苞精油，可不可以？
0: 免疫力低下，如果你用那个的话，你还不如用蜂胶和蜂王浆。说实话。对，就是叶凡给大家推荐蜂胶蜂王浆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看那么多的产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蜂胶蜂王浆？它真的可以很好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因为我家里人就在用。
1: 因为在身体上有那个甲减，还有那个草本是甲状腺炎，完了还有
0: 蜂胶蜂王浆没问题的，
1: 也可以呀。甲减呢，要用甲减呢。
0: 蜂胶它可以化结节的作用。它可以散结，知道吗？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要是相信的话，你就用，知道吗？确实，蜂胶蜂王浆它是好。

0: 你要是相信的话，你就用，知道吗？确实，蜂胶、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它是来自知蜂堂的大，同时用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啊啊！现在正好有活动哈。
0: 现在正好有活动，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
1: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
0: 你。
1: 你
0: 要有什么不清楚的，打这个客服电话来咨询，你也可以去专卖店转一转，好吗？
1: 哎，好了，
0: 哎，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知蜂堂的品牌？小品牌一般不会推荐给大家。它是亚洲最大的蜂产品提纯的生产线，已经持续畅销了27年。如果它不好的话，叶凡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2: 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有。
0: 手机尾号是57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叶凡老师。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听说这两天蜂胶有活动了，是吗？
0: 对，今天有活动。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上个月吧，出门就没赶上。
0: 嗯，
3: 我没赶上，我还合计，我说这优惠时候没买着，我合计这个月回来能不能有呢？太好了，太及时了。
0: 嗯，
3: 那个我吧，我一直给我妈买用这蜂胶，她就是用了两三年了，效果都挺好。她本身血糖高，
0: 嗯，
3: 血糖高，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之前吧，就心脏啥的，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就每年住院都得调两次，尤其就是这个季节。一到这个节，心慌难受，然后几乎都住院。后来吃了，我给他用上咱们知蜂堂蜂胶，用了一年之后，他就好多了，就几乎一年不用去医院，就两三年没去了。
0: 哎呀，
3: 然后头些日子稳定多了，但头些日就没太好。他是咋的呢？他就又住院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这一直都挺好的，住院。后来我一问呢，你说他咋的？我就没买及时，没细问呢蜂胶。他又给我换了个别的牌子，他自己可能别人听着、哎那啥，就别人说好他就买了。完了我因为我一直关注给他买，我就每次他就缺了他就告诉我，我就没记住他没有了。然后后来我一看他，我说怎么有病了呢？怎么又犯病了呢？以前不好好的，完他自己说了，哎我说我换了个别的牌子。
0: 这个可
3: 不
0: 能随意换啊，就是你认准知蜂堂的蜂胶蜂王浆你就坚持服用，就是其他的这个蜂产品它都是小牌子杂牌子，就是最正规的就是知蜂堂的品牌，这一点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年龄偏大的听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管好你自己的心脑血管，特别重要。
3: 但是就是我一直就是特别相信知蜂堂的、
0: 嗯、
3: 然后我一听，哎我说怎么能换了，我自己也疏忽了，我合计这回趁活动我多给他买点、
0: 嗯、
3: 让他没机会再换，省得那啥。因为蜂胶的话我觉得还是知蜂堂，因为我上各地方资料啥我也查了，不光听你节目，我上其他的地方也都查了资料、
0: 嗯、
3: 背景，知蜂堂还是非常可靠的。
0: 那
3: 我就说，我说叶凡老师推荐东西肯定是筛选好的，所以说咱们就是还是特别精准的。
0: 而且
3: 我就告诉
0: 你，想我就觉得你母亲糊涂、都用的那么好了，然后别人说什么，对，然后他就买这个别的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用你就坚持用。
3: 对，我也是，我也合计啥呢，就是也提醒，就跟我爸我妈一个年龄段的，尽量不要图便宜，图三言两语说好就换，认准品牌了，你感觉效果好，咱就坚持吃。
0: 对，
3: 因为钱也不差那点儿，
0: 对
3: 不？
0: 对，
3: 啊，
0: 你
3: 这
0: 个
3: 我又选给他打套餐。
0: 你想，你用一年才能花多少钱？你一年
3: 对
0: 2000多块钱，有的是治疗量3000块钱足够用了。就像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12盒这个蜂胶，直接给大家减了1556，只需要2380。你说谁家拿这个2380，你吃一年谁家都能拿出来。就关键看你对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在乎，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把你的健康当回事儿，真的有没有为你的儿女去着想。就是有的老人人家就活得可明白了，我每天就是保养身体，我就是乐乐呵呵的。但有的老人啊，这10块钱20块钱都舍不得花，吃菜都买这个8堆的剩的，你说那你的身体能好吗？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好了，我不多说了。然后呢，这次我觉得你母亲也是吸取教训了，你趁着这个活动啊，你想
3: 买，我
0: 给他
3: 买两套，
0: 赶紧买。
3: 我就买那12盒的，买两套，一年直接备齐。我每年这时候完了就给他买，就我记着点儿，你要再没机会改善改变、
0: 啊、那行，那你就抓紧。
3: 健康是无价的，对不？说叶凡老师，
0: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嗯、就是大
3: 家对对对，
0: 不要等到暮年了，你最后躺在病床上了，你才后悔说，哎呀我早一点保养自己就好了，我就生活更有质量了，那个时候还有用吗？是不是早一点活明白，这才是通透，才是智慧。嗯，好了。

0: 多说了啊，就这样，我们再会。好了，不多说了啊，一样的组合，包括我们这个其他产品，大家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
0: 和微信平台上不接受大家的订购，不管你是买蜂胶还是买蜂
2: 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有一位听友在微信当中问到说，羊肉可以炖白萝卜吗？可以的，可以一起炖着吃啊。不仅化痰，而且呢炖白萝卜还有泻火的作用，还可以解油腻，让这个营养互补。刻画着多少美丽的时刻，其实白萝卜可炖的挺多的，比如说炖羊肉啊，炖梨呀、啊、炖鲫鱼呀、啊、都可以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出。今天呢还有一款产品带给大家，那就是富硒黑豆豆皮儿。它呢是精选优质的富硒黑豆浓缩黑豆精华，高蛋白高纤维，富含有花青素还有天然的硒元素，有豆谷的营养，还增加了硒元素的营养。那今天的价格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实惠，富硒黑豆豆皮儿每袋258克，市场价呢是29.8元一袋，五袋呢得149块钱。那我们今天前30名抢订成功的听友马上上就给大家减50块钱，只要99块钱，而且额外再加送5袋啊！前30名抢订成功的听友给大家减50，而且呢还给大家加赠5袋，也就是说99块钱，一共可以带走10袋富硒豆皮儿。想要订购的听友可以拨打400-609-1516，400-609-1516，400-609-1516，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我们这个富硒豆皮的订购电话400-609-1516，400-609-1516，99块钱可以带走10袋的。

0: 复习豆皮儿。喜欢吃豆皮儿的听友别错过这个机会，400-609-1516。手机尾号是255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老师。
0: 嗯，你好，您说。
1: 啊，我听我姐说，现在是不是倾听节目有个8周年大活动啊？
0: 对，非凡倾听8周年，我们给大家申请来了特别大的福利，蜂胶、蜂王浆，包括其他的产品都有优惠。
1: 啊，因为我上次没买上，上次家里有事儿，因为我睡眠差嘛，有点动人就醒，完再睡还费劲，完心脏嘛老是突突跳还，完就不爱动，特别懒。
0: 哦，
1: 然后我就合计问我吃行不行，因为我姐在吃蜂胶，她当时吧是血脂高，手指僵硬。完免疫力他吧还不如我，他低。然后呢，他总爱感冒，但他吃蜂胶吃4年多了。
0: 嗯，
1: 他老跟我说是他血脂现在检查都不高了，而且呢，他也不爱感冒。
0: 嗯，
1: 手指活动呢，关键正常了。
0: 正常了。他
1: 现在，对，他非常认可这蜂胶。完了，
0: 他
1: 认可你推荐的产品，说好，我还保证，就让我一直也吃。完我上一步买上嘛，完我合计他告诉我，我赶紧打个电话，我先问我吃行不？
0: 行
1: 的话，我买一年的。
0: 肯定行啊，你看你姐原来手指僵的话，其实挺严重。她要是不用蜂胶的话，她可能现在就动脉硬化，各种症状就出现了。
1: 对，
0: 这个蜂胶她一点都没白用。你是免疫力低，然后呢你心脏还不好，你睡眠还不好，这些问题你用蜂胶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逐渐的改善。对，我们有多少人睡眠不好的用过蜂胶之后改善睡眠了，而且心脑血管这一块是秋冬季节特别需要防控的。为什么告诉大家心脑血管不好的你用上蜂胶？因为蜂胶它可以清除你血管里边的垃圾，然后呢你血管里边的斑块垃圾它都逐渐的给你清除，它就相当于血管的清道夫。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变得越来越脆了，你血管一旦变脆的话它就非常危险，一旦变脆一旦狭窄的话，你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蜂胶它可以增强你血管的弹性，就是一定要让你的血管有弹性，你的血管有弹性了之后你才不容易得那些这个动脉硬化呀，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问题，而且它可以调节你的血脂和血压，所以就是针对你的情况，包括你免疫力低，蜂胶它都会逐渐的改善。你用吧，你用上一段时间，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问题比较多，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不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如果你坚持用一段时间，2个月、3个月之后，你一定会感觉身体有变化的。然后我说的是比较保守的啊，如果你身体吸收的好，你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感觉出身体的变化。我们上次有一位听友，他是症状特别多，特别严重，他是越严重，他这个改善的就越快。他是用了蜂胶7天，他就逐渐开始症状有改善，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特别兴奋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沈阳的医院都已经跑遍了，但是他说这种情况老伴儿就跟他说，最后实在没招了，你试一试蜂胶吧。他说也是缘分，就没有想到蜂胶解决他的问题了。他之前真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最后没有想到还这个吸收的那么快，他特别开心给我们打电话。你可以，对，你可以用，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蜂胶它是纯天然的营养物质，它对你身体没有副作用的，就是即便是它见效没那么快，没有别人那么快，但是它对你身体也没有副作用。而且你选择它，你就相信它，你就坚持用，就是你身体的改变会越来越明显。
1: 行，我姐也说说有效果，然后我做铁西，我下午就去店里头，我买
0: 的
1: 多买点，买的哪个活动更合适呢？
0: 你可以到店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有蜂胶的单独组合，也有蜂胶和蜂王浆的组合，你都可以自己来选。你想，
1: 我得让配点王浆吃。
0: 那配上王浆就更好了，你自己亲姐不会骗你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多少听友都是，就是家里边的至亲啊。这个兄弟姐妹在用的，然后呢父母在用的，有的是父母先用儿女不相信，然后最后呢儿女就是一看身边的至亲用的这么好，最后选择也开始用这个蜂胶和蜂王浆的。用吧，尤其在秋冬这个季节，季节转换咱们别往医院跑，咱们在家把身体养好，这就是胜利，你说是不是？
1: 对对，我更有信心了。行，我下次过去。
0: 你说你就这些症状，你往医院折腾一趟，你就得花不少钱。所以我们平常在家保养好，你也不需要往医院折腾。你自己来定。铁西店，如果你不知道位置的话，你打电话来问好吗？

0: 行，
1: 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还有好多听友在问知蜂堂专卖店在什么位置啊，然后有的听友想打电话来直接订购都可以，我们是两种购买方式，一个是到专卖店，一个是直接电话订购。另外呢，现在我们这个小杯子啊，大家特别喜欢，有的听友已经在去专卖店的路上了，这个小杯子只有500份，特意给大家定制的，所有有消费的不管您花多少钱都可以得到。好了，我再把知蜂堂的两部客服电话跟大家来说一下，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记好了这两部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知蜂堂的两部客服电话。另外呢，所有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得到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抹布一卷，都非常的实用。
2: 遥远的路程走，
1: 有听友说我买蜂王浆可以得到非凡倾听的小杯子吗？当然可以呀、我们所有有消费的不管您花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我们倾听八岁了这个可爱精美的小杯子。
2: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你，
1: 2252-6600 2252-6633，这是知蜂堂的电话。
2: 熟悉的我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
1: 好了，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中午的11:30，非凡倾听，我们再相会。

0: 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明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小月好。
0: 王志明，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小月啊，我看你今天的面色有点憔悴啊，是不是没人对号？
1: 实不相瞒啊，其实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休息好。
2: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您昨天说了，说今天呢，要和我们大家啊说一说心梗、脑梗这两个词，不禁让我回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画面，大多啊都是突然的生离死别。
2: 啊，这种情况，首先很理解你啊。也因为一提到心梗脑梗啊，大多数人心里啊想到的都是两个字啊，猝死。
1: 没错。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啊，也都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收集了几条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2026年9月7号，黑龙江富锦市一名73岁老人突发心梗，因10分钟内五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均未接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26年2月26号中午，河南新乡辉县市一家店铺内，63岁男子在收银台旁与妻子正常聊天时，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监控画面显示，上一秒还在交谈的老人，下一秒突然状态不对。妻子发现情况失控后，情绪当场崩溃。逝者儿子悲痛表示，父亲平时身体一直很好，家中并未备有急救药物。120赶到后，依然未能挽回生命。2025年2月，四川绵阳一名52岁女子在丹彩血浆站献浆后突发不适昏迷，经送医抢救无效，最终被确认死于脑梗死。家属反映，该女子生前身体健康，并无脑梗病史，事发突然令家人难以接受。
0: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本草心语。那在几则新闻过后呢，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啊，心梗脑梗真的太可怕了。这好好的一个人啊，前一秒可能还在和自己聊天，这下一秒人就没了。
2: 对，像我们平日能看到的这些新闻啊，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啊。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一些报告啊，其实我国每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啊，约占到总死亡人数的40%。
0: 也就是说啊，每两位离世的人当中，就可能啊，有一位是死于心梗或者是脑梗了。
2: 对，没错啊，这也正是我想和大家聊聊心梗、脑梗的原因。
0: 嗯，
2: 为此呢，我们一共准备了三个问题啊，想要问问大家。这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所产生的这种猝死，它能不能避免？
0: 嗯，您都说是猝死了，那一定是突发性的，怎么可能有办法避免呢？顶多就是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后去抢救嘛。
2: 哎，我想大多数可能都这么想啊，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是突发的嘛，哎，只能是看天命。
0: 嗯，
2: 那能抢救过来就活了，嗯，抢救不及时呢就猝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也许这份突然是有原因的呢？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的心梗脑梗的突发，它并不是突发的呢？
0: 嗯，这怎么可能呢？你看啊，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新闻也好啊，还是我们身边的经历，或者是听说的也好，这些种种都表明啊，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身边的人是说没就没的。
2: 对对，啊，新闻给我们看到的啊，它因为只是故事最后的那一瞬间，
0: 嗯，
2: 啊，大家看到的是发病倒地抢救无效的这个结局，
0: 嗯，
2: 啊，但是呢，这突然到来之前，其实我们身体啊已经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只是我们很多的信号被我们忽略掉了，
0: 嗯，
2: 啊，大家要知道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像心梗脑梗看上去是突如其来，本质上是血管慢慢崩盘的一个结果。
0: 血管在慢慢崩盘啊。
2: 对。
0: 其实说实话啊，这几个字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啊。你看啊，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看新闻、只能看到结局，谁也不会往回去琢磨啊。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身体已经埋下了那么多的隐患。
2: 对。
0: 毕竟这个血管咱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咱们普通人啊，他不可能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2: 对。其实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就是我们就能明白啊，就是这个血管里面它到底是怎么就突然崩盘的。
0: 嗯。
2: 我就拿咱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自来水管打个比方吧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自来水管会埋在墙里。
0: 是。
2: 这个墙里面埋的水管会不会毫无预兆的就直接爆裂呢？
0: 嗯。
2: 我想几乎是不会的啊。因为都是经过长年累月这个水里的杂质一点点沉淀附着在这个管壁啊，或者污垢越堆越厚，我们这个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腐蚀变脆。
0: 嗯，
2: 哎，像我们平时用水啊，这个水龙头出水看似是一切正常的，其实墙里面藏着这个问题，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对吧？

0: 如果等到某一天了，这个水压出现了波动了，啊，积攒许久的问题一下子就会爆发，啊，水管要么堵死，要么就直接就裂开了。
1: 嗯，
0: 啊，我们的人的血管呢，道理跟这个水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梗死啊，并非是突发的，是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所以说，我们要预防这个心梗、脑梗，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日常就要当心了。
1: 嗯，
0: 啊，
1: 夏老师，您刚刚说的啊，这个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得当心。
0: 对，
1: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斑块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
0: 是的。
1: 那现在啊，就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啊，我们身体里不断的去累积斑块污垢。越积越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身体能不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是预警啊？
0: 嗯，
1: 那如果有了这些预警，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出应对呢？
0: 嗯，对，这个预警这个事儿当然是有的啊，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早期预警啊都是十分微弱的，
1: 嗯
0: 啊，好多来得快啊，这个预警去的也快。啊，所以说这才是特别危险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干活劳累之后，哎，出现了胸口隐隐的发闷啊，可能歇上个十几分钟又什么事都没有了啊，这样就有人就忽略了。你像有的人忙完一天，后脑勺后脖颈啊总觉得发紧发沉啊，你揉两下就缓解了啊，也容易让人忽略。还有人呢稍微走快一点，你比如说爬两层楼啊，这个胸口就有点憋闷啊，停下休息一会儿又能恢复如常啊。也有人啊会没来由的一阵一阵的头晕，过了一会儿自然就缓过来，等等这些的表现。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一点啊我就特别有感触。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太多的人都是这样啊，感觉这个难受那一阵过去了，就觉得好像啥事都没有了，转头就忘了。其实很多疾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信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很难啊把方方面面都说清楚。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把自己身体的小症状一一告诉我们，我们呢会逐条和您说个清楚明白，警惕身体的小预警，提前杜绝危险发生。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要当心，所以必须提醒大家，我们面对身体的一些小信号预警，千万要重视起来，不能总在心里安慰自己，人年纪大了啊，有点小毛病很正常，扛扛就过去了。其实很多警报啊，就是被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给忽视掉的。
0: 对，没错啊，就这么一句年纪大了正常，哎，把身体发来的警告信号直接给忽略掉，
1: 嗯，
0: 哎，大家这个警告啊，它是很多时候它一次次在响起啊，如果我们一次次置之不理，这个斑块还在持续的发展，
1: 是突发的这种状况，
0: 对，梗死并非就是突发，
1: 嗯，
0: 哎，日常就要当心了，哎，否则等到遇上这种劳累过度大发脾气受凉刺激这些诱因，哎，像不稳定的斑块突然的破裂，哎，血栓瞬间形成，就出现新闻里面看到的那样，
1: 嗯，
0: 那种看上去毫无征兆的心梗、脑梗，看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1: 嗯，
0: 但其实病根啊已经在我们身体里埋藏了很多年了。
1: 嗯，听您说完，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啊心里都会捏一把汗。但是王老师啊，
0: 嗯，
1: 虽说这些预警啊不是很明显，但我们还是会有不少人会注意到的啊，
0: 嗯，
1: 并且在现实当中呢去检查发现自己体内有斑块血栓的人啊其实也是不在少数，
0: 对，
1: 大家呢也都做过一些处理，但是为什么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依然是存在，而且每年啊因此死亡的人数依然是居高不下呢？
0: 嗯，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很多处理其实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发现斑块血栓后最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哎，叫支架，对吧？
1: 嗯，其实说到支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应该不陌生啊，尤其是这个心脏支架啊，
0: 对，
1: 您看血管堵了，放支架呢就可以把血管的这个通道啊重新撑起来，让血流呢恢复流动。
0: 对，但是呢这个支架呢它只是用来救命的应急手段，它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这么我们当下已经堵死的那一小段血管 啊，物理的给它撑开，打通这一条血道，哎，把我们眼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机化解，啊，这个是确实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但是支架消除不掉我们全身其他地方已经长出的这种斑块啊，也修复不了常年被损伤的血管内壁。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支架解决的是当下要命的这一处。
0: 对
1: 啊，但是全身血管老化潜伏的这个斑块，这些隐患其实是还留在身体里面。
0: 哎，是的，是的。我在临床当中也见过了啊，不少的患者。
1: 嗯，
0: 哎，这个支架做完了啊，胸口疼痛闷痛消失了。
1: 嗯，
0: 啊，他自己感觉恢复的跟没事人一样。
1: 嗯嗯，
0: 哎，他就误以为啊，病是已经彻底好了啊，什么医生开的药，哎，吃吃停停啊，以前什么重油重盐、熬夜生气的这些老习惯，哎，又全部捡回来啊。没过多久呢，哎，再去复查，别的血管又出现新的狭窄斑块，哎，导致这个心梗二次复发啊，又再去吃支架啊。这个支架是救命的起点啊，但是呢远远不是这个血管养护的终点，恰恰做完支架之后更需要重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通氧同步的这个观点。
1: 嗯，其实提到这个通氧同步这个概念，在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啊。
0: 对，
1: 就是说啊，说血管呢不光要通更要氧，但同时呢 对于我们血管内的淤堵为什么要通氧同步呢？
0: 因为呢这个通啊，它是化解我们身体内部的瘀滞啊，让我们血脉能够顺畅的运行，把淤堵的斑块化开，这是通。
1: 嗯，
0: 哎，氧呢是固护我们人体的正气，来养护已经被淤堵斑块损伤的血管内壁啊。这两件事啊，必须要同步的去开展，而且不分先后。
1: 嗯，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只通不氧白忙活。止痒不通淤难清。
0: 没错啊，止痛不痒白忙活。
1: 嗯，
0: 哎，止痒不通淤难清。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才会给大家两味药的小方啊。
1: 嗯，
0: 三七加黄芪。
1: 三七加黄芪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这两味药呢就对应着一通一痒。
0: 对，没错啊。这个三七呢啊，它是主通的。
1: 嗯，
0: 啊，重在化瘀行滞。这个黄芪呢主养，重在扶助正气，这两味搭配在一起呢才能够实现咱们的通和养。如果说我们平时单用三七一味去通，时间久了就会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如果单用黄芪一味去补，又容易把这个瘀滞堵在身体里面。所以呢黄芪三七配伍，核心讲究就是二者必须搭配，不能拆开单用。
1: 嗯，我们提到这个三七和黄芪的这个方子啊，其实呢有不少听众朋友啊都急着想要去试一试，但是呢我们是肯定啊不建议大家去随意尝试的。
0: 对，
1: 虽然呢只是两味药的小方啊，但是呢也要考虑适合与否，药方不适合用了呢反而会伤身。所以啊，我们想要尝试三七通氧方之前呢，一定要给我们拨打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不管是您自己啊觉得合适，还是呢有些拿不准情况，都要拨打电话确认之后啊再开始尝试。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在这市面上呢有许多三七并非是道地的三七，我们尝试之前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哎，没错，同样叫三七啊，我们一般云南文山的跟别的地方种出来的啊有效成分呢差好几倍。
1: 嗯，
0: 这个三七呢对土壤气候要求啊它特别高，种过三七的地呢要歇好几年它才能再次去种。
1: 嗯，我们自己买的这个三七粉啊根本就不知道是哪块地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可千万啊千万别用错了。那王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心梗脑梗并非是突发的，而是呢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淤堵斑块造成的。我们呢可以用三七通氧方来提前调理，预防心梗脑梗的发生。
0: 对，是的。还是那句话，止痛不痒白忙活，止痒不通淤难清。
1: 嗯，
0: 只有通氧同时进行呢才能真正的解决血管问题， 才能让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啊面对猝死的危险，
1: 嗯，
0: 才能更放心更好的生活。哎，想出门，想跳舞，想下棋，想做什么都没有后顾之忧。
1: 嗯，其实这些呢我们大家啊都明白，但是呢还有一类人群我觉得啊更加值得我们的关注，包括我们的听众当中啊就有一位属于是这种情况。这位老人家呢也是把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发给了我们，我们呢也派人去看望了他老人家，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生活，希望老师啊也能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生活。
0: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这么和我们说的，就在半年前他突发脑梗，经紧急救治之后啊能保住这条命，没有瘫痪，自己心里呢已经很知足了，但是大病留下的日常折磨却并未消散。现在啊他哪怕做一些扫地摘菜等轻微家务便会体力透支，浑身发沉，还时常呢会遭遇毫无征兆的头蒙啊，夜间睡眠啊也是特别的浅，极易被惊醒。但其实面对这些反反复复的难受，老先生呢他已经在慢慢的试着接受了，认为啊这是大病落下的后遗症，可以忍受。但是呢他内心啊有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脑梗再次发作，担心自己呢再也挺不过去。
0: 所以你想说的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是已经发生过脑梗的患者，对吧？
1: 嗯，没错。
0: 哎，其实你说的这位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半年前突发脑梗，哎，经过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了。从外表上看啊，他似乎已经度过了难关，也没有留下偏瘫等严重的躯体症状啊。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他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发现大病留下的痕迹依然是深重的。
1: 嗯，可不就是这样吗？
0: 哎，这其实是我们发生过脑梗的患者的一个共性。
1: 嗯
0: 啊，比如啊，像他说的，扫扫地啊，摘摘菜，就会消耗掉他大部分的体力啊。有的人甚至活动一小会儿啊，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累得抬不起精神，必须坐下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
1: 嗯，但是这种累是能歇，但是头晕和失眠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
0: 啊。对，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啊。
1: 嗯，
0: 那第一呢，他是毫无征兆的头昏啊，没有固定的诱因啊，说来就来，脑子昏昏沉沉的，必须赶紧坐下缓一缓啊。第二呢是夜间睡眠质量特别差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得很浅啊，稍微有一点动静呢就会惊醒。而且呢他们的头晕和失眠和我们的平时的头晕失眠还完全不一样。
1: 嗯，他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0: 嗯，你看我们平时头晕一下，哎，缓一缓就好了啊，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啊。失眠也是，你一宿睡不着，难受也就是这么一宿。
1: 嗯
0: 啊，如果连续几天睡不着，我们也顶多就是买点安眠药吃啊，也就放心了。
1: 嗯，确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啊。
0: 对，但是呢，得过脑梗的患者啊，他们一旦出现这种莫名的头晕啊，经常的失眠，他们是有心理压力的。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一次头晕一次失眠就可能让他们再次经历脑梗的发作。

0: 啊，这个才是他们害怕。
1: 是，你看啊，听完这位老先生的这个家访记录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的那一句话啊，
0: 嗯，
1: 命捡回来了，身上疲乏，头蒙，睡不好，这些难受啊尚且可以忍，但是他内心最大的这个恐惧就是怕脑梗再来一次啊，自己扛不过下一回。
0: 嗯，我想啊，这也是绝大多数脑梗幸存者尤其是应该重视起来的一个顾虑啊。
1: 嗯，
0: 脑梗之后呢，最怕的不是动不了啊，是再来一次啊，因为脑梗的发作啊是一次比一次凶险，二次脑梗往往比第一次更加凶险，而且它的致残概率更高，
1: 嗯
0: 啊，甚至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我们能过关的概率呢，它是逐次递减的，所以呢，第一次

0: 药物啊，也可能是一流的药物，那为什么还会存在二犯甚至是三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1: 这个现象很普遍啊。首先啊，我们要分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医院急性期的救治啊，它解决的是这一次血管堵塞带来的生死危机。它是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但是呢，造成这个脑梗的根源问题，它并不会随着一次急救就全部消除。因为这个血管啊，它长期受损，这个血脉瘀滞，大病耗伤正气，这些潜藏在全身血管里的这个风险，它是依旧存在的。就像我们前面举的自来水管的例子，这一处堵点它疏通开了，这管壁的锈蚀杂质堆积它其实还在啊，它依旧存在再次堵塞的一种可能。
0: 那按照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前会有信号预警，
1: 对，
0: 我们一次脑梗过后留下的一些后遗症，会不会也是在提醒我们二犯和三犯要来了呢？
1: 这里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一部分

0: 后遗症啊其实并不算重啊，但是呢血管的斑块啊瘀滞隐患没有控制住，依旧存在复发的风险啊。也有人后遗症很明显，但是他这个血管危险因素管控的特别好啊，他就可以长期的保持稳定。
1: 嗯，所以就是说啊，不代表这个我的后遗症轻就一定是没有复发的风险的啊。
0: 对，不能因为身上不适感减轻了哈，就觉得万事大吉，放松对血管风险的警惕。现实里呢，其实有不少人啊，就是自我感觉还可以，就彻底的放松下来了。
1: 是，
0: 哎，这就是给二次、三次复发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从医院抢救出院，不代表危险就已经结束了。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呢，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1: 嗯，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
0: 对，
1: 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这话啊，其实放在我们任何一个脑梗后的患者身上啊，其实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啊。
0: 嗯。
1: 就像我们家访的这位老大爷，不光是生活当中有多重的不便，而且呢，还要一直担心啊，二犯三犯。可见这个后续的康复做不好，生活真的是不得安宁了。
0: 嗯，没错啊。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脑梗后续康复该怎么做啊？我们所理解的康复，锻炼患者恢复行动能力，严格意义上啊，这些算不上是康复。
1: 嗯，
0: 这只是最基本的，更深层次的呢，我们中医讲叫三分治，七分养。
1: 嗯，
0: 啊，我们在医院做的只是这三分的治，而占七分的养，往往是没有人在意的。
1: 嗯，三分治，七分养啊。
0: 对，
1: 其实这个话我们挺多人都听过。
0: 是。
1: 但是您说这个脑梗之后，这个七分的养，具体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养呢？
0: 嗯，怎么养？你看很多患者啊，出院之后，他也不是不想养啊，毕竟也在担心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像你问的啊，不知道要怎么养。
1: 确实，
0: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的是什么，对吧？
1: 嗯，
0: 养的它不是把我们全身的症状都养没啊，不是要将自己养成患病之前的状态。
1: 嗯，
0: 啊，因为脑梗会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啊，神经的病变，这部分后遗症啊，养是不可能完全养回来的。
1: 嗯，其实这一点呢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不是我们王老师能力问题啊，也不是我们不给完美养护的方法，而是器质性病变的本身呢就是不可逆的。我们脑梗的器质性病变啊，就是大脑的某些地方啊是彻底死了，就跟我们的这个断指是一样的。您看已经断掉的手指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我们呢只能通过锻炼啊，让其他的手指去代替断掉的这个手指继续工作，但是再怎么锻炼啊，也是不可能和之前的手是一样灵活的。
0: 对啊，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是很对的。脑梗之后啊，不管是通过这个药物、饮食还是运动锻炼，目的都是让大脑其他区域去代偿我们受损区域的工作啊，但是呢，它无法做到啊和原来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说的养啊也是如此。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恢复的更好，并且降低复发的风险。
1: 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养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0: 那这个养呢，我们要分四个方面去考虑。首先饮食要清淡啊，按时服药，不自己停药，还有适度的活动啊，最重要的心情平和。这四个方面，饮食、药物、运动和情绪。那为什么很多人感觉自己好了，结果呢反而又复发了呢？核心就是只完成了医院里面的治，却丢掉了出院之后该做的养，忘了脑梗救回来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1: 其实这四条啊，我刚刚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见过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好像是真没有完全能够做到的。
0: 对，其实大部分人啊，第一条都做不到啊。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饮食清淡的理解啊，他就偏了。我们说的清淡啊，并非是完全的吃素，而是要少油、少盐、少重口味，要控制这个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摄入啊。 其实可以

0: 适当的吃一些优质蛋白啊，像什么鱼肉、瘦肉、鸡蛋这一类的。
1: 嗯，
0: 如果一味的吃素，这营养跟不上啊，正气又亏虚了，身体底子就会变差。
1: 嗯，
0: 啊，反而也不利于我们血管的稳定啊。所以说呢，清淡不是一刀切啊，直接戒荤，而是管住口味，管住总量。
1: 嗯，确实，其实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是在饮食上特别容易走极端啊，
0: 对，
1: 要么不控制，要么控制的是属于过于严格了。但是在药物上好像有些人是完全相反啊。根据我的观察啊，有一部分患者特别的容易私自减少药量、啊、有的甚至感觉啊好像没什么事儿，我就干脆就不吃了。
0: 嗯，对，我在临床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嗯、也碰见过
0: 对
1: 吧。
0: 其实这一点是完全不可取的啊，首先跟大家明确一点、
1: 嗯、没错，
0: 因为药物对于我们后续的康复是重中之重啊，就算需要调整也不能自己想当然的去变动。
1: 嗯
0: 啊，包括我给大家的一些小方子也是一样的啊，我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可以自己随意的改变啊，药物随便改动一点儿，最后的结果都将滑向不可控的地方。
1: 嗯，那您看啊，剩下的这后两条，适度的活动和心情平和、
0: 嗯、
1: 这个大多数患者应该是都能做到的吧。
0: 对，其实不然啊，就是这两条其实是更难的。
1: 嗯，
0: 我在临床当中见过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当中，
1: 嗯
0: 啊，不爱动和脾气暴躁的往往是更多的。
1: 嗯，
0: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脑梗后遗症啊之后啊，它往往带来的就是行动不便，再加上身体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啊，动一动就感觉累啊，心里也一直会打退堂鼓啊，往往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所以渐渐的呢就彻底的不想动了啊，越不动我们身体就会越差啊，身体差了不舒服本来就够让人闹心的了，周围的人还不理解，还一直劝他要动一动，久而久之这个脾气啊就好不了了。
1: 嗯，有点恶性循环了。
0: 对。
1: 嗯，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姥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
0: 嗯、
1: 每天就是在炕上躺着，除了上厕所基本是不下地，而且情绪特别的敏感，别人稍微说点病啊灾啊之类的就掉眼泪啊，一说让他试着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啊，一说到这话就急眼，完全说不得。我原来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个例，没想到这个却是大家的一个常态啊。
0: 对，这确实是有很多脑梗的患者啊，
1: 嗯，
0: 情绪上体力上都会越来越敏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作为亲人的啊一定要去理解啊，因为他们是病人，那作为患者的呢啊我们也要明白，
1: 嗯
0: 啊，他们是为了我们自身的，他是
1: 身体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就像家访的那位老大爷啊，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他没有放弃自己啊，他还想过好日子。
1: 嗯
0: 啊，我们所有听众都应该有这位大爷一样的想法。
1: 嗯，得向刚才那位大爷学习，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啊。不管是我们对心梗脑梗的预防也好啊，还是要预防脑梗二犯三犯，只有我们自己不放弃，才能够挺过重重艰难，重建新生。
0: 是的，就像我们每天分享的方法啊，方法给到大家了，我们要认真去做啊，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当然了，有不懂的大家一定要问。
1: 没错，我们呢也随时欢迎大家啊打进电话，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还是对前几天的这个方法操作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一定呢都要及时拨打电话。

0: 当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一定呢都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00-107-0506。我们操作呢使用要积极，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的努力方向啊，还有这个操作的步骤是对的啊，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从来都是不怕麻烦的。
1: 对。
0: 那王老师啊，您看到我们讲了一期的这个心梗、脑梗，包括脑梗的后遗症，其实最终落到根上啊，也都是这个血管问题啊。您也说了嘛，这个血管问题，我们就是要通养同步。
1: 哎，是的，我们脑梗后遗症的那四条康复，说到底呢，也是让我们保证通养同步。饮食和药物，它是在养啊，那活动和情绪。则是为了通。
0: 那您看啊，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能让整个通养同步的这个进程啊，能够再快一点的吗？
1: 当然有了啊，我们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小方法。今天也不例外。除了我们说过的三奇通养方以外呢，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动作，也是通养同步进行的方法。名字叫呢叩齿吞金法。
0: 叩齿吞金法，
1: 对，
0: 哎，这个名字听着并不复杂。王老师，这个方法是您自创的吗？
1: 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法子啊，它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古法养生。是近代葛洪《抱朴子》里面就记载，哎，清晨叩齿300过者，永不动摇。还有清代寿氏清编也讲，哎，齿为筋骨之余，宜常叩击，使筋骨活动，心神清爽。就连乾隆啊，他长寿养生的16字当中，哎，就有齿常叩，筋常咽这一条。统一给大家解释这三条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叩击牙齿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哎，像口中的唾液，哎，古人把它叫做津津玉液，我们把口中的唾液缓缓地吞下，它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正好契合我们今天反复讲的这个通养同步。叩齿呢重在吞，这个吞金呢重在养，这一通一养同时就可以完成。通过这个小方法。
0: 原来这个是古籍当中传下来的这个办法。那您看我们在家应该具体去怎么操作？

0: 啊，轻轻的咬合啊，有一个轻轻的叩击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当然了，不用使劲咬牙啊，这么轻扣啊，稍稍有一点震荡啊，扣个36下就够了啊，力度一定要把握好。牙齿不好的啊，
1: 嗯，
0: 一定要轻一点，也不要硬扣。
1: 是
0: 啊，扣完之后呢，哎，接下来就用我们的舌头贴着我们的牙床内外来搅动。哎，这叫什么呢？这叫赤龙搅海啊，就用我们的舌尖啊，分别去按摩我们的啊牙龈的内侧，
1: 嗯，
0: 和外侧啊，慢慢搅，搅到口腔里这个津液慢慢变多啊，等这个口水积攒的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分三次缓缓的把这个唾液啊吞下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哎，一般的话，早上起床之后，哎，晚上睡前做两次，哎，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1: 嗯，也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的也不要紧，我们稍作休息，来一则健康小贴士，让大家呢再跟着一起练习一遍。
2: 小贴士：叩齿吞金法。一、准备姿势。坐着躺着均可，脑梗行动不便者也可以在床上练。二、轻扣牙齿，口唇轻闭，全身放松，上下牙齿轻柔叩击36下，切忌硬磕。三、赤龙搅海，叩齿后用舌头贴着牙床内外来回慢慢搅动，直到口中口水变多。四、分次咽津，等口水积攒充足后，分三次缓缓咽下。五、最佳时间，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晚上睡前各做一次，效果更佳。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这回大家啊，应该都能够记住这个叩齿吞金法了吧？王老师啊，您看啊，类似这种可以起到通养同步，甚至呢有更多其他好处的这个小动作，或者是运动，您应该还有很多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我们中医发展到今天，这种运动养生的方法是数不胜数的，而且呢运动不像是穴位和药膳啊，它没有限制，没有规定特定人群啊，谁都可以练习，而且呢可以配合我们的穴位和药膳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要是都说全了哈，那可能就是得猴年马月才能都说完。
1: 哎，行，明白。那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配合穴位与药膳的运动方法，老师呢还有很多，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也接近尾声了。想要更多运动养生方法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联系我们，说出您的症状，我们呢给您针对性的居家运动小方法，谁先打电话谁先享受健康。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就是听众朋友们的时间，让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大家有哪些困扰。
3: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

0: 效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哎，王老师您好。
3: 嗯，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2: 那个王老师，你介绍一下啊，我今年56岁了。我今天吧是替我老父亲吧，你打电话咨询一下。
3: 您父亲怎么了？
2: 我父亲是前不久吧，刚做完这个心脏支架的这个手术。
3: 嗯。
2: 出院之后吧，大夫给开的药，一天也没落啊，都是按时按量在吃。
3: 啊。
2: 你说他现在还是出现这个胸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现在整个我们现在全家人心里都挺焦急的，挺焦虑的，就成天揪着心，你就怕再发生这个血管方面这些危险。我在网上吧都刷到好多这个术后调养的这些说法，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假的，也不敢这么随便照着试，就想问问您，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平时该怎么调理啊？
3: 嗯，像您这个问的很及时啊，因为这个您父亲这种情况确实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非常凶险了。我也理解您啊，一人得病全家都跟着揪心。像您父亲这种情况我也接触过不少。首先要跟您强调一点啊，非常重要，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支架之后依旧出现这种胸闷啊，第一件事啊一定要优先回到医院去复查。
2: 嗯，
3: 明白吗？啊，去查看一下支架的状态以及这种全身血管整体的情况啊，虽然说这个现在支架手术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咱们可千万不能冒险啊，一定要遵从临床医生的判断啊，千万不要指望着说居家调养或者听到什么好的什么养生方法啊，因为这个任何的调养都替代不了医院的检查，该做的复查一定不能偷懒啊，原有服用的药物也千万不可以自行的停掉。
2: 嗯，
3: 明白没有？
2: 对，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2: 但是我父亲这不是年龄挺大的嘛，又刚做完一手术，我就怕这么来回折腾，而且刚出院又去医院，怕他心里有负担。
3: 我理解您的担忧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脏支架可不是一个小手术啊，你一定要权衡好利弊啊。咱们这期节目呢也一直在讲这个心梗啊，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这个血管常年累月慢慢崩盘才爆发的啊，你支架只是把这个局部心脏这个堵塞的血管给物理撑开了啊，它并不代表所有血管斑块啊血管内皮损伤就完全解决了啊，虽然做完了支架也不等于万事大吉了，所以呢手术之后啊如果说还是有同样的不舒服，所以呢手术之后呢这个同样同步的养护同样要跟上啊，这个饮食啊作息啊还有这个情绪的管理方方面面的啊一定要多留心啊。
2: 嗯，是我之前的可不就是想简单的嘛，我就想手术做完了那不就通开了吗，不就好了吗。
3: 嗯，
2: 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术后的养护的这些关键。那个我父亲现在身体状态啊但是比较平稳，就是自己偶尔就唠叨说上不来气胸闷什么的。你看那个除了去医院复查吧，我们在家能不能就带我们老爷子做做这个日常的保养啊？
3: 对于他的日常保养，节目里讲的这个叩齿吞金法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我还特意的给他记本上了，我都想没啥事的时候也让他练练。
3: 行啊，向您提出表扬啊。还记得笔记啊，说明您听得很认真啊，那让老爷子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就做这个叩齿吞金的这个居家的保健辅助啊，它能够固肾生津健脑安神啊，让他早晚各练习一会儿啊。但我也要提醒你一句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像持续的胸闷啊胸口的疼痛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寄希望于说是按摩或者这个动作啊能够帮助缓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立刻去就医啊。另外呢像这种术后人群啊适合的养护方法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但是节目时长有限呢没有办法全部给大家讲清楚呢

0: 你稍后呢把你的信息啊留给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吧，啊，把你的情况再告诉他啊，我们之后会根据你的情况啊再详细的推荐你适合的术后这种保养的动作，你看这样行不行？
1: 行，那太谢谢您了，阿王老师，你真的是非常细心。那我这就找那个工作人员帮着治。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有啥问题咱们也及时的沟通啊，祝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1: 好的，谢谢啊，谢谢王老师，好，再见啊。
0: 不客气，再见。
2: 那趁此机会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句啊，适合大家居家保养的动作呢还有很多，但是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啊，老师呢没有办法全部的都分享出来，咱们想要的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进行咨询，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们直接啊给您更多的保养动作。好的，那继续啊，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我呢是来电了，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54岁了，是在那个居委会工作的。平时吧就是邻居的之间就是大大小小的琐事吧就是特别多啊。经常呢就是要调解他们这些大小事的矛盾。说实话吧，这个活吧真的是挺难做的啊，也得罪人对吧。等待我吧怎么说呢，他们嘛有啥事啊感觉啊就是老是冲我来的那种感觉。哎呀还跟我生气啊，我说实话那我自己也心里不好受也上火对吧。所以说呢这些年呢我啊怎么性子吧怎么说性子也比较急躁了。你说这脾气一上来吧，加上这个岁数也稍微大一点啊。没事吧就会出现这个像头昏啊迷糊的这种情况。那然后吧我是听您的节目里面讲课啊。我就按照您说的就是教了这个按揉这个体验的对吧。然后呢我就坚持。对，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按完之后呢我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我这个脾气吧不像以前那么一点就着了啊。再就是还有一个情况，我的脑袋吧现在也清爽了不少。但是怎么说呢，但我确实没把握，我就想问问你啊，我这会不会是我自己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姐啊您听我说因为您不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反馈的有不少听友啊其实实操了之后呢都跟你有类似的这种体感不一定单纯的它就是一个心理的作用你看咱们这个太冲穴啊，它本身作为肝经的这个原穴我们手法正确的前提下按揉它能够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潜阳，作为我们居家的这种辅助的这个调养像对于您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带来的这个头晕头胀容易这个急躁易怒的确实会带来体感上这个改善
3: 哎呦，妈妈这么说还真的挺对我的，真的。妈妈真的是怎么说呢？对我这个脾气，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啊，心情也没那么急躁了吧？我就坚持按摩还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里一定要跟您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听友啊，再着重提醒一遍，就是就是这个穴位按摩，它仅仅只是这个居家保健的辅助手段，它不是治疗手段。我们如果身体出现了病症，我们该去医院就诊就要去正规的去就诊千万不能单纯的靠按一个穴位就替代看病吃药像降压之类的正规治疗更不能够随便的去停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太冲穴是有体质门槛的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它更适合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这一类人群可如果说是你的体质本身属于这种气血亏虚的，那怎么分辨呢？比方说经常浑身这个疲乏无力的面色萎黄的朋友就不适合多按了按久了反而会耗损我们自身的这种正气会越按身体越虚
3: 哎呦，您还有这么的讲究啊。
0: 对
3: 那王老师啊你说我对我这个身体吧有时候感觉挺模糊的呀，那我这也说不好，我到底是怎么说呢？是有症还是没症啊？你说的我现在都整得害怕了，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属于哪种体质好不好？

0: 啊，单纯这个电话吧，咱们节目里啊，确实是没法给您看了啊。如果不给您面诊啊，光靠您口述来给我的这种叙述，对您也不负责任，对吧？这样吧，你稍后呢留个联系方式，稍后呢你把你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包括你的舌头和面部的照片发过来啊，我们再进一步面诊一下，咱们就不在节目里多耽误时间了，好吗？
1: 哎呦，行行，那没问题，真的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这边呢，就先去登记，我先不打扰你了，好吗？
0: 哎、好嘞，好嘞，啊，稍后我再沟通、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好好了，再见了，王老师啊。
0: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您好，王老师您好啊。
0: 嗯，您好，说一下您的情况。
3: 你好。啊，我今年呢50了。
0: 嗯。
3: 啊，现在王老师，你别看我这岁数不大哈、
0: 嗯，确实，
3: 我平时啊可注意养生了。
0: 啊、
3: 嗯、啊，开句玩笑说啊，我这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啊、嗯，啊，完了咱们节目播到现在，我一期都没拉下过。
0: 哦，
3: 哎，而且这个请你先提到说要替咱们这个信用把关嘛哈，是帮大家找到靠谱的这个黄芪三烯原料是吧？
0: 嗯，
3: 啊。这个事儿啊，我一直记在心上了，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呐、啊，现在这事儿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啊，王老师？
0: 啊，好的，老哥，啊，首先呢，我非常感谢您啊，就包括您在内，很多听友一直在惦记这件事儿啊，哎，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多方的比对啊，仔细的在筛选，接触这么一圈下来呢。啊，我也看到了行业里面很多现实的两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这市面上哎不少的渠道，啊，一部分药材检测这个品控标准倒是过关了，但是买完之后呢就没人管了，哎，缺少详细的这个辨证指导，啊，也没有配套的这种养护服务，哎，这个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服务和日常指导呢做的倒是很周到。可是这个药材本身这个品质标准又跟不上了，所以呢，我常说呢，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标准，啊，那真正值得推荐的好方案，啊，药材品质标准，配套辩证养护服务，哎，这两条腿呢必须同时都站稳，缺一不可，因为缺了哪一块啊，都不能安心的给到咱们的听友，哎，
3: 哦。那听你这么一说，找到靠谱的原材料还真不那么容易哈。
0: 嗯，
3: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呢，王老师？
0: 目前呢，我还在继续的把关筛选啊，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啊。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
3: 嗯、
0: 啊，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啊跟所有我们听友公布。您可以啊让这个后台登记一条您的关注线索，后续有消息可以同步给到您。啊，也提醒一句啊，就是在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呢，大家日常的这种居家调养啊，一切优先遵从我们线下医生的诊疗意见，哎，不要自己盲目跟风买药才服用啊，行吧，老哥。
3: 嗯，
0: 啊，
3: 行，我明白了，哎，好事不怕多磨，那我就接受节目里您通知了，王老师。
0: 哎，感谢您的理解和耐心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吧。
3: 好的，好的，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0: 哎，再见，
3: 嗯，再见。
4: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几条听众连线过后啊，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的困扰啊，是否也一并得到了解决呢？如果没有也不要紧，您可以立马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107-0506 400107-0506

0: 连线啊，让王老师帮忙解决问题的。王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提醒大家的呢？
1: 这第一呢，就是我们心梗脑梗啊，看着突发，实则呢是血管常年慢慢损伤积累出来的。身体微弱细小的信号啊，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忽略啊。那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放支架，医院抢救它只是救命，不等于病彻底的好了。
0: 嗯，
1: 支架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三呢，就是已经得过脑梗的朋友，牢牢记住一句话啊，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啊。遵医嘱，吃药复查，做好饮食、用药、活动、情绪四点养护，然后再配合适合自己的居家保健，做好通氧同步，才能够尽量守住平安，降低二次三次发作的风险。
0: 嗯，另外啊，其实还有三期的事情，王老师也请您啊帮咱多多操心。刚刚热线当中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其实大家都挺着急的。
1: 嗯，这个大家放心啊，我肯定是帮大家啊上心找。
0: 嗯，
1: 但是呢我得对大家这个用药安全负责。
0: 嗯，
1: 因为服务和标准啊它是两条腿，哪条都不能瘸，瘸了的三期大家用了也是白用啊，我不能让大家白花钱啊。
0: 明白
1: 啊，
0: 明白，标准是腿，咱这个服务也是腿，缺一不可。所以呢咱大家伙啊也不要着急，老师呢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啊。我们每天跟着节目听王老师分享小方法，同样呢也是宝贵的收获。不知道王老师明天想要跟我们聊些什么呢？
1: 明天我想说一个和大家生活特别密切的一个病症，叫糖尿病。提起糖尿病呢，大家都知道病在胰岛，但它最可怕的地方却并不在胰岛啊，也不在高糖啊。同样呢我也准备了一道药膳啊，专门对抗这个可怕的问题。
0: 嗯，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一起来听一听糖尿病最可怕在什么地方，能对抗这个可怕的药膳又是何方神圣呢？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本草心语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椎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幸福植骨，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风协正院级市。
3: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3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后人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

0: 流。
1: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4: 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后多云转晴，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十七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十九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生活真情流露。
2: 倾听你，走进你，
1: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我们的故事，我

0: 幸福是什么？有人觉得幸福是家财万贯，有人觉得幸福是功成名就。可是当这些真的拥有了，却发现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回头才发现，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而是藏在日常里那些不起眼的小确幸。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人生最幸福的四件事儿。你如果都拥有，便是人间最幸福的人。
1: 有没有罪？
0: 第一件呢，就是有人信你。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被人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脆弱也最珍贵的东西。有人信你，说明你靠谱；有人信你，说明你值得。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责任。当有人把秘密告诉你，把后背交给你，把真心托付给你，你要知道这份信任来之不易，别辜负，别挥霍，别欺骗。有人信你，你便有了前行的底气。第二件呢，就是有人爱你。这个世上最温暖的是被人爱着，父母无条件的爱，伴侣不离不弃的爱，朋友真心实意的爱。因为有爱，日子才有了温度；因为有爱，人生才值得留恋。被人爱着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事儿。有人惦记你吃没吃饭，有人关心你累不累，有人在你难过的时候陪着你，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其实是人生最珍贵的温暖。有人爱你，你便有了归处。那第三件呢，就是有人等你。不管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无论走得多远，都有一个人在等你回来。有人等你是一种温柔的确定，等你吃饭，等你回家，等你一起看日出日落，等你一起慢慢的变老。这个世上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知道有人在等你。有人等你，你便有了牵挂。那第四件呢，就是有人懂你。我们经常说千人宠不如一人懂，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了也没用。那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被人懂是这个世上最深的幸福。你不用伪装，不用讨好，不用小心翼翼，在他面前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他知道你所有的缺点，却依然选择包容。有人懂你，你便不再孤独。人生最幸福的四件事儿：有人信你，有人爱你，有人等你，有人懂你。这四件事儿，哪一件是钱能买来的？他们都很平常，平常到我们常常忽略。他们又都很珍贵，珍贵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有人信你是福气，有人爱你是温暖，有人等你是牵挂，有人懂你是幸运。如果你已经拥有，请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你还没有，请相信你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你有人信，有人爱，有人等，有人懂。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0: 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459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老师。
0: 嗯，你好，您说。
1: 嗯，我想跟您聊聊，就是我家庭的问题。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我老公现在就是在逼迫我离婚。
0: 为什么说是逼迫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嗯，就是我今年33岁了哈，我跟我老公结婚6年了，嗯，生了两个女儿，两次都是那个剖腹产，
0: 嗯，
1: 医生他早就跟我说过，就是两次剖了之后，就是我的那个子宫壁啊就非常薄了，如果再怀孕，随着那个胎儿长大嘛，随时有那个子宫破裂就大出血的那个风险，如果你一旦出事，就不光孩子保不住，我自己也会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嗯。
1: 又加上我年纪也上来了，就属于那个高危妊娠，医生呢他明确就叮嘱了，就不建议再怀那个第三胎了。可是我老公呢，他还有他的一家人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一个男孩，就从我就生完二宝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就在不停的给我施压，就非要我再生那个第三胎。
0: 嗯，
1: 我反复跟他们讲我的身体情况，就医生说的那些风险嘛，他们好像都听不进去，总是觉得那个医生就是说的吓人，其实没什么事。他们一直就说，你看啊，你别人都剖好几次了都没事，你就是不想生，你找借口。
0: 嗯
1: 嗯，我实在扛不住压力了，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了，我说我身体不允许，我肯定不能你冒险再生了，就你们死心吧。我这样说了之后吧，他们倒是消停了2年，就结果最近我老公又开始给我施压了，而且就是他跟我商量几次商量不成嘛，直接就是很无情的就丢给我3个选择，就让我自己选。
0: 嗯
1: 嗯，第一个呢就是就答应就2年之内呢怀上那个第三胎，然后那我们就能就继续好好的过日子。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不同意生，那就不要再耽误他的青春，他要去找别人给他生儿子，然后跟我离婚。
0: 嗯，
1: 离婚以后呢，我如果愿意呢就带走一个女儿，她一次性给我10万块，之后每年呢再给那个6万块的那个抚养费，要是我两个女儿我都带走呢，一次性给我20万，每年呢给那个12万那个抚养费。
0: 嗯，
1: 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离婚，有两个孩子我一个都不带，她一次性给我。

0: 50万。但是就是从此以后嘛，我不能就是再跟孩子们联系了，也不能打扰他以后就是重新组建的那个家庭，我们两个人就是已经恩断义绝，就那意思。
1: 他这个写的很明确，说的很明确啊。那你现在什么想法？你想跟他离婚吗？
0: 我不想离婚，但是我心里也特别清楚，他想要儿子，他们家也想要儿子。就算是我真的是拿命就冒险啊，怀上第三胎，就如果生出来不是男孩，就很大概率他们还会继续逼着我接着生的。而且因为这么多年我都是全职在家带孩子嘛，也没有出去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因为那个他家吧条件还不错，我结婚以后呢就不工作了。一直安心的就在家照顾两个女儿，我早就脱离职场了。一想到离婚，我都不知道自己靠什么赚钱养活自己。叶凡老师，我不想离婚，但是我也不想冒险再生孩子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1: 你怎么办？现在必须要做出选择。你不离婚的话，你现在你不能冒着危险生这个孩子，对吧？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哎呀，想嫁给有钱人也得看一看自己怎么样。他们家条件肯定是不错的。对吧？肯定是不错的。那么你在这个家，是他家条件不错，你在这个家有没有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说你找一个家里条件不错的，你没有地位，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莫不如找一个普通人家，人家能把你捧在手心里。所以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就是把你当生孩子的机器了。就这样的家你还有必要待下去吗？就是你的生死他都不管不顾，让你冒着生命危险来生这个第三胎。如果第三胎不是男孩的话，你说了可能还要继续生。那你在他们家，在你老公心里，在他们家人的心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就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再待下去吗？而且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想继续待下去，你必须给我生孩子，对吧？你想继续待下去，就意味着你没跟他离婚，那你就得生第三胎，这不是很明显吗？人家都已经说得很明确，那你现在能冒着生命危险来要第三胎吗？对不对？而且第三胎生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就即便是一个男孩的话，你在这个家里你有幸福感吗？人家看中的是孩子，你觉得是你吗？这些你没有想过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然后我问一下，你跟他结婚这几年你手里没有点积蓄吗？
0: 没有，没有多少。
1: 这就是嫁给有钱人家的悲哀，跟你自己挣钱完全两回事儿。人家有钱是人家的，跟你没关系，知道吗？就有的人就觉得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就什么都有了，太天真了。你现在没有工作的能力，没有收入来源，所以你现在就变得特别被动。哪怕你有积蓄，哪怕你出去可以找工作，你都不会这么被动，不会这么在他面前卑微讨好，知道吗？但是现在我也建议你，你得有自己的志气和骨气，你得选一个呀。选一个的话，我建议你跟他离婚。他说了给你多少钱，但是如果离婚的话，你看看走法律途径，你能不能再多要一点。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养活自己。你是带走一个孩子还是带走两个孩子？我觉得你不可能一个孩子都不带，因为他也说了从此以后让你不再跟孩子们联系。可见你老公的家还有你老公是一个多狠心的人，是一个多冷血的人。就在这样的人家你待下去的话，你觉得有意义吗？你看他给你列出的这几条，是不是哪一条不是为人家自己在考虑？就这样的家你还有必要待下去吗？所以离婚是必须的。然后你自己选一个，是带一个孩子还是带两个孩子，然后在离婚这方面你争取跟他多要点，这是我特别想说的。没有必要再维系下去了，你就是这个婚姻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表面

上看，你是有钱人家的太太，但实际上你有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觉不觉得？哪一个你自由了？哪一个你都没有自由？有幸福感吗？一定是没有的。所以，女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的建议。你在选择带一个孩子还是带两个孩子之间，你做一个选择，好吗？婚姻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嗯，好吧，说到这儿就这样。哎，我们再会。

0: 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对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也都可以说一说。
1: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告诉月亮。
0: 今天上午有不少听友就已经到了知风堂的专卖店啊，因为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给大家定制的这份精美的礼品。那现在呢，叶凡来说一下，因为这次呢，我们迎来了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节目组特别联合知风堂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那都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先来说一下这个蜂胶，买4盒蜂胶原价呢是1312，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412，只需要900块钱，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奇的保暖袜一双。那买7

盒蜂胶的话，将直接送给您两盒。这九盒原价呢是，我们这次呢倾听开播八周年活动价只需要1806块钱，然后呢再送给大家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茶多酚的果蔬净一瓶。这个果蔬净呢是2.5斤天然配方，清洗蔬菜水果都非常的好。这是买七盒这个组合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组合，今天上午订购的听友也很多，因为有的听友是常年蜂胶，买12盒这个蜂胶组合，原价呢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了1556，只需要2380。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没想到买这个组合的听友很多，每个专卖店只有10个名额。然后呢除了给大家减钱之外，我们这个组合呢再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是零涂层铁勺，再加上健康食品任意一款。店内呢还有好多的礼品供大家来选择，大家可以先到先选。大家有没有发现，买四盒蜂胶、买七盒蜂胶、买12盒这个蜂胶，这三个组合既有送蜂胶的，又有直接给大家减钱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倾听开播八周年特意跟北京总部给大家申请来的优惠，大家今天上午购买的热情很高啊。我们的老用户就不用说了，因为每次活动他们都买，那么今天上午呢有好多新朋友在订购，每一次能给大家做到减钱特别不容易，大家非常的珍惜。然后呢蜂胶的作用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好多老朋友用完之后都已经深有体会了，它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我们的抗体。蜂胶呢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它可以清除血管里边的垃圾，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那在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大家蜂胶一定要用上，因为蜂胶呢它是血管的清道夫，而且它可以很好的增强你血管的弹性，更好的保护心脑血管。另外呢蜂胶可以双向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这一点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有呢蜂胶可以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这是蜂胶，然后我再来说一下蜂王浆，因为现在每次活动的时候买蜂王浆的听友是越来越多了。蜂王浆当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和球蛋白，它跟我们人类血液当中的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值是非常相似的，能够明显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修复你受损的细胞，促进你细胞再生，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另外呢蜂王浆当中含有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那如果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的话，这个效果是加倍的。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这个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鲜王浆呢是买2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3瓶送给大家1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2种，店内有好多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啊。买3瓶是送给大家1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2种。另外呢买蜂胶和蜂王浆这个黄金组合，这次呢也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而且是2个套装，一个呢是5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原价是3200，我们现在呢直接给大家减掉1200，只需要2000块钱，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那3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原价呢是2544，我们现在呢直接给大家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就要到霜降节气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血压血糖特别容易波动，所以大家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蜂胶和蜂王浆同时服用，调理效果加倍，它更适合一体多病的人群。另外呢就是凡是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礼品之外，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听友非常喜欢的礼物。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倾听八周年的听友专享限时超值购福利，像这个超值日化大礼包，原价呢是139.99元一套，我们现

0: 现在只需要99块一套，这里边呢，果蔬净一瓶，蜂胶牙膏一支，蜂胶洗发水一瓶，加上蜂胶皂一块，还有足浴粉一盒，绝对超值。新品蜂胶洗衣液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是4斤装的，原价98块钱，现在只需要58块钱一桶。我们这个洗衣液啊，有听友说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牌子，我们纯天然的蜂胶洗衣液非常的好用，大家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啊到店去买。这次呢也是我们这个新品首发，平常是没有优惠的。另外呢，像这个新品茶多酚的果蔬净，2.5斤的清洗蔬菜水果，非常的健康，原价68块钱，我们现在只需要38块钱一瓶。买蜂蜜3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买花粉3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再有呢，就是全场的营养素，像纳豆红曲、氨糖辅酶 Q 10等等，买3送1，买5送2。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我们非凡青青8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就是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凡青青大家心心念念的小册子一本。大家特别喜欢我们这个马克杯和小册子啊，这里特别说明，我们这个精美的杯子数量有限，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杯子呢一共是6种高级颜色，上边有我们非凡倾听8岁了这样可爱的字样，内胆呢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它是双层防护隔热防烫，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特别好看又精致。有听友说，我哪怕买一管蜂胶牙膏也能得到这个杯子吗？没错，你哪怕就是买一块蜂胶皂，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倾听特别定制的精美的杯子一个。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补贴，只有500份，大家先到先选颜色啊。这个就是我们倾听8周年送给大家的福利，你自己买这个杯子的话得不少钱。好了，记好了活动的报名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知蜂堂全国连锁，沈阳有7家专卖店。大家呢，2种购买方式：第一种直接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电话订购。电话订购的听友，工作人员会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2种方式大家自己来选择。记好了我们的2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知蜂堂的2部电话。大家啊，不管是询问专卖店位置的，或者想电话订购的，或者咨询产品的，都统一拨打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电话占线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7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叶凡老师。
0: 哎，你好，您说。
1: 你好，哎，感谢啊，8年那个对我们的那个坚守，感谢陪伴我们这么多年啊。
0: 嗯，
1: 真的，祝您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也谢谢我可爱的听友一路的相随。
1: 对呀、啊，一直听您的节目，
0: 嗯，
1: 特别是对知蜂堂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您介绍这个产品，
0: 嗯，
1: 我吃了很受益，
0: 嗯，吃了很受益。那你简单说一下哪方面受益了？
1: 哎、啊，就是说吃半年以后吧，哈，那个就是这个那个血压稳了，比较稳，挺稳了，
0: 嗯，
1: 哎，完以前吧脑袋疼，完现在脑袋就不疼了，那疼。
0: 嗯，
1: 疼是不是血压带的？这个
0: 对
1: 啊，现在、
0: 就是、有可能，嗯，
1: 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1: 啊，很高兴。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血压平稳了，不光是你表面看到的血压平稳，你现在是血管有弹性了。而且呢、
1: 哦、
0: 血管不像以前那么狭窄了。为什么很多人血压高？是因为最后你堵了，血管狭窄了，知道吗？你堵的地方太多，你血管狭窄，你血压才会那么高。 就是好多人不知道，就是蜂胶它为什么现在能让

0: 你的血压平稳了，因为它清除你血管里边的斑块垃圾，它是你血管的清道夫，而且让你的血管变得有弹性了，所以你现在血压变得正常了。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一旦你血管堵，一旦你血管的斑块抽不去，一旦你血管弹性变差，血管特别脆的话，你是特别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别容易出现脑梗、脑中风，甚至动脉硬化这样的情况。现在你的这些危险都已经解除了。
1: 啊，很高兴。
0: 对，那能不高兴吗？你可能表面看到的就是我血压恢复正常了，实际上把你很多的心脑血管的隐患都给你去除掉了。
1: 啊，
0: 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对，挺感谢你，叶凡老师啊。
0: 嗯，你是吃了多长时间这个蜂胶？
1: 吃半年多。
0: 你吃半年多？
1: 哎，
0: 那你吸收的真快啊！你吸收的真快。
1: 啊，
0: 我建议你啊，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个蜂胶一直吃下去，它是纯天然的，对你身体没有伤害，比你吃这个降压药强多了。
1: 对呀、
0: 啊，
1: 我那脑袋疼，那个难受啊。
0: 对，那就是血压的问题带的。嗯，挺好的。
1: 嗯，
0: 嗯，希望你越来越好，好吗？就想跟你说这些啊。
1: 好啊，
0: 那好的，那就这样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3: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八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知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有一位李女士告诉我说，刚刚从知风堂的铁西店回家，今天上午呢买了5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这个组合，然后呢又买了这个果蔬净，另外呢还买了这个新品蜂胶洗衣液，说以前一直在用洗衣粉洗衣服，现在不用洗衣粉了，用这个蜂胶洗衣液，说太划算了，得到了好多礼品啊，告诉我说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定制的不锈钢的多用马克杯，说太精致了，太漂亮了，特意给我发来了图片。好的，喜欢就好。
1: 陪你看春来冬去。
0: 还有听友在问皇姑店在什么位置，我们沈阳一共7家专卖店，大家呢统一拨打我们的电话来问，225266600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225266633，这是我们知风堂的两部电话，225266600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225266633。
1: 从此云，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50岁的时候，以前咱家钱都我把着，我是做股票啊，是买什么东西基金呐、什么都我说了算。老头挣的钱啥，儿子挣钱都给我。我有一天突然间就拽在厕所里头，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儿子打120给我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之后呢，哈，没有钱。老头手里也没有钱，可我枕头底下就找着170块钱。后来老头急得不像样，跟那朋友借了4000块钱，我住院。当我在医院里头醒过来的时候哈，我儿子就趴我前面问我妈呀，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咋没找着钱呢？他说抢救你没有钱，我把我爸找他朋友借的钱。我一听嘛，我心里老难受了，我就特后悔。我把钱绑得这么紧干什么呢？你说我这一下子走了，证券里的钱，所有的钱不都瞎了吗？
0: 对。
2: 所以说，等我好了出院以后，我就改变我的这个经营方式了，咱家钱，我就让老伴管，我就是搁哪，他搁哪，我也知道，我放哪。他也知道咱俩谁用钱，哎呀我干啥干啥，花多少多少钱，互相通报一声，谁都自由，谁管起来哈，做啥都非常乐观，都很方便。你有什么参加活动啊，你就可以去拿钱去，谁也不限制他，因为不住院，这么大岁数了，过了40多年了，还有啥信不过的。

0: 这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也想告诉大家，其实两口子尤其是年龄大的人，你这个钱放在哪儿，你的密码是多少，真的要告诉给家人。
1: 对，都得告诉对吧，哎，
0: 真的要告诉给家人。
1: 说不上第二天发生什么事儿。对呀，
0: 啊。哎呀，谢谢，谢谢您的分享，就不跟您多说了，好不好？真的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听友，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通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6147的听友，你好。
1: 喂，叶凡，你
0: 好。接通了，您说。
1: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你这个播送这8年来呀，我都是天天不落。我如果不听，我都觉得是好像缺了什么。
0: 听我们的节目，嗯。
1: 哎，我很敬重你这个人格，我也呢这个很欣赏你这个节目。
0: 嗯，
1: 因此呢我收益匪浅。
0: 嗯，
1: 我是一个呢85岁的老太太了。
0: 85岁啦。
1: 是，
0: 你这个状态听声音真的一点也不像85岁，太年轻了。
1: 那还不是有一部分是你给我的吗？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这一生吧是大灾大难的，我都急死几生。完了呢是老天爷，也是呢这个一部分是老天给我，甚至是你给我的精神鼓励，我活到今天。
0: 嗯
1: 啊，我得过脑出血，住了院一个多月医院。
0: 那太危险了。
1: 啊，脑出血还满脑子是血呀！完了那个，人家当时也让我上医大，完我上不了医大，因为那时候正好走南京街，我家在黄龙区住，完了呢，你必须得走南京街，上医大都得走南京街，完不行，我就得留在师院，就是师院说我没有技术，就是一般的吧，也没给我打眼儿，就给我止血，完了我就住了一个多月，平躺了36天。
0: 嗯，
1: 你说我活过来了，是不是命大？
0: 太不容易了，真是命大。你从
1: 哎，还有一个呢，我得了那个肠梗阻，肠梗阻是7天开了2次刀，
0: 哎呀，
1: 把肠子截去了1米半，这都是外界原因呐、我都是心好，完了呢，为了人家，我自己上火，就是为了让人家开心，我上火，我都不能细说，在这有时间限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哎，我这都是这2个大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眼瞅要瞎了。我今年呢，我做了眼睛，人家都不爱给我做，完了我也还高兴，人家给我做了，给我乐坏了。我现在呢，我都可以不戴眼镜了。
0: 嗯，
1: 啊，我1000多度的近视，哎，那个还不戴眼镜。
0: 那咱
1: 说
0: 重点，你想重点跟我说什么？
1: 我要跟谁说什么呢？我用你这个产品呐、我现在呢就是不仅呢是我的身体恢复正常，
0: 嗯，
1: 我的心灵也特别，就是我的心灵特别呢敞亮。
0: 嗯，
1: 一听你的广播我都高兴，我都高兴。
0: 你是用的蜂胶吗？你是用的蜂胶吗？
1: 用啊，我不能说8年吧，我是蜂胶的受益者呀。
0: 嗯，
1: 你从那什么我都买呀，我是攒多钱我够了我就买点，够了我就买点。
0: 嗯，
1: 我一直吃蜂胶和蜂王浆，蜂王浆是后吃的，吃了3年了。
0: 嗯，
1: 蜂胶我一直吃的，现在也吃的蜂胶。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说呢，我这些我能好到现在。那就说呢，蜂胶呢对我呢太有益处了。我不说吗？我感谢你的产品，我更感谢你这个人。
0: 哎呀，
1: 啊、
0: 真不容易，你是
1: 不
0: 真的就是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
1: 对，我非常感动。
0: 嗯，
1: 然后现在我跟你说，叶凡，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感谢你？我现在能吃能喝能睡，哎，什么都我都挺好，上完还能走。
0: 嗯，
1: 我原来关节炎可重可重的了，后来就静脉炎了，我静脉炎也做手术了，才我还没说，你说我这。手术那腿我都要截肢了，都黑了，肉皮都黑了。
0: 嗯，
1: 啊，我这些年不是就一直也就吃着蜂胶吗？完了这些大病也都那个，咱就说呢，就是
0: 就现在都平稳了，是不是？
1: 对，
0: 稳了。嗯，
1: 所以呢，一天呢，我要不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我精神上好像缺了什么东西。
0: 哎呦，老人家，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
1: 嗯、
0: 你上来一说，你说你85岁了，我真的没想到。然后你又说你经历了那么多。然后现在还能保持这种状态、啊、我也是没有想到。嗯。
1: 是。所以我跟那个也是听广播的那个老同志说呀，一个人最大的呢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0: 对。
1: 充满希望。你这死的你别把那个有点病你又怕死又这么的，你就长长两点的，你就是该治该咋地。
0: 嗯。
1: 我今年还做了个眼睛手术了呢。
0: 嗯。
1: 完了我

0: 一个身体全部检查，都没有啥那个毛病，就是有一个那个结节。完了还说你看看不行，这结节要是坏结节咋办呢？就是怕变癌呗。一检查不是，就是你那个增生，就是现在是阳性了，我就吃点药。就说明什么呢？这我说的第一点，人应该的，就是你应该心情应该是占主要地位。心情好，
1: 这点很重要。
0: 对，心情好，什么时候呢？就别把你什么事情都往那牛犄角尖给钻。对人对己都要呢，款待。
1: 对
0: 己也是，别给自己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什么？我跟你说，我五十岁就没有老头了，我老头52岁就没了，我50当时，我就一个姑娘。现在呢，我就是，哎呀，我自己呢，我觉得我活得很通透，很通透，和你的开导有关。我就说呢，叶凡虽然不是岁数不大，我见过你一面啊。2年前我在温州口腔县衙，我看到你了，你还给我骑那小车子，还给我牵去了，
1: 是吗？
0: 你这小车从我爱不释手的牵手一样。我有事没事，我眼睛不好使，但是我那戴拿望远镜，那扩大镜不是望远镜，扩大镜。我也看呐，我也看，挺有意思。就我今年呢，我是昨年呢，那个我听说的这个也今年的这个节目，完我呢，我说是。
1: 哎呦，这个我都被你这种乐观感染，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现在依然有这种心态，而且呢，一定要相信生活充满希望。我就觉得，
0: 对
1: 你这番话啊，就是大家都能被你感染。然后呢？也真的，
0: 我还遇到那些事儿啊，我都不能一一再说，时间有限了。我就说你挑着大事说。完了，你说我那同事给我起个什么名？就是我们在一起工作了35年的同事，完他给我最后呢，因为我还能活到今天，他说的你就是个一棵野草，他就给我起这么一个绰号。
1: 好，希望
0: 完了大伙都笑啊。
1: 这样就是不多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啊。
0: 对，
1: 然后呢，给你点赞。就是有这种乐观的心态，知道吗？给你点赞，然后呢，选择蜂胶又一直在坚持吃蜂胶，也要给你点赞，因为没有蜂胶这几年的陪伴，你可能也不会保持身体这种相对平稳的状态。
0: 对，我后来
1: 一定是相结合的，
0: 相结合，对，所以叶凡，我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你。敬佩你，希望你各种心的感谢。你是你蜂胶介向我们介绍，我受益了，对不对呀？
1: 对，发自内心的
0: 还有更多的好产品介绍给我们，你介绍那产品我买不少。
1: 好
0: 了，
1: 那就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
0: 感谢你啊！
1: 感谢你，就这样了，
0: 谢谢，
1: 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我觉得这位听友真值得大家给他点赞，而且非凡倾听这个节目也没有白听，让他心里边更包容、更宽容、更乐观、更充满希望，全都是正能量。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说，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别把钱看得太重，真的是这样。你说到老了什么最重要？不就是健康最重要，好好活着最重要吗？别把钱看得那么重。说我自己原来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结果呢浑身全不舒服。这次呢我也订购蜂胶了，这是一位新朋友啊，这是订购蜂胶的新朋友，但是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说以前一直在关注蜂胶，家里边的姐姐也在用，她让我用，但是我之前就是没舍得花钱，我刚刚呢是订购了12盒的蜂胶，我想用一年。好的，终于活明白了，就像我们刚才这位老人说的，人一定要活得通透才行。你说你成天光搂着钱，没有健康的身体有什么用呢？咱们活就得活出生活的质量。有听友在问怎么订购蜂胶，怎么订购蜂王浆啊？两种购买方式，第一种直接到专卖店，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电话里边就可以直接订购，然后呢工作人员会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付款。因为这次呢是倾听8周年，我们特别跟北京总部给大家申请来的各种各样的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而且我们这次活动结束的也会很快，再有呢就是下个月可能没有这个福利优惠了，所以需要好的听友，咱们就别往后拖，别往后等，因为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提醒大家，我们知蜂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

0: 2252-6633 2252-6633。有听友在问专卖店的位置啊，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来问，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
1: 睁眼是你，闭眼是你，恰似缘。
0: 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这是知风堂的两部电话。有听友说买12盒蜂胶需要多少钱？12盒蜂胶原价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的周年庆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只需要2380。然后呢，再送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零涂层铁勺，加上健康食品任意一款。我们这次买蜂胶，除了有送给大家蜂胶的优惠，还有直接给大家减钱的优惠。大家呢喜欢哪一个就选择哪一个啊，因为我们很少给大家直接减钱。
1: 计划只说给你听。
0: 另外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定制的这个礼品，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花多少钱，哪怕你只是买一块蜂胶皂，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马克杯一个。这个小杯子特别精致，特别可爱，上边有我们非凡倾听八岁了这样可爱的字样。我们的听友今天上午去专卖店的爱不释手。有听友说想买蜂胶洗衣液，家里边没有洗衣液，可以的。有什么不清楚的都打这个电话来咨询，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
1: 世间万千种相遇，
0: 有不少新朋友在订购我们的产品啊，因为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每次有活动他们都跟着节奏在买。新朋友今天上午还有现在订购的特别多，特别踊跃，想订的赶紧订。
1: 从此云雾落成疾，一人唱三两。
0: 这条信息带给大家，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大家有没有遇到腿凉，然后呢脚冷，酸胀麻木，走路疼痛，青筋凸起的情况？是不是以为这是天气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那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旦医院特别开启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沈阳本地。那这次会诊呢，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北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还有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治疗费用最高减免1000块钱，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更安心。如果你有腿部青筋凸起，脚凉、腿动，包括酸胀沉重、麻木肿胀等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的是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时间是本月的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块钱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只需要2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预约电话呢是024-8662-4666 866-24666 866-4666。

有一位听友问到说，叶凡，我想得到这个小杯子，也想得到倾听的小册子，我怎么可以得到？凡是到知风堂专卖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都可以得到我们倾听八周年的特别定制的礼品，这个非常精美的小杯子，还有我们大家心心念念的精神食粮，我们倾听的小册子一本。有听友说买蜂胶和蜂王浆了，可以得到这个小杯子还有倾听小册子吗？当然可以啊，买蜂胶蜂王浆那不用说了，更能得到了。我们这个杯子啊，是给大家做的补贴，所以呢数量有限，这里边也特别提醒大家，每位听友这个杯子仅限领取一次，不可以重复领取。然后呢是六种高级颜色，大家呢先到先选。你中有我。有听友说用过蜂胶之后，我现在很少感冒了，而且我的血压血脂现在全都正常了，太好了，说这个钱一点都不白花，该保养就得保养，总比上医院强。想订购蜂胶蜂王浆的赶紧订啊，因为这次倾听八周年我们福利比较特殊，优惠力度特别大，下个月可能就没有活动了，所以健康别往后拖。另外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有一个好身体啊，你是在省钱，别小瞧这个好身体，它能让你省下很多钱。然后呢也别把这个买蜂胶的钱就那么当回事儿。你说你买一年的量，现在12盒蜂胶只需要2380，这个钱大家都能拿得出来，就看你有没有保养自己的意识。好了，专卖店还有听友在问在什么位置啊，统一打电话来问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 2252-6633，电话打不通多打几遍，明天上午9:30非凡百事通再相会。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关爱健康，享受非凡生活。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服用辅酶 Q 10和想要购买辅酶 Q 10的听友不在少数。辅酶 Q 10可以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预防血管壁脂质的过氧化，帮助心脏提供动力，适合心血管问题的人群使用。大家对辅酶 Q 10的好处都很了解，这里我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保护心脏。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心脏问题。第二，保护皮肤。第三，它有抗疲劳的好处。不少听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想买辅酶 Q 10，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牌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10。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南京同仁堂门店一般是没有优惠的，今天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 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了，
3: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仅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帮。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 自民国十余年建院，至今一百余年历史。一百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

0: 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海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

0: 6189216 400-6189-216。
1: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2: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1: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啊，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八九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十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2: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1: 对呀，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现在因为这广场舞哈，闹的家庭矛盾也不少。
2: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1: 对
2: 呀，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1: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
2: 啊。是吧？
1: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儿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2: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1: 对呀，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2: 在广场上就吵啊？
1: 对呀，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得比谁都欢实。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2: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呢。
1: 对呀，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赶快走回家说，不行了啊，别搁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开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大伙儿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也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就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你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2: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1: 对呀、
2: 对吧。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1: 对，你看他
2: 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1: 是，他能说这些，哎，大伙都搁这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2: 就是就是。
1: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就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2: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1: 对。
2: 对吧，年轻。

0: 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1: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0: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
1: 倒头就睡
0: ，对吧？
1: 对，
0: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1: 嗯，
0: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1: 嗯，
0: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1: 嗯，
0: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1: 对，
0: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0: 一点不解乏。
1: 嗯，
0: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1: 嗯，
0: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1: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
0: 哎，
1: 是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嗯、啊、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1: 哦、
0: 啊，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1: 嗯，
0: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1: 嗯，
0: 叫治骨先治睡。
1: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0: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6个小时以上的。
1: 嗯，
0: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4个点就不错。
1: 嗯，
0: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1: 哦，
0: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1: 嗯，
0: 啊，这么个睡吧。
1: 一会儿一觉。
0: 哎，一会儿一觉。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3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了。你别看年龄大啊，睡眠不好的那又拖延了1到2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1: 嗯，
0: 就是恢复的不好。
1: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的恢复就得延长最少2个月。
0: 嗯，
1: 哎，那就说明这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0: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1: 嗯，
0: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1: 嗯，
0: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1: 对，
0: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关节僵硬、
1: 嗯、
0: 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1: 嗯，
0: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哦，
0: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隐痛，
1: 嗯，
0: 反反复复的。

0: 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T值啊-2.6。
1: 哦，
0: 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1: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0: 当骨化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时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1: 嗯，
0: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1: 不应该呀，那个毕老师，他吃半年了，那等于白吃了，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0: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1: 对呀。
0: 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长期失眠。
1: 哦，
0: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1: 嗯，
0: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它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折腾，压根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样，
1: 对，
0: 对吧？
1: 诶，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
1: 嗯，
0: 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说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

0: 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
1: 嗯、
0: 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它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
0: 对，
1: 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2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0.2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诶，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0: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1: 嗯，对，
0: 就差很多。
1: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0: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1: 哦，
0: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1: 嗯，
0: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啊。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1: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0: 对对对，
1: 啊，一点点出来，
0: 一点点出来，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1: 对，
0: 它就没有水灾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
0: 嗯，对对，
1: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90%以上就是普通的叫速释剂型。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1: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1: 嗯，
0: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对吧？
1: 对，
0: 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释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两毫克。
1: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0: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哦，
0: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嗯，
0: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5毫克10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1: 哦，
0: 能理解。
1: 嗯，
0: 活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1: 不会干了，
0: 你就啥也不干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嗯，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0: 对，
1: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0: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
1: 嗯，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0: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1: 嗯，
0: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1: 出问题。
0: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释技术哈，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0: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1: 嗯，
0: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哦，
0: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1: 对，
0: 而且非常稳定。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1: 对，
0: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1: 嗯
0: 啊，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释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嗯，
0: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1: 是，
0: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1: 没错哈， 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0: 嗯，
1: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0: 没错，
1: 嗯，
0: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8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1: 嗯，
0: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1: 对
0: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1: 嗯
0: 啊，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1: 嗯，
0: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1: 嗯，
0: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1: 啊，
0: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1: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0: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1: 对，
0: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他来人体干啥？
1: 嗯，
0: 免费旅游啊？
1: 对，
0: 在血里边转一圈，
1: 出去
0: 了，从肾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1: 嗯，
0: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1: 嗯，
0: 都留不下来。
1: 对，
0: 没补上去嘛。
1: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0: 没错，
1: 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0: 对对对。嗯。

0: 原来每天补钙啊，你看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1: 嗯，
0: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1: 嗯，
0: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1: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0: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1: 嗯，
0: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1: 怕瘫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1: 对，
0: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1: 对，
0: 缓解一些，
1: 缓解，嗯，
0: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1: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0: 对，
1: 嗯，
0: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余音绕梁。
1: 哎呀，我可别瘫了，我可别瘫
0: 了。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1: 嗯，
0: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瘫了怎么办？
1: 嗯，
0: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1: 嗯，
0: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1: 嗯，
0: 越焦虑越睡不着，
1: 嗯，
0: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1: 那
0: 骨头还没事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1: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0: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1: 嗯，
0: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1: 诶，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
0: 嗯
1: 嗯，
0: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1: 嗯，
0: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1: 对，
0: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1: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0: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1: 哎，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1: 对，有救了。
0: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很踏实。
1: 哎，真好。
0: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1: 嗯，
0: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1: 嗯，
0: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哎，真好哈。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哈，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0: 嗯，
1: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啊，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1: 嗯，
0: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

0: 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1: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0: 对。
1: 嗯。
0: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1: 嗯，
0: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1: 嗯，
0: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1: 嗯，那肯定哈，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0: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1: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0: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1: 对。
0: 你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1: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1: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0: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任命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贝老师，你好。
3: 您好。
4: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啊。
3: 嗯，
4: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3: 我也很高兴。
4: 嗯，
3: 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4: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了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
3: 嗯，
4: 这个眼睛嘛熬到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
3: 嗯，
4: 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处。
3: 嗯，
4: 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咳素晚上嘛睡得一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3: 嗯，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4: 哎，李老师，哎，后来呢我儿子工作呢上出了点这个状况，
3: 嗯，
4: 我这当妈的呢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
3: 哦，
4: 这回啊更遭罪了哦，不是枕着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啊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
3: 嗯，
4: 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的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夜我才缓不过来。
3: 嗯，
4: 就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咳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咳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喝起啊这区别我真的太大了。
3: 嗯，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4: 对对对。
3: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
4: 哎，
3: 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
4: 嗯，
3: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
4: 嗯，
3: 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
4: 嗯，对对，
3: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啊，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啊，你几点睡啊，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啊调度啊。
4: 嗯，
3: 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啊。
4: 嗯，
3: 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4: 嗯，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哦。
3: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
4: 嗯，
3: 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
4: 嗯嗯，
3: 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
4: 嗯，
3: 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
4: 嗯，
3: 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儿一过人马上就醒。

0: 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1: 对对，
0: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式的剂型。
1: 嗯，
0: 什么叫控式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
1: 哦，
0: 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
1: 嗯，
0: 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
1: 嗯，
0: 啊，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
1: 嗯，
0: 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1: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0: 没问题啊。
1: 哦，
0: 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
1: 哦，
0: 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1: 对，
0: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
1: 嗯，
0: 抽筋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1: 哦，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许活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0: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
1: 嗯，
0: 哈，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
1: 嗯，
0: 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
1: 好，
0: 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让我呢可本着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啊，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啊，
0: 哎，
1: 谢谢你，
0: 真是
1: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谢谢你，你的讲课吧我每一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
0: 嗯，
3: 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分

0: 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
1: 嗯，
0: 老师，
1: 可以，可以。
0: 今年85，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就经常高。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0-60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儿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10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1/4。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完了它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愿意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芹。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3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呢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2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上1-2说定下了，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念这个那个啥，房间的血水预发口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3.5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吧退行性病变，细胞急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2.61，甘油三酯是0.58，高密度1.07，低密度1.02。完了那个我这是那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白沙坦，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这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扣食，我买到了，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下肢浮肿强多了。 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抽食，我想这个老师能。

0: 尽量还能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那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孕辅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但是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0: 我吃了有个十来天。
1: 一天几袋啊？
0: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1: 然后现在早播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0: 没有了。
1: 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硬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播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你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啊，使劲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淤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蹦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的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的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的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就会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部的动脉，那么它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啊，包括腹部的静脉回流那就更难了， 对吧？动脉血都流不动。

0: 我们静脉血靠动脉血往回推呢，就更费劲了。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是不是有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 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哎，您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要留药，我们是要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对不对？让自己尽快的好起来，因为您那个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你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它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把心脏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症状就能得以缓解。
1: 好，
0: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客气了，
1: 好
0: 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5: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双双，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

0: 无偿献血。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奏爱地，抗美援朝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7: 我今晚上加班，
8: 我正开会。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9: 民生新闻直通现场，
10: 热度话题，观点交锋，
9: 立心帮忙，助力解忧。
10: 这里是 AM 792 FM 104.5 沈阳之声，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13:33，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您所定的频率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倾听民生，直击民生，民生深一度，服务有温度。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点，我们的节目准时为大伙直播。直播热线是3100-1045，3100-1045，现在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心事儿、烦心事儿，想要通过节目来帮忙维权、反映民生诉求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00-1045，3100-1045。今天的编辑导播是一萌，正在接听各位的电话。另外，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也就是 S1045-1045-1045。那么大家加入之后呢，要回复一下主持人的名字"温纯"两个字儿啊，回复"温纯"两个字儿，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民生热线的专属听友群当中来。我们会在节目内外呢，在群里边和大家进行交流哈。比如说，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话要说啊，有民生观点，您想谈谈您的看法，或者是呢有民生问题要反映，除了拨打热线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小编呢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的是晴好的天气，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3100-1045，3100-1045。今天的1045民生热线，您将收听到的是和平区华润乐府的程先生反映，2013年呢购买了华润乐府的精装住宅，近几年发现有老鼠进入到屋里边，今年7月鼠患再次出现，程先生砸掉自家的精装修，找老鼠进家里的根源是不是有洞呢？果然发现厨房的位置啊，在装修的时候有一个用途不明的孔洞，程先生堵住了老鼠进的洞口，认为啊这是房产遗留问题。那么由此产生的装修的损失，是不是应该由开发建设单位来承担呢？问题到底咋解决呢？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业主封先生向我们反映，金山热电打压试水时，邻居家的地下室突然漏水，检测发现漏点有可能在封先生家，供暖单位要求他进行维修，封先生不理解，邻居家漏水为何让他来担责，供暖管线责任究竟如何划分。昨天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今天有了最新的记者调查和进展。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正在开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的健康，特别呢面向咱们沈阳的听众啊，开启重阳孝心补贴的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就送78元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的大礼包。电话是400-722-8022，400-722-802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啊，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3-5米远呢就看不清人脸了，甚至呢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是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习惯了，怕花钱啊，总想着忍一忍吧，但是呢到最后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建议大家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里面特别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中药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的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呢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面的一些小字儿啊都会特别的轻松。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们沈阳的听众呢，今天凡是拨打400-722-8022来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墙，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而且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热敷肩颈腰腿都是特别舒服的，赶快拨打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我石文纯，直播热线号码3100-1045，3100-1045。大家呢有遇到的民生问题，想通过节目帮忙维权，或者是呢有一些你所发现的城市管理啊、事务世贸等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反映过来。我们的热线号码呢3100-1045，3100-1045正在开通。昨天呢，和平区华润乐府的业主程先生呢，向我们1045民生热线反映，他是在2013年买的这个精装的住宅。

0: 最近这几年呢，就发现哎有老鼠进屋里边，然后今年七月呢，这鼠患的情况还有啊，甚至有些粮食都被老鼠给咬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隐患呢，程先生没有办法，只能是把自家的精装修都砸掉了，来找这个老鼠的源头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打鼠捕鼠记就开始了，咱们先听一下程先生怎么说。
1: 在华润乐府九号楼一楼一的业主姓程，大约2017年左右，觉得咱家厨房里好像进了老鼠之类的东西，然后经过一段观察没发现其他异常。今年2026年7月末，我家家政在家收拾厨房，看见了很多老鼠的粪便，然后过两天我又发现了老鼠正好在咱家放粮食的抽屉里，第二天孩子也发现了，叫了物业的工程部的人员过来了，一打开抽屉一看，确实也发现了老鼠，但是没抓住。第二天让物业跟华润的建筑商就沟通了，建筑商说老鼠属于流动的东西，不予理会，家里没办法找不到老鼠的洞，就把整个橱柜全拆除了，在水龙头底下北窗户底下发现了一个洞，物业的工程人员也都在场，然后物业还挺配合，让工程人员把这洞先封上了，因为怕老鼠再次进来。近期从8月3号我一直打12345，第一次打完以后12345回复的是通过南湖街道跟物业沟通了，物业说建筑商那边那叫合同期到了不予理会。第二次从9月17号又重新打了12345，我的诉求是让住建局质监站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12345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我的诉求就是那个华润乐府的房子精装修，让他按这个原价赔偿我那个就橱柜这些设施还有那个精神损失，因为还有我们家最近两个多月将近三个月没法开火，做不了饭，我就这几个诉求。
0: 陈倩说的啊，这个老鼠啊这真是四害之一啊，都是挺闹心也很膈应啊，就这个事儿啊，在他们家这老鼠出现就得找着源头，到底跟哪来的呢？是洞里啊，是盗洞了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件事呢，陈先生认为呢是和开发商建设工程是有关系的啊，说是不是你在哪个地方有口有什么洞，所以埋下了隐患。那么这只是陈先生的一种猜测啊。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小白呢也是找到了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来调查了解这个情况。那记者呢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建设工程监督站的工作人员。那么对方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2: 咱那个保修细则里头当然规定赔偿那块就是不在咱这个受理范围之内的，你可以找甲方那个进行协商或者走法律程序。目前呢咱就做不了什么工作了，因为不在咱的范围之内啊，不在受理范围之内，赔偿这个就包括退房赔偿这块都不在咱的受理范围之内，你就找甲方的进行协商。
3: 啊，那咱们这边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或者那个走法律程序。
3: 那我们这边这个单位和部门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呢？就是保证这个工程质量，还是说？
2: 就是负责质量维修这块，还有一个在质保期之内，在保修范围之内的，咱们这块管。超过质保期的，超过这个质保范围这样的，咱这块也没权受理，找人家，直接找人家，人家给你怼回来了，对不对？是吧？
3: 那如果是他当时这个建筑不合格，咱们这边能不能就是给出证据啊，或者是帮忙鉴定一下这个孔洞它到底是不是应该存在的？这个问题可以找咱们这边吗？
2: 这个你现在不好说，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是吧？
3: 如果是他当初就是建筑装修的时候他本身就存在问题，不是说时间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咱们
2: 装修这块有问题，那就是他这质保期就两年，你说这玩意儿
3: 就是
2: 怎么的？
3: 我们这边质保期只有两年，超过这个质保期以后咱们这边就不能再帮忙就是跟进和沟通什么的了。
2: 是，
3: 就这个如果说是原始的施工问题或者是设计的缺陷，超过保质期咱们这边他们也不用承担一个什么责任吗？
2: 你要结构方面问题那可能是就终身的，剩下其他的像什么防水啊五年，屋面防水五年，剩下什么电器啊装修这都是两年。
3: 那我们这边精装修留下的孔洞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两年是吧？
2: 对对。

0: 超过两年的气闸那块就不受理了，嗯。
1: 好，在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呢，我们得到的答复呢，就是你已经过了建设工程装修的这个保修期了，是两年，所以现在呢，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这位工作人员也没法说介入这个事儿的调查和了解，或者说是依法依规来进行处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其实大家伙听到这事儿啊，无外乎有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记者问的，到底这个孔洞啊，是不是建设工程的缺陷，或者说是遗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从装修的图纸啊，还是从设计风格呀，它既然是精装房嘛，那肯定是住之前就装修好的。那么你装修好的设计合不合理？如果娘胎带的就不合理，就有问题，那你开发建设单位是有责任的，就为后续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对吧？咱说这个两年之内，咱抬杠点说哈，它是两年的保修期，但是你说如果这个孔洞真的是有问题有缺陷的话，那老鼠没来呀，是不？这两年之内人家程先生家没遇到这老鼠这情况，所以人家也不知道有这事儿啊。只有说是遇到了，说在屋里边挺好的装修的房子，还是城里的，突然发现这老鼠了，那咱就得找啊，有没有洞啊？所以就逼迫的这个程先生就得把这装修都拆掉了，才能发现有一个可疑的孔洞啊，请注意我说的是可疑。所以这事儿呢，程先生也觉得挺委屈，对吧？因为觉得你看我这两年内我也未必能看着老鼠，未必来，但是现在呢老鼠出现了，然后你还过这个两年的保修期了。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的记者也没有放弃啊，继续的是找相关单位。那么找到了社区啊，财塔社区，把这事儿告诉社区，社区怎么办呢？看是不是能够从这个法律援助。

0: 区，把这事儿告诉社区，社区怎么办呢？看是不是能够从这个法律援助上啊，或者其他方面帮助一下程先生走接下来的路。
1: 最好是这样的，他物业帮着你去联系开发商或怎么的，他是说管是不管，他如果说管，那你俩就协商完事儿了。他如果说不管，你觉得他这个他有责任，那你就得是法院起诉他。你要起诉应该也不起诉这个物业，应该起诉的开发商。因为我按我正常的理解，你找物业，物业应该不能管你这事儿，因为这不归人物业管，就是人家物业管证的是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环境卫生了、绿化了，然后什么保安保洁了这些的问题，你找物业那都好使，因为这属于他的合理范围内的。但是你这房子，你说就是这个质量这个问题，说怀疑是这个设计这个漏洞或怎地的，我感觉物业肯定是不能管。而且吧，你要比如说设计漏洞这方面，咱是一楼嘛，就发现有这个耗子嘛，那你可能看要比如说那别的一楼有没有，如果他要设计上的问题，是不是一楼都应该有老鼠啊？然后再一个，咱13年现在不26年吗？13年我按正常来说开发商应该是过保的，就是我正常知道的房屋质量，比如你是主体是什么三年还是五年，就打算十年，你现在都十多年了，我感觉肯定是过保了。就是我之前买房子，我开发商说的可能正常，就比如说两年完哪，但就不管是啥，最多肯定是十年，你这个肯定过保了，因为啥房子它也没有说终身质保这一说，十年肯定是上限了，但你这个肯定是过保了。
0: 这社区的答复啊，但社区也说了，从这个卫生角度哈、啊，从这个老鼠哈、啊，相关的这个卫生环境啊，这个角度你也会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哈、啊。毕竟呢，这个小区里边、居民楼里边出现老鼠，这个从整个环境啊这方面的整治也是一个问题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再和大家说一点哈、啊，那这件事儿实际上呢，我们从法律上的期限上来讲。确实呢，商品房有质保期的限制，比如说墙体啊、楼面啊，这个基本上是五年保修期，但还有一些是两年的，那这个是很重要。再有呢，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工程保修期届满之后，原则上哈、啊，不能够直接的来根据建设工程保修责任要求开发商来赔钱，但是不是说完全就没有机会来起诉开发商呢？关键就看这个老鼠洞是不是房屋原始的施工缺陷，那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是不是原始的施工缺陷，比如说墙体预留孔洞啦，外墙封堵不到位啦，不符合建筑防鼠的一些规范呢，还说这个老鼠后期自己啃咬啃出来的这个洞，这是需要第三方进行鉴定的。总之呢，您可能得需要拍照取证啊，包括这个位置啊、鼠洞的大小啊、周边墙体啊，还有一些地板的墙体墙板破坏的情况啊，就是咱们不把这个精装房给破坏了，然后再去找这个鼠洞吗？所以这些都得留证据。另外呢，找建设工程的质量检测机构啊，得出具检测报告，就到底这个装修有没有质量问题和质量缺陷啊，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直播热线号码31001045 31001045。
2: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节目报道的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封先生反映的烦心事儿。他说这两天呢，供暖单位啊金山热电开始打压试水了，由于他是联排别墅啊，请注意是联排别墅，然后邻居的地下室漏水了，供暖单位就怀疑漏点是在封先生家哈，就希望他能够配合，比如说刨地面啊还有一些这个破坏装修啊等等。那么封先生就觉得相关的责任呢并不是自己来承担，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啊旁边邻居漏水要自行维修呢？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找到了苏家屯区的供热办，供热办说了，这得根据联排别墅的具体的分户阀门到底在什么位置，然后哪个地方漏点决定了最后的责任划分。那么这事儿呢，我们也找到了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吴楠律师，咱们听一下吴律师怎么说。
3: 针对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法律上的分析啊。按照呢他贴出来的通知来看呢，是标明了比如说他通知上写的这个什么红线之内的是用户自己承担，之外的都是由这个供热的单位来进行承担。那么我们结合供热条例以及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这种建筑物它的这个供暖设施在户内的这个部分 都是应当由业主来自行承担的，那么户外的部分，也就是公共的部分，是由相应的供热单位或者是产权单位来进行负责。

0: 更换或者是承担的，当然了它这个有一个保修期的规定。现在的问题是过了保修之后，那么像这种别墅的特殊的住宅产品，这个所谓的红线之外或者是之内的部分，那么如何界定的问题，从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以及供热条例的规定来看，目前没有明确的依据，就是像他发出来的这个通知一样，是以红线为界别，而是以物权，也就是咱们房屋的所有权来界定的。那么如果对方要是有证据证明，比如说他因为是考虑到是别墅区嘛，他可能有一些建筑结构比较特殊，像我们普通的住宅可能这一户只要这个门外的部分，那理论上就是公共部分，那么别墅区呢，它可能房屋的面积要小一些，可能这个土地使用权证的面积要大一些，所以就会出现可能在有一段是在地下，但是这个地上呢又没有建筑，那这段应该怎么办？如果需要明确界定的话，我们建议呢是以土地使用权证，它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个四制的这个图纸，以这个图纸为界别，那么这个县内的，也就是我们使用权面积之内的，应当由我们自行承担，超过这个面积之外的，应当由公共也就是产权单位或者是有供暖单位来承担，而不能够像通知发出来的这样，就是一定是我认为你只要超出了这个县外的都是由这个业主自己承担，这个说法呢是不一定准确的。当然了，如果双方有争议的话，那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由法院来进行判别。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金山热电的回应哈。我们经过两天的报道之后呢，金山热电也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处理意见，咱听一下。
2: 咱们这头跟那个用户联系完了，然后说了说就是咱们这头给他这个维修处理，因为他那个院儿没有多大，咱们就找，我们也不行，不能上大型机器，因为他那有地砖啥的，反正条例呢就是肯定是模糊的，但是我们作为央企，我不管条例模模糊，既然说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这一半天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去给他家这个找人挖呀，给他修一下。
1: 这件事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哈，咱们地方性的供热条例哈，在这个界限的明确上，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细化一点哈？比如说这像这种联排别墅哈，那么律师说了，它实际上是以物权的这样一个节点来划分的，实际上就看图纸对吧？那图纸的这个土地面积到底是属于你的这个建筑物的土地所有的面积里边，还是说是在外边？那么这个阀门是在物权的范围之内还是物权范围之外，所以这个是关键的节点。但是呢，确实在供热条例当中并没有联排别墅的明确的规定，就到底以哪个界限进行划分，那是不是可以纳入到这个法律的细化和完善当中呢？这也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能够给予重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哈。最近呢，大家发现银杏树哈树叶黄了，然后还有这个银杏果。我们因素民生热线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啊，这个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呢它营养丰富，所以就捡回家啊吃。但事实是啊，银杏果是有毒的啊，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也不能吃。那过去几年确实都有啊，人因为捡白果吃中毒进 ICU 的，所以路边的这个银杏果啊。为什么不能吃？就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银杏果，含有比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呢每千克20毫克啊。那么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就导致过敏的啊，叫致敏性细胞的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啊，还含有叫氰化物哈、啊，也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还有类似生物碱的毒物。那种皮和果肉当中呢，也含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剥壳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液沾到手上，还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的话呢手发红发痒，重的话呢会起水泡然后刺痛。那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呢还含有银杏酸呢、银杏毒素等等啊，会导致致敏的一些蛋白都在里边，有这个毒性的成分，所以大家呢千万啊别乱捡也别乱吃。好的，今天的1045民生热线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温纯，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明天下午1:30到2:00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加入之后呢回复主持人温纯的名字啊，回复温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听友群当中了。好了，今天的104民生热线就到这儿了，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3: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7: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

0: 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对6，024-2348-3666。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期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你好孙主任。我也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心里头并没有多害怕，你看他呀，该吃吃该喝喝，心态也都挺好，但只要一查出来斑块，那不一样了啊，整个人就变了，走路啊小心翼翼的，上个厕所可能都不太敢用力啊，一天到晚就担心啊，怕这个斑块掉下来把血管给堵了。
13: 对，你看呢，血压高了我们有降压药啊，能帮助你管着它，
14: 是
13: 血糖高了降糖方法也很多，压住它。那这些东西啊，它有指标你能看得见，
14: 是的，
13: 有药都能管着，好了坏了但是心里啊就有底了，
14: 它是很透明的。
13: 对，为什么有了斑块就怕堵呢？因为斑块它不听话，它不稳定。
14: 没错，
13: 大家想一个问题，血管上头突然粘了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啊是什么时候啊会掉，会不会掉，害怕不害怕？
14: 那肯定都害怕呀，就是悬着一把剑一样啊。
13: 对，所以说临床上啊老能看到有的老人啊就咳了一声，哎，怎么的，斑块也就掉下来了。
14: 哇，这可真是说掉就掉哈！关键谁能说控制住自己别咳嗽啊？
13: 所以说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怕卡杆头，不光因为怕骨折，还怕呀把斑块

0: 腿呀、蹲下来。
1: 嗯，
0: 公园里头啊，老太太往马扎上一坐，哎，没坐稳，一下子呀、坐地下了。
1: 嗯，
0: 人溜到地上一蹲，就蹲医院去了。
1: 哇，这小马扎咱说才能有多高啊？
0: 就是这一下子呀，斑块震起来，顺着血管啊就冲到脑子里去，梗了。
1: 嗯，
0: 临床上啊，多少人脑梗、心梗，追到根上啊，就是摔一跤。
1: 哦，
0: 所以不是说呀，光骨折要命，这一跤啊，把斑块蹲起来，也很危险的。
1: 要这么一说啊，细思极恐。那大家想一想，这一天你说打个喷嚏呀、咳嗽两声啊，蹲下来捡个东西呀、坐那没坐稳晃一下，这都是很日常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一旦有了斑块，那就是天天啊凭运气在过日子了。
0: 哎，平时坐沙发看电视，想去也端茶倒杯水，一低头就这点惯性就晃掉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啊，哪些人一天不得做几十回，
1: 对，
0: 没法躲。所以为什么害怕斑块？因为它不牢固，有不确定性。
1: 咱要是说你能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掉也行，知道说它不会掉也可以，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是悬着的状态。
0: 所以说呀，点子正，堵个小地方，输两天液，打两天针，养一养，抗下凝就好了。
1: 嗯，
0: 点子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做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好再做了。
1: 哦，
0: 所以说呀，你看看现在十个人里八个有动脉硬化，十个人里边呢有九个人有腔梗，十个里边呢都有堵塞。
1: 那大家伙怎么才能安生过日子呢？
0: 有斑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哎，咱不能啊凭运气过。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它突然就掉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正常的血管呢是光滑的。小孩子血管光滑，年轻人也光滑。
1: 嗯，
0: 血流流过来呀，不往上挂东西，
1: 很丝滑。
0: 上岁数呢，血管都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这些东西也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形成啊慢性低度炎症。
1: 这个您讲过，慢性炎症像一张砂纸啊，天天在这个血管壁上磨，磨出很多小口子。
0: 对，有了口子，血脂呢就挂上去了，斑块就这么长出来了。
1: 嗯，
0: 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啊，慢性炎症不光让你血管上开口子，它会一直守着那个道口子，不让它愈合。
1: 哦，
0: 正常伤口，身体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就长平了。
1: 对，
0: 但是慢性炎症在那，它就不断的侵蚀伤口，这样的口子始终处于一种发炎、磨损、再发炎、再磨损的恶性循环里。
1: 嗯嗯，
0: 所以说同样是斑块，有的斑块长得又硬又结实，杵都杵不破。
1: 嗯嗯，
0: 但有的斑块又软又嫩，随时可能脱落或者破裂。
1: 嗯，
0: 差在哪？就差在慢性炎症上。
1: 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慢性炎症不光是让你血管长斑块，大家要记住，有炎症在，这个斑块它还是软的、嫩的、不牢靠、容易脱落的。
0: 所以说呀，说到底，查出斑块的怎么能不害怕，就掐住啊慢性炎症。
1: 是，
0: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始终啊

0: CT 和磁血管造影，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1: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做解剖。
0: 哇，
1: 把胸腔打开，看心脏主动脉，把里边的血管一根根的剥离开，拿在手里用刀片一刀刀的抛开来看。威尔需要解剖这些突然猝死的人的冠状动脉，猜他看到什么？
0: 什么？
1: 正常血管壁内应该是光滑的淡粉色的。
0: 对呀，
1: 但他看到的整个血管内壁糊了一层红彤彤的东西，肿得老高。
0: 哦，
1: 有的地方跟冲了血似的往外鼓着，有的地方已经溃烂了，还往外渗着黄水。再看大脑里的血管，抛开也是一样，发红肿胀，一碰就出血，一碰啊就漏，就跟从来没愈合的伤口是一样的。
0: 看起来感觉血管里头好像是化脓的一种状态了啊。
1: 对，这就是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的真面目。在1856年哈，那个年代青霉素还都没发现呢，抗生素还得等啊几十年呢。威尔希奥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办法，
1: 没有降脂药，没有抗炎药，他只能啊把他发现写成论文，告诉一句话，血管堵了不光是啊血水的问题，还有炎症。
0: 就发现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情况在身边发生。
1: 这一等啊就是100多年。在这中间呢，医学也不是没有进步，他丁降脂药研究出来了，血脂能降了，
0: 解决了。
1: 按理说心脑血管疾病该控制住了。
0: 对呀，
1: 可临床发现还是有人啊突然发作，还有人救不回来。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啊他不管慢性炎症。一直到1999年，隔了整整100多年，美国西雅图一位叫罗素罗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啊重新翻出来。
0: 哇，中间100多年啊。
1: 罗素罗斯教授想知道这慢性炎症啊到底怎么破坏血管的。知道啊怎么破坏的才能研究啊治疗。
0: 是。
1: 他在实验室里啊活体培养斑块细胞，发现慢性炎症啊就像一张永不停歇的细砂纸，在你血管内膜上天天磨，夜夜磨。你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有弹性的，今天磨一下没事，明天再磨一下也没事。慢慢的内皮细胞被磨出毛茬，磨出小伤口了。这些伤口小到你根本感觉不到，
0: 察觉不到。
1: 但只要你血管上有这个破口，血里这么多余的脂质血糖就会往这些小破口里钻，死死的粘在上面。今天粘一点，明天粘一点，越粘越多，越粘越厚，
0: 日积月累，
1: 最后鼓出来一个包，这就是斑块。
0: 明白了，慢性炎症才是斑块形成最基础的那个因素，没有炎症这张砂纸在那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块。
1: 对，到了2017年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这次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赫尔曼，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0: 怎么讲？
1: 之前大家都盯着血脂，他盯出了以后啊血脂能降了，斑块得长得慢了，可临床上还是有人血脂正常了，药也按时吃了，还是二犯了。
0: 对，
1: 赫尔曼就想，既然降脂这条路只能管了一部分，也就 20-30% 的风险，那剩下风险是不是就慢性炎症了？
0: 血脂正常了，但慢性炎症它还在那儿，它没动啊。
1: 对，就这思路，他找到10000多个心肌刚发生梗死的人，这些血脂都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给他一查，体内炎症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不及时干预，持续的慢性炎症会在3-5年内让本来已经稳定的斑块继续增大变脆，破坏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他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就用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的生物制剂卡纳努单抗。这是一种啊人源单克隆抗体，专门精准阻断炎症反应的上游总开关。
0: 这个药它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
1: 它就干一件事，把你体内的启动炎症反应的信号掐断。炎症信号一断，血管壁上这张啊细砂纸就被抽走了。结果这10000多人心脑血管事件再发率硬生生下降了30%以上。
0: 哇，30%。

0: 已经很厉害了啊，咱说他冰加阿司匹林辛辛苦苦也才降了20%多。
1: 对，但把炎症这条通路一下额外又多降了30%。所以这次啊的万人实验在心脑血管防治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告诉全世界一件事，即使你血脂已经完全正常了，只要慢性炎症还在，你的血管始终不安全。
0: 是的。
1: 反过来，你把炎症控制住，哪怕血脂稍高一点，你的风险也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会儿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您会说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不是说磕着碰着，也不是说这个情绪的多大波动啊，最根本的主要因素是你身体里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才是导致斑块破裂、急性血栓形成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凶手。
1: 对，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慢性炎症的危害，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1: 其实慢性炎症啊会持续攻击人的血管壁。前面呢咱们也讲到了，威尔肖教授啊把那些猝死人的血管抛开，看见的是什么？血管内壁红彤彤的肿着。
0: 对。
1: 有的地方还有外渗的东西。你想想，血管要是常年处在这种发红发肿的炎症状态，它能消停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只要这个炎症一天不退，血管内壁就一天不得安宁。
0: 是的。
1: 反复的破，反复的结痂，反复的堵。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种问题，斑块表面的糜烂。
0: 糜烂这词儿听起来好像比如说像那个皮肤破了的那种感觉。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
0: 您说。
1: 我们家里那口不粘锅刚买的时候，表面那层涂层啊光滑像镜子一样。
0: 对。
1: 炒什么都不粘。
0: 是。
1: 可用久了，你天天拿铲子铲，拿钢丝球蹭，今天刮掉一点，明天蹭掉一点，慢慢涂层啊就开始花了。
0: 没错，
1: 这儿掉块皮，那块掉皮，再炒什么菜都粘呐。
0: 这个不粘锅用时间长了，确实啊，到最后就没有不粘的了。
1: 哎，那咱们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砂纸，一天24小时不停的在你血管内壁上蹭。刚开始磨的时候，不会直接把斑块磨下来，它磨的是你血管最表面那层保护膜，也就是内皮细胞。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这层保护膜呀就得被磨得千疮百孔，
0: 都漏了，
1: 这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0: 那血管内壁的保护膜一破，露出下面那层组织了，身体咱说它就能干看着吗？
1: 当然不能，血小板呢马上扑上去，一看这漏肉了赶紧糊上，就形成了一个小血栓。
0: 这个小血栓那是不是比那个大血栓相对来说安全点？
1: 少的可以，但多了不行啊。单个不大，但是啊今天掉一个明天掉一个，顺着血流四处跑，也就是十几微米，最后啊卡到小血管里。大脑里最细的血管呢是5到8微米。
0: 太细了。
1: 一个10微米的血栓要过8微米的血管，只要进去就卡死。就是啊形成了腔梗。
0: 腔梗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词儿啊，到医院查，有的朋友查出来说多发的腔隙性脑梗。那有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1: 像腔梗这种情况啊就像脂肪肝一样。我们看的不是看腔梗本身。比如我跟大家说过，脂肪肝呢绝大部分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0: 是。
1: 但是呢它预示着你的血脂代谢出问题了。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血脂代谢，而不是脂肪肝本身。
0: 重点不一样。
1: 腔梗也一样。绝大部分腔性脑梗死啊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症状的。你的头痛头晕跟他也关系也不大。这个要找一个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啊帮你判断一下。但更主要是什么，你要认知就是你的血管状态出问题了。
0: 对，侧重点在这儿。
1: 你每次腔梗啊这是干什么，在碰运气。你碰到不重要的地方你就什么感觉没有。那你能保证他每次掉的都是小血栓，都堵的是 不重要的地方吗？
0: 不敢这样打赌啊，
1: 对不对？所以说呀，千梗反复

0: 现，代表那种血管呢慢性炎症的持续。
1: 嗯嗯，
0: 它不断的呀往里头浸润，这砂纸啊天天打，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呢再磨一层，越磨越深。没有慢性炎症的人，磨一层迅速的就堵上了，
1: 嗯，
0: 血管呢就恢复光滑了。但是呢，你如果是啊磨得越来越深，那这个血栓呢形成肯定就是越来越大，
1: 是
0: 炎症累积呢也越来越多。那如果掉一个大的血栓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一次血栓我们自身溶解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证你的脑细胞能挺过去吗？
1: 不行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挺过去，哎，那可能啊还是什么感觉没有，挺不过去，那可能是什么，你等120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哇，就不给机会了啊。
0: 对，而且持续磨损呢仍让斑块从稳定变得不稳定。
1: 嗯，
0: 如果不控制住慢性炎症再往下侵蚀，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它会侵蚀到斑块的内层纤维帽。
1: 哦，
0: 纤维帽啊就是斑块那层保护壳。
1: 哦，
0: 就像饺子皮一样，把里边呢粥一样的纸纸包住。正常人呢纤维帽有300-400微米厚，很结实。但慢性炎症啊将细砂纸天天磨，磨上几十年，那么厚的饺子皮也磨得只剩下几十微米了。
1: 很薄、啊、
0: 哎，这个呀、啊、眼睛就已经是看不到这么薄的东西了。
1: 嗯、哦、嗯、哦。
0: 又薄又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打个喷嚏，上个厕所，
1: 嗯，
0: 或者吵两句嘴，血压一波动，这个纤维帽就裂开了，
1: 就风险很大。
0: 哎，那里边那些就像饺子馅儿、像粥一样的馅儿啊，细馅儿，就一下全喷到血里去。
1: 哇！
0: 哎，那身体的话呢，就会迅速控制啊，流到血里的异物，紧急启动啊凝血系统，要把它包住。
1: 嗯，
0: 一下子形成了巨大的急性血栓。
1: 明白了，
0: 这个大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梗，堵在脑血管干道就是啊脑梗死。
1: 所以咱看这个问题它还是出现在这个慢性炎症这根上。
0: 对，你如果没有慢性炎症，纤维帽啊是不是很稳固？
1: 对，
0: 只要稳定，斑块它不会破，
1: 没风险。
0: 但你持续有炎症侵蚀，就会把稳定的斑块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1: 嗯，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身体里慢性炎症的程度高，它就会从表面的糜烂一步步往里走啊，一直走到这个纤维帽，把这层皮呢给磨穿，斑块破裂，出现心梗、脑梗这样意外情况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这类药物，还有抑制脉搏，甚至一些新型的，比如啊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比如说啊伊洛优单抗、阿里西优单抗，他们的核心目的也就是稳定斑块，
1: 嗯，
0: 让斑块啊别掉下来，别破掉。你让它不动，本身呢、啊、是好事，但你记住一个关键点，
1: 嗯，
0: 为什么有的人呢、啊、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避免不了斑块掉下来？因为斑块里稳定的时候，上面纤维帽护着、
1: 保护着，
0: 但是你架不住炎症长年累月磨它，
1: 嗯。
0: 纤维帽越来越薄，所有稳定下的斑块又变成啊不稳定的斑块。
1: 明白了，斑块一旦不稳定，临床上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0: 斑块不稳定，临床上啊会怎么样？哎，平时人好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血压血脂控制也不错，
1: 嗯，
0: 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早上上个厕所或者晚上看个电视，一头就栽在那儿了。
1: 哇，
0: 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大面积脑梗。
1: 嗯，
0: 家属都不信，昨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犯病就犯病，
1: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吓人的，没有给你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啊，也不给你打个招呼。
0: 对，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天天呢、啊、在家待着一动不动吧。
1: 嗯，
0: 躲过初一，躲不过15，
1: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0: 你不知道慢性炎症已经把纤维帽啊磨得很薄了，
1: 是
0: 就差最后那一个诱因，一个喷嚏，一次用力，瞬间呢、啊、堵死血管。
1: 嗯，
0: 它不破没事，它什么时候破咱没法知道。
1: 那要是说把人救回来呢，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0: 这个也没那么简单，急性心梗、脑梗好不容易抢救回来，药也吃上了，血压血脂也控制了，自己觉得踏实，可踏实太早，你把外面的事情全做对了，血管里那把火你有没有灭？
1: 哎，这是关键啊，这炎症压根儿就没管。

0: 斑块表面那个破口根本就没长结实，凝血系统还亢奋着。
1: 嗯，
0: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而且比原来还不稳定。管得了吃喝，管得了生气，你管得了它破吗？
1: 这个不行。
0: 哎，所以说呀，只要这个炎症的根还在，斑块始终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1: 对，
0: 就等那一下刺激就二犯了。
1: 对，不受控制了啊。这样的事儿来一回就已经够要命的了，再来一回那身体是受不了的。
0: 那肯定啊，就是更危险了。
1: 嗯，对，
0: 临床上斑块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里头还有一种更凶险的。
1: 嗯，
0: 救护车来了，急诊一看，动脉夹层。
1: 哇，这个非常凶险，
0: 都心里有数，凶多吉少。
1: 对，
0: 主动脉夹层就是斑块长在主动脉管壁上，斑块本身就不稳定，周围血管天天的被慢性炎症给泡着腐蚀着，弹力纤维一根根断了。
1: 嗯，
0: 血管壁越磨越薄，越磨越脆，突然间一下情绪一激动，血压往上一飙。
1: 嗯，
0: 斑块旁边那块呀被腐蚀了的血管内膜一下子被撕开一道口子。
1: 哇，
0: 血呀直接冲进了管壁里头，把整根动脉生生的劈成两层。
1: 嗯，
0: 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1: 这个血管壁直接撕开，就等于说血管抱着的状态啊。
0: 对，这种夹层破裂十个呀有九个是很难撑到医院的。
1: 这么快？
0: 哎，可问题是光害怕有什么用？
1: 对呀，咱们得知道怎么样避免啊。
0: 这种夹层根就是血管壁啊被炎症腐蚀透了。
1: 嗯，
0: 你不把炎症掐了，它就一直在那磨你。
1: 炎症一消，就砂纸撤掉，纤维帽不再被磨，斑块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0: 是慢性炎症慢慢磨出来的小血栓，堵的是小血管，让你一点点变傻。
1: 嗯，
0: 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纤维膜磨薄了，一破就是大血栓，
1: 对，
0: 堵的是大血管，要的是你的命，根都在慢性炎症那里。你把慢性炎症控制住了，这个疼就断了。
1: 嗯，
0: 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1: 嗯，那孙主任，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慢性炎症引发的这些问题呢？
0: 相关的方法呀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之前提的阿司匹林，包括二氧化硫、他汀，都有啊部分的抗炎作用。
1: 嗯，
0: 但最靠谱的是德国。德国在心脑血管这边思路确实很有意思。
1: 嗯，
0: 等斑块长出来，想办法让它别破，等血管堵了，想办法把它通开，这叫亡羊补牢。
1: 是，
0: 德国人不是，他的思路是根本不给你长斑块、破斑块的机会。
1: 我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2019年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
1: 嗯，
0: 这项研究啊是由德国慕尼黑心脏中心等顶级机构深入参与的，一共啊39个国家，上万心梗脑梗患者参加，跟踪了很多年。研究核心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
1: 天天提心吊胆了啊。
0: 所以你看，腔梗和心梗脑梗是一边用靶向抗炎的药物治疗，把炎症通路切断。
1: 嗯，也就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炎症闭环了。
0: 对，什么叫炎症闭环？第一步，过氧化物，也就是氧化垃圾，像砂纸一样啊，先搞破坏。
1: 嗯，
0: 它不光腐蚀你血管，还腐蚀软骨、肝脏、神经，身上各种器官的细胞膜都磨。
1: 嗯嗯。
0: 第二步，细胞被磨出小伤口了，身体一发现细胞破了，免疫系统报警就拉响了。
1: 嗯，
0: 赶紧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不红不肿的慢性低度炎症。第三步，炎症反过来疯狂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
1: 嗯，
0: 更多的过氧化物再去破坏更多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
1: 哦，循环。
0: 对，就这么恶性循环，涉及面越来越广。
1: 嗯，
0: 而德国人做的就是这个闭环上切一刀，把炎症信号掐断，闭环一切断，炎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血管也好，神经也好，也就不会被继续啊侵蚀了。
1: 是的，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一出来，确实啊很震惊啊。
1: 怎么讲？嗯，
0: 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的药都吃了的患者，再加上啊抗炎干预后，心梗脑梗再发风险的概率降低了 60%，
1: 很明显啊。
0: 而那些指标控制的特别好的人是将近了 90%， 随访三年没有啊二次复发。
1: 嗯，也就是说他纯粹是靠切断炎症闭环这一个动作，就让心血管风险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了啊。
0: 对，这就说明慢性炎症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正的幕后黑手。
1: 是的，
0: 你把炎症这个闭环一切断，没有了炎症刺激，血管就进入了修复状态。
1: 嗯嗯。
0: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国人在临床上还做了一个对比观察。
1: 嗯，
0: 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组人呢是降脂加抗炎，另一组人只降脂不抗炎。
1: 嗯，做对比，
0: 连续观察6到12个月之后，发现降脂加抗炎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
1: 嗯，
0: 斑块甚至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不抗炎的那组人，斑块还会继续生长，
1: 没停，
0: 血管壁还在被侵蚀。
1: 嗯，
0: 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了啊！
0: 这就是切断炎症闭环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抗炎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和降脂、抗栓平起平坐的核心存在。
1: 是的。
0: 德国之所以走全世界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率先把炎症当成血压、血糖、血脂一样核心的指标，
1: 嗯嗯，
0: 写进了心脏病治疗的规范里头。在德国慕尼黑心脏病研究中心顶尖机构，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查出来炎症指标超标，
1: 嗯，
0: 医生一定是降脂加抗炎，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1: 嗯，联合着来用啊。那咱们普通人、普通听友

0: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是不是降下去了呢？
1: 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啊挺很难。
2: 嗯，
1: 一般产品一般方法，你想抑制住的慢性炎症是抑制不住的。
2: 嗯，
1: 它在你身体里磨了几十年，不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降下来的。具体怎么才能全面的清理掉身体中的慢性炎症，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啊继续跟大家说。
0: 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啊，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3: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5: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4: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5: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4: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6086-318，400-6086-31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啊，孙院长，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个病啊。我今年72了，主要就是这个鼻子呀，每天长第一件事就得写了醒大鼻子。尤其又吃饭的时候，越吃饭的时候越热，醒的更多。反正一天呢，总得醒大鼻子，不知道咋回事。
6: 嗯，
7: 反正上医院看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没说出啥，吃啥药不好使啊。
6: 有多久了？
7: 有15年了吧。头些年那几年年轻，鼻子就不太好，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罩病以后，往这么就严重了，有多少年了？
6: 头痛不痛？
7: 犯的时候有时候头顶偏有点头疼。
6: 你一般头顶偏是什么地方疼啊？
7: 就是那个偏头疼，就是左手上额这嘎的。
6: 上午疼的厉害，下午疼的厉害啊？
7: 不怎么疼，有时候犯病的时候疼，不犯病的时候不疼。
6: 你有鼻窦炎吗？
7: 没有，上医院看他没说啥呀，就说是个过敏性鼻炎。
6: 但你说的症状这像是鼻窦炎的症状啊。
7: 哦，那鼻窦炎都有啥症状啊？
6: 偏侧头不舒服啊。
7: 但是头疼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鼻子的，不是。
6: 那你说头疼是啥事儿啊？
7: 你脑袋血压一高了，有我血压并不高，有时候脑袋高了，一晕了，供上血了，哎，他这个头有点偏疼了，不得劲了。
6: 脑供血不足会引起头疼吗？
7: 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医院他就瞅不瞅吧，他也没说鼻窦炎。
6: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呢？你是鼻窦炎、鼻炎引起的头疼、血压升高呢？
7: 啊，这个事儿啊。
6: 对呀。
7: 哎呀妈呀，院长啊，可真是我找到明白人了。看你技术挺高，可听这半年了，我这说啥我心眼里有看。
6: 医生没有建议你动手术吗？
7: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没事儿，就这样事儿的。
6: 洗鼻子洗过吗？
7: 啥也没整过，就上医院，他就拿点滴的药，完我个买药。
1: 你这样的很好解决哈，我给你两个建议，一个呀，你到药店去买个洗鼻器，很简单的，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7: 什么药？
1: 洗鼻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洗一下鼻子，把鼻腔啊和鼻窦里的脏东西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建议你呀，用点 SOD。德国产专用香港的，哎，你把它加上，这个 SOD 是专门对抗慢性炎症的。
7: 什么名字？

0: 叫 SOD 过氧化物歧化酶啊。
1: 外面药店有吗？
0: 这你德国产的酶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加工工艺不过关的话，人吸收不了。就是这两件，一个是买个洗鼻器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再有一个就是加上一个 SOD。
1: 开那是洗鼻子那个刚那个水洗那个完了，也连洗完再往上喷，完再上不好使。
0: 就单纯洗鼻子就行，你洗的不对，你这洗鼻子肯定能好使。
1: 哎呀，那可真挺好。
0: 再有一个呀，变天的时候可以吃点霍胆丸。
1: 啊，霍胆丸。
0: 对，你这个中医叫鼻渊。
1: 霍胆，就药店有呗。
0: 药店有啊。
1: 那大夫啊，我还有可以打电话，很不容易，石院长。我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腮腺过敏呐，一整就出现那么红色的那紫，像那紫癜似的。喝三鸡粉，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过一天下去了，完几天又起来了。这你有没有什么？
0: 哪过敏？
1: 啊？
0: 哪过敏？
1: 就全身一整就那身上，尤其腿两个腿两胳膊就起那像过敏性紫癜似的。你红完以后紫完又回去了，几天就那。
0: 肾功能有问题吗？
1: 憋不住尿，最重要的爱憋不住
0: 尿。憋不住
1: 尿，
0: 老年人也不是肾的事儿。你这个过敏啊，用 SOD 一起可以帮你控制。
1: 完了就说忘了。
0: 没事，我如果让同学帮你记住。
1: 洗那药也忘了那名。
0: 行，我古董告诉你，而且你一定要记住，洗鼻子一定要正确操作啊。你这种情况按对症的话，洗鼻子绝对有效的，但是你要洗错了的话就白洗了。就像是 SOD 似的。厂家不一样不吸收那就等于白吃了。
1: 那我明白了。
0: 过敏那个也是慢性过敏，也是一种慢性炎症。
1: 哎呀，给我搞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实在背不住了。我给你找这么好的医道高手，解决解决
0: 我。我就建议你吃 SOD 这些，完了再加上一个补 B 族营素，怎么补完工作人告诉你，好不好？
1: 也行。谢谢了，院长。
0: 好，不客气。
1: 添麻烦了。谢谢了，谢谢。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是我啊。
4: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有个事儿呢，走在我心里头有大半年了。我就感觉呢怎么都想不通。
3: 什么事儿啊？你介绍一下。
4: 我跟你说，我呢是去年秋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嘛，就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我呢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就是一起身吧，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刷一下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那种感觉，胳膊呢它就抬不起来了，腿呢软的就是站不住嘛，我就倒在地上了。我老婆呢听到声音呢赶紧过来了，看到我这样他就吓坏了呀，赶紧呢给我打了那个120，到了那个医生呢在那边一查呢，他说是你这是脑梗呢，就是大脑中动脉堵了一根那种分支那种。还好呢堵的不是那种主干，就是他说你这个面积呢不算怎么大。在那边呢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出来的时候吧走路呢是还画着圈呢，我一直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下楼溜达这样子。
3: 听你的说话的呀还挺利索，恢复的还可以。那你目前呢在用什么治疗方法呀？
4: 等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个叫阿司匹林，我是一天一片，利品格雷就是一天一片，还有那个就是阿塔夫他丁，我是睡前吃一片，我就吃这三种，这是大夫给我开的嘛。我吃药我也是特别认真的那种，我是一顿没落过。血脂血压的现在我是控制的都还感觉挺好的，复查指标呢都在正常。 但是呢，我这，哎呀，我这心里呢，就是。

0: 有这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呢这条命呢算是捡回来的，堵的地方呢不算严重，万一哪一天我那个一使劲儿堵的那个大血管啥的那个，那我不就瘫了吗？所以呢我现在呢干啥呀我都感觉是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是上个厕所我现在都不敢使劲儿，我呢打喷嚏我都得扶着那个钱，能不出门了我现在是尽量不出门，就怕那个磕着碰着啥的，哎呀我真的哪天起不来的话动不了了，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1: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于什么，最常见都属于动脉硬化。那血管啊为什么会硬啊？硬化性疾病啊它的基础就是慢性炎症。哎，你比如说肝炎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肝硬化，对不对？哎，
0: 对对对对，
1: 肺里的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变成啊肺的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那皮肤上如果有个地方反复发炎它也会长斑痕。哎，咱们摸一摸斑痕呢也是很硬的。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结果。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血管内啊，因为血脂高，因为年龄大，因为平时啊血液的冲击造成了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啊就可以啊破坏我们血管内膜细胞。血管内膜细胞被破坏之后啊它被分解掉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又会激发引起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长期的过氧化物持续在血管内膜中就像砂纸一样啊在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内膜。所以说动脉硬化也就是脑梗的病因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被它阻断掉。要不然啊复发的风险还会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大的。
0: 那主任我呢要是控制的那个慢性炎症，我这个就是降脂的那个药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呀？
1: 这个呀不一样的，降脂药不能随便停的。因为这是你的基础病，血脂控制不住，斑块啊它不会变小稳定。抗炎呢是把破坏血管的咱说的砂纸撤走。一个管斑块的内容物，一个管斑块的环境。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二犯的风险才是真正降到一个让你踏实的水平。
0: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个降脂药我是继续吃，这个就是慢性炎症，我这个应该怎么管呢？三医院那边大夫也没给我开那个消炎的那个药哎。
1: 咱们说了，普通的炎症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像布洛芬啦、普热喜痛了，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啊、青霉素、诺氟沙星这些呀叫抗菌药，它不是抗炎药。普热喜痛、布洛芬才是抗炎药。但是咱上岁数人都知道，过去40年前用的抗炎药是什么？不就是阿司匹林吗？对不对？哎，阿司匹林为什么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用啊？就是因为它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是它只是对抗炎症中啊起作用的血小板，并不对抗啊自由基。在国际上公认的有效的慢性炎症方式啊，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就是啊德国原产的这个 SOD， 它在香港啊才能买到，它能切断呢炎症闭环。而且像你这样情况用上之后，体内炎症指标明显下降，血管内皮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0: 这是德国产的，只有香港人才能买到吗？
1: 德国在心血管这方面啊走得最靠前，它的 SOD 提取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只有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有条件可以让香港朋友帮你带，或者自己去一趟。
0: 我看看我怎么去那个香港去一趟吧。降脂药我还是继续吃，炎症这一块呢我也得抓紧把它管住了。真的我呢在这儿谢谢你，我这心里终于感觉这下真的是有底了，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帮忙。
1: 不客气啊。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好，谢谢啊，谢谢主任你。
1: 哎，
0: 麻烦你，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

0: 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低部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我先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以前我们啊，上哪里知道这些好东西啊，天天就是人家吃啥药啊咱就吃啥，人家说啥好啊咱就买啥，稀里糊涂的。但是啊，你这个节目一开，我才知道原来香港那边有那么多好东西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你说让我自己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哪怕有些东西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得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我听你的节目心里有底了。
1: 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没白忙活。咱们开这个直通车呀，就是为了把健康差距也尽量的缩短。中国香港啊，它处于啊一个非常前沿的位置，很多好东西啊可以先接触到再传到啊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一差就是两三年。我们节目的目的也就希望把这个差距缩一缩，让大家治病的时候多一个选择。
2: 对，主任，我再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2: 之前我不是失眠嘛。
1: 嗯。
2: 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一躺下，这心里头就发慌，也不知道怕啥，就是不得劲儿，有点动静啊，就吓得一激灵，这心啊突突突的，越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是越胡思乱想。
1: 嗯。
2: 一点小动静啊，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拿着个手机看，越看是越精神，第二天啊浑身都没劲儿，脑袋昏昏沉沉的，干点啥啊都提不起精神来。我这不是用了琥珀这才几天呢，现在晚上躺下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不慌了，这脑袋里啊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想睡觉，梦都不做了。这一宿啊能睡四五个小时，睡得死沉死沉的，把我抬出去我都不知道。
1: 哦，
2: 之前睡好着，这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心慌了，白天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琥珀这个东西啊，它是重症安神。什么叫重症呢？平时吃那些安神的，劲儿太轻，拽不住啊你散乱的心神。但是琥珀它可以，它是千万年呢沉积下来的劲儿，一进去直接给你拽回来，然后镇住。很多人这种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折腾人的小毛病，心慌也好，一惊一乍也好，晚上有点动静啊就吓得啊嘚瑟，怎么治啊都治不利索，说到底就是心神不宁。琥珀一上去直接给你镇住，所以说你当天呢就能睡着，躺下脑子不转，心里踏实，有点小动静啊也不一惊一乍的了。
2: 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主任，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
1: 啊，
2: 我这心脏吧为啥总心慌呢？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堵了60%，但是还没到放支架的程度，大夫说让我注意观察，可我天天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了呢？我现在用琥珀用的挺好，再加上您说的把炎症啊也控制住了，是不是我这个心脏问题就能好一些了？
1: 首先提醒你第一件事啊，应该先把基础病控好，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哪一个超标了，一定把指标啊控制到正常水平，这是病根。接着呢就是啊这些啊异常指标，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衰老，还是长期精神紧张造成的呀，身体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引起的这些损伤，这个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把它呀解住， 这个是

0: 时候呢，我们说了，慢性炎症啊，产生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再产生慢性炎症，恶性循环一直在血管内转，血管受刺激就会慢慢的增生变硬，增生变的血管就会狭窄，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就是脑中风，所以说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本身就是这一个硬化的事儿，硬化就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吸烟，哎，焦虑、打呼噜这些情况，所以说顺序先治基础病，再截断慢性炎症，才能让血管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住，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控制住。
1: 主任，照你这么说，这个炎症闭环挺厉害啊，心血管不好的人是不是身体里都有这个炎症啊？
0: 基本都有，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闭环怎么破，在中国香港那边呢，他们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引进了德国的一个产品叫 SOD， 全名啊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专门负责清理氧化垃圾，德国把它做成了、一个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把这些氧化垃圾全清走，垃圾清，炎症啊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你这才能把慢性炎症啊真正的控制住了。
1: 那我在哪里能弄到这个 SOD 的？
0: 市面上口服 SOD 最好的啊就是德国的，香港用的都是德国产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要是有机会就从香港去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我知道了，我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你说的这个 SOD。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
3: 兄弟
4: 你好，很不容易来和你接上电话。
3: 好。
4: 他们听了你电话多长时间了？我那51岁。
3: 嗯。
4: 我身体吧，我没有别的，也没有什么那个三高。
3: 嗯。
4: 高血压呀，高血糖都没有。
3: 嗯。
4: 得一个什么呢？就是蹲一下子，完了就要我就检查是腰间盘突出，有腰椎管狭窄。就是骨密度稍微低一些，就是有这个情况。
3: 嗯，
4: 我现在就躺着呢，要是躺着就两个腿像蹬三轮就这么活动也行，盘腿待着也行，这都不疼，尤其下地一落地，就是这个从大腿这的腿里子和那个股骨头的外边，
3: 嗯，
4: 像抽筋似的。
3: 两条腿一条腿啊？
4: 一条腿，就左腿
3: 啊。有压缩性骨折吗？
4: 没有，没有压海性的。
3: 骨头有没有变形？压缩性骨折？
4: 那都没有，就是腰椎管狭窄，四节五节腰盘突。
3: 嗯。
4: 我右腿又得的带状疱疹。
3: 啊。
4: 带状疱疹就从那个右臀部，整个就是那个，就是图瓦说就是那个屁股蛋子这两边。
3: 两边，
4: 就是右腿呀、
3: 啊。啊，右腿啊，都这样，不能两边，带着光腿不能两边。
4: 两边右臀位下边，一直到那个，就是膝盖，就围中区。
3: 嗯。
4: 就是这都这一大片的全是，完了就是那时候做的打滴流和草垫，完了那还抹那个喷洗热。落那个什么，就那药膏， 药膏和

0: 是那个甲骨丸，喝那个就是管那个带状疱疹疼的那个药，叫本黄沙什么什么加维利巴林那个药，
1: 美诺加巴林。
0: 啊，对，我就记不住了呢。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是又疼，
1: 左腿疼的厉害，右腿疼的厉害。
0: 现在吧，我自己总结呀，我左腿右不疼，骨头疼，我右腿骨头不疼，我右疼。本来我自己挺悲观的。
1: 骨质疏松的药用过什么药？
0: 骨质疏松我没用过药，就是骨科医院就给拿的药，就搁腰上呼。
1: 没有打针吗？
0: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降压素也没用过？
0: 没有。
1: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相差的大吗？
0: 我原来是1米62啊，现在可能是1米57、1米58。我最近可能更低了。
1: 有驼背吗？
0: 我走到现在就往外走了。
1: 有驼背了。
0: 那你左脸完了。
1: 你这样的哈，你现在呀，我给你个建议很重要的。带状疱疹呢，你不用着急，你现在用上啊这个美诺加巴林呢、可以了。但是你现在核心问题是骨头的事儿一定要解决。
0: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呀、上面有没有骨质压缩。如果有骨质压缩必须用双氯酸盐。如果没有骨质压缩止痛了，我建议你用降压素。
0: 用什么？
1: 双磷酸盐或降压素，有骨质破坏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用降压素。
0: 那个哪有那药啊？
1: 医院里都有，去开就可以。
0: 在医院呢？
1: 对，你现在主要问题是骨质疏松。
0: 现在我那个报告单吗？没来我手。
1: 肯定有骨质疏松，这个不用看，不用做骨密度检查。你升高速管都已经这么多了，没必要再做骨头检查了，肯定是重度骨质疏松。
0: 啊。
1: 骨质疏松这两个药，一个是有骨质破坏的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的你就用降压素。
0: 用什么药呀？那请小王他们告诉我呀。
1: 对啊。完了也不用着急，休息好了，心态也不用太着急。现在吃骨质疏松药非常多的，带状疱疹你更不用怕，它自己会好的。
0: 我年龄虽然大吧，我记忆也行，什么都挺好。这一不能下，我家住的是6楼啊。我过去吧，早上10点下楼，六点一个小时多，我才能回来上6楼。
1: 没事，我说的这两个药效果都很好的。
0: 那我就遵守你话了。
1: 行。
0: 太谢谢了，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1: 不客气啊，好，那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好了，我有啥事再给你打电话。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训血，爱心无限。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悬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

0: 院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2: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1: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2: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1: 一路生花。
3: 1045老友俱乐部，
1: 各位老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各位下午好。
1: 哎呀，想死各位了。
4: 哎呀，这个老词儿啊，
1: 两三天没见呢，就开始想大家呀。
4: 是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
1: 主要是这是咱节目啊，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啥呢？就是大家呀，通过我们节目啊，你看很多热线节目是需要解决问题的，
4: 解决问题
1: 是吧？除了解决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病灶的问题，或者是情感当中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台各档节目都能解决啊。
4: 那是人家。
1: 对，但是我们的节目不是解决问题，
4: 我们是提出问题的。
1: 我们是带给大家情绪价值的。也就是说您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平台里边哈，就打来电话，这个哪怕说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是吧，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4: 表演一段啊，
1: 哎，收获到的啥呢？收获到是各位老友们的点赞，
4: 哎，一种开心
1: 喜欢是吧，聆听是吧，
4: 情绪价值。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吧，您会发现了，哪怕比方说我唱一首歌，对方不用有更多的这种啊，比方说哎呀爱听又怎么样的啊，哪怕说静静的聆听，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让我感动了。
4: 哎，这就是这种性质的。
1: 你要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对方能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给你静静聆听，不管你是唱还是这个乐器演奏，哪怕说说一段我都愿意听，那就说明对方是真的是非常喜欢你带来的作品，
4: 那就是给你脸了。

0: 那就说明对方是真的是非常喜欢你带来的作品，
1: 那就是给你脸了。
0: 那也是说每天这个点儿吧。哎呀，所以咱这个节目哈、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正能量的情绪价值，
1: 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每天一到这个点儿了，就特别期待聆听大家带来的作品。
1: 来吧，来吧，我们欢迎大伙儿一起来玩啊！
0: 来吧，先来有请这位手机尾号是4763的
1: 王大姐，
0: 王大姐
1: 来。
2: 小八你盼来了，开始
1: 啊！
0: 啊，王大姐
1: 回来了啊！
0: 昨天呢，我听说呀，给孙刚折磨够呛啊，是不？好像是给孙刚唱了两首歌，是不是啊？还
2: 我可爱听你的歌声，你的甜美的声音，
0: 哎呀，
2: 特别柔，哥、
0: 啊，
2: 你今天给我唱一个歌好不好啊？
0: 可以呀、啊，您想听啥呀？
2: 你想唱哪个都行，你会的，我也不知道你。
1: 来录下来，留作纪念是吧？
2: 对，留作纪念。
1: 嗯，来两句，来两句。
2: 完美
1: 的记号，让他找一首他熟
2: 悉。我跟他有100多首歌了，都是老编辑的部
0: 啊，
1: 都录下来了，
0: 都录下来了。哎呀、
1: 嗯，
0: 那您那完全录下来的可以成为咱节目的专题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2: 专题了，
0: 可以出一个节目的专辑出来了。
1: 哎呀，现在都录全了，就差你的了。
0: 好在咱节目任何人唱的歌不涉及到版权。
1: 哎呀，
0: 跟哪播都行。
1: 来，准备好。
0: 哎呀，等一会儿我就想想，那这个，等等等，你点一首也行，或者是我再想一想，我就来唱啥。
1: 会的太多了，
0: 会的太多了。
2: 唱个妈妈的吻吧。
0: 妈妈的吻啊，行，我就唱那首《南亭晚钟》。
1: 不是妈妈的吻吗？吻钟上了。
0: 不是，我跟你说，
1: 这眼神也太不济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有点像啥呢？就小的时候啊，我妈总问我今天晚上吃啥呀？哎，我就说我想吃哪道菜。结果我妈巧妙的给我端出
1: 另外一道
0: 完全不沾边的菜、
1: 啊、
0: 所以这个那就这样的，那我就唱一首啥呢，唱一首
1: 其实想唱的太多了、
0: 对
1: 啊，这你越一挑我有选择综合症，你说对吧？
0: 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吧。
1: 嗯，
0: 南亭晚钟
2: 挺好
0: 听，
1: 来来就这个了啊。嗯，好，准备好来。
0: 这个说实话，这从来没在节目上唱过，确实挺紧张啊。来，开始啊。

0: 哎呀，这对着话筒唱歌咋这么紧张啊？
1: 关键你知道人家在录你。
2: 听上去你好，
0: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咱们所有参与节目的老友们，真的我感觉太厉害了。
1: 哎，人不紧张，人家。
0: 你看我这做广播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就对话筒唱那个方大哥唱的那个什么《红马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气息不稳，我就可紧张了。
1: 那还不知道录不录呢，这回知道录更紧张。
0: 对，一直到录更紧张了。
1: 你看咋整？
2: 你听见吗？你录的员工，停一下吗？
1: 那咋？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你给他个缓冲的时间。
0: 不行，快给我放一下。
1: 现在马上已经用药了。
0: 不行，快给我放一下。
1: 多不要脸，你现在已经。
0: 我主要更紧张的是怕孙刚老师跑了。
1: 嗯、没事儿、啊，腿已经绑上了。
3: 五点，上来了，开始啊！
0: 王大姐呀，别让我听了，真别让我听了，您这让我听有点类似像啥的，我拍完照让我看一下我拍照的这个样子、
1: 嗯、
0: 没经过任何的美颜和修饰，我一般都不敢看，
1: 留着一点神秘感吧。好了，这回王大姐录全了啊。
0: 哎，这回录全了，
2: 这个全
0: 了。那您今天是只是来录咱们的歌。

0: 是那花儿更娇艳，我还记得那一天送你送到小河边，手牵着手愿心里有千言，相对却无言。时光匆匆又一天，时光匆匆一天一天一年，你没忘记我，我也常怀念。相见已不远，相见已不远，相见在明天。我的花容像花朵，比那花儿更娇艳。谢谢。
1: 好嘞，这回自己这个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压轴哈。
2: 大姐
3: 真的要感谢您，在我唱歌之后您再唱，因为如果要是您敢在我唱歌之前唱的话，那我后边肯定不敢再唱了。一下没有信心唱的。
1: 嗯，
2: 那你唱那歌多好听啊！
1: 你俩都好听。
3: 哎，多好听，多好听！
1: 这回行了。
3: 感谢给我。
1: 没刚才了。
2: 今天不够用，谢谢。
1: 好嘞，
3: 好嘞，
1: 那说到这儿啊，
3: 姐，好嘞，我们再会喽。
1: 来啊，我们直播热线3100-1045继续啊。
3: 来，有请下一位。
1: 来，英大姐，你好。
3: 英大姐来喽。
4: 孙刚老师您好，可可老师您好，
3: 您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嗯，欢迎莹姐来玩。
3: 今天莹姐带来啥呀？
4: 啊，我今天背诗两首。
3: 啊，今天带来诗歌，
1: 来，
3: 有请。
4: 西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唯一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畔云阳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今夕鸣沙千里雪，山君过后尽开颜。第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是人寰，三十八

0: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好，
2: 好，英姐今天为啥改成诗词了呢？
1: 换个样啊。
0: 对，总在改变，
2: 总在改变，
1: 勇于创新。
0: 这首歌还没写好呢，我就
2: 在新歌还没写好，
0: 这老歌。
1: 哎，好，那我们期待着您的新作。
2: 哎，咱期待着啊。
1: 好嘞，
2: 谢
1: 谢英姐，
2: 谢谢英姐，我们再会喽。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二四三五哈。
2: 哎，
1: 你好，
2: 你好，李大姐，
3: 老师好，
2: 你好，
1: 欢迎李大姐。嗯，
3: 我想唱一首歌。
1: 嗯，来。
3: 赌博
2: 好，来有请。
3: 可爱同学，播放祖国的伴奏版。
4: 好的，小爱想陪你一起听会员歌曲阎维文的《祖国》。

0: 就是。
1: 好
2: 你看咱节目真的是高手云集、啊、
1: 哎，确实你看人这个不低哈。
2: 对，感谢你啊李大姐，感谢感谢你，不是今天第一个把电话打进来的。
1: 怎么的？
2: 也要感谢今天王大姐呀、啊，手快第一个把电话打进来邀请我唱歌。
1: 哎呀，
2: 让我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1: 那要是掉个个呢，你就是狗尾续貂了呗。
2: 那我就不敢唱了、
1: 啊，
0: 唱歌好听，我听歌，
2: 这跟大家比真是没法比啊！
1: 哎，这确实好啊，人家厉害哈、啊。
2: 就我这本来吧，大家不唱之前，就是我在主持这个节目之前，我完全认为自己是在这个行内里边，
1: 嗯、
2: 我属于。主持完全耽误了我唱歌出道啊！
1: 是是是，这个、
2: 但是、嗯、主持完这档节目之后、嗯，听完大家的表演之后，我就发现，
1: 原来那是给你脸了。
2: 发现，在唱歌这个行内里边，
1: 真是容易饿死。
2: 我完全属于搞笑选手
1: 啊！
0: 你们唱歌都好听，
1: 哎，
0: 我听过你们唱歌。
1: 哎，王大
2: 姐，
1: 李
2: 大姐这李大姐就是专业的，
1: 啊、
2: 一听就是专业的。
1: 好嘞，
2: 感
1: 谢
2: 谢
1: 您啊！哎，来说到这儿啊，
2: 散会喽。
1: 来啊，咱们继续啊。
2: 哎，有请咱们的下一位。
1: 4233，你好。
2: 咱还有时间啊。
3: 哎。
1: 来
3: 啊，
1: 来张丹姐啊。
3: 我又来了。
2: 你好，张丹姐。
3: 哎。
1: 来吧。
3: 感谢可可松刚啊。
1: 嗯。
3: 感谢您呢，陪伴咱们这么多年，连与韩国都算上。
1: 嗯。
3: 都陪伴这么多年，应该感谢。
1: 谢谢
2: 您、啊、哎呀，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3: 啊、
2: 没有大家的支持咱也不能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边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来
3: 陪伴这么多年、
2: 嗯、
3: 真的我不应该那啥，上回我说的话、
2: 嗯、
3: 因为啥，祝贺你们高升啊、
2: 嗯
3: 哦、祝贺你们高升
1: 啊，就我们办公室是从八楼搬九楼去了 啊, 啊, 啊
2: 是是是是、
1: 啊、有这么一回事、
3: 更上几层楼，多上几层楼
1: 啊，对
3: 对、
1: 啊、楼梯那儿多上几层，
3: 我又在说话，那天我说话太自私了啊！
1: 没事儿，都说什么都忘了，我们就记好的。
2: 哎，对，
3: 难舍难离不行啊！那你一升官，
1: 咱有意继续。嗯，
3: 到中央了的话，和父母见。
1: 咱有意继续啊，放心吧。
2: 张大姐，今天，
3: 哎，我唱先唱几句那啥啊、
2: 嗯，
3: 我就挑当间那几句唱，送给那可可啊。
2: 啊，好，
1: 来来。
3: 哎，姑娘的啊，
2: 嗯，
1: 好来，
2: 送给
3: 姑娘。哎，我的祖国，这个我就挑当间唱，挑当间那句
2: 啊，来吧，
3: 啊，哎。

0: 哎，这个送可可啊，姑娘啊，送给大家女士吧啊。
1: 好，谢谢您。
0: 我再唱第二，我要唱第二个天路送给宋刚啊。
2: 哎，好，来，
0: 高高的远路啊，
1: 往高处走，
0: 的天堂。哎哎，唱的啊，不唱不好玩，我也得唱啊。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

0: 给宋刚啊，天柱我不唱，
1: 哎哎
0: 不唱，
2: 您直接把宋刚送到流光大道上去了。
0: 祝你高官厚禄啊！
3: 谢谢
0: 我再唱这个洪湖水吧，送给大家唱。你们这嗓子劲儿，这今儿嗓子都不行。
3: 没事，
2: 主要太高了。
3: 嗯，你这个带着就是。
2: 对，
3: 来，
0: 嗓子一点不行，这个嗓子，就想你们想的。
3: 来来，
2: 唱完就好了，来，
0: 唱的
3: 继续。
0: 来，好。

0: 谢谢啊、哦，就唱这些了。
1: 哎，行，挺好，这就不错，
2: 唱的都很好。
0: 感谢了，
1: 哎，好，谢谢，
2: 感谢张大姐，哎，
0: 啊，我明天还行，往里打啊，
1: 啊，好，欢迎您，
0: 明天还行，往里打，
1: 好
2: 好
1: 好，
2: 欢迎啊，
1: 好，期待着您啊，哎，正好到广告了，咱说到这儿啊。
2: 好，说到这儿啊，咱要提示一下各位啊，还有很多的咱们的老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小助手当中啊，给咱们上传自己录制好的作品，哎，这也是一个您参与节目的途径，不一定非要在直播间里边把电话打进这个打进来，可以通过小助手这个渠道啊，咱给大家开了个后门，哎，有什么好的作品可以通过小助手这个渠道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周六周日节目里边展播，
1: 我们也期待着啊，
2: 对，所以赶快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啊，5K1045，5K1045，看看时段呢、啊，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3: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

0: 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脂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堂。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5: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6: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7: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8: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9: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8: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9: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8: 一路生花。
10: 1045老友俱乐部，
11: 来啊，咱们接下来先跟各位说两条广告啊。首先跟各位说说好时力啊，九九重阳节啊，咱们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时力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啊，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400-722-8022，订购好时力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您优先感受一下啊。眼睛发干发涩啊，出门吹点风就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明眼看不清人啊，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内含人参密蒙。

0: 云中雾化，贴完呢清晰透亮一整天，再看手机电视啊非常的清楚。好视力重阳节敬老爱老的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400-722-8022都可以加得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啊重阳节特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的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400-722-8022。
1: 现在呀，很多糖友们啊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啥怪圈呢，就是少吃就饿，营养跟不上，但是多吃呢血糖就高，哎，自己调节饮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这个血糖波动太大了。那么更好的帮助大家呀，这个管理餐后血糖脂肪糖的甄选正大制药出品的膳食源，优化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吃饱不挨饿，舒缓餐后血糖波动，帮助糖友啊轻松控糖。脂肪糖呢推出了六天的免费体验营，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24-2252-6600-2252-6633，抓紧报名参与体验啊，远离高血糖的困扰。想要参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报名，机会难得，别错过这次专属体验营。糖友专属体验营啊，不用饿肚子也能安心吃主食。这热线你记好了，024-2252-6600 024-2252-6633。 来咱有请张大哥一周一板来了，
0: 来开始。
2: 好，哎哎，谢谢大家啊。
1: 张大哥呀，最后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0: 够用啊！
1: 对对对，

0: 日没西山黑悠悠，姑们俩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打完，黑妈妈坐月子养个黑妞，黑妞呢长到25、26，还没见这黑小子来把金球，瞅地这个黑爹吃不下半碗的黑米饭，瞅地这个黑妈吃不下半碗的黑面大窝头，黑妞妞走着了近前开言道：“黑爹黑妈，不用黑头啊，我抱这个南瓜飘黑菜，一到黑了我就转回头。”他左手挎起了黑料斗，右手还拿着个黑把镰刀头。他走过了山里的黑洼地，越过了五里黑沙沟，黑妞妞在黑洼地里挑黑菜，遇见个黑小子放黑牛。他左手拿着黑鞭杆，右手还拿着个黑龙头。黑小子黑妞黑洼地里见黑面黑小子黑妞就把黑眼丢。这个老包过来做媒证，有的张飞说媒在里头，李逵说媒停当了下来的聘礼是黑包头，三言两语没说妥，宰了个黑道日子娶黑妞，过了八个媒婆的黑掌柜的抬黑轿，还有的八个黑吹手娶亲的，把这个猪八戒送亲的本是一个黑不溜秋黑色的黑马猴，走黑街是越黑巷，抬到了婆婆家的黑门楼，这个婆婆出来晒墨眼，女婿出来黑不溜秋，小姑子出来是黑麻子，小叔子出来晒过车轴，黑妞妞下了这黑老婆叫，有一条黑眉口在来回丢，黑妞妞进了这黑当院，不住这个黑眼牵住了揪，有了黑工黑灯黑香斗，这里头成的黑肉，黑妞妞走到了近前拜三拜，黑小子跪在了地下咕咚咕咚的磕黑头，拜罢了天地回房转，进来的黑屋的黑妞妞，黑妞妞不知道房上看有着黑梁黑柱黑木头，黑妞妞不知道炕上看有着黑席黑被或黑枕头，黑妞妞不知道窗台看这个黑灯点的是黑油，过了这个三年病五载，养了个儿子叫黑泥鳅。说完了，
1: 好嘞，每周一本
2: 啊，挺好，
3: 说的太好了，黑黝黑，
2: 挺好啊，
0: 谢谢
1: 张大哥，还是挺厉害的啊，
3: 还是这么优秀的张大哥，
1: 好，要到广告。

0: 好了，咱先说到这儿啊，
1: 好
0: 了，再来玩。
1: 张大哥，我们再会喽。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不要忘记添加咱们小助手的微信5K1045，5K1045，微信名叫暖心小可的老友俱乐部。大家有任何好的作品，自己在家录制好的，不一定带伴奏的，哪怕清唱也可以，通过小助手发给我们，周六周日会在节目里边展播。5K1045，5K1045，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7: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8: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9: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尿
10: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11: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2: 我是不是叫吃生素？
13: 啊，好多人都反感敏感。
14: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5: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6: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7: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 夯实国人健康根。

0: 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东方老师，其实说真的哈，我都不好意思老追着您问这件事儿了哈。可是您看哈，咱们栏目后台热线这几天压根儿就没停过，每天一大早就好多叔叔阿姨啊都打着电话，一开口就先问，就说跟厂家那边的谈判谈得怎么样了。不少老听众更是一期不落的守着咱们节目，听完这期就盼着下一期。还有好多听众呢给咱后台留言，有的是老伴儿血糖高，有的呢是自己让糖尿病呢折腾了十几年了，药是越吃越多，餐后血糖呢还是压不住。还有人呢已经出现了手脚发麻，晚上呢身上像有蚂蚁在爬的那种难受劲儿。大家呢把希望就都放在咱们栏目这儿了哈，天天都在打听咱们跟厂家对接的新消息。所以说今天咱节目一开始还是得问问您，昨天跟厂家那边聊得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2: 确实有初步进展了。
1: 嗯，
2: 厂家这边呢给我报了个价，说实在的，这个价格呢我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1: 那这好事啊，是不是？那咱今天干脆就把这个价格呀、数量啊直接都跟大家公布出来不行吗？听众都望眼欲穿了，一直眼巴巴等着呢。
2: 可惜现在还是不太行。
1: 嗯，
2: 因为厂家虽然说给我的价格还挺满意的，但是他们报的供货数量啊我还是不满意。
1: 哦，
2: 您看咱们有这么多的老糖友，需求量他就已经摆在这儿了，他就给我那么点的货，根本不够咱们栏目的这个听众分的。
1: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跟厂家那边提了，得给咱们追加这个供货量。
1: 我有点纳闷儿哈，您看既然价格都谈妥了，只要把数量往上加一加就行，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把准信儿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呢？
2: 这事儿里头啊有个客观的难处。
1: 嗯，
2: 厂家跟我把话说得很明白，这次答应给到咱们栏目的价格是他们对外从来没放出来过的。
1: 哦，
2: 哪怕我再三去争取，硬逼着人家厂家把供货量往上追加了一大截，但我得说，就算追加完之后，这个数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咱们平台听众的需求。
1: 嗯，
2: 缺口依然非常大，到时候玉堂瓶啊也是不够分的，是真真正正需要大家得去抢的。
1: 哦，
2: 那像这样专属的超低价格呢，厂家这边光靠他自己也定不了，不是动动鼠标改个数字就那么简单，里头还涉及产能、原料排期呀、成本核算，必须得今天跟他们总部的高层领导开会沟通，拿到高层正式的这个批复之后才能给我一个准话。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也就是说就算拼命追加，这货还是不够咱们这么多听众分呢。
2: 没错，原料产能就摆在那儿，清前柳叶多酚这个三星食品原料整体产能本来就有限。
1: 嗯，
2: 就算厂家尽全力给咱们调货，能挤出来的货也是有天花板的，不可能无限供给。
1: 哎呀，那这件事儿不会一拖再拖吧，让咱们听众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2: 这一点呢我已经跟厂家把话说死了。
1: 嗯，
2: 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继续往后拖。
1: 嗯，
2: 千千万万的听众啊都着急等着用呢。
1: 嗯，
2: 等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录制结束后，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对接一下。
1: 嗯，
2: 不把所有的细节都落实妥当呢，我这颗心其实也安定不下来。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咱们也能感受到这份压力。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消息，包括到底能供多少货，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都得等到明天的节目才能算是正式跟大家去揭晓。

0: 好。
1: 没错，
0: 嗯，
1: 全部都留到明天。
0: 嗯，
1: 我在这儿呢，也提前跟所有的听众打个预防针儿。
0: 哦，
1: 我有种预感，
0: 嗯，
1: 这批专属名额一旦放出来，受产能限制，后续库存会非常紧张。
0: 嗯，
1: 所以真心有需要的朋友啊，明天一定得早点守在节目前面，千万别错过。
0: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都听见了吧？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进行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完成呢，明天节目开始释放名额的时候，做过登记的听友可以优先的接入热线。那不用上线之后呢，再扎堆排队苦等。热线现在已经持续接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进行拨打。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东方老师哈，
1: 嗯，
0: 您前面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哈，带着咱们一层一层把糖尿病管理里面各种的误区都给拆开了。比如说您就帮大家分清了降糖和预糖的区别。您说呢，降糖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是吧？
1: 没错，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0: 嗯，
1: 降糖呢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如果只是单纯降糖，追的无非就是化验单上的那串数字，
0: 嗯，
1: 而预糖呢修的是咱们人体自身的代谢调节能力。要是一味的硬把血糖指标往下压，不去修代谢的根儿，现实里很多人就会陷进要越吃越多，可并发症呢还是找上门来的困境。
0: 哎，那讲到最近热度很高的 GLP-1 哈，你也反复跟咱们说，打针是借兵，口服是练兵。
1: 现在好多糖友呢都只知道要打针补充 GLP-1、
0: 哎、
1: 却常常忽略了唤醒身体自身能力的这件事儿。其实外源注射属于外来的补给、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说的借兵。
0: 对，
1: 真正符合慢病长期管理路子的是激活咱们人体肠道固有的 L 细胞，促使身体自己分泌那个被称作降糖总司令的 GLP-1，这才是练兵。
0: 嗯，
1: 包括我总跟大家说的，忌口是治标，修三观才是治本，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白搭。
0: 嗯，
1: 其实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要唤醒自身的 GLP-1， 同步修好糖三观，才能既顾得上控糖，也顾得上并发症的防护。
0: 哎，您这说的很透彻哈。那问题就来了，现在市面上这一类产品吧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什么降糖茶呀，各种植物粉剂呀，甲钴胺呐，阿尔法硫辛酸呐，叶黄素啊，等等等等，还有注射的 GLP-1 的制剂。那咱说，到底什么产品能真正的做到预糖理念，实现糖三观同修，然后唤醒咱们自身 GLP-1 的分泌呢？
1: 符合这套完整逻辑的，可以说目前来讲呢，
0: 嗯、
1: 就是预糖瓶清浅柳叶多酚。咱们先从它背后的品牌实力说起。
0: 嗯，
1: 这个品牌呀，生命一号是1998年诞生于澳洲的，那至今已有26年，一直深耕天然营养领域，坚持制药级生产标准。它的核心研发实验室设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拥有230位硕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并不是小作坊简单拼凑出来的配方。
0: 其实听完您这介绍哈，就觉得它这研发底子确实是很厚的。那咱说进口资质啊，原料审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硬核的凭证？
1: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哦、
1: 拿到了 ISO HACCP FDA 还有 GMP 的四重权威认证。最核心的原料清浅柳叶多酚呢，是卫健委2026年第5号批准的三星食品原料， 这不是普通的农副产品，是经过国家官方审批认可的新食品原料。早在1999年，清浅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食补充剂的认可。
0: 你看哈，就市面上有很多那营养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但是却拿不出人体试验的证据。那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真实的试验支撑啊？
1: 有可对外查阅的120例人体 RCT 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相关文献发表在内分泌学前沿。而且值得一提的还有市面上不少植物相关的营养素材，大多只有体外细胞动物实验数据，很难找得到大样本真人受试者的试验。而这份数据里的受试者是二型糖尿病受试者，开展的是为期12周标准化提取物的营养干预观察。文献记录观察到受试者糖化血红蛋白出现了统计学层面的下降趋势，餐后两小时血糖平均观察到 2.15 毫摩尔每升的下降，空腹血糖平均观察到 1.28 毫摩尔每升的下降，同时胰岛素抵抗指数、肠道产丁酸有益菌群也出现了向好的观察结果。要知道这是实打实人体服用之后拿到的数据。
0: 您看哈，咱们这款产品是有品牌背书的，原料呢也拿到了权威的审批，再加上人体 RCT 临床数据，其实说实话哈，已经跟市面上那些光靠概念撑着的那些产品就拉开距离了。那这个玉糖瓶里边到底是靠哪些成分来实现了咱们一直说的糖三关的同修呢？
1: 它一共是九大核心成分，搭起了五大协同调理通路。这里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玉糖瓶呢，它不是一味药管一件事儿，而是九味成分五条通路一起修。那比如说这第一条，刺激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就有三条核心路径，分别是清浅柳叶多酚、高良姜素还有菊粉益生元。这三条路径呢相互不打架，协同去刺激肠道 L 细胞，让咱们身体自己产出降糖总司令。说白了，这套清浅柳叶多酚加高良姜加菊粉的组合，通过多通路去激活内源 GLP-1， 在同类营养产品里，这样的配方设计很少见的。
0: 那听着就不是单一成分在起作用。那对应咱们说的糖三关，每一条通路它到底是解决身体哪个难题的？我觉得您可以给咱们听众拆解拆解。
1: 通路一是压进口关，就是延缓糖分吸收，用到的高良姜素，多项研究已经证实高良姜素对阿尔法糖苷酶的抑制活性呢，甚至比阿卡波糖还要高，能把肠道分解吸收糖的速度降下来，缓解餐后血糖一下子飙上去的情况。
0: 那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快速冲进血液哈。那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开门关又是靠哪些成分呢？
1: 通路二呢是修门锁，也就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用到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还有酵母镉、枸杞多糖。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的 RCT 试验证实角豆地松醇能绕开受体抵抗，直接去激活细胞内部的糖代谢通路。酵母镉呢，作为葡萄糖耐量因子 GTF， 相当于把胰岛素的信号给放大了
0: 啊。明白了，这个门锁锈住了，就靠这一组成分呢去帮忙去疏通一下。那保护一组这个血糖工厂呢，这怎么做呢？
1: 通路三呢是修工厂，保护贝塔细胞用到的苦瓜提取物、桑叶黄酮、清浅柳叶多酚，减少胰岛细胞凋亡。相当于把血糖生产工厂啊给护住了。
0: 您看哈，进口、开门、工厂这三关都照顾到了，那并发症防护这块又是怎么做的？
1: 通路四呢是和通路五合在一起的，就是防护并发症的，用到樱花多酚、前花青素、枸杞多糖。樱花多酚呢能强力抑制 AGES 糖基化终末产物，前花青素呢清除自由基，保护全身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
0: 这是多条战线一起发力，它不是单一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 那讲到这儿哈，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心里边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你像

0: 网上那些电商平台啊，什么清钱流粉呐、桑叶粉呐、肉桂粉呐、角豆粉呐，反正全都能买到，价钱呢还挺便宜。那我是不是我自己我上网买点原料，我回家搅和搅和，混一混，我冲水喝，哎，它是不是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呢？
1: 这就是咱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明白的一个误区。
0: 嗯，
1: 不少听众觉得，哎，这个原料网上随手就能买到，自己配一配还能省钱，但实际情况远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0: 嗯，听着好像没啥问题啊，那我自己买原料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1: 首先，网上卖的大多只是普通的植物原粉，并不是标准化的提取物。
0: 哦，
1: 活性有效成分呢没有统一管控，每一个批次的含量呢忽高忽低，效果呀全凭运气。
0: 哦，原料本身品质就不稳定哈，那我每种我都买一点儿，我按照感觉我对到一起，这样不行吗？
1: 这套原料的配比呢是大量实验结合人体临床打磨出来的，普通人凭感觉乱搭配很容易比例失衡，不仅呢发挥不出来协同作用，还容易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那就算我这个配比凭感觉，我至少喝了总有点作用吧。
1: 自己拼凑出来的混合物没有对应人体临床实验去验证，喝进去到底有没有调理作用呢，完全无从考证。
0: 哎，确实还真是有这个隐患哈。那东方老师，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风险吗？
1: 当然还有了。散装的网购植物原材料呢产地杂乱，农残和重金属啊是否超标，普通老百姓呢根本没有条件去检测。
0: 对，这是安全风险的。
1: 而玉堂瓶呢是美国 FDA 认证的原瓶进口，一整套严苛品控，家庭自制是达不到这套标准的。
0: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哈，相信不少咱叔叔阿姨都有网购各类代用茶呀、散装植物粉的经历，花了钱长期饮用，但是呢血糖方面的改善却是微乎其微。如果说你也踩过这样的坑，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帮您深度的分析单方原料的固有短板，讲明白为什么简单的粉碎混合根本就实现不了唐三观的同步调理。欢迎大家积极的来电咨询。那刚才咱们说到筛选原料哈，东方老师，就是当初市面上植物提取物种类那么多，是什么原因让您最终锁定了

0: 几十种植物提取物的这个试验数据。
1: 嗯，
0: 很多植物呢只是在体外细胞实验里啊看着效果不错。
1: 嗯，
0: 可是一到真人身上呢就没有临床数据来支撑了。而玉堂瓶里面的青茄柳叶多酚是有两种重量级文献做背书的。
1: 嗯，
0: 一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发布在国际期刊内分泌学前沿杂志上的120例中国二型糖尿病受试者的 RCT 人体实验。
1: 嗯，
0: 还有国内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的综合研究，系统的梳理了青茄柳叶多酚激活 L 细胞促进 GLP-1 分泌的作用机理，真人受试者拿到的数据表现最扎实，这是我看中这套配方最核心的理由。
1: 嗯，明白了，不是看哪个植物名气大，而是实打实的看这个科研数据说话。咱们刚刚把这个配方逻辑还有原料门槛临床的这个证据咱们全都给捋清楚了，那很多听众呢自然就会想到，同样是走 GLP-1 这条代谢调节的路线，市面上还有口服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药物，那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成本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0: 口服司美格鲁肽呢也就是诺和辛，属于处方类的药物，每月使用成本呢大约是1440元。
1: 嗯，
0: 而且要遵从医生的指导使用，而玉堂瓶一盒是一个月的服用剂量，虽然现在具体的价格还没公布，
1: 嗯，
0: 但我和大家说最后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心里肯定都会满意的。而且同样走 GLP-1 代谢修复这条赛道呢，玉堂瓶每月预计花销能省下一半以上，一年累计下来省下将近9000元。
1: 哦，不少钱哈。
0: 当然了，
1: 嗯，
0: 除了价格方面呢，更关键的是底层的逻辑区分。
1: 嗯，
0: 司美格鲁肽属于外源代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借兵。
1: 嗯，
0: 玉堂瓶呢依靠植物提取唤醒人体自身分泌 GLP-1， 是实实在在的练兵，一个依靠外来的外源，一个激活身体本身的能力。
1: 嗯，
0: 那不用我多说了，大家也能分清哪个更适合咱们自己的身体。
1: 哎，没错，打针是借兵，口服是练兵。那现在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到处都在讲这个 GLP-1， 很多普通老百姓呢分不清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和刺激身体内源分泌 GLP-1 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那如果您呢对这一块的概念分辨不清楚，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用大白话通俗的给您讲解这二者之间的核心差异，帮您呢避开概念陷阱，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具体的管理方案。欢迎大家打来电话来说一说您的真实情况。那刚刚咱们聊到哈，这配方里多重成分协同起效，我之前看到海外研发的相关资料哈，说这个青茄柳在美国其实已经研究很多年了，这块我觉得您可以给咱讲一讲。
0: 没错，
1: 嗯，
0: 青茄柳呢在海外科研圈确实是研究的时间很久。
1: 哦，
0: 早在1999年青茄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食补充剂的认可。
1: 嗯，
0: 而且玉堂瓶的这套核心搭配呢正是加州大学实验室团队研发出来的，青茄柳叶多酚加高粱浆加菊粉三条路径协同刺激身体内源 GLP-1， 这样的组合思路在同类营养产品里啊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1: 哎，原来是有海外实验室的科研的底子在这撑着呢。那回到配方上来啊，这里边这个菊粉这益生元这成分在整套配方里头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大家可别小看菊粉，它是欧洲食品安全局官方认可的益生元，它不会被人直接消化，进到结肠以后呢发酵产生丁酸。国内外的双盲对照试验呢都证实了丁酸可以有效刺激肠道 L 细胞，进一步提升我们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水平，跟青茄柳叶多酚高粱浆素协成三重协同增效。
1: 嗯，原来是一环扣一环，它是互相配合着起效的，不是说某一个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那我也知道哈，您经常在咱节目里边给大家会分享一些简单好操作的那个饭后一杯的居家小茶饮是吧？

0: 咱们很多听众听完之后都跟着您一起泡这个小茶饮，收获呢也都不小。那想问问您，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是什么？
1: 咱们今天的饭后一杯呢，就是清浅柳叶茶。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方便的，听完这期节目吃完饭，大家就可以动手啊泡上一杯，饭后半小时喝，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它的茶汤风味。
0: 就是普通的清浅柳叶就行吗？咱挑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
1: 市面上正规卖的清浅柳叶就可以，
0: 嗯，
1: 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加工品种。取适量干的清浅柳叶，用沸水冲泡，焖个三五分钟啊就能喝。
0: 嗯，
1: 还可以反复续水。这里面提醒一句，脾胃偏虚寒、容易胃凉拉肚子的朋友们，泡的时候啊，可以少放两片生姜，综合一下寒凉。
0: 嗯，您看啊，这个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吃完饭呢，随手就能泡。那今天我觉得咱听众朋友都有福了，现在呢就可以放下手里的活，跟着东方老师一起安排上，咱们试一下。也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啊有没有刚好正在准备吃饭的，或者是刚吃完准备休息的朋友，您呢就可以试一试今天教的这个小茶饮，喝完呢再来跟咱们反馈一下感受哈。那话说回来，我估计啊就有朋友就要问了，说既然原料都一样，那我天天喝这个清浅柳叶茶，是不是我就等于吃这个玉堂瓶了？
1: 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0: 嗯，
1: 清浅柳叶茶呢，只是平时在家喝喝，当个这个食疗的辅助。
0: 嗯，
1: 普通茶叶里面那种高浓度富集的标准化多酚活性物质啊，含量其实非常低。
0: 嗯，
1: 跟玉堂瓶里面经过工艺提取的高含量清浅柳叶多酚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嗯。
1: 茶饮只能用来做日常的体验，它做不到三条通路主动激活肠道 L 细胞，
0: 嗯，
1: 也达不到整套复配营养的调理作用，千万不能拿它来代替玉堂瓶。
0: 哎，明白了。清浅柳叶茶呢，它是可以作为咱们平时居家日常体验口感的一个小茶饮，只能做一个辅助的加分项。那想要完整的实现多维度的调理，还是要依靠玉堂瓶这整套标准化的复配的配方，食疗不能当主力啊。那说到这儿呢，很多糖友就绕不开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咱们总说的那句金句，我相信大家印象都是很深了，那就是锁锈了，你配一万把钥匙其实也白搭。那不少听众呢，其实啊正在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着。那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胰岛素已经很多年了，胰岛素剂量一加再加，肚子越来越大，但是

0: 血糖依旧是横关受损，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典型的信号。现在呢，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呢会帮您梳理哪些日常生活习惯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给到您居家可落地的饮食生活的一个避坑的参考。但是呢，这个是仅供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生的诊疗。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听众把电话打进来了，大家呢也都可以打来电话进行互动参与。
1: 这里呀，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玉糖瓶呢，它是膳食营养补充营养素，不是降糖药，绝对不能直接去代替医院的医生啊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所以大家千万听完节目之后啊，别自己的偷偷减药停药，这个药呢到底怎么调，一定要听这个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0: 没错，这点大家可千万不能说抱有幻想哈。那东方老师，我发现现实里边有太多糖友啊爱钻牛角尖儿，眼睛就死死盯着血糖仪上那几个数字，觉得这数字一降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1: 这样想的糖友啊还真不少呢。大家一定得记住这句话，血糖仪看的是数字，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临床上太多人了，化验单糖化看着是达标，可手脚开始发麻，眼底也在悄悄受损，指标呢是好看，身体在遭罪，这样的调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为什么明明咱指标的合格，身体还在受到损伤呢？
1: 因为它只是硬生生把血糖压。

0: 1-800-252-2556 打进电话，让我们来帮您梳理一下各类单品都适合什么情况，帮您理清个人营养补充的一个思路，避免呢继续盲目购买。各位抓紧时间来电。
1: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2: 还有不少人呢，想着省钱，网上买点清鲜柳、肉桂原料，打算自己回家配。
0: 嗯，
2: 觉得这个原料买齐就万事大吉了。我劝大家呀，千万别抱这个侥幸心理。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就看着原料都差不多，我怎么自己配就不行啊？
2: 说句实在的，
0: 嗯，
2: 普通人在家跨不过的几道坎儿，
0: 嗯，
2: 标准化提取活性多酚就做不到，
0: 嗯，
2: 各种科学的配比拿捏不住，没有人体

0: RCT 临床验证，更没有只靠粗原料，激活不了内源 GLP-1， 修不动糖三关。
1: 等于这条路实际上也是走不通。那市面上吧，其实还有不少仿冒货，打着清钱柳 GLP-1 的旗号在那儿浑水摸鱼，是吧？
0: 没错，
1: 嗯，
0: 网上跟风仿款呢特别多，只拿一两个原料就大肆宣传，没有完整复配，没有正规资质，没有真人临床，大家千万别被名字迷惑了，花了钱呢，最后什么调理效果都得不到。
1: 嗯，那咱们说哈，这么捋下来啊，单方茶饮不行，自己网购复配也不行，只吃各类的单品呢，这其实呢，也只是一个事后。

0: 么我们反复强调完整的育糖思路是必须要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三关同步修整，同时保护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另外很多人不知道 GLP-1 不只是管胰岛肠道，神经视网膜上也有它的受体，内源提升之后可以给到这些器官额外防护，这就是整套复配配方的价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咱们自身的情况来看一看，你像餐后血糖经常冲高，胰岛素抵抗，然后呢药针越用越多，长期忌口，生活质量差，手脚有麻木刺痛这些早期信号，担心呢眼底微血管并发症的，只要您符合上面任意一种情况，想要第一时间的知晓明天公布的套餐还有供货限量呢，马上可以拨打咱们的400-182-2556 400-182-2556，拨打这个热线完成一个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过的听众可以优先接待，不用在开售之后呢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在我们的热线十分的火爆，大家一定抓紧时间。那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有哪些疑问。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咱们今天的第一。
2: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你好。
0: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是这样的，东方老师，我今年吧58岁。但是糖尿病9年了。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因为啥呢？我吧就是餐后血糖一直高，空腹吧还行，有6-7个，反正是一吃完饭就得12-13这样，最高都到过14了。完了吃这二甲双胍加上那个阿卡波糖吧，这两种药餐后还是不行，压不住。上个月去医院吧，医生呢让我打那个司美格鲁肽，说那个降糖好，还能那个护心护肾，可我一听打针呢就吐啊，就害怕。第一个呢是怕疼，第二个呢也是不便宜，我就怕打上停不下来，这负担也大。现在吧，真的说心里话，这孩子们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我这边能贴补就贴补点，所以吧我就想问问您，除了打针的话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0: 您这个电话打的呀其实还真挺及时的。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司美格鲁肽呢它实际上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是直接给你补充外源性的 GLP-1， 打进去就管用，餐后呢自然就能下来。但是您担心的事儿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外源性 GLP-1 是什么呢？是借兵，借别人的兵来打仗，打了就管用，停了您自己的兵啊还是那老些，血糖就又回去了。而且您想一下，长期靠外源性补充，那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就更懒了，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哎，反正有人替我干活，我就不分泌了。到最后啊，您自己产的这个 GLP-1 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剂量呢，就得越打越大。
2: 那灯光老师啊，有没有说不打针让自己身体多产生那个 GLP-1 的办法啊？我真是不想打针呢。
0: 有啊，我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讲这个玉堂瓶嘛，清天柳叶多酚，这个营养素就是让我们自身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外源性是借兵，玉堂瓶呢是练兵，把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唤醒，让它自己多产 GLP-1， 这才是根本。您自己的兵呢训练出来了，那就不用借不用打，身体自己就能驾驭糖，而且自身分泌的 GLP-1 呢是生理性的，该多的时候它就多，该少的时候呢就少，不会像打针那样忽高忽低。
2: 哎呀，那这个玉堂瓶啥时候能买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你们节目，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容易。那什么，但是姑娘啊，咱们这些人呢、啊、这岁数大了，你说得这个破病啊都不容易，你要是不跟我们说呀，这玉堂瓶这样的新东西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大姐就把这事儿拜托给你，你再帮忙给使使劲儿呗。
0: 哎呀，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这种性格，玉堂瓶这个事儿我既然揽下来了，我就肯定得做到，这个事儿是真难呢。但是好在呢今天晚上就能有结果了，您先这样，明天一

0: 要记得收听节目，咱们明天一公布呢，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要不然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个事儿，我就是怕这个数量不够，大家抢不着。但是这个玉堂瓶啊，对您是有效的，这个您就放心吧，它直接作用于肠道 L 细胞，刺激它分泌 GLP-1， 不是打针，它是口服，是从内部把您自己的 GLP-1 系统啊激活起来。您餐后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自身的 GLP-1 不够，所以说您明天一定记得来听节目。
1: 好好好，明天吧，我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收音机了。
0: 对了，您就听我消息就行了，记得把咱们那个电话存好了哈，到时候打呢也方便。
1: 好好好，那我呀就不打扰您了啊，那再见东方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听友啊。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典型的哈，餐后压不住，打针呢还怕依赖，你像外援。

0: 性的 GLP-1 呢，它是戒冰；玉糖瓶呢 ，GLP-1 它是练冰。那明天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大家现在呢，就把咱们的电话给记好：400-182-2556 400-182-2556。明天只要我们这边一通知，咱们大家就赶紧打电话。好了，那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2: 你好。
1: 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2: 嗯。
1: 你说我是咋的呢？这糖尿病啊，这有16年了。去年吧，这个尿蛋白是一个加号。这一个加号吧，我也没咋当回事儿。今年吧，你看到医院一查以后，现在已经两个加号了。完了，肌酐呢是130多，医生说我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再发展下去吧，就得要透析了，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压药，说控制呢血压呢，能减少呢尿蛋白，可我吃了半年呢，那个尿蛋白还是两个加号啊，没降啊，完了医生呢又建议我什么打针，说那个有那个就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我一听打针，我真的我就有点犯愁了，而且吧，我肾功能吧本来就不好，打针吧我就感觉到会加重那个肾的负担，我是这么想的。
2: 首先是这样，司美格鲁肽确实是有肾脏保护的这个研究数据，它能降低尿蛋白，缓解肾功能下降，但是呢，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通过肾脏代谢。那您的这个肾功能已经有损伤了，长期用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个谨慎一些，而且还是那个问题，外源性的是戒冰，停了呢就回去了，那您自己的 GLP-1 能力没有恢复啊？
1: 那这个自身那个分泌那个 GLP 我是不是就没掉秤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吧？
2: 是的，GLP-1 的肾脏保护作用，它不管是外源性还是自身分泌的，它机制是一样的，改善肾脏微循环，减轻肾小球高滤过，保护足细胞。但自身分泌有一个优势，它是生理性的，剂量是身体自己调节的，它不会像打针那样有峰值波动，对肾脏的负担呢更小，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配合抗糖激化成分，把肾小球里的 AGEs 慢慢清除掉，肾小球的毛细血管就不会被继续腐蚀了，滤过功能呢才能真正的稳住，尿蛋白才能往下降。
1: 哦，那我这种情况已经有这个尿蛋白的人了哈，那还我就想着还管用吗？我是不是已经是不是晚了？我想问一下。
2: 不晚。糖尿病肾病呢，它是分为5个期，像您现在是尿蛋白2个加号，肌酐130，大概的话是在3期，这个阶段呢是肾小球还没有完全硬化，还有改善的空间。那如果说是拖到4期甚至5期，就真的不好挽回了，所以说您现在正是干预的好机会。那玉糖瓶的事儿啊，我明天一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您今天先记住，盐呢每天不要超过5克，蛋白呀也别吃太多，尤其是豆制品适量，这些呢先做着，别让肾呢继续恶化。
1: 好好好。哎呀，那我明天一定听。对了，我还想问一句哈，这个方案是口服的，我真的不想打针，我跟您说。
2: 是口服的，不打针，它是通过植物营养成分激活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让您自己的身体多产 GLP-1。但是无论如何呢，您16年的糖尿病啊，肾已经报警了，不能再拖了，明天听完呢赶紧行动。那如果说你没抢着的话，千万记得后续再给我来个电话，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着急，不行我再帮您想想别的办法。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行行行，那真的谢谢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啊。
2: 其实在这里啊，我还想说一下刚才三位听众的问题，餐后高，脚麻凉，还有这个肾呢漏蛋白，看似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自身 GLP-1 不够的问题。外源性 GLP-1 呢是戒冰，自身分泌 GLP-1 是练冰，戒的冰会走，练的冰呢留一辈子，练冰靠谁呢？ 就得靠玉堂平，这个我明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
0: 好的，那有您这句话。

0: 那我们就放心了。同时呢，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明天肯定是非常难抢的。那咱们节目听友这么多，是确实没有办法保证人手一份儿的。那如果最后就是没抢着，那也别着急，有问题呢也不能拖着，咱们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咱们呢再想别的办法。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你们好。
0: 喂，您好。
1: 哎呀，终于打接通了。我呢今年是65岁，糖尿病呢都14年了。我今天打电话呀，是因为我的脚啊现在整的我呀挺害怕。
2: 哎，我就发现糖友的脚呢是要么就不出事儿，出事儿呢就是麻烦事儿。那您的脚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仔细说一说。
1: 哎呀，这两年吧就开始脚麻，然后是凉，冬天穿着棉鞋呀、都觉得脚底下像踩冰碴子似的。哎呀，有时候还痒。上个月洗脚，哎呀，脚啊一拿出来烫个泡。我老伴当时呢就给我查，说是这个糖尿病的脚烫几泡呢挺麻烦的。我这才害怕，就去医院查，说我下肢微循环不好，神经呢也有病变，医生也建议我打这个司美格鲁肽，说能护心血管。可我的65呢，隔一段时间呢就是去打针，实在它也不方便，而且我听人说那个针挺贵呀、报完呢也不少钱，长期打负担不起呀、我就想问一问，那个玉堂瓶我用上能好使吗？
2: 我先跟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啊。脚麻脚凉呢，它的根儿是两个，微循环障碍、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那为什么司美格鲁肽能护心呢？因为 GLP-1 不光降糖，它还有心血管保护、改善微循环以及营养神经的作用。但司美是外源性补充 GLP-1， 打进去了停了呢就没了。您14年的糖尿病，微血管和神经已经受损了，长期靠打针维持，一是费用高，二是呢您自己的 GLP-1 分泌能力会越来越退化。
1: 对呀、这个我记得你说过，其实咱自己啊应该能产你说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产的少了。
2: 没错，而且咱们自身分泌的 GLP-1 呢是持续性的、生理性的，对微血管和神经的保护呢是持续的，不像打针是脉冲式的，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还能配合抗氧化、抗糖基化的成分，把您这14年积攒的 AGES 就是血管里面的锈慢慢的给它压下去，血管不被锈继续腐蚀，微循环改善了，神经得到营养了，麻和凉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单靠打针就能解决的。
1: 哎呀，那就得等你那个玉堂瓶了，这个针啊就是麻烦你了得。我这两天呢到处打去，没地方买呀。
2: 这个确实是啊，要是到处都有的话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玉堂瓶呢确实适合你，它既能激活自身的 GLP-1， 又能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玉堂瓶呢只是膳食营养补充，做营养层面的辅助，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有任何问题的话及时联系我。再有就是生活方面，洗脚水温度别超过37度，你保不准呢就不用脚试，用这个手指

0: 脚去试那个温度，或者是说让家人帮呢，每天都要检查脚底，这个一定要配合好。然后明天鱼塘瓶这个事儿啊，联系好了之后，你抢到手，根据你的情况呢，就可以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随餐服用就行。但是您明天一定得来听节目哈。
1: 好，哎呀，我肯定听。对了，我之前吧，哎呀，有个老伙计，跟我情况呢差不多，哎，用了什么营养方案，三个月脚麻的减轻了，也暖和了。但他那个托人从外地带的，我也买不着。你说这个玉堂瓶是不是比他那个还好呢？
0: 这个的话我不了解具体方案，也确实不太方便去评价别人的方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玉堂瓶呢，它的核心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至于您说的那个老伙计的情况呢，说明营养干预对脚麻脚凉呢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具体效果啊因人而异，每一个人受损的程度不同，方案也得调整，不是说谁比谁好，只是谁更适合你。
1: 那我听明白了。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老师，明天我再听节目。
2: 好的，那我们再会啊。那感谢这位朋友哈，咱也提醒各位听友，脚麻脚凉呢不是小事儿，降糖不等同于护血管，激活自身的 GLP-1 加上抗糖激化再加上保护微血管的玉堂瓶，这到底是多少钱，有多少人能够抢得到，这些都要等明天东方老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那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明天呢，咱们信息公布，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要不然这机会可就没了。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年62岁，哎呀，得这个二型糖尿病能有11年了。平时吧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糖化是 7.2， 医生说我啥，说有点轻度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血脂吧也偏高，空腹大多在7-8之间，餐后经常到11-13。
0: 那您平时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
3: 反正倒不是说疼得厉害，就是吃完饭吧容易犯困，肚子大，胳膊腿啊倒不怕，晚上吧有时候吧这手脚会发麻，哎，反正活动一会儿就能缓过来。甜食啊我是基本上不碰，就是家庭聚餐的时候管不住嘴呀，吃完这血糖啊就往上窜呐。之前嘛也买过鱼油硫辛酸，断断续续吧吃个一阵的，效果不太明显。我也不想打胰岛素，也不想打那个 GLP 那种针，就想问问呢，除了医院开的药，生活上啊我到底能实实在在做点啥。另外吧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节目老说那个什么玉堂瓶，我先问一下，像我现在的情况它能起到啥作用啊？我也不指望指标一下子全正常，就是希望啊能稳住点，别让它继续往严重的地方发展。
0: 我先跟您这个说清楚，下面这些全是居家调理和营养科普方面的参考，不能拿来代替医院开的处方药，所以说您千万别自己去改药停药，用药上有什么变动呢，一定要听主治医生的。
3: 这个我是明白，医院开的药我肯定不会自己乱调的。
0: 那咱们就先说生活上的，有几件事呢挺简单，比较容易做到。吃饭这块呢，主食咱做到粗细各一半，优先选糙米、玉米、燕麦这些。吃饭的顺序呢，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这样的话能帮着压一压餐后血糖的高峰，聚餐吃到7分饱就停，浓汤要少喝。
3: 哦，那吃饭顺序还这么讲究，我不知道这一点，行，我回家一般也能改。 那运动方面我也不爱剧烈折腾啊。

0: 不用剧烈运动，饭后歇个十多分钟，在家慢走啊，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一周能坚持5天就行。复行肥胖呢，不用着急减重，一个月降1到2斤就挺好了，重点要盯着腰围看，手脚偶尔发麻的话呢，洗脚水温度控制在37度，别用烫水泡脚，要是麻木变得频繁了，一定要及时回医院复查。
1: 啊，那我之前吃那个鱼油啊，硫金酸呢，还需要接着吃吗老师？
0: 鱼油是可以作为血脂方面的日常辅助，阿尔法硫辛酸呢，它主要是滞后抗氧化，改善已经出现的神经不适，但它改变不了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根源问题，单靠它是很难去稳定住整体的糖代谢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等于它就只管饭后，根源是抵抗管不到。那个玉糖瓶我能吃吗？
0: 玉糖瓶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它不是降糖药，它靠多组复配成分，多通路去唤醒咱们身体的自身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的分泌，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兼顾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
1: 那是不是吃上它，我的饮食运动就可以随便来了？
0: 那样也不行，饮食呢，运动，医院的药物依旧是基础，玉糖瓶只是营养层面的辅助补充，每个人身体基础不一样，体感呢指标变化都会存在个体差异，不能期待吃了之后血糖直接全部达标。
1: 啊，明白了，就是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产品身上。那我平时监测这块该怎么做呢？问一下老师。
0: 每周的话抽2到3天记录一下空腹，还有3餐后2小时血糖，还有腰围，每2到3个月呢去复查糖化血脂，拿着记录给主治医生做参考。
1: 啊，那像我这种只是轻度抵抗，手脚吧只是偶尔发麻，我先问一下有必要考虑这类营养补充吗？
0: 那如果是想要在药物生活方式之外多一层营养维度来辅助改善糖代谢环境的话，它可以作为选择，但它不是必需品，不是说用上就万事大吉了。明天节目呢就会公布全部的名额还有套餐的信息，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明天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解，也可以先做一个热线的意向登记。
1: 嗯，听你这么讲我心里有数了。这些啊居家办法呀都挺实在的，我回家肯定能照着做，没问题。
0: 对，慢病调理呢它是一套组合，没有单一的捷径，后续身体有变化呀，欢迎您再打进热线进行咨询。
1: 嗯，行，谢谢东方老师，今天收获挺大，再见。
0: 我再跟大家明确一点哈，玉糖瓶具体卖多少钱，一共能供货多少，厂家那边呢现在还没有给正式的批复，得等厂家的总部高层开完会拿到最终的结果，所有确切消息要到明天这个时间才会对外公布。以我的经验看呢，这批栏目专属名额只要一放出来，很有可能一下子就被抢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做准备。
2: 没错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好，明天呢早早的就守在咱们节目前。那今天呢咱们主要是把这个底层逻辑啊给大家讲明白了，讲透了，聊到了玉糖瓶的品牌研发背景，讲清楚了网上买原料自己调配为什么行不通，同时呢咱们也把外源注射 GLP-1 叫戒冰，和唤醒自己身体分泌 GLP-1 叫练冰，这两个最核心的区别都给大家给讲明白了。不过最后呢，这个价格啊，包括供货呀，这些具体落地的信息，今天还没有拿到，我们呢，只能等到明天进行公布。
0: 没错，那在等着公布结果的这段时间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句，别自己去网上搜索那些名字看着差不多的产品，贪图便宜很容易买到仿款，白花冤枉钱，认准咱们栏目的官方渠道，明天一定准时来收听节目。
2: 嗯，那慢病管理不能眼睛啊光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些数字，身体自己实实在在的感觉才更重要。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那句话， 血糖一看的是数字。

0: 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那讲到这儿，相信不少朋友现在心里啊都非常好奇，就说明天厂家最终给到咱们栏目的会是怎样一个专属价格，又能够争取到多少的供货名额，厂家究竟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个期待的福利，咱们呢明天一起拭目以待。那还没有做意向登记的朋友在这儿提醒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来做一个免费的意向登记，完成登记就可以优先接入热线，不用在上线之后呢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那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 104.5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2: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5: 秦琼因祸得福，要跟杨林进京城，不得回家告个假吗？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事儿。单说杨林点兵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棒往对面观瞧，一看俩人，呵，一个蓝脸跟画上画的是一样一样的啊，这个黑脸这没见过。曹咬金把马往前一催，把大斧子在手中一停，问你是杨林呢？杨林气得浑身立抖，催马晃双棒，大战程咬金。程咬金那两下白给，几个回合把斧子崩飞，这是走马活禽。姚俊达也白给，几个回合走马活禽。秦琼在旁边站着看着，心的缩紧，心疼，没有办法，脸上还不能露出来。那杨林的眼睛好使唤呢，一旦看着怎么的，你同情了，你为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他得假装镇定，抽了一顿鞭子之后又问，还是这套词儿。老杨林点点头，横无差心的推在外面，万剐凌迟，把他们俩剐了。一句话，不用经过什么法院审理，最高法院批准，那用不着，一句话就可以了。剐了，刚推出去，秦琼一看再不说话不行了，王爷，刀下留人。嗯，这回杨林称心了，叔宝，你这是何意？你为什么给他们求情？王爷，我有下情回禀。王爷问他们，他们铁嘴钢牙，就是不说。要这么就把他们杀了、剐了，他们太便宜了。他们这死就保护了他们的同伙，48万银子你也找不着了。他俩那狗命能值这48万银子吗？为了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把丢失的黄冈银子找回来，王爷您还得耐着性子详细的询问呢。您这么杀了，说是便宜。那金琼说的都有道理。金琼这么说你听着是有理，金琼在想，拖一会儿时间是一会儿，那些弟兄绝不能不来，大伙都来，我们里应外合好救他们俩，现在就得这么办了。

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杨林听着有理，把他俩放回来。秦琼为了点他们俩，秦琼过来捂着个脸，听着，胆大的想法，认识我吗？十三太保秦琼。程咬金捆着一看，哎呦，二哥，哎呦，二哥真行哎，哦，演戏。程咬金不傻，你秦琼怎么的？你能把我鼻子咬下去？你们俩听着，要据实的回答王爷提出的问题。耐着性子听王爷问，把你们的事情都全交代清楚。如果交代清楚了，王爷圣明许能开脱你们的罪名，执迷不悟，死路一条，是不是？俩人明白了，演戏了。嗯，这么说话还行，我老程听着还舒服点。要像那老头子那么问，问我什么我也不说，心平气和的给我来碗水喝。杨林说给他水喝，喝完之后

0: 送十斤，绳是没解开。同党都有谁？同党多了。王爷，刚才你那么问我，我一生气，我胡说八道。那你就糊弄你呢？哎，反正我也好不了了，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说这个同党，我要把它咬出来，是不是对不起他？程咬金呢？你自身都难保，还顾及旁人吗？如果你说的真要是蒋公不过，我许开脱你的死罪。你们俩听见没？说吧，说了。对不起，朋友啊。哎，朋友，人呢，良心丧于困地。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搂着娘们儿，我在这块挨打掉脑袋，我心里不平啊。王爷，我要说我的同党，你信吗？我信。都谁？往小说呀，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不大不小的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我们的总后台，我们的老板节度使唐弼。秦琼一听，我的妈呀，这不疯狗一样吗？叫你磨蹭时间，你怎么胡咬啊？杨林一听，胡说八道，绝无此事。你看，我不说你逼我，我说实话你又不信，你怎么说绝无此理呢？哎，王爷，你想想，你们这么些日子都破不了，哎，为啥破不了？你叫他们抓我，那些人跟我都是同党，都把我们俩保护起来，你上哪儿抓去？你抓个屁！我们没有后台保护，能拖到今天吗？你想想。杨林不信，架不住这程咬金能白活。程咬金乐了，我娃呀，你看你这人，我不说你逼着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相信。我且问你，你们这个黄杠路过长叶林小孤山，我怎么知道？要没有知情人泄密，我能知道吗？你想这知情人能是一般般的吗？都是你的贴心人，他要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的？哎，你想想，我说的有道理。哎呀，杨林一琢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难道我的身边真有了奸细了？古往今来，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呀。老杨林就冒了汗了，莫非他们真是响马，或者跟响马沟通？不可不防。中军官在，拿我的大令，把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节度使唐弼给我调来。是。都不远，半小时之后，三个官来了。一进了中军保障，一看杨林气色不正，吓得两腿如同筛糠啊！你看那当官的怎么回事？对下边的人作威作福，拉长音儿，在上级面前当时挫半截，不知道怎么献媚驱虫好。两副面孔，那唐弼那些人平日那还了得的趾高气扬，看什么人眼皮都不撩，但是在靠山王面前都不如孙子。哎呀，三个人急忙跪倒，王家千岁在上，卑职叩拜王家千千岁。杨林半天没说话，抬起头来，哎，赶紧又低下了。杨林从桌子后头转过来，围着他们仨转了一圈，这仨人就哆嗦开。一看大帐两旁密排刀斧手，杀气腾腾，为什么呢？心里就敲开鼓了。
1: 螳臂。

0: 王爷，
1: 我命你破获长叶林小孤山丢失黄杠一案，可有眉目？
0: 回王爷，没有眉目。
1: 你太胆子大了，什么时候能破案？
0: 王爷，卑职不敢胡说，这个我很难说清楚。
1: 是啊，要等着你们说清楚，本王早就保不住命了。哎，好，你们识君路应当报君恩，没想到你们跟响马勾搭连环，来啊，推出去杀了！一句话，两旁人往上一闯，拽住胳膊，拽住袍子，往外就拖。这仨人是狼哭鬼嚎：“王爷开恩，王爷开恩，冤枉，冤枉啊，王爷！”推回来，推回来。杨林是吓唬吓唬他：“你们说说怎么冤枉？
0: 王爷，您说什么？”您说我们跟响马勾搭连环，却无此事，我们天大的冤枉。
1: 本王没有根据，也不能随便说呀。好，现在我就把人证找出来，当面对质。带程咬金牛俊达，俺俩没事给压下去，这阵又带上来，往这一跪。程咬金，
2: 有。
1: 方才你说的是真的吗？那还假得了？当着王爷我敢胡说吗？这玩意沾上就一溜皮呀、啊！
0: 王爷冤枉啊！我不认识他，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香妈呀，你损透了！
2: 你比我还损，
1: 你比我还损呢、啊！哎，你就说实话。老杨林在这察言观色，脑袋里转着个，半信半疑。他一看堂弟那个表情不像，他有一个那亏心事，他另一种表情。一看堂弟这仨官不能跟响马沟通，但是事出有因。程咬金为什么这么说？他是胡咬人，栽赃陷害，有这种可能，但也不能一点根据都没有。他说的清楚，不然的话，怎么知道这黄杠银子6月23肯定到长叶林小孤山？谁向他提供的信息？谁告诉他的？肯定得有人吧？只有官面的人知道，其他的人不知道。这事儿也不可不查呀。
2: 堂弟，
0: 在。
1: 程咬金说的事实，
0: 冤枉！王爷不可轻信，卑职冤枉的血口喷人，绝无此事。
1: 好吧，我也相信你说的有一定的话是真的。不过堂弟，我命令你们一个月之内破案，你们没破了，事实存在吧？
0: 这个有。
1: 好，就凭这一条我就可以杀你。要不是我儿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我早就要了你们的命了。你们活到今天得感谢秦琼，我说话算数。哎，现在我就把这俩响马交给你们仨，你们回去是严刑审讯，务必把这事情查清了。本王进京去办事，我办完事回来还要路过济南，我要听一个清清楚楚。到那时候这案子还没给我整清，我是定斩不饶。
0: 听明白了？是，卑职遵命。
1: 来了，现在把你们三个人的官职一撸到底，留旨先使用，先留着使用，等回来要查不清楚再杀你们二罪归一，明白了？
0: 明白。
1: 帽子给摘了，等于

0: 革职留用，这就是给他们施加压力。三个人满身都是汗，站起身来，谢过靠山王，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带走。秦琼就在旁边站着，心如火烧，是把抓柔肠。秦琼心说：“这怎么办？怎么办？这要进了衙门，俩人就得熟了。堂弟他们能不报复吗？但也好，两个人虽然受点罪，有了余地，我能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怎么救？不知道。心里头着急，表面上挺从容。”秦琼啊，儿子，为父带你进京面见天子，你赶紧回家做一准备，跟你老娘辞行，马上回大营报道，咱们从速起身。儿遵命。秦琼离开中军保障，在外头上了马，一溜烟进了城。没回家，先到贾柳楼啊，下马上楼，哒哒哒哒哒哒。结拜这些弟兄都在这等着呢，好几十号，一看秦琼上来，气色不正，赶紧围拢过来。二哥，二哥，二弟，怎么样？大事不好了，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尤俊达已经被捕入狱，交给堂弟孟洪公、徐有德严刑审讯，凶多吉少。大家快想办法，怎么把两位兄弟救出？怎么办？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杨林等着我，我得马上进京，你们看如何是好？徐茂公一听，二哥，您就放心进京，该办事您办您的事儿，这些事情就交给小弟，交给我们，你们放心，万无一失，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秦琼不敢耽搁呀，杨林等着，从贾柳楼下来跟弟兄们告辞，急冲冲回到家里的，跟母亲要说清楚，打点包裹，到中军保障报道，见杨林马上起身进京。他们走咱不说，单说三爷徐茂公，听秦琼说完了之后，知道事在紧急呀，刻不容缓。弟兄们，现在咱们大家研究研究吧，现在的形势对咱是不利啊！来人呐，外边加双岗，贾柳楼周围都布上双岗，都是心腹人，监视着外头有没有可疑的人。众弟兄就在贾柳楼的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徐茂公说：“各位听见了吗？程咬金、尤俊达他们全都被捕了，现在危在旦夕呀，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咱们大家人多了，得有一个说话算数的，是不是呢？大伙儿公选出一个头来，让这个人负全责，他就是将军，底下就是将官战士，就得听他的，一致令调动大家。要不也七嘴八舌的，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家看看谁负责呀？”单雄信一听，三哥，要讲有学问就是您和大哥了。哎，那你们二人谁说话都可以。我看三哥，你别推辞了，你就是元帅，你就是大将军，我们就是你手下的战将，就是你手下的士兵。你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大家同意不
1: 同意？咱长团呀，三哥就你来吧。
0: 徐茂公也没推辞，看了大哥魏征一眼，魏征说：“老三你还客气什么呢，什么时候好。各位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了。当今天子隋炀帝昏君无道，普天下的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贪官污吏

0: 成亲。像这样的昏君，我们保他作甚？咱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在这乱世当中应该有所作为。要叫我说了算，我说各位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咱们就砸奸反欲，扯起大旗，咱们造反了，跟大隋朝对着干。咱们的宗旨和目的，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大家同意吗？
1: 同意。三哥说的对，我们愿意，我们就等着这一天。
0: 好，准备。徐茂公啊，那是帅才。你看人跟人没法比，那个层次他不一样。再看徐三爷，命令把朱安拍摆开，正中央还准备了个点将台，就是把那个桌子并在一起，桌子上面再摞个桌子，后边搁把椅子。再看徐茂公升座临时的帅台。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春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

0: 多朋友通过军粉学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军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

0: 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4: 三爷徐茂公生坐贾柳楼，拿筷子令代替军令，众弟兄在两旁边听点。徐茂公是个老道，沙茶在上面这一坐，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往两旁看了看，鸦雀无声。他拿起头一只筷子，金甲铜环听令，在在。你二人拿我头之令，先出东门打探打探，老杨林是否拔队起了身了，是否真的走了，速报我知。遵令。两人腿快，杨林不走麻烦呢，杨林带着军队呢，先看看他走没走，坐在心里有数。拿起第二只筷子，反虎联名听令，在在。你二人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你们回去马上打听清楚，程咬金、尤俊达二人押在什么衙门，到底押在哪儿，探听清楚，速报我知。遵令，遵令。下去了。先等信儿，时间不大，两路人回来了。三哥，三哥，打听清楚了，老杨林已经拔寨启程，带着二哥秦琼起身进京了，一点都不假，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反虎联名交令，三哥，打听清楚了。我们费了不少的劲儿，听说济南大帅唐弼十分恼火，把这两位弟兄交给知府孟洪公处置，孟洪公也非常恼火，就把这个事推到知县徐有德了，所以现在这哥俩压在知县的大牢，大入死囚牢，尚未审讯。徐茂公明白为什么没审讯呢？咱说书人得交代清楚。唐弼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回到帅府，恨杨林。唐弼有情绪，心说杨林呢、你嘴大我嘴小呗，你官大我官小呗，多荒唐！那响马咬我说我跟他是同党，显而易见，血口喷人。旁人糊涂还行，你那么聪明，你就上当了，你就相信了。你瞅瞅呢，没头没脑的，见着面就说我如何跟响马勾搭连环，不冤死个人吗？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什么身份？我是山东的大帅呀、你问这话太荒唐了，不容我分说，拉出去叫砍。现在嘛，还革职留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官没了，我这官也太不值钱了。把这两个囚犯交给我，叫我审讯，我看得清清的。这个程咬金、尤俊达那是滚刀肉，又是滚刀筋呢、我能审问得了吗？一般的犯人一上堂，一拍桌子一吓唬都得尿裤子，这二位不怕死，上什么刑恐怕他也难说实话呀。这事儿我不沾边儿，我不沾边儿，我是五衙门，我管不着。所以他把这两个人交给孟洪公了，知府。孟洪公多年在官场是老油条了，孟洪公一听，哦，你不管，交给我了，这是一对刺猬扎手啊，这玩意儿我能问得出来吗？我要问不出来，到时候杨林回来把责任全推我。

0: 身上，
1: 怪我无能，头一个我去那挨刀的，我也不接。就这么的，他又把程咬金、刘俊达交给知县徐有德了。徐有德还往哪推？再推就释放了。徐有德也憋了一肚子火，我就那官小呗，七品芝麻官啊，你们谁说话比我嘴都大，暗气暗憋。徐有德一想，我也先别审讯，我得想一万全之策，一审问的时候就能问出点什么玩意儿。这皮不查清的，问不出来叫我怎么下台啊？头一堂要问不出什么来，第二堂就更不好问了，没敢轻易的碰。所以程咬金、刘俊达没受刑，没挨打，就投入死囚牢。

0: 你们四个人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下去准备。他又抄几只筷子，王军可听令，在贤弟，你带来多少人？我随从带的不多，一共是41人，另外城外头我还有200多人，那是以防万一的，离着比较远。你有用，马上把他们调来。你的任务马上是包围知府衙门，监视知府衙门的一举一动。3更天信炮一响，马上动手火烧知府衙，不得有。打起来之后，从速领着弟兄出北门，赶奔小孤山，咱们不见不散。明白了，明白，下去。单雄信听令，在。武帝啊，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你一共带来多少人？三哥，我事先没有防范，带的人不多，同共算上也不超过100人，全部集合。你到十字街监视对面节度使衙门，信炮一响，我想螳臂必然领兵出动，你把他堵在节度使衙门，尽量多杀多斩，然后放火火烧节度使衙门。打完之后从速撤离，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咱们不见不散。明白。我也下去了。侯军机听令，在。
1: 三哥，
0: 贤弟啊，今天晚上你要有个特殊的任务，济南最高的地方就是钟楼，你想法爬到钟楼之上，放起信炮，放起响箭，咱们动手之时全听你的信号，千万可办好了，不得有。
1: 明白，万无一失，这东西我是内行。
0: 打起来之后，你作为8路接应使，哪路不到协助哪路，然后从速撤离，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不见不散。
1: 明白。
0: 下去。贾云甫、柳州陈听令，在。二位贤弟啊，你们是济南人，你们对这太熟悉了，你们二位想法把所有的家眷全都接走，妇女孩子家眷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这贾柳楼有多少人？哎，我们朋友不少，连伙计家那块也有100来人。有车没？有，准备几挂大车。这些家眷的事情交给你们，现在就办，想方设法把他们护送出济南城，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不见不散。
1: 明白，明白。
0: 两个人下去了。就这么说，徐三爷用筷子令调度有方，啪啪啪全安排。安排完了，咱们给筑路说呀。说出的一张嘴，这些家的事儿难以尽表。单说知县徐有德，这徐有德呀，还愁坏了，就在书房里头转悠了。当官就当大官，没理也有理，别当我这小官，这碗饭不好吃啊，我得怎么审问呢？明天我就得审问。他一算计，杨林进京回来最多也不超过2月，2月之内还得破获此案，银子还得找回来，口供还得问清，这太难点儿。朝的他呀，茶不思饭不想，晚饭他都没吃。眼瞅这天都快黑了，他正在这想主意的时候，突然就听见那个堂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堂鼓在大堂外头，喊冤人才激动堂鼓呢。他就一皱眉，你说没看着什么时候打官司告状不早来，边赶这阵儿呢。

0: 骗你呗。
1: 正这时有人跑进来，大人，外边有人击鼓鸣冤，打得头破血流的，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非要见您不可。
0: 可恶，
1: 哪里来的刁民，本来他就有火，也想泄泄这火出出气，穿好官服升坐大堂。我们俩走到街上，我说，哎，老兄，钱我凑齐了给你。他拿过去揣兜了，结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无缘无故跑到管我要银子去。我给他，我能给双份吗？我说给了你了。哎呦，他就没完没了的又打又骂，就这么的我们抓到在一起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大老爷给做主。有借据吗？有欠条吗？都是朋友良心账。没有没有，我知你们俩谁有理谁没理，你们两个混账的东西，这样的小事儿还值当跑这块击鼓鸣冤吗？私下解决不就得了吗？下台，不管。大老爷哪行，您不管谁管？您是父母官，您非管不可。好好啊，既然非叫本官管此事，那也行。来人，把他俩先压起来，过两天再审问，马上抓起来。这多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把俩人压起来了。下边那帮人是一哄而散，只下回到屋里心说，乱弹琴，这叫什么事儿？鸡毛蒜皮也打官司，这些人太无知了。他哪里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故意打仗，哪来的张三李四胡说八道。这两个人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奉徐三哥所差故意扮作打仗的人，有意进牢房。就这么的进了牢房了，俩人心中暗笑，进牢房干嘛？打探打探程咬金、尤俊达在这没在这儿，在哪号压着呢？他俩也没犯什么大案，顶多第二堂一审，行了，没事，你们下去吧，就出来了。这情况不就摸清了吗？可一进这牢房，先听着程咬金在那喊：“王八日的，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老子活着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他俩一走一过，用眼角一斜一看，哎，程咬金、尤俊达在死号里。后边的差人就说：“快点，看什么？走！”探头从哪？你甭吵吵，过两天就不叫你熟了。就这么把俩人散压压下了。就在同一天，就晚上了，掌灯之后，樊虎联名前来插肩。樊虎联名也是46有磕头的把兄弟，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官人，就是历城县县衙的马快班头。谁知道他们也是义军的头领？不知道。两个人晚上以合法的身份来插肩，谁敢拦着？牢头禁足陪着提灯引路，两个人装得跟真事一样，把牢房门打开。哎哎，牢房门推开，那牢头拿着个大本花名册，在押的犯人什么案子叫什么名，这上都有。樊虎看了看，这人都在哪压的？在这儿。这号几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樊虎联名撇着嘴跟真事一样，好好看押啊。两个人装模作样的等到了死号这儿，程咬金嗷嗷直叫。老程一看，哟，磕头的把兄弟，人们都在后头站着，眼目又不太得劲儿。樊虎往前一探身，瞪了程咬金和尤俊达一眼，眼睛这玩意儿会说话。程咬金面粗心

0: 机，
1: 知道有事儿哦，不言语了。樊虎装模作样，来人，臭响马，你劫黄冈还劫有理了？哎，你等着，过两天消停消停，剥你的皮。再不老实，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听明白了吗？半夜三更天要收拾你们。重复了一遍，意思把笔交给他们，半夜三更动手，你们俩做好准备。程咬金、尤军达反应挺灵敏，半夜三更天有救了。两个人不言语了，樊虎连明月假装的走了那么一圈，然后回去了。到前边了，金子和典狱长的办公室，就前的这个班房，在这一待，这帮人哪敢得罪他们二位？二位啊，平晚了，在这歇歇吧。哎，今天真不想回家了，身体有点疲倦。哎，待着也没事，咱喝点酒得了。我这有银子，多买酒肉，这挺长的夜，咱们大伙一醉方休。来来来来，他俩一张了，底下人当然高兴了，买了不少的熟食，拎来几斤酒，团团围坐在这吃着。定更天的时候，来人找樊虎联名，有人来请示二位头，说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的朋友叫金甲通环，领着十来个人来了，说有急事找你。没说的，都同行，让他们进来，进进进。那里面那牢头是负责监狱的，牢头就一皱眉，心说你们吃嘛不懂嘛，这不是在大堂上，这是特殊的地方，这是官人也不能留这儿，官人也不准随便进来。你看你看，你有交情你就这么的，又不敢说旁的，只好把金甲同环让进来了。好家伙，二十来号都骑着马，把这院就进了院，把牲口都拴好了。等进了屋，樊虎联名站起来了，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都是瓦岗山未来起义的英雄好汉，贾柳楼结拜的好弟兄。干嘛来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送马送兵刃来了，都带着家伙。当然喝喝。等到了三更天左右，也不知谁那么耳朵尖，就听见钟楼那个方向

0: 三声响箭划破夜空，济南城的人听得沾沾三溜火线，这就是动手的信号。反虎联名、金甲铜环以来的这些人听见信号，他把桌子一脚蹬，怎么擦了擦了，各拽兵器。那牢头金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爹你们一个不剩，他们提着刀就冲出来，拿着钥匙直奔牢房。有钥匙好开，开开之后先奔死囚牢，把铁门开开，快出来。程咬金、刘俊达出来，快快快把这把给卸下来，手捧脚镣脖锁全给去掉了。两个人这回出来可高了兴，真行啊，寻思我们俩归位了呢，这哥们真够意思。这去快到外头上马。两个人到外头提着军刃上了马匹，放火把监狱烧了，那里边压着那么多。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缺氧想壮阳，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的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让您呢先体验感受一下。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尤其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啊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密农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啊清亮舒服一整天。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400-722-8022，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啊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啊热敷肩颈腰腿特别的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400-722-8022。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
4: 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7: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

0: 鸣。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铮铮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
0: 辽宁，欢迎您。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

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

而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

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
最后提纯出

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

0: 碰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

0: 我之前犯过两次心梗啊。
1: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嗯。
0: 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就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了。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吊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 老外

0: 是八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可能说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药给咱们从里吃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那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
1: 嗯，
0: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
0: 嗯，
3: 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嗯我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慢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首先我想谢谢你啊。
0: 您客气了。
3: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嘛，但是你知道 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挂，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3: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3: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0: 嗯嗯嗯
3: 嗯。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0: 嗯嗯嗯。
3: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3: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秃狗。
0: 嗯。
3: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

0: 那你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也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别人呢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托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的话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1: 啊。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

0: 跌了三秒了。
1: 嗯，
0: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0: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家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0: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哦，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呀，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了快1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价。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还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

0: 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1: 是这么回事，
0: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

0: 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

0: 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省产特强。

0: 最近几年的谷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0: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美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酸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

0: 展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3: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5: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山北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6: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7: 在河北承德，金山冷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冷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冷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达到游客所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是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

0: 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

0: 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了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

0: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第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准时付费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我在沈阳之声的直播间来问候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从北京开往丹东列车上的弃尸案。1979年2月24号，一桩惊世骇俗的碎尸大案，在从北京开往丹东的27次特快列车上悄然发生。那天上午的8点，列车是稳稳抵达了丹东站，站台上那叫一个热闹，接人的下车的，你一言我一语，欢声笑语中，大伙都朝着出站口涌去。没一会儿，这车厢里就空荡荡的了，乘务员呢，开始麻溜的清扫起来。当清扫到6号车厢的时候，这乘务员瞧见这行李架上有2件行李是孤零零的搁着，没人来取。一件是灰色的人造革旅行袋，另一件是用白色的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乘务员心里琢磨着，估计啊是哪位旅客东西太多，一次拿不完，先送一部分下去，待会儿呢再回来取。可等他把整个车厢都清扫完了，那两件行李还是稳稳地待在那儿。这乘务员心里犯嘀咕了，这是哪位旅客粗心大意下车忘了，还是中途下车买东西没赶上趟呢？乘务员是不敢耽搁，赶紧报告了列车长，又把乘警给叫来了。乘警是麻溜的登上座位，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两件行李给取下来，一摸软乎乎的，感觉像是装的肉。他们也没敢耽搁，直接把行李送到了车站的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有人打趣的就说了，哟，这是给送啥宝贝来了呀？另一个人笑着说，打开瞅瞅呗，说不定是肉呢。所长呢也跟着起哄，还有这好事，春节都过了还送货上门呢啊，打开瞧瞧。这一打开，可把周围的人给惊的是目瞪口呆。灰色的人造革旅行袋里装的是被砍成四段的人腿，还有两只没了手的胳膊。再打开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包裹，里面竟然是个无头的男人的尸体。一股尸臭是扑鼻而来，年轻的警察们被熏的是直捂鼻子，都不敢再上前看第二眼。这事儿可大了，派出所赶紧报告了铁路公安处和丹东公安局，两边的警察立马就赶到了现场，开始仔细的勘验。装人腿和胳膊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是新的，两边还印着北京农展馆和美术馆的图案，包里还有一块白底绿条的入袋，

一条螺纹三角裤衩和一块蓝布片，旅行包底下还垫着小塑料布和一块油泥厚的沾满大量血迹的抹布。从躯干外表的勘验来看，死者是皮肤黝黑，一看就是个靠劳动吃饭的普通人。这勘验结果一出来，警察们心里都明白了，这是一起罕见的碎尸大案呢。罪犯杀人之后抛尸在列车上，手段是凶残又狡猾，妄图是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这个无头案到底该怎么破呢？

这个无头案到底该怎么破呢？经过一番的地方开始查起，先找到作案的第一现场。这27次特快可是从北京站始发的，途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沈阳、北溪、凤凰城等站，行程1000多公里，这上哪儿去找啊？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可是警察们还是发现了点线索，这两个行李下面是六车厢的28号和29号座位。乘务员记得那儿呢坐着两个解放军战士，一个在本溪下的车，一个一直坐到了丹东。铁路公安处立马是兵分两路，开始查找在本溪下车和在丹东下车的战士。很快丹东调查组就查到了，有个运输连的战士那天乘27次特快从北京探亲返回部队。可等见到这位战士之后，警察们又失望了，原来他的座位在11号车厢。这战士呢又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说还有个边防团的战士也是乘坐这次列车。警察们赶紧跑到边防团去，正巧在连队司务长那儿看到了战士交来的车票，座位号正是六车厢28号。这名战士是来到调查组面前说，带了行李就放在行李架上了。调查组的人问他，你当时可注意到行李架上还有灰色旅行袋和白塑料包？说着还拿出了照片。战士看了之后说，有，就是这两件行李。调查组的人一听高兴坏了，以为找到线索了，可进一步一问又失望了。那个战士说呢，他上车的时候坐的是八车厢，车过山海关的时候有个旅客找他调换座位，他本来不同意，可旁边的旅客说他们是一起的，求他帮忙，他这才同意换成了6号车厢28号座。他还证实挨着他的29号座位也是个战士，是在本溪下车的。从这儿警察们总算弄清楚了一点，既然是从山海关换座时就有这两件行李，那可见是在唐山、天津或北京上车的。那两个和战士换座的人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从战士的回忆中，那两个人是北京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那经过一番周折，警察们终于找到了本溪下车的六车厢29号座的战士。这战士说，上车放行李的时候，行李架上已经满满当当的了，见到了这两件行李，我就大声喊，这是谁的行李，给挪挪行不行？没人答应，就自己挪，挺沉的，手摸上去肉乎乎的，挪不动，那就放在上面吧。行李一直就放在这两件行李上，中途是没人动过，下车的时候才把行李取下来。天哪，没想到行李是压在碎尸体上了。这位北溪的战士还介绍说，换座位的两个人是从北京出差到丹东的，身边那个人一直是咳嗽不停。两个战士说的情况全对上，这就证实了这个碎尸包裹是在北京被抛上27次特快列车上的。可这并不能证明第一作案现场就是北京啊，案犯狡猾得很，把头和手抛在了别的地方，这没头没手的无头案，死者到底是谁？从哪儿查起呢？没办法，警察们只能从碎尸包裹物上开始研究了。捆白塑料包的是一根新的三股细麻绳，找来土产公司的技术专家一认，是北京皇家焚制生产的产品，销售范围出不了北京。再看那条旧棉被套，找来王府井百货大楼被褥组的售货员一判断，说是昙花门市部根据顾客要求制成的。接着警察们就开始走遍了北京几十个昙花门市部，仔细调查，终于朝阳门昙花门市部认出来了，从这经纬线上看出是他们网制的。又查那碎尸包中的半张没有爆头没有日期的报纸，

从图书馆查到报社，认出这是当年2月20号北京版人民日报的副页，在北京印的，发行在北京地区。这就断定了案发地在北京了，因为如果是外地杀人犯，不可能来京寻找这些包装物抛尸的。市公安局立马决定案情通报全市，发动群众提供罪犯的线索。经过一番案情的分析，大家认为杀人现场是在室内，在单元楼房或者是独门独院里，罪犯怕周围有人认出死者，才把头首给藏起来。两件包裹那么重，这肯定不是一个人作案。案情通报发下去没多久，各

0: 数字呢是电话号码。
1: 很快警察们就查出来了，是朝阳区红光副食基层店的电话号码。他们立马赶到这个副食店，对200多职工，特别是22个姓陈的职工进行了调查。有一个叫陈克浩的引起了警察们的注意。这陈克浩呢，原来是机关干部，后来呢下放到红光副食店做保卫工作，因为他占国家便宜，被调离保卫部门，到办公室做一般工作了。一年前呢，他和妻子刘静芝离婚了，可还照常厮混在一块儿。再说这刘静芝，从前和陈和浩是在一个单位，两个人是各有家室，可他俩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便勾搭成奸。后来刘静芝被遣返回河北荣成县施庄老家，她便和丈夫离了婚，可没在施庄待多久就不见踪影了。施庄人还不知道原来她逃回北京和陈克浩结婚了。陈克浩下放到红光副食店之后，刘静芝也就离开了原单位回家了。她没了职位，又好吃懒做，就变着法子找钱花。她说身上有个扁扁货，走遍天下不挨饿，于是便做起卖淫的生意来。在东四旅馆，他被发现之后，由公安机关受审教育之后，他被放出来，可是恶习不改，每天从早到晚，他这是楼上楼下人不断，什么口音的都有。听了居委会和街坊四邻的反应，警察们决定查清陈克浩和刘静芝。在这楼里，刘静芝来往的人不多，他只和余家的女人杨翠梅好。这杨翠梅年轻的时候啊，卖过坑啊，净勾的男人，被人叫公共汽车。人们说这里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要了解这刘静芝，不能不从杨翠梅这儿入手。这杨翠梅虽然已经50多岁了，还浪声浪气的，他和刘静芝拜了干姐妹，常常是互相串门，一块合计如何勾搭男人，互拉皮条。可刘静芝却有自己的秘密不告诉翠梅。警察们决定把刘静芝列为侦查的重点。他住新中里18楼三单元5层楼，是一层有作案条件。此刻该打草惊蛇敲山震虎了。警察们通过居委会向这一片居民公布了案情。刘静芝沉不住气了，当天下午他就跑到了别的居委会去打听消息，人家说是不知此案情，他更慌了，回家路上打了一个电话，就不再出门了。警察们派杨翠梅去打听消息，回来说刘家正打扫房间，连又脏又臭的厕所也是冲了又冲。多少只眼睛在监视着刘静芝，只见他是一反常态，低头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的。他走出门来，然后贼眉鼠眼的四处看，怕有人跟踪他似的。那这天上午，刘静芝夹着个白布包就出门了，左右看看，便顺夹道奔东四钱粮胡同去了。暗中追踪的人也发现，陈克浩骑车出门，顺南小街与朝内大街骑去，到朝内大街锁好车，乘上了110路电车，赶到了钱粮胡同，跟刘静芝碰了个面，两个人说了会儿话，一起向南上了110路电车，警察们也跑来挤上了电车。刘静芝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便衣的侦查人员站在他们身边了。车到朝阳门，刘静芝和陈克浩都下了车，来到昙华门市部。刘静芝一个人进去，一会儿出来夹的白布包不见了。便衣侦查了解到，他是来网制一个和碎尸包裹里那个旧被套同样的被套，但是在登记本上的姓名地址全是假的。这个行动说明刘静芝是有鬼的，警察们需要和刘静芝见面。他们扮成了东城法院的干部，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进了刘家，说是了解他与前夫共同负担他那傻儿子上的纠纷。

0: 他们看到傻儿子睡在床板上什么也没有铺，便批评说了，
1: 你可不能这样对待孩子啊，你怎么也得铺床褥子。
0: 刘静之是挤出了眼泪，诉开了委屈，要求法院帮助他啊，让他前夫多给儿子抚养费。居委会的干部批评他总打傻儿子不对，刘静之就骂了，这不知是哪个嚼舌头的给造谣，儿子傻也是身上掉下的肉，不心疼啊。就在大家训斥刘静之的时候，一个警察仔细查看全屋，从缝纫机上发现了喷溅的斑点儿。
1: 回来一化验，这血迹的血型是 B 型，与死者的血型是相同的，
0: 刘静之杀人碎尸的嫌疑更加确定了，
1: 但还不能直接破案，还需要取得直接的罪证。从杨翠梅那儿了解到，去年呢，刘静之和那东北姓何的打过架，那陈克浩呢去派出所报案说姓何的投机倒把倒卖赃车，结果就将姓何的给收审了。
0: 姓何的与刘静之是关系暧昧，那陈克浩和姓何的动手厮打过，因此他们是记了仇。
1: 警察们到东风市场派出所的档案里只查到了刘静之的名字，并没姓何的名字，内容却没写清楚。
0: 询问处理这件事的同志也只记得那个能说会道又骂又哭的刘静之，却记不住那个男人的名字。
1: 但这个同志说这事儿移交分局预审科处理了。警察们到了预审科，找到了1978年12月5号审理刘静之、张月华倒卖赃车的记录。原来啊，刘静之向外人说的盖县姓何的是说谎，这个人叫张月华，是北京人，42岁。1954年因为流氓盗窃被判刑送到了新海湖农场改造，1969年被疏散到了黑龙江林甸县红旗公社阳光大队。警察们立即派人到了林甸，查出张月华从去年12月外出，至今是音信杳无。
0: 派出所找到了刘静之谈话，
1: 让他限期找到辽宁盖县姓何的住处，否则便不客气了。刘静之当夜是一直没关灯，
0: 监视人看着窗户，见到他不停地来回走动。早饭刚过，他就下楼了。
1: 他在公用电话亭打完电话，便直奔东单路口，
0: 在这儿他和陈克浩见了面，嘀咕一阵又各自离去，看出他们是惊慌失措了。
1: 第二天，当地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说有关于刘静之的重要情况，必须到他的单位去谈。打电话的男人姓怀，和刘静之住前后楼，他年初死了老伴儿，经人介绍正和刘静之恋爱。昨天晚上老怀去找刘静之，一看他唉声叹气，气色很不好。老怀见他愁容满面，关心的就问他有什么事儿。他原先不说，后来才说是警察问他姓何的行踪。老怀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刘静之连说有关系，大有关系。
1: 老怀说你有什么仇事就告诉我呀，我也替你想想办法。
0: 刘静之是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说。这老怀越想越不对劲儿，就报告了。
1: 警察们请老怀协助了解刘静之的情况，老怀答应了，按照要求每天下班就带东西去看刘静之，体贴关心照顾。这让刘静之忍不住了，终于是哭着对老怀说了实情，
2: 本不想告诉你，可实在憋不住了，说给你心里才好受些。你是个好人，可我们成不了一家了。
0: 老怀说别那么悲观呐，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天塌了和你一块接着。
2: 刘静之是痛哭失声，公安局通报的那个碎尸包是我干的。
0: 嗯，我不信会是你一个人干的。
2: 还有一个亲戚和一个朋友。
1: 刘静之被捕了，在审问的时候供出了与陈克浩

0: 刘金生一同杀害张月华并抛尸27次特快列车的真情。原来啊，是在一年以前，刘静芝呢在北京火车站倒卖布片的时候勾搭上了张月华。1978年6月，张月华呢就挑拨刘静芝与陈克浩离婚以后，然后就同居了。这陈克浩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陈克浩检举张月华倒卖赃车这件事，就是想趁机把张月华从刘静芝身边给赶走，他再和刘静芝复婚。刘静芝呢是花了张月华的钱，张呢与刘啊与他结婚，刘不答应，说他不是北京户口。此时张月华就对刘静芝威胁说，不答应结婚你就还钱，不还钱我就告你去啊，你搞投机倒把等等这些犯法的事我都告啊，都给你抖了出来。刘静芝呢就决意要摆脱张月华，便和陈克浩以及他的侄子刘金生一起合谋杀死了张月华。他们是先把尸体藏在刘静芝睡着的床下，第二天陈克浩买回了灰色的旅行包和细麻绳，三个人喝了酒把尸体拉出来砍成了石块。张月华呢是进过公安局，那里面有他的指纹，就把头手砍下，眼睛挖出，然后把头饰埋在了附近的树林，手和眼睛分别丢弃在了河中。2月24号下午，刘金生是夹着塑料包，陈克浩提旅行包和刘静芝一起乘106路电车到永定门火车站，想抛到从永定门开往张家口的火车上，因为没有赶上，便乘20路车折回到了北京站，正赶上27次特快放行，便买了3张站台票上了火车。至此27次特快列车碎尸大案彻底告破，刘静芝、陈克浩、刘金生三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了，各位，今天的故事呢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很多糖友啊会陷入到一个怪圈啊，这个少吃就饿啊，营养跟不上，多吃呢血糖就高啊，自己调节饮食有时高有时低啊，血糖波动大。那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管理餐后的血糖啊，我们是甄选了正大制药出品的膳食源啊，优化碳水结构，高膳食纤维，吃饱不挨饿，舒缓餐后的血糖波动啊，帮糖友是轻松的控糖。我们推出6天免费体验营啊，报名热线是024-2252-6600-2252-6633，抓紧报名参与体验，远离高血糖的困扰。想要参加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报名，机会难得，别错过这次专属的体验营啊！糖友专属体验营，不用饿肚子，也能够安心吃主食。报名热线024-2252-6600-2252-6600。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摔伤，保守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99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90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

0: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中药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了，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风堂27年中医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故古今，七界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驻来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讲地，
0: 辽宁欢迎您。
2: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吃对了吗？
3: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4: 多种维生素制定带来的仅仅是
5: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6: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7: 是不是要吃生
8: 素啊？好多人都反正免疫。
9: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0: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1: 四十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2: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0: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

0: 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东方老师，其实说真的哈，我都不好意思老追着您问这件事儿了哈。可是您看哈，咱们栏目后台热线这几天压根儿就没停过，每天一大早就好多叔叔阿姨啊都打着电话，一开口就先问，就说跟厂家那边的谈判谈得怎么样了。不少老听众更是一期不落的守着咱们节目，听完这期就盼着下一期。还有好多听众呢给咱后台留言，有的是老伴儿血糖高，有的呢是自己让糖尿病呢折腾了十几年了，药是越吃越多，餐后血糖呢还是压不住，还有人呢已经出现了手脚发麻，晚上呢身上像有蚂蚁在爬的那种难受劲儿。大家呢把希望就都放在咱们栏目这儿了哈，天天都在打听咱们跟厂家对接的新消息。所以说今天咱节目一开始还是得问问您，昨天跟厂家那边聊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2: 确实有初步进展了。
1: 嗯，
2: 厂家这边呢给我报了个价，说实在的这个价格呢我心里还是挺满意的。
1: 那这好事啊，是不是？那咱今天干脆就把这个价格呀、数量啊直接都跟大家公布出来不行吗？听众都望眼欲穿了，一直眼巴巴等着呢。
2: 可惜现在还是不太行。
1: 嗯，
2: 因为厂家虽然说给我的价格还挺满意的，但是他们报的供货数量啊我还是不满意。
1: 哦，
2: 您看咱们有这么多的老糖友，需求量他就已经摆在这儿了，他就给我那么点的货，根本不够咱们栏目的这个听众分的。
1: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跟厂家那边提了，得给咱们追加这个供货量。
1: 我有点纳闷儿哈，您看既然价格都谈妥了，只要把数量往上加一加就行，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把准信儿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呢？
2: 这事儿里头啊有个客观的难处。
1: 嗯，
2: 厂家跟我把话说得很明白，这次答应给到咱们栏目的价格是他们对外从来没放出来过的。
1: 哦，
2: 哪怕我再三去争取，硬逼着人家厂家把供货量往上追加了一大截，但我得说就算追加完之后，这个数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咱们平台听众的需求。
1: 嗯，
2: 缺口依然非常大，到时候玉堂瓶啊也是不够分的，是真真正正需要大家得去抢的。
1: 哦，
2: 那像这样专属的超低价格呢，厂家这边光靠他自己也定不了，不是动动鼠标改个数字就那么简单，里头还涉及产能、原料排期呀、成本核算，必须得今天跟他们总部的高层领导开会沟通，拿到高层正式的这个批复之后才能给我一个准话。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也就是说就算拼命追加，这货还是不够咱们这么多听众分呢。
2: 没错，原料产能就摆在那儿，清闲柳叶多酚这个三星食品原料整体产能本来就有限。
1: 嗯，
2: 就算厂家尽全力给咱们调货，能挤出来的货也是有天花板的，不可能无限供给。
1: 哎呀，那这件事儿不会一拖再拖吧，让咱们听众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2: 这一点呢我已经跟厂家把话说死了。
1: 嗯，
2: 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继续往后拖。
1: 嗯，
2: 千千万万的听众啊都着急等着用呢。
1: 嗯，
2: 等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0: 录制结束后，我还得跟厂家那边对接一下。
1: 嗯，
0: 不把所有的细节都落实妥当呢，我这颗心其实也安定不下来。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咱们也能感受到这份压力。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消息，包括到底能供多少货，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都得等到明天的节目才能算是正式跟大家去揭晓。
0: 没错，
1: 嗯，
0: 全部都留到明天。
1: 嗯。
0: 我在这儿呢也提前跟所有的听众打个预防针儿。我有种预感，
1: 嗯，
0: 这批专属名额一旦放出来，受产能限制，后续库存会非常紧张。
1: 嗯，
0: 所以真心有需要的朋友啊，明天一定得早点守在节目前面，千万别错过。
1: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都听见了吧，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完成呢，明天节目开始释放名额的时候，做过登记的听友可以优先的接入热线。那不用上线之后呢，再扎堆排队苦等，热线现在已经持续接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进行拨打。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欢迎各位回来。东方老师哈，
0: 嗯，
1: 您前面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哈，带着咱们一层一层把糖尿病管理里面各种的误区都给拆开了。比如说您就帮大家分清了降糖和预糖的区别。您说呢，降糖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1: 嗯，
0: 降糖呢是硬拉缰绳，预糖是驾驭马。如果只是单纯降糖，追的无非就是化验单上的那串数字。
1: 嗯，
0: 而预糖呢，修的是咱们人体自身的代谢调节能力。要是一味的硬把血糖指标往下压，不去修代谢的根儿，现实里很多人就会陷进要越吃越多，可并发症呢还是找上门来的困境。
1: 哎，那讲到最近热度很高的 GLP-1 哈，你也反复跟咱们说，打针是戒兵，口服是练兵。
0: 现在好多糖友呢都只知道要打针补充 GLP-1、
1: 哎、
0: 却常常忽略了唤醒身体自身能力的这件事儿。其实外源注射属于外来的补给、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说的戒兵。
1: 对，
0: 真正符合慢病长期管理路子的是激活咱们人体肠道固有的 L 细胞，促使身体自己分泌那个被称作降糖总司令的 GLP-1，这才是练兵。
1: 嗯，
0: 包括我总跟大家说的，忌口是治标，修三观才是治本，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白搭。
1: 嗯，
0: 其实要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要唤醒自身的 GLP-1，同步修好糖三观，才能既顾得上控糖，也顾得上并发症的防护。
1: 哎，您这说的很透彻哈。那问题就来了，现在市面上这一类产品吧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什么降糖茶呀，各种植物粉剂呀，甲钴胺呐，阿尔法硫辛酸呐，叶黄素啊，等等等等，还有注射的 GLP-1 的制剂。那咱说，到底什么产品能真正的做到预糖理念，实现糖三观同修，然后唤醒咱们自身 GLP-1 的分泌呢？
0: 符合这套完整逻辑的，可以说目前来讲呢，就是预糖瓶清浅柳叶多酚。咱们先从它背后的品牌实力说起。
1: 嗯，
0: 这个品牌呀，生命一号是1998年诞生于澳洲的，那至今已有26年，一直深耕天然营养领域，坚持制药级生产标准。它的核心研发实验室设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拥有230位硕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并不是小作坊简单拼凑出来的配方。
1: 其实听完您这介绍哈，就觉得它这研发底子确实是很厚的。那咱说进口资质啊，原料审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硬核的凭证？
0: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1: 哦，
0: 拿到了 ISO、HACCP、FDA 还有 GMP 的四重权威认证。最核心的原料氢前柳叶多酚呢，是卫健委2026年第5号批准的三新食品原料，这不是普通的农副产品，是经过国家官方审批认可的新食品原料。早在1999年，氢前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食补充剂的认可。
1: 你看哈，就市面上有很多那营养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但是却拿不出人体试验的证据。那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真实的试验支撑呢？
0: 有可对外查阅的120例人体 RCT 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相关文献发表在内分泌学前沿。而且值得一提的还有市面上不少植物相关的营养素材，大多只有体外细胞动物实验数据，很难找得到大样本真人受试者的试验。而这份数据里的受试者是二型糖

0: 尿病受试者，开展的是为期12周标准化提取血红蛋白，出现了统计学层面的下降趋势，餐后2小时血糖平均观察到2.15毫摩尔每升的下降，空腹血糖平均观察到1.28毫摩尔每升的下降，同时胰岛素抵抗指数、肠道产丁酸有益菌群也出现了向好的观察结果。要知道，这是实打实人体服用之后拿到的数据。
1: 您看哈，咱们这款产品是有品牌背书的，原料呢也拿到了权威的审批，再加上人体 RCT 临床数据，其实说实话哈，已经跟市面上那些光靠概念撑着的那些产品就拉开距离了。那这个玉糖瓶里边到底是靠哪些成分来实现了咱们一直说的糖三关的同修呢？
0: 它一共是九大核心成分，
1: 嗯，
0: 搭起了五大协同调理通路。这里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
1: 嗯，
0: 玉糖瓶呢，它不是一味药管一件事儿，
1: 嗯，
0: 而是九味成分五条通路一起修。
1: 哦，
0: 那比如说这第一条，刺激咱们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就有三条核心路径，分别是清前柳叶多酚、高粱姜素还有菊粉益生元。
1: 嗯，
0: 这三条路径呢相互不打架，协同去刺激肠道 L 细胞，让咱们身体自己产出降糖总司令。
1: 嗯，
0: 说白了，这套清前柳叶多酚加高粱姜加菊粉的组合，通过多通路去激活内源 GLP-1， 在同类营养产品里，这样的配方设计很少见的。
1: 嗯，那听着就不是单一成分在起作用。那对应咱们说的糖三关，每一条通路它到底是解决身体哪个难题的？我觉得您可以给咱们听众拆解拆解。
0: 通路一是压进口关，就是延缓糖分吸收，用到的高粱姜素，多项研究已经证实高粱姜素对阿尔法糖苷酶的抑制活性呢，甚至比阿卡波糖还要高。能把肠道分解吸收糖的速度降下来，缓解餐后血糖一下子飙上去的情况。
1: 那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快速冲进血液哈。那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开门关又是靠哪些成分呢？
0: 通路二呢是修门锁，
1: 嗯，
0: 也就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用到角豆地松醇、肉桂多酚还有酵母镉、枸杞多糖。
1: 嗯，
0: 西班牙莫尔西亚大学的 RCT 试验证实，角豆地松醇能绕开受体抵抗，直接去激活细胞内部的糖代谢通路。酵母镉呢，作为葡萄糖耐量因子 GTF， 相当于把胰岛素的信号给放大了
1: 啊。明白了，这个门锁锈住了，就靠这一组成分呢去帮忙去疏通一下。那保护一座这个血糖工厂呢，这怎么做呢？
0: 通路三呢是修工厂，
1: 嗯，
0: 保护贝塔细胞用到的苦瓜提取物、桑叶黄酮、清前柳叶多酚，减少胰岛细胞凋亡。
1: 嗯，
0: 相当于把血糖生产工厂啊给护住了。
1: 您看哈，进口、开门、工厂这三关都照顾到了，那并发症防护这块又是怎么做的？
0: 通路四呢是和通路五合在一起的，就是防护并发症的，用到樱花多酚、前花青素、枸杞多糖。樱花多酚呢能强力抑制 AGES 糖基化终末产物，前花青素呢清除自由基，保护全身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
1: 嗯，这是多条战线一起发力，它不是单一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那讲到这儿哈，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心里边可能会冒出一个想法，你像网上那些电商平台啊，什么清前柳粉呢、桑叶粉呢、肉桂粉呢、角豆粉呢，反正全都能买到，价钱呢还挺便宜，那我是不是我自己我上网买点原料，我回家搅和搅和混一混，我冲水喝，哎，它是不是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呢？
0: 这就是咱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明白的一个误区。
1: 嗯，
0: 不少听众觉得，哎，这个原料网上随手就能买到，自己配一配还能省钱，但实际情况远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1: 嗯，听着好像没啥问题啊，那我自己买原料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0: 首先，网上卖的大多只是普通的植物原粉，并不是标准化的提取物。
1: 哦，
0: 活性有效成分呢没有统一管控，每一个批次的含量呢忽高忽低，效果呀全凭运气。
1: 哦，原料本身品质就不稳定哈。那我

0: 每一种我都买一点，我按照感觉我兑到一起，这样不行吗？
1: 这套原料的配比呢，是大量实验结合人体临床打磨出来的。普通人凭感觉乱搭配，很容易比例失衡。不仅呢发挥不出来协同作用，还容易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0: 那就算我这个配比凭感觉，我至少喝了总有点作用吧。
1: 自己拼凑出来的混合物没有对应人体临床实验去验证，喝进去到底有没有调理作用呢？完全无从考证。
0: 哎，确实还真是有这个隐患哈。那东方老师，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风险吗？
1: 当然还有了。散装的网购植物原材料呢，产地杂乱，农残和重金属啊是否超标，普通老百姓呢根本没有条件去检测。
0: 对，这是安全风险的。
1: 而玉堂瓶呢，是美国 FDA 认证的原瓶进口，一整套严苛品控，家庭自制是达不到这套标准的。
0: 哎，那各位听众朋友哈，相信不少咱叔叔阿姨都有网购各类代用茶呀、散装植物粉的经历，花了钱长期饮用，但是呢，血糖方面的改善却是微乎其微。如果说你也踩过这样的坑，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帮您深度的分析单方原料的固有短板，讲明白为什么简单的粉碎混合根本就实现不了糖三关的同步调理。欢迎大家积极的来电咨询。那刚才咱们说到

0: 筛选原料哈、东方老师，就是当是什么原因让您最终锁定了玉堂瓶呢？
1: 我翻过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比过几十种植物提取物的这个试验数据，很多植物呢只是在体外细胞实验里啊看着效果不错，可是一到真人身上呢就没有临床数据来支撑了。而玉堂瓶里面的清浅柳叶多酚是有两种重量级文献做背书的，一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发布在国际期刊《内分泌学前沿》杂志上的120例中国二型糖尿病受试者的 RCT 人体实验，还有国内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的综合研究，系统的梳理了清浅柳叶多酚激活 L 细胞促进 GLP-1 分泌的作用机理，真人受试者拿到的数据表现最扎实，这是我看中这套配方最核心的理由。
0: 明白了，不是看哪个植物名气大，而是实打实的看这个科研数据说话。咱们刚刚把这个配方逻辑还有原料门槛临床的这个证据咱们全都给捋清楚了，那很多听众呢自然就会想到，同样是走 GLP-1 这条代谢调节的路线，市面上还有口服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药物，那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差别，成本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1: 口服司美格鲁肽呢也就是诺和新，属于

0: 最后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心里肯定都会满意的。而且同样走 GLP-1 代谢修复这条赛道呢，玉堂瓶每月预计花销能省下一半以上，一年累计下来省下将近9000元。
1: 哦，不少钱哈。
0: 当然了，除了价格方面呢，更关键的是底层的逻辑区分。司美格鲁肽属于外源代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借兵。玉堂瓶呢，依靠植物提取唤醒人体自身分泌 GLP-1， 是实实在在的练兵，一个依靠外来的外援，一个激活身体本身的能力。那不用我多说了，大家也能分清哪个更适合咱们自己的身体。
1: 哎，没错，打针是借兵，口服是练兵。那现在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到处都在讲这个 GLP-1， 很多普通老百姓呢分不清外源补充 GLP-1 受体激动剂和刺激身体内源分泌 GLP-1 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那如果您呢对这一块的概念分辨不清楚，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打进电话，东方老师团队会用大白话通俗的给您讲解这二者之间的核心差异，帮您呢避开概念陷阱，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具体的管理方案。欢迎大家打来电话来说一说您的真实情况。那刚刚咱们聊到哈，这配方里多重成分协同起效，我之前看到海外研发的相关资料哈，说这个清泉柳在美国其实已经研究很多年了，
0: 而且要遵从医生的指导使用，而玉堂瓶一盒是一个时间很久。早在1999年，清泉柳叶茶就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膳食补充剂的认可。而且玉堂瓶的这套核心搭配呢，正是加州大学实验室团队研发出来的，清泉柳叶多酚加高粱浆加菊粉三条路径协同刺激身体内源 GLP-1， 这样的组合思路在同类营养产品里啊，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1: 哎，原来是有海外实验室的科研的底子在这撑着呢。那回到配方上来啊，这里边这个菊粉这益生元这成分在整套配方里头，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大家可别小看菊粉，它是欧洲食品安全局官方认可的益生元，它不会被人直接消化，进到结肠以后呢，发酵产生丁酸，国内外的双盲对照试验呢，都证实了，丁酸可以有效刺激肠道 L 细胞，进一步提升我们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水平，跟清泉柳叶多酚高粱浆素协成三重协同增效。
1: 原来是一环扣一环，它是互相配合着起效的，不是说某一个成分呢在那儿单打独斗。那我也知道哈，您经常在咱节目里边给大家会分享一些简单好操作的那个饭后一杯的居家小茶饮，是吧？咱们很多听众听完之后都跟着您一起泡这个小茶饮，收获呢也都不小。那想问问您，今天咱们的饭后一杯是什么？
0: 咱们今天的饭后一杯呢，就是清泉柳叶茶。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方便的，听完这期节目，吃完饭，大家就可以动手啊，泡上一杯，饭后半小时喝，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它的茶汤风味。
1: 就是普通的清泉柳叶就行吗？咱挑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
0: 市面上正规卖的清泉柳叶就可以，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加工品种。取适量干的清泉柳叶，用沸水冲泡，焖个3-5分钟啊，就能喝。还可以反复续水。这里面提醒一句，脾胃偏虚寒，容易胃凉拉肚子的朋友们，泡的时候啊，可以少放2片生姜，综合一下寒凉。
1: 您看啊，这个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吃完饭呢，随手就能泡。那今天我觉得咱听众朋友都有福了，现在呢就可以放下手里的活儿，跟着东方老师一起安排上，咱们试一下。也不知道大家

这个食疗的辅助，普通茶叶里面那种高浓度富集的标准化多酚活性物质啊，含量其实非常低，跟玉堂瓶里面经过工艺提取的高含量清浅柳叶多酚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茶饮只能用来做日常的体验。

0: 啊，正在被这个难题所困扰着。那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胰岛素已经很多年了，胰岛素剂量一加再加，肚子越来越大，但是呢血糖依旧是很难稳住，这个很大概率就是开门关受损，胰岛素抵抗的一个典型的信号。现在呢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营养团队呢会帮您梳理哪些日常生活习惯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给到您居家可落地的饮食生活的一个避坑的参考。但是呢这个是仅供科普参考，不能替代医生的诊疗。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听众小茶饮喝完呢，再来跟咱们反馈一下感受。
1: 特别重要的事儿，
0: 嗯，
1: 玉糖瓶呢它是膳食营养补充营养素，
0: 嗯，
1: 不是降糖药，绝对不能直接去代替医院的医生啊给开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
0: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听完节目之后啊，别自己的偷偷减药停药，这个药呢到底怎么调一定要听这个主治医生的专业指导。
0: 嗯，没错，这点大家可千万不能说抱有幻想哈。那东方老师，
1: 嗯，
0: 我发现现实里边有太多糖友啊爱钻牛角尖儿，眼睛就死死盯着血糖仪上那几个数字，觉得这数字一降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1: 这样想的糖友啊还真不少呢。
0: 嗯，
1: 大家一定得记住这句话，血糖仪看的是数字，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
0: 嗯，
1: 临床上太多人了，化验单糖化看着是达标，可手脚开始发麻，眼底也在悄悄受损，指标呢是好看，身体在遭罪，这样的调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嗯，哎，为什么明明咱指标的合格，身体还在受到损伤啊？
1: 因为它只是硬生生把血糖压下去，糖三关根本没修好。
0: 嗯，
1: 神经微血管的伤害呢还在持续，很多朋友病急乱投医，家里柜子塞得满满当当，甲钴胺、阿尔法硫辛酸、叶黄素一样不落。
0: 确实哈，这个钱没少花，然后呢瓶瓶罐罐堆一大堆，可是该麻呢还是麻，血糖该波动呢还是波动，很多人是不是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
1: 太常见了。
0: 嗯，
1: 这些单品说白了全是事后救火。
0: 嗯，
1: 甲钴胺呢只管营养已经受损的神经，阿尔法硫辛酸呢只能事后抗氧化。
0: 嗯，
1: 叶黄素只保护眼睛黄斑，伤害的源头，
0: 嗯，
1: 也就是糖代谢紊乱的问题没有改变，糖基化损伤还在不停产生，补再多也只是修补伤口。
0: 哎，咱听众朋友们啊，要是说您家里也囤了甲钴胺、阿尔法硫辛酸、叶黄素这一类的各种营养单品，吃了挺长时间，身体改善呢却非常有限，分不清每一种产品呢它到底好在哪儿，还有它解决不了哪些核心的短板，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打进电话，让我们来帮您梳理一下各类单品都适合什么情况，帮您理清个人营养补充的一个思路，避免呢继续盲目购买。各位抓紧时间来电。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还有不少人呢想着省钱，网上买点青千柳、肉桂原料，打算自己回家配，
0: 嗯，
1: 觉得这个原料买齐就万事大吉了。我劝大家呀，千万别抱这个侥幸心理。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哈，就看着原料都差不多，我怎么自己配就不行啊？
1: 说句实在的，
0: 嗯，
1: 普通人在家跨不过的几道坎儿，
0: 嗯，
1: 标准化提取活性多酚就做不到，
0: 嗯，
1: 各种科学的配比拿捏不住，没有人体 RCT 临床验证，更没有进口品控安全把关，只靠粗原料激活不了内源 GLP-1， 修不动糖三关。
0: 等于这条路实际上也是走不通。那市面上吧，其实还有不少仿冒货， 打着清钱柳 GLP-1 的旗号在那儿浑水摸鱼。

0: 是吧？
1: 没错，
0: 嗯，
1: 网上跟风房款呢特别多，只拿一两个原料就大肆宣传，没有完整复配，没有正规资质，没有真人临床，大家千万别被名字迷惑了，花了钱呢，最后什么调理效果都得不到。
0: 嗯，那咱们说哈，这么捋下来啊，单方茶饮不行，自己网购复配也不行，只吃各类的单品呢，这其实呢也只是一个事后的修补，单纯靠打针吃药只是管呢压指标，修不了代谢的根源。那好多能试的路啊，咱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试过一遍了。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完整的育糖思路是必须要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三关同步修整，
0: 嗯，
1: 同时保护微血管、神经还有眼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
0: 嗯。
1: 另外很多人不知道 GLP-1 不只是管胰岛肠道，神经视网膜上也有它的受体，内源提升之后可以给到这些器官额外防护，这就是整套复配配方的价值。
0: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咱们自身的情况来看一看，你像餐后血糖经常冲高，胰岛素抵抗，然后呢药针越用越多，长期忌口，生活质量差，手脚有麻木刺痛这些早期信号，担心呢眼底微血管并发症的，只要您符合上面任意一种情况，想要第一时间的知晓明天公布的套餐还有供货限量的，马上可以拨打咱们的400-182-2556 400-182-2556，拨打这个热线完成一个免费的意向登记，那登记过的听众可以优先接待，不用在开售之后呢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现在我们的热线十分的火爆，大家一定抓紧时间。那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有哪些疑问。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你好，
1: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是这样的，东方老师，我今年迈58岁，
1: 嗯
2: 嗯，但是糖尿病9年了。今天打这个电话主要是因为啥呢？我吧就是餐后血糖一直高，空腹吧还行，嗯，有6-7个，反正是一吃完饭就得12-13这样，最高都到过14了。完了吃这二甲双胍加上那个阿卡波糖吧，这两种药餐后还是不行，压不住。上个月去医院吧，医生呢让我打那个司美格鲁肽，说那个降糖好，还能那个护心护肾，可我一听打针呢就吐啊，就害怕。第一个呢是怕疼，第二个呢也是不便宜，我就怕打上停不下来，这负担也大。现在吧，真的说心里话，这孩子们挣钱也不容易，我寻思我这边能贴补就贴补点，所以吧我就想问问您，除了打针的话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1: 您这个电话打的呀其实还真挺及时的。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司美格鲁肽呢，它实际上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是直接给你补充外源性的 GLP-1， 打进去就管用，餐后呢自然就能下来。但是您担心的事儿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外源性 GLP-1 是什么呢？是借兵，借别人的兵来打仗，打了就管用，停了您自己的兵啊还是那老些，血糖就又回去了。而且您想一下，长期靠外源性补充，那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就更懒了，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哎，反正有人替我干活，我就不分泌了。到最后啊，您自己产的这个 GLP-1 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差，剂量呢，就得越打越大。
2: 那灯光老师啊，有没有说不打针让自己身体多产生那个 GLP-1 的办法啊？我真是不想打针呢。
1: 有啊，我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讲这个玉堂瓶嘛，清涎柳叶多酚，这个营养素就是让我们自身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外源性是借兵，玉堂瓶呢是练兵，把您自己的肠道 L 细胞唤醒，让它自己多产 GLP-1， 这才是根本。您自己的兵呢训练出来了，那就不用借不用打，身体自己就能驾驭糖，而且自身分泌的 GLP-1 呢是生理性的， 该多的时候它就多，该少的时候呢就少，不会像打针那样忽高。

0: 忽低。
1: 嗯，哎呀，那这个玉堂瓶啥时候能买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听你们节目，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容易。那什么，但是姑娘啊，咱们这些人呢、啊、这岁数大了，你说得这个破病啊都不容易。你要是不跟我们说呀，这玉堂瓶这样的新东西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大姐就把这事儿拜托给你，你再帮忙给使使劲儿呗。
0: 哎呀，您可别这么说，我这个人呢就是这种性格，玉堂瓶这个事儿我既然揽下来了，我就肯定得做到。这个事儿是真难呢，但是好在呢今天晚上就能有结果了。您先这样，明天一定要记得收听节目，咱们明天一公布呢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要不然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个事儿，我就是怕这个数量不够，大家抢不着。但是这个玉堂瓶啊对您是有效的，这个您就放心吧，它直接作用于肠道 L 细胞，刺激它分泌 GLP-1， 不是打针，它是口服，是从内部把您自己的 GLP-1 系统啊激活起来。您餐后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自身的 GLP-1 不够，所以说您明天一定记得来听节目。
1: 好好好，明天吧我哪儿都不去，就守着收音机了。
0: 对了，您就听我消息就行了，记得把咱们那个电话存好了哈，到时候打呢也方便。
1: 好好好，那我呀就不打扰您了啊，那再见东方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听友啊。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典型的哈，餐后压不住，打针呢还怕依赖。你像外源性的 GLP-1 呢，它是借兵，玉堂瓶呢是自身分泌 GLP-1， 它是练兵。那明天呢东方老师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大家现在呢就把咱们的电话给记好，400-182-2556 400-182-2556。明天只要我们这边一通知，咱们大家就赶紧打电话。好了，那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3: 你说我是咋的呢，这糖尿病啊这有16年了。去年吧这个尿蛋白是一个加号。这一个加号吧我也没咋当回事儿。今年吧你看到医院一查以后，现在已经两个加号了。完了肌酐呢是130多，医生说我这个糖尿病肾病如果再发展下去吧就得要透析了，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压药，说控制呢血压呢能减少呢尿蛋白。可我吃了半年呢，那个尿蛋白还是两个加号啊，没降啊。完了医生呢就建议我什么打针，说那个有那个就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我一听打针，我真的我就有点犯愁了，而且吧我肾功能吧本来就不好，打针吧我就感觉到会加重那个肾的负担，我是这么想的。
0: 首先是这样，司美格鲁肽确实是有肾脏保护的这个研究数据，它能降低尿蛋白，缓解肾功能下降，但是呢它是外源性的补充 GLP-1， 通过肾脏代谢。那您的这个肾功能已经有损伤了，长期用的话确实是需要这个谨慎一些。而且还是那个问题，外源性的是借兵，停了呢就回去了，那您自己的 GLP-1 能力没有恢复啊。
3: 那这个自身那个分泌那个 GLP 我是不是就没掉，这么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了吧。
0: 是的，GLP-1 的肾脏保护作用，它不管是外源性还是自身分泌的，它机制是一样的，改善肾脏微循环，减轻肾小球高滤过，保护足细胞。但自身分泌有一个优势，它是生理性的，剂量是身体自己调节的，它不会像打针那样有峰值波动，对肾脏的负担呢更小。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配合抗糖激化成分，把肾小球里的 AGES 慢慢清除掉，肾小球的毛细血管就不会被继续腐蚀了，滤过功能呢才能真正的稳住，尿蛋白才能往下降。
3: 哦，那我这种情况已经有这个尿蛋白的人了哈，那还我就想着还管用吗？我是不是已经是不是晚了？我想问一下。
0: 不晚。糖尿病肾病呢，它是分为五个期，像您现在是尿蛋白两个加号，肌酐130，大概的话是在三期，

0: 三位听众的问题，餐后高，脚麻，凉，还有这个肾呢漏蛋白，看似不一样，其实都是一个自身 GLP-1 不够的问题。外源性 GLP-1 呢是借兵，自身分泌 GLP-1 是练兵，借的兵会走，练的兵呢留一辈子。练兵靠谁呢？就得靠玉堂瓶。这个我明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
1: 好的，那有您这句话呢，我们就放心了。同时呢，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明天肯定是非常难抢的。那咱们节目听友这么多，是确实没有办法保证人手一份的。那如果最后就是没抢着，那也别着急，有问题呢也不能拖着，咱们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咱们呢再想别的办法。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你们好。
1: 喂，你好。
2: 哎呀，终于打接通了。我呢今年是65岁，糖尿病呢都14年了。我今天打电话呀，是因为我的脚啊，现在整的我呀挺害怕。
0: 哎，我就发现糖友的脚呢是要么就不出事儿，出事儿呢就是麻烦事儿。那您的脚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仔细说一说。
2: 哎呀，这两年吧就开始脚麻，然后是凉，冬天穿着棉鞋啊都觉得脚底下像踩冰碴子似的。哎呀，有时候还痒，上个月洗脚，哎呀脚啊一拿出来探个泡。我老伴当时呢就给我查，说是这个糖尿病的脚烫起泡子挺麻烦的。我这才害怕，就去医院查，说我下肢微循环不好，神经呢也有病变，医生也建议我打这个司美格鲁肽，说能护心血管，可我的65呢有点

0: 有病变，医生也建议我打这个司美格鲁肽，说他护心血管。可我的65呢，隔一段时间呢就是去打针，实在他那个针挺贵呀、啊，报完呢也不少钱，长期打负担不起呀、啊。我就想问一问，那个异常平我用上能好使吗？
1: 我先跟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啊，脚麻脚凉呢，它的根儿是两个，胃循环障碍，还有呢就是神经病变。那为什么司美格鲁肽能护心呢？因为 GLP-1 不光降糖，它还有心血管保护、改善胃循环以及营养神经的作用。但司美是外源性补充 GLP-1， 打进去了停了呢就没了。您14年的糖尿病，微血管和神经已经受损了，长期靠打针维持，一是费用高，二是呢您自己的 GLP-1 分泌能力会越来越退化。
0: 嗯嗯，对呀、啊，哎，这个我记得你说过，其实咱自己啊，应该能产你说的那个东西，但是现在产的少了。
1: 没错，而且咱们自身分泌的 GLP-1 呢是持续性的、生理性的，对微血管和神经的保护呢是持续的，不像打针是脉冲式的，而且激活自身 GLP-1 的同时呢，还能配合抗氧化。抗糖基化的成分，把您这14年积攒的 AGES 就是血管里面的锈慢慢的给它压下去，血管不被锈继续腐蚀，胃循环改善了，神经得到营养了，麻和凉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单靠打针就能解决的。
0: 哎呀，那就是等你那个异常平了，这个针啊就是麻烦你了得。我这两天呢到处拉去，没地方买呀。
1: 这个确实是啊，要是到处都有的话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玉堂瓶呢确实适合你，它既能激活自身的 GLP-1， 又能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玉堂瓶呢只是膳食营养补充，做营养层面的辅助，它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0: 哦、
1: 有任何问题的话、嗯、及时联系我。再有就是生活方面，洗脚水温度别超过37度，你保不准呢就不用脚试，用这个手肘去试那个温度，或者是说让家人帮您调好了再洗。还有您从现在开始呢每天都要检查脚底，这个一定要配合好。然后明天玉堂瓶这个事儿啊联系好了之后，你抢到

0: 跟我情况的差不多，哎，用了什么营养方案，3个月脚麻就减轻了，也暖和了，但他那个托人从外地带的，我也买不着。你说这个玉堂平是不是比他那个还好呢？
1: 这个的话我不了解具体方案，也确实不太方便去评价别人的方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玉堂平呢，它的核心就是激活自身的 GLP-1。 至于您说的那个老伙计的情况呢，说明营养干预对脚麻脚凉呢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具体效果啊因人而异，每一个人受损的程度不同，方案也得调整，不是说谁比谁好，只是谁更适合你。
0: 那我听明白了。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老师啊，明天我再听节目。
2: 好的，那我们再会啊。那感谢这位朋友哈，咱也提醒各位听友，脚麻脚凉呢不是小事儿，降糖不等同于护血管，激活自身的 GLP-1 加上抗糖激化再加上保护微血管的玉堂平，这到底是多少钱，有多少人能够抢得到，这些都要等明天东方老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消息。那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明天呢，咱们信息公布，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要不然这机会可就没了。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62岁，哎呀，得这个二型糖尿病能有11年了。平时吧就一直吃那个二甲双胍，这不前阵子我心复查糖化是 7.2， 医生说我啥说有点轻度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血脂吧也偏高，空腹大多在7-8之间，餐后经常到11-13。
1: 那您平时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
3: 反正倒不是说疼得厉害，就是吃完饭吧容易犯困，肚子大，胳膊腿啊倒不怕，晚上吧有时候吧这手脚会发麻，哎，反正活动一会儿就能缓过来。甜食啊我是基本上不碰，就是家庭聚餐的时候管不住嘴呀，吃完这血糖啊就往上窜呐。之前嘛也买过鱼油硫辛酸，断断续续吧吃个一阵的，效果不太明显。我也不想打胰岛素，也不想打那个 GLP 那种针，就想问问呢，除了医院开的药，生活上啊我到底能实实在在做点啥。另外吧就是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节目老说那个什么玉堂平，我先问一下，像我现在这情况它能起到啥作用呢？我也不指望指标一下子全正常，就是希望啊能稳住点，别让它继续往严重的地方发展。
1: 我先跟您这个说清楚，下面这些全是居家调理和营养科普方面的参考，不能拿来代替医院开的处方药，所以说您千万别自己去改药停药，用药上有什么变动呢一定要听主治医生的。
3: 这个我是明白，医院开的药我肯定不会自己乱调的。
1: 那咱们就先说生活上的，有几件事呢挺简单，比较容易做到。吃饭这块呢，主食咱做到粗细各一半，优先选糙米玉米燕麦这些。吃饭的顺序呢，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吃主食，这样的话能帮着压一压餐后血糖的高峰，聚餐吃到7分饱就停，浓汤要少喝。
3: 那吃饭顺序还这么讲究，我不知道这点儿，行，我回家一盘也能改。那运动方面我也不爱剧烈折腾啊。
1: 不用剧烈运动，饭后歇个10多分钟，在家慢走啊20-30分钟就可以了，一周能坚持5天就行。复行肥胖呢不用着急减重，一个月降1-2斤就挺好了，重点呀盯着腰围看，手脚偶尔发麻的话呢，洗脚水温度控制在37度，别用烫水泡脚，要是麻木变得频繁了

0: 一定要及时回医院复查。
1: 啊，那我之前吃那个鱼油啊，硫辛酸的，还需要接着吃吗，老师？
0: 鱼油是可以作为血脂方面的日常辅助，阿尔法硫辛酸呢，它主要是滞后抗氧化，改善已经出现的神经不适，但它改变不了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根源问题，单靠它是很难去稳定住整体的糖代谢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就等于它就只管饭后，根源是抵抗管不到。那个玉糖瓶我能吃吗？
0: 玉糖瓶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它不是降糖药，它靠多组复配成分、多通路去唤醒咱们身体的自身肠道 L 细胞，促进内源 GLP-1 的分泌，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同时呢兼顾抗糖激化，保护微血管。
1: 那是不是吃上它，我的饮食运动就可以随便来了？
0: 那样也不行，饮食呢、运动、医院的药物依旧是基础，玉糖瓶只是营养层面的辅助补充，每个人身体基础不一样，体感呢指标变化都会存在个体差异，不能期待吃了之后血糖直接全部达标。
1: 啊，明白了，就是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产品身上。那我平时监测这块该怎么做呢，问一下老师。
0: 每周的话抽2到3天记录一下空腹，还有3餐后2小时血糖，还有腰围，每2到3个月呢去复查糖化血脂，拿着记录给主治医生做参考。
1: 啊，那像我这种只是轻度抵抗，手脚吧只是偶尔发麻，我先问一下有必要考虑这里营养补充吗？
0: 那如果是想要在药物生活方式之外多一层营养维度来辅助改善糖代谢环境的话，它可以作为选择，但它不是必需品，不是说用上就万事大吉了。明天节目呢就会公布全部的名额还有套餐的信息，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明天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解，也可以先做一个热线的印象登记。
1: 听你这么讲我心里有数了。这些啊居家办法呀都挺实在的，我回家肯定能照着做，没问题。
0: 对，慢病调理呢它是一套组合，没有单一的捷径，后续身体有变化呀，欢迎您再打进热线进行咨询。
1: 行，谢谢东方老师，今天收获挺大，再见。
0: 我再跟大家明确一点哈，玉糖瓶具体卖多少钱，一共能供货多少，厂家那边呢现在还没有给正式的批复，得等厂家的总部高层开完会拿到最终的结果，所有确切消息要到明天那个时间才会对外公布。以我的经验看呢，这批栏目专属名额只要一放出来很有可能一下子就被抢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做准备。
2: 没错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好，明天呢早早的就守在咱们节目前。那今天呢咱们主要是把这个底层逻辑啊给大家讲明白了，讲透了，聊到了玉糖瓶的品牌研发背景，讲清楚了网上买原料自己调配为什么行不通，同时呢咱们也把外源注射 GLP-1 叫戒冰，和唤醒自己身体分泌 GLP-1 叫练冰，这两个最核心的区别都给大家给讲明白了。不过最后呢这个价格啊包括供货呀这些具体落地的信息今天还没有拿到，我们呢只能等到明天进行公布。
0: 没错，那在等着公布结果的这段时间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句，别自己去网上搜索那些名字看着差不多的产品，贪图便宜很容易买到仿款，白花冤枉钱，认准咱们栏目的官方渠道，明天一定准时来收听节目。
2: 那慢病管理不能眼睛啊光盯着血糖仪上的那些数字，身体自己实实在在的感觉才更重要。就像东方老师常说的那句话，血糖仪看的是数字，脚底下过的才是日子。那讲到这儿，相信不少朋友现在心里啊都非常好奇，就说明天厂家最终给到咱们栏目的会是怎样一个专属价格，又能够争取到多少的供货名额，厂家究竟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个期待的福利，咱们呢明天一起拭目以待。那还没有做意向登记的朋友在这儿提醒您赶紧拨打栏目热线 400-182-2556 400-182-2556来做一个免费的意向登记，完成登记就可以优先接入热线，不用在上线之后呢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那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16:40，晚间19:30-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4: 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奇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苷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奇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奇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加之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镭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

0: 特行走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10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1: 生活起伏跌宕，不要抱怨什么，越是瞻前顾后越是脆弱。成长带走的不只是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不害怕失去的勇气。错不知错，这是无知；错不能改，这是无救。与别人沟通的秘诀，就是要放下自我的成见；与人相处的要诀，就是要真心的接受对方。心要坚持，但不要执着；事情要随缘，但也要把握。
2: 无非同情和心关，隐隐作祟。
0: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您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
1: 来迎接尾号为952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想跟你聊一下。就是我最近工作有点不顺心。我是个护士，今年24，我上班已经1年多了。但是这1年多就是始终工资不高，工资就在1500左右。我就觉得在沈阳这边有点工资太低了，然后我就想换工作，然后我家里我爸我妈那边也不同意。当初我学护理的时候，就是我也挺喜欢这职业的。现在想改吧，我也有点放不下这行。但是面对这工资上，我就现在我家我爸我妈让我回家，我都有点不愿意回去了。
1: 你是什么样的一家医院呢？
3: 就是一个专科医院，私人的。
1: 然后你父母让你回家干啥呀？
3: 就是偶尔休息了，放假的时候让我回家看看，待两天。
1: 哦，那你这个你应该回去啊。
3: 但是你说每个月就这1000多块钱，我除了租房子自己生活用的时候，手里几乎剩不下钱。我回家我就感觉挺对不起家里。
1: 没有，别这么想问题。父母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挑你理，或者说和你闹别扭，不会的。你这个不用顾虑啊，你别告诉我你连回家的车票钱都买不起。
3: 这个不能。主要就是现在我就是有心思想改行，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跟患者在一起吧，我还确实挺开心的，然后就放不下。
1: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这么继续做下去，你的出路究竟在哪？
3: 因为毕竟我家是外地的，沈阳这边公立医院进去特别困难。
1: 恐怕现在好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
3: 对呀。
1: 那
3: 主要是在私立医院。
1: 如果在私立医院的话，3年之后、5年之后恐怕。

0: 那你工资还这样？
1: 对，始终都是这样。
0: 啊，那如果你愿意甘愿这么清贫的做一个未来的南丁格尔吗？
1: 我现在就矛盾到这儿，我要是想改的话，我真放不下这行，放不下这些患者什么的。
0: 但是最起码我们说做一份工作得能吃得上肉吧，现在你这1500块钱只能够吃饭，好像吃肉都费劲。
1: 对呀、啊、就平时反正是每个月生活都挺困难的。
0: 是啊，所以我说假如说你还在这家医院的话，咱们说你就是能过几年过十年能做成护士长，护士长能给你多少钱呢？
1: 护士长也就2000左右。
0: 那你不觉得太累了吗？
1: 就有的时候感觉确实挺累的，有的时候上夜班是一宿一宿的，15、16个小时都睡不上觉，但是有的时候一想到跟这些患者在一起啊，
0: 哎，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饭店的服务员都比你赚得多。
1: 嗯，
0: 你知道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赚得多吗？你知道吗？
1: 因为付出的也挺多的。
0: 不对，这肯定是，我告诉你啊，他给他少门给他干，懂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现在如果让你改行的话，你能做什么呢？
1: 改行的话，其他的，哎，慢慢也是慢慢来呗。我本来打算去做销售、内勤之类的，我原来也在医院，就是院办干过，就是机关、行政、文员这方面我都挺懂的。
0: 那比这个挣不了多少，高不了多少。
1: 嗯，确实是高不了，但是合计，哎，
0: 你父母希望你改行吗？
1: 他们现在都不希望我改。
0: 那不改的话，这点钱也不够花呀，怎么办呢？
1: 他们说了，租房子钱每年他们给拿，就是让我供上自己吃花就行。
0: 嗯，那你问问你父母，那你说我干几年之后也没有啥大发展的怎么办呢？
1: 他们就说毕竟在沈阳这边嘛，有大医院能有1%的机会让我在这边先干的。
0: 这种机会我不懂啊，你们这领域我觉得挺难吧。
1: 确实挺难的。
0: 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就是新林的中医药学校。
0: 我记得好像就说医大好像有高护那个专业是吧？高级
1: 对有，
0: 哎，好像有5年吧。
1: 嗯，对。
0: 那你说人家应届毕业生一批的，那你跟他们抢不容易。
1: 对，就是挺多的，他们就是一大毕业的也有挺多改行的了现在。
0: 是啊，所以你跟你父母现在就说，我给你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你得经常回家，你不能不回家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家不远的话，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你着重跟你父母聊一聊，聊一聊。比如说，现在我做这个工作，我也看不到未来啊。再干几年的话，我还是这样啊。那一年给我涨个50、100的，还是这样啊，是吧？跟你父母聊一聊你的想法。另外假如说你想改行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不可以，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为你这个行业说句实在话，你想回来随时能回来，对吧？也不是说你过了3年5年了你就不会给人打地流了，不至于吧，是吧？你现在也不用办什么停薪留职，对吧？关键问题是，如果你想改行的话，你得想一想你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会对于你更好，你得有想法，这样的话父母才会支持你。另外还有一点啊，你是不是那种很能闯的孩子？
1: 嗯，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是。
0: 如果你
1: 我在沈阳都待6年了
0: 啊，如果你要是的话，我倒是建议你去闯一闯。因为说实话，你找一个这样的工作，就是比如说你从这家医院走了，再找一个这样的工作，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吧？对吧？
1: 对。
0: 嗯，好吗？ 跟父母多商量商量啊。
1: 嗯，好，谢谢。
0: 没有必要哭。现在你有很多很多的，咱首先说啊，你有一技之长，知道吧？你这一技之长不是别人想有就能有的啊。另外，你有最美好的这种青春和这种资本。换句话说，你出去拼几年之后，如果说没有一个结果的话，你回来干这个一样，是不是？第三个，父母又没有给你任何的压力，快快乐乐的想做什么去做什么，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包袱，好不好？
1: 好，谢谢，
0: 祝福你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742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夏江师傅。
0: 你好。
2: 啊，我是您忠实听众，我这听你2年多了。
0: 嗯。
2: 啊，我现在有点事儿，您咨询几下。
0: 您说。
2: 啊，我和我儿子呢，就是在语言沟通上呢特别费劲。我儿子他是一个内向型性格人。
0: 嗯。
2: 那个是也跟他唠点啥事儿啥的，他这也不哼哈打呀，是吧？他自己该干啥还干啥。
0: 你儿子多大了？
2: 我儿子今年32。
0: 干啥的？
2: 修车的，修轿车的。
0: 结婚没？
2: 结婚了。我孙子7岁了。
0: 嗯，那你现在跟他唠啥事儿啊？
2: 就他从他结我唠他结婚的时候这些事儿，他也不跟我唠。
0: 不是，现在你跟他还唠啥事儿？你告诉我。
2: 啊，现在就是为了这个管理孩子这方面事儿。
0: 管理孩子哪个孩子？
2: 啊，就管理我孙子呗。
0: 孙子，你们帮着带呢？
2: 我没有，他那个。帮他带到6岁，完了那个今年7岁了嘛，完了
0: 人家整回去了是不是？
2: 那没有，还跟他父母在一块。
0: 对呀、啊，人家父母不整回去了吗？不用你们了吗？不，那你还有啥可唠的呀？
2: 啊，不用我唠，我现在吧，就是呢，我现在我也在沈阳呢，我在沈阳怎么问干活呢？完了，我儿子呢，他在东二条街这家住，完也是那个星期六，我孙子呢休礼拜六，
0: 嗯，
2: 啊，休礼拜天，完这两天的时间呢。哎，得另外拿钱。完了，这呢，我是这个时间休息。完了呢，这两天的时间
0: 你都所问非所答。
2: 看孩子，
0: 那现在咋的？你俩对教育孩子有分歧啊，还是咋的？
2: 就不是，就是家庭里的他这个任何一种事儿吧，他也不跟我。
0: 啥事儿？你给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有啥事儿。
2: 啊，有时候就跟他唠一唠，说那个他现在是租房的，完了那个我说将来买房，他说呢，先租半年房，完了之后呢，我再想买房。我说买呢最好呢，我说你买个那个二手的，别买那新的，买新的我压力太大。现在本来收入不就是就少，完了跟他唠这些事儿，完了他也不吱声，他也不答应。
0: 那还跟你答应啥呀？你说这话一点道理都没有，答应你啥呀？所以我一听我就能听出来啊！你也别怪我，你这当爹的真的，你爱人呢？
2: 啊，我爱人在家里那边有个小超市，看超市呢。
0: 你呀、啊，就把当爹当妈的活你全干了。人家买啥房是人家的事儿，是吧？说句实在话，你要能给资助点呢，你就拿点钱；你要不资助点呢，你就别跟着出这种不着边际的主意。为啥说不着边际的主意呢？谁告诉你二手房就比新房贵呀？啊，便宜啊？谁告诉你的呀？
2: 我不清楚啊。
0: 你不清楚你瞎出主意，你不害孩子呢吗？所以你说这玩意儿都不着边儿，是吧？跟你有一些这个长舌妇一样，那你说人家孩子能搭咕你吗？这是孝顺的人就不吱声了，不孝顺的给你两句你不也得听着吗？你那当爹哪能这么当，是不是？你当爹的那关键时候你说几句给孩子拨云见日，说这玩意儿有用啊，孩子豁然开朗，那行，你说没事唠闲嗑。那爹没有几个这么当的，而且本身你的孩子就挺内向的，你说你跟他唠啥闲嗑啊？
2: 也是生活上有些事儿啥的，你指点他完了，他也不跟你。
0: 人家已经成年了，人家儿子都6、7岁了，还用你指点啥？你再指点有啥用？
2: 我赶紧喊一下他，今天你说怎么回事？
0: 不是他有问题，而是你有问题啊！再见
2: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805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哦，好，我是肖江。
0: 哎，
3: 我是那个，就是动迁户。
0: 嗯，
3: 我房产呢，一共下来82万块钱。
0: 嗯，
3: 我考虑到儿子，那孙女吧，俩小。
0: 嗯，
3: 我给他50， 我还有俩丫头都先定不

0: 都得给嘛。
1: 为啥都要给他们呢？他们不都已经结婚了吗？
0: 啊，结婚了。
1: 那为啥要给他呀？
0: 嗯，给他吧，这样不算。我这个
1: 不，你为什么要给他们？
0: 咱这动迁的地方，老人寻思也留俩够花，这都给儿女去了。
1: 嗯，你继续说吧。嗯
0: 啊，完了给完儿媳妇给他82万，给他50还嫌少。
1: 嗯，
0: 完了跑了跟儿子俩，那闹离婚的，现在是。
1: 嗯，
0: 完了儿子倒向儿媳妇去，还叫咱俩再拿出10万。
1: 嗯，
0: 再拿出10万的给个回家楼，咱俩装修钱，这不就没了？80去了，82去了70，这不就没了吗？现在是不是完了还得给丫头？
1: 嗯，
0: 完了我这个我住院刚出院不多日子，就膀胱癌膀胱切除和前列腺微创手术，花了12万多。这我都是我垃圾油完了，我才谁也没让他谁去花一分钱。
1: 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0: 啊，对啊。
1: 这事儿呢，你别去怪你儿媳妇儿啊。
0: 啊。
1: 这不一定是你儿媳妇的主意，这应该是你儿子的主意啊，不是你儿子倒向他了啊。
0: 嗯嗯。
1: 啊，我觉得哈，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啊，你要求助于法律，把这钱全要回来，一分都不给他们。
0: 嗯，
1: 你说人家家啊，有的动迁了，啊，就老头老太太留点够花就得了，都给儿女们了，这么做行不行？行，但是呢，人家得是儿子也好，姑娘也好，
0: 对，
1: 哎，不给钱也孝顺，给钱更孝顺，这么的，你怎么整都行。但是你自己养的这帮孩子啊，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如果您今年82岁了，你说我不明白我儿子什么情况，我只能说你这个看人啊有问题啊，太溺爱孩子了，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啊，这么跟你说，一分钱不要再给他。如果你要是早点给我打电话的话，我绝不会让你给他们钱。你如果不给他们钱，钱攥在你的手里，你放心，爹是好爹，妈是好妈。啊，不管你干啥，他们都鞍前马后的，他不为了这份感情，不为了你是他爹，他还为了你手里那俩钱呢。等你一旦把钱都给他们了啊，说句不好听的，你啥利用价值都没有了，你只成了人家负担了，人家还理你干啥呀？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有证据的话，我告诉你把钱全要回来，一分都不给，爱离不离婚跟你咱有啥关系啊？
0: 啊啊，爹儿媳妇在那个头一天给我就楼给我了，完他要跟老太太说要没他名儿，老太太没没他名儿，第二天就走了，完还扔在楼底下，完就干了，完之后把我那个我不出院的话能说合着医疗吗？我花12多有报销，我是算特种病，那凡是一切手续吧都叫他拿走了，我管他打电话要以后要不来，你说这回事
1: 直接打电话报警打110啊。
0: 啊，
1: 再见。哎。

山人悲凉。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和笑江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3100-1045。一位听友叫龙腾说，今天来文具堂买海参，天冷了，我和老伴儿开始进补了，我买的是十个头的，买5斤，还买了4袋海鲜馅的饺子，晚上回家吃饺子啊。文具堂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这是辽刺参的

那买五金呢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啊，有听友叫月色真美说，今天早上去文奇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3瓶，又送了2盒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新版的收音机，感谢你介绍的好产品。啊，文奇堂的蓝莓叶黄素啊，给我们听友呢做半价89块钱一瓶，那买6瓶送您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眼膏6盒。另外像文奇堂的辅酶 Q10 啊，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那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像氨糖啊，6瓶只要299，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的西洋参冻干粉，它是甄选长白山5年足龄的西洋参为原料，新鲜采挖，72小时之内快速的冷冻干燥，经过12项食用新型专利工艺精制而成，那把西洋参里的多糖啊、皂带啊、多肽等营养成分全锁住，而且服用也非常方便，一次1瓶，开瓶即食，入口即化，3分钟之内毛细血管快速吸收，方便又滋补，方便又滋补，提高精气神儿。那香参作为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每天适当摄入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特价9.9元一瓶，9.9元一瓶，买50瓶送50瓶，买50瓶送50瓶。大伙儿找不到文奇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

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基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时》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基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两斤还送一斤，再送五常大米十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基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基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基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基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十斤。文基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

0: 鸡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集堂地址在沈河区700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集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名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刷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9点整，我是小江，让我们一同走进星光夜话，让这个夜晚因您而璀璨。文集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迎接尾号为460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少江哥。
0: 你好。
3: 哎，我说一下困惑我的事儿吧。
0: 嗯，好。
3: 我是结婚2年了
0: 啊，
3: 两年以前，就是去年吧，我老婆给我怀上一个孩子，在检查的时候吧，什么毛病没有，正常的就定期去做那种妇科检查，没有毛病。结果这孩子要出生，马上就要降生，还有一个月的时

0: 来我爱被检查出来有梅毒，这个可能说咱说白了可能是有点让人挺不接受的那种病。
1: 嗯，
0: 但是呢完事孩子出生以后了吧，我上网咨询过，我上网我也查过，因为这种它母婴传播，如果说的母亲母体要是存在这个病的话，孩子肯定也会就是被传染的。但是我就在本身我家是农村的，完我就到沈阳啊，就是辽宁省啊，这各种权威啊大一点的医院我都不骗了，但是结果呢出现的结果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化验单上有说没病的，有说有病的，有说有一点小毛病，有说这病非常严重。我现在就是有点迷茫啥的，就我叫不准了已经，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相信哪家医院的。
1: 哪家医院说毛病很重？
0: 大连妇科医院。
1: 然后你在沈阳呢？
0: 在沈阳，我在二院检查过，医大四院检查过，这是比较权威大一点的地方。
1: 啊，医大二院怎么说？
0: 医大二院说没有毛病。完事我是啥意思呢，完事你每当你问大夫，咱本身我们是患者，对，我们对这个医学这方面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有的大夫咱说的你问问就急眼了，你知道不，
1: 嗯，
0: 他人家说什么意思呢，我只看我这个化验单说话，你愿意治你就治，不愿意治就拉倒。
1: 嗯，
0: 完事我到一到二院的时候吧，也是有个教授，我就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啊，你这孩子没有病。我现在迷茫就是因为他出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将来这个孩子有病，那没病我当然更好了，我多花点冤枉钱都无所谓的，是不是？
1: 嗯，
0: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将来这个孩子有病，那不是被我给耽误了吗？
1: 嗯，首先来说他母亲的病治好了吗？
0: 你这个母亲的病，这个那个医院那意思说的不着急，没有事儿。
1: 嗯，
0: 就是不是那么特殊严重，再一个后天得的这个病和先天得的这个病是不一样的，因为先天被传染上那个吧，它讲的是一个胎儿的那种神经系统，将来可能造成他什么四肢活动不灵活了，或者说肢体上有什么残疾啊，但是不影响智力，也不影响寿命。
1: 嗯，
0: 但是我不想，我的意思，我既然生他养他一回，知道吗？我不希望说他那啥，我希望他健健康康。
1: 我问你啊，你在大连的一家医院说孩子有问题，而且说病得很严重，是吧？
0: 非常严重。
1: 他是不是得有相关的化验单呢？
0: 有化验，
1: 那这化验单你拿去给沈阳医大二院的一个医生看了吗？
0: 我这个还没去呢，因为我头段时间我把医大四院的化验单也拿到过医大二院。
1: 医大四院怎么说？
0: 医大四院说这孩子有点小毛病，就那意思被传染上不是很严重，就是可以根治。
1: 嗯，
0: 完事我就把这化验单拿到医大二院，
1: 怎么说？
0: 大夫了，完大夫那意思说啥呢？别人家的。我不能去那什么，你知道吗？我只对我自己家的化验单做那意思做结论。
1: 嗯，首先啊，
0: 我就想问，我说那如果这个孩子，我按你说的话，
1: 好了，这样啊，我给你点建议啊。第一个，我觉得医大二院是可信的。
0: 嗯。
1: 啊，它是可信的。
0: 嗯。
1: 但是这里边也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大夫说的没错，他只对这种化验单负责。因为有一些疾病呢，它可能是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换一句话说，可能这次检查能检查出来，下一次检查可能就检查不出来，或者说你就说这段时间能检查出来，下一段时间检查不出来，这个是正常的。就说你在医大二院检查，他肯定给你的孩子做了化验，他看这个化验单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这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那就说明在化验的这一时刻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现在呢，第一个啊，不要有过重的思想包袱，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过一段时间你再到同一家医院，比如说再到医大二院来检查一下，比如过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再来检查一下，如果得出相同的一个结论，就孩子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放心了。
0: 我肖江哥，我怕的是啥？
1: 嗯，
0: 我怕的是如果要是出现误诊呢或者什么呢，我就给孩子
1: 这种事情，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
0: 嗯，
1: 啊，现在你自己好信儿啊，比如说你哪一次感冒了，你到几家到同一家医院的不同的医生那儿去看，他给你开的药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这种东西你没法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医大二院啊，这么大的一个医院，而且给你做了化验之后，它不会存在着误诊的问题。
0: 我是

0: 有什么顾虑呢？那个肖江哥，我是这样想的啊。
1: 嗯、
0: 其实，在那个咱别说大一点的医院，就是一般的在一种中小型的医院，我感觉化验这个东西吧，咱说可能刚实习的护士都会的这么一个大啊。我感觉这个东西吧，我的意思什么呢？同样的医院，我感觉偏差不应该这么大。就是现在，就是说的大二院和我在别的医院的检查的那种偏差，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我是个感冒的人。你知道不？我本来我38度，我刚有点发烧，我到这家医院检查呢，高烧42度，就属于偏差太大了，有点让我说接受有点接受不了。
1: 我不能对某一所医院去做一个评价，嗯，你就去最大的医院，那在沈阳来说，或者在辽宁来说，那超过一大医院、一大二院的可能也没有几个，或者说也没有，
0: 嗯，
1: 你没有别的办法，
0: 嗯，
1: 你总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去北京吧？
0: 关键去北京要是再得出另外一种结果的话，我就更迷茫了。
1: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既然去一大二院了，就相信他，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带孩子检查一次就完了。
0: 那个一大二院的大夫也建议我半年以后再去复查一下。
1: 你要不放心，你3个月之后你就去。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别思想负担这么重啊。
0: 嗯，
1: 我有一种直觉啊，那这肯定不一定准啊，那我就是觉得也可以说是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那我觉得一大二院他检查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肯定是值得相信的。
0: 我说句实话，就是要没有去别的家医院的事儿啊，我就是对一大二院我深信不疑的，因为毕竟在全国都是权威，对不对？但是像这么后来这么几个结果给闹的吧，就是我感觉就有点，我怕主要是怕
1: 他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的。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不见得对，还愿意和你探讨。这个医院检查他说你有事儿，你还不一定有事儿，但是他检查说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估计你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嗯嗯嗯，
1: 你说呢？好吗？过一段时间带孩子去复查一下啊，平时也多注意一下孩子的情况，好吗？
0: 哎，谢谢你，先生，
1: 祝福你啊，再见。哎，嗯，来听这位号为795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赵佳老师。
1: 你好。
2: 结婚啊，我问你一下，就是个人情感的问题，我今天想咨询你一下。就是说的啊，我跟我爱人离婚了6-7年的年头，我跟他离完婚之后，完我就遇到一个知己，也是跟他就是过这个年头，6-7年年头光景，在这个经济方面上现在就是没有帮助我，你说我现在还继续能走下去吗？
1: 不能。
2: 就是说我请教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想当初我是相中他这个人了，完然后现在你说我不能跟他继续下去，我就是问你这一句话是什么，他是不喜欢我，所以在经济方面他就是不肯为我花钱，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不是。
2: 为什么呢？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啊。有些人啊，咱们说我吃早餐我都得有4个小菜，有些人呢早饭呢咱说有没有菜我喝口粥都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则。就像说夫妻之间也一样，有些夫妻呢咱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哎，有些人呢借钱我都给你花，人和人不一样，不能单纯的从这一点上来判断对方对你是不是有感情。
2: 那我就问你，他心里有没有我呀？
1: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心里没有他我肯定知道。
2: 我怎么都没有他，没有他在经营方面没有钱，我都能跟他过呀。
1: 但是现在你不是这么想的了，现在你嘴里边说的可是钱呢。
2: 啊，那你那意，
1: 啊，对不对？
2: 那你那意现在还，那你那意现在还在于我呗？
1: 肯定是在于你啊。
2: 啊。
1: 是你内心当中发生了变化。
2: 啊，那我今晚打来电话，要谁来听那个向阳老师讲的话，别人能听见，但是能不能听来我是谁呢？
1: 那不重要。人啊，对，人啊，一定要把这个真实性展现给这个世界，展现给别人。他听了你怕啥呀？
2: 那比如说，你看我问他，我说的是不是经理有问题？你说没有，你那意思人家观点是不一样，在于我。那你说我要是就是说，比如说我兜里要是有100块钱的话，上街我都能花100。这就是说人和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说是不是？那你我那意思就问你，他心里有没有我，他喜欢我吗？
1: 我告诉你的问题是不能够通过花钱的这个事儿来判断他心里边有没有你。我想多问你几句啊。
2: 啊。
1: 您今年多大了？
2: 啊，47。
1: 47，你跟现在这男的登记了吗？
2: 没有。
1: 跟他在一块过几年了？

0: 这些年，六七年。
1: 你刚和你丈夫离婚的时候就四十岁左右，很快就遇到这个人了。
0: 哦，是
1: 的。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在离婚的时候是四十岁左右，对吧？四十岁左右，其实四十岁左右的女士会把婚姻看得很重，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离婚，啊，哪怕对方出轨了，哪怕对方对自己家庭暴力，其实对于一位女士的伤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来接受另外一个男人的。所以您不是一般人。
0: 你跟我说的哑口无言，其实是我们之间有一些很多误会，我跟我前夫之间有很多很多误会，但是就是这些细节我不能跟你讲。
1: 那我没说你离婚不对。
0: 嗯，是啊，但是就是在这个没离婚之前，我就跟我对象发生很多很多的毛病。
1: 这是。
0: 但是我一直就在努力，就是改造，维持这个家，到最终。厉害了，
1: 我不是说你跟他离婚对和不对的问题，我
0: 是
1: 说一般的人离婚之后不会很快的去找，因为他接受不了，对吧？好吗？好好的和你现在的男朋友相处，有什么问题好好的去和他沟通，包括你的想法都可以直截了当的去跟他说，好吗？
0: 好的，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好，那接下来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现在呢天已经冷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腰疼、腿疼、关节僵硬、手脚发麻、老骨病又要冤家上门了。

0: 对老年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再合适不过了。山谷堂官方咨询电话 679-22333 679-22333，每天前十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可以抢检查礼包，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骨病检查，仅需100元。重要的事儿多说几遍，只能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能享受到，其他方式不算。再说一遍，善骨堂官方电话 679-22333 679-22333 679-22333。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附大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大连交委号为561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杨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昨天发生的事。
0: 嗯，您说。
1: 就是昨天5点多就吃完饭，我老公出去在门口站着呢，但是我那屋一走，我看他在那站着呢，我也去了，他和别人打电话呢。
0: 嗯。
1: 打完电话之后，我以前从来没拿过他的手机，我就无意中夺了他的手机，但是我夺手机的同时看到了一个头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头像，他俩发的微信。
0: 嗯。
1: 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
0: 都发啥内容你看到了吗？
1: 没看到，但是我真正知道那个头像是谁，就是我附近的一个朋友，他也认识的。
0: 嗯。
1: 那个我想看那个微信的内容，但是他不让我看，他就说回家让我看，离我家挺近，但回家了有时候他也不让我看，他又出去了，又出去我又跟着出去了，他俩都出去都有一个小时，他说再回来再给我看，但是他今天接了一个电话，他就把那个微信给删了，我不知道他说了啥，他俩说了啥，一开始他就不承认是那个朋友头像。但是我真正看到就是他头像，后来他承认了，就说没啥啥，说的是吃饭了吗？干嘛呢？
0: 什么朋友啊？
1: 他就说他
0: 这是
1: 一个，我是外地。

0: 我的，咱们是同乡朋友，一个女的，同乡。
1: 他是干啥的？
0: 他是，就是我和他家都是做个小买卖的。
1: 咋认识的你们？
0: 我们是老乡，就是认识七八年了。
1: 嗯，然后后来怎么了？
0: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吵架，他就不承，就是不承认了，就是，就说他俩什么事没有，就经常反正他俩，我跟他聊了几次了，他就开始说三四次或者说四五次，但今天我再问他，他说我无理取闹，咱俩昨天晚上吵了大半月，
1: 嗯，
0: 说啥都不承认。
1: 你现在你现在要达到什么目的吧？你告诉我。
0: 就是我这个现在心可乱了，我都不知道他俩认识时间可长了。他今年上面就一个时间他就上他家跑，一个时间就上他家跑。但是他住的平时。
1: 那女的有丈夫没有？
0: 有家庭，也有孩子。昨天晚上我对我
1: 知道你要干啥？现在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是想让你丈夫不再和他联系了，还是咋的？
0: 对，不想跟他联系了。他说的他不联系了，他说没有啥不联系，但是我不相信他呀。
1: 因为现在你丈夫怎么做也不行了，那你说你丈夫咋做能好使吧？你说吧。
0: 不是咋做能消停，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他俩到底有事没
1: 有
0: 事。有
1: 没有事儿？这玩意儿咱就这东西谁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有没有事儿你能知道啊？你就钻在牛角尖儿，现在。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和你丈夫回老家吧，可别搁这做生意了。做啥生意啊？你们生意做得好吗？
0: 我有孩子在这上学呢。
1: 上啥学？上中学啥呀？
0: 上大学。
1: 上大学，孩子上大学跟你有啥关系啊？为啥孩子上大学你就得过来呀？
0: 因为我这有房子，户口都在这呢。
1: 那能咋的？卖了迁回去。你今年多大了？
0: 四十。
1: 才四十啊？
0: 嗯。
1: 四十你的孩子就上大学了？哎呦我天哪，太可怕了。真是四十？我没听错吗？
0: 是。
1: 笑江就给你一个提示啊，现在你希望你丈夫咋做？是吧？是把他微信删了，以后再也不联系了，还是咋的啊？你画道，你出招啊？你丈夫要听啊，继续过下去，这片就翻过去，不听就别和他过了啊。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咋整的话，那谁也没招。好吧，再见啊。
0: 嗯，好。
1: 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一位听友叫小云说，今天到文具堂买了六瓶纳豆，得到了一瓶赠送，买了四瓶蜂蜜，文具堂的产品质量我特别放心。江涛说，天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今天到文具堂买了四瓶豹子油，送了我六瓶，还买了蜂蜜和海鲜饺子，谢谢你的介绍。文具堂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九支蜂胶，可以刷医保卡，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另外啊，文具堂的灵芝豹子粉，这同样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180元一盒，买5盒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具堂的羊奶粉啊，这是富硒高钙的羊奶粉，而且添加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99一盒，这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您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具堂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 买12瓶

0: 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 12.5 克，以及维生素 D3 120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记堂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记堂蓝莓叶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百克富含叶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记堂蓝莓叶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一瓶，再送眼膏两盒，买12瓶叶黄素送3瓶叶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记堂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记堂自有海域，每斤12-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记堂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脂，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记堂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记堂九制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记堂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记堂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1盒，买5盒送3盒。文记堂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10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10斤只要108元。文记堂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记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记堂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

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 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这就是美。好，来迎接尾号为398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啊，我有一点个人问题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嗯，说吧。
2: 说吧。
1: 哎，嗯，怎么说呢，我跟我前妻就是结婚5年，然后呢就是结婚不长时间呢就因为点小的矛盾呢就分开了。分开了，但是这5年当中呢也是，就是，也不算分开，就是说也天天在一起，反正就是。
0: 那你说的分开是什么概念呢？
1: 就是说，可能他不高兴了，走几个月，然后我一求他，他又回来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可能在一起呢，他又有什么他就是他看不惯的事情，然后他又摔跤的就走了。
0: 嗯。
1: 就是说分分合合吧，老师。然后就是说这5年呢，嗯，再说，都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想象。然后呢，就是都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这回呢，也是最后一次呢，就是去年11月份也不12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他不听你说，他只因为他做的是对的。
0: 嗯。
1: 然后呢？嗯，就是跟你就是争吵啊或者怎么的，就不听你说。
0: 嗯，
1: 而且就是吵得非常，嗯，就是严重吧，就是说。但是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保守一点，因为我不喜欢跟他老去争吵，面对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天天去吵啊吵啊，没来没了的吵，只要一见面他就提那个事儿，一见面就提这个事，就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这样，就是说分开了1-2个月，
0: 嗯，
1: 然后但是电话呢始终是没有断，没有断呢，我就跟他解释或者怎么的，他不听，
0: 嗯，
1: 而且就是说他因为他做的全是对的，
0: 嗯，
1: 就是说，嗯，行他说上去不行你接下去，就这种感觉，
0: 嗯，
1: 而且他现在就是说，你要说他不想吧，也还不是，你说想过吧，还他老总感觉有一种好像就是说。隔膜，或者是说，就是他有什么打算呢？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就是说，让我等他几个月，听个信儿。
0: 嗯。
1: 嗯，就是说，告诉我你能等你就等，你要不能等，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嗯，两个月来吧，基本上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而且天天就是。满脑子围绕这些事情，哎呀，就是自己给自己想不清楚的事情，也是不知道去怎么。
0: 你多大了？
1: 嗯，我快40了。
0: 他呢？
2: 他呢？
1: 跟我同岁。
0: 你们俩结婚几年？
1: 我结婚比较晚，结婚5年。
0: 那他结婚也比较晚呗？
1: 他跟我的时候不属于，他属于二婚。
0: 啊，你是初婚，他是二婚，对吗？
1: 对对对。
0: 嗯，他有孩子吗？
1: 有。
0: 多大了孩子？
1: 嗯，应该16、17了吧。
0: 你们两个人有孩子吗？
1: 嗯，没有。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最近这次吵架，你说的一件小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
1: 嗯，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0: 这个就是，我母亲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问我是不是在我那个朋友呢？我那朋友说没在呢，然后我母亲呢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就是说 这件事情，
1: 给他打电话干嘛？
0: 就问我咱俩在没在一起？
1: 你母亲找你找不到了吗？
0: 对，当时我手机没有电了
1: 啊。
0: 然后也是很晚了，
1: 嗯
2: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没说什么好话，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朋友骂了，
1: 嗯
2: 嗯，
0: 骂了之后呢，然后

0: 决这个事情呢，
1: 然后
0: 下来就完事儿，
1: 就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你们俩就一直吵到现在，吵了两个多月。
0: 对，他说，他说那意思，我让你打个电话你都不能打，我想你这样男人有什么用？
1: 那我想问问你啊，这样的女人你爱的什么？
0: 因为毕竟是自己付出喜欢的，感觉就是说放不下吧，因为毕竟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呢，我不可能说今天爱他明天爱他，我也做不到。
1: 那你爱他吗？
0: 这个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1: 那你爱他的话，你爱这样一个女人的话，要么你就做这个女人的奴隶，要么你就只能和她分开。
0: 那现在问题是啥呢？我也跟他探讨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天天在通电话，他不是躲我电话，要么就是不接我电话，而且接了之后呢，就是跟我无休止的，就是唠一些不着边的话。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他也不是很喜欢你，和你就是凑合过日子。
0: 不，他，你要说他不喜欢我，
1: 不喜欢
0: 他做的每些事情吧，
1: 那没用，
0: 看得出来
1: 没有用。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他不会难为你。你别以为他给你做饭做菜那是喜欢你。
0: 不不，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
0: 因为去年有段时间我身体不适住院，那也是咱俩就是分开了，没在一起。然后他听说了，主动上医院去照顾我，又干什么干这干那。然后我才又重新接纳的他。
1: 那也只能说明他现在还想和你过。你对他来说是爱情，他对于你来说哈就是过日子。
0: 是。
1: 而且呢，他这个人呢比较偏执，比较自我。你顺着他的时候什么都好。
0: 对。
1: 你逆着他的时候你什么都错。
0: 有可能是我跟他接触时间太长了，可能是。但是他，你说他这个性格，他宁可信别人的，他不信我的。
1: 对呀、那就说明了，刚才我说了，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能是宁可信别人也不信你吗？你就那么不值得别人信任吗？你跟他撒过谎吗？
0: 怎么说呢？撒过，但是只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关系到。
1: 换一句话说，他又说让你等他几个月，什么意思啊？
0: 所以说我总感觉这里边有故事。
1: 是啊，我也觉得有故事，而且这故事还不小。
0: 是。
1: 要么就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要么就是你只是他的一个选择。
0: 但是我总感觉我跟他之间好像就欠缺一个沟通。
1: 是他不想和你沟通，有些事情他不想让你知道，所以你们俩在你的感觉那个需要沟通的地方你没法沟通。
0: 是。
1: 所以啊，我真的要劝你仔细的冷静的去衡量一下你们的这份感情，换一句话说也衡量一下你们的婚姻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0: 但是每回我跟他吵完架之后都是冷静几个月之后，然后大家又在一起。
1: 对啊，他可能把事情解决了，或者说他觉得用几个月时间想开了啊。但是你能过这样的日子吗？
0: 所以说我不能。
1: 所以说你既然不能的话，你就再一次提醒你，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们的婚姻，想一想你们的这份感情。
0: 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1: 啊！我跟你说了，再说第三次了，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谢谢你。
1: 来，您叫尾号为7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夏江老师。
1: 你好。
2: 哎，那个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之间的一些事儿。我今年28岁，我俩是在去年春节的时候登的记。然后那个到现在婚礼还没有办。然后我们俩之间呢，就是我觉得性格太不合了，然后导致我们现在感情很不好。然后就是最近出现了家里出现了一件事儿。我想问问您，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就是我们家吧，就他家经营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然后那个这个现在就是出现点问题，这个负责人就拿着这个钱就不见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企业就出现很大问题，然后他爸爸以前是他爸爸经营，现在就是说让我过来经营这个买卖，嗯，然后吧，他家他父亲跟他的性格吧，都是那种就是，就什么事情都很乐观，然后出现这么大个事儿哈，他们家都不紧不慢的，
1: 嗯，
0: 然后什么事儿都让我去做，然后我也是什么事情都去做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对我还是很不满意。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事儿
1: 你说的事儿呢都很笼统啊，我一个个来问你啊。你说你和你丈夫性格太不合了，然后导致感情不好，你们俩相处几年结的婚？
0: 我们两个相处半年。
1: 你看上他啥了？你跟他登记结婚？
0: 哎呀，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家里催得紧，然后再一个就是觉得年龄到了，然后双方父母都比较同意，就是很快，反正也是肯定是欠缺考虑。
1: 仅仅是因为这些吗？
0: 也是，当然就是最初在一起的时候肯定也是因为喜欢吧，就是两个人也都挺喜欢的。
1: 其实我和你说没有什么性格合与不合，
0: 嗯，
1: 只是相互是否懂得珍惜，相互是否还能有欣赏，仅此而已。
0: 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嫌弃我，就是我是那种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喜欢做事儿就做得干净利落那种，
1: 嗯，
0: 就是我从来不拖拉，但是他这个人呢，他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还是说我家这件事儿，就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正常人的反应是不是我们得全力以赴提供证据，然后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人先找到，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吧。但是他呢就是觉得这件事儿好像无所谓啊，就是反正就正常办呗，我也不着急，您能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就从过这件事上来看你不一定是对的，因为首先说啊，人家拿钱跑了啊，这是一个大的案子，
0: 嗯，
1: 是吧，人家早就做准备了，
0: 嗯，
1: 我觉得你是没有能力说去找的，如果他要能让你找着的话你说他跑啥呀，那既然公安机关要办案的话，那你说赶紧我们把相关的证据都给人家，这是对的。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咱除了等以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你着急不也是白着急吗？
0: 嗯，是，那倒是，但是他
1: 而且
0: 还没跟您说明白
1: 啊，你说。
0: 就他那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我跟您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吧，
1: 嗯，
0: 就是他这个人吧，他大我七岁，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他以前一直自己做生意，然后我们在一起半年左右的时候吧，他也是那边出现危机了，他就什么都不做了。从我们在一起半年登记以后到现在，他整天都在玩游戏，就是玩那个网络游戏。喂，
1: 那又怎么了？
0: 就他什么都不管，他对以后也没有什么规划。我跟他谈过，我说你不觉得咱俩身上的担子很重吗？我说你没有什么压力吗？我说我们结婚以后面临的要孩子，我们要生活，那他就觉得他那有啥压力啊，那走一步看一步呗，他就总是这样，就让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看不到我以后还有什么就觉得好像
1: 问题是什么呢？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没有一个男人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其实你当时你说父母逼得紧也好，父母同意也好，年龄大了也好，等等等等，难道既然年龄大了，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当时你没考虑吗？如果你不考虑的话，年龄再大有什么用啊？由此可见，其实当时你并没有把这些列为你主要考虑的范畴当中，对吗？真正在一块生活了，你才发现啊，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原来这些问题还挺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我还想知道，为啥他们家的企业要让你去管啊？
0: 这就是他爸爸做的决定。
1: 为什么？他爸爸不能管了吗？
0: 可能也是这件事出了对他爸打击挺大的，再一个他爸年龄也大了，然后就觉得反正自己家的事儿嘛。
1: 你能
0: 交给他，
1: 你能管理，你能管理的好吗？
0: 我也是就是试着在做。
1: 中国的家族性企业啊，相对来说在起步阶段会做得相对好一点，但一旦发展到有点规模以后就极容易出现问题。如果说你想管这个企业的话啊，如果你想管这个企业的话，我觉得首先你得跟你的这公公啊把所有的责权利明晰。如果这东西不明晰的话，你一定不要接受。你那有个太上皇，你放心，你肯定做不好。
0: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这一点了。
1: 啊，就是你有天大的能耐也不行，而且呢，你做生意的方式，你的经营和管理的理念和人家爷俩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可能你也对，可能他也对，啊，可能你管，比如说一年能挣100万。他们爷俩管一年能挣80万，那肯定你比他管得好，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你也管他也好，你放心，你连10万都挣不到。所以你要接管的话，你必须就像总经理对董事长一样，把这种责权利明晰开来。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矛盾会越来越多，而且包括你和你丈夫的分工也一定要区分开来。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需要很多的磨合，我有一种感觉，恐怕你要是做得越好，你们的夫妻感情就会越差。
0: 对，他现在就是这种，就觉得他爸爸越欣赏我，他越觉得可能自己没有啥价值。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你究竟是要你的所谓的事业，还是要你的婚姻？如果你要你婚姻的话，必须得你把你丈夫推到最前线上去。
0: 但是我跟您说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反正是我个人意见，就是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就是他就好比说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可能交给我处理我就能办成，你交给他处理他可能去个3回5回他也办不成。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当他有足够的压力，当他足够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能办成了。
0: 嗯，那我明白了。
1: 所以你要是说还想要这个婚姻的话啊，你不管怎么说你也要试一试。其实试一试很简单，就是给你丈夫足够的权利，当然这不是你啊，是你的公公啊，你们两个人给他足够的权利，给他足够的信任，给他足够的鼓励，你试一试吧。
0: 嗯，
1: 啊，用这种方式来试一试，来鼓励他，来推动他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全新的他存在。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虽然都是自己家的生意，但是在这个生意当中，他是不是说了算，谁说了算，那工作态度完全是不同的，您明白吗？
0: 是，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想要这婚姻的话，现在必须要把你丈夫啊推到最前线上去，给他更多的鼓励，让他去往前走。否则的话，刚才我说了，如果真是说你做得越好，恐怕你们的婚姻解体的就越快了。
0: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我知道了，再见。
1: 嗯、这就是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

0: 人员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全为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突、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 024-8877-8899 8877-8899。 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预约吧。这就是来信电话号为35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您说。肺，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
1: 啊，是这样的，我就是问题一直困扰挺久了，然后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每天休假的时候，比如休假过半儿，就觉得，哎，马上要上班了，心里就有点那个，就是，特别不想上班的感觉。然后比如说头天晚上，也是特别想，哎，第二天要上班，特别的那个总是或者是厌倦那种感觉。其实工作十年嘛，然后想，想请教一下，就是，怎么能调节，把这种状态调节来，喜欢上工作呢？就是这样的。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做研发一大类的，就是那个科技，就是设备研发。
0: 做这个工作做多久了？啊？
1: 有十年了，
0: 十年一直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工作。
0: 我们可以咱俩玩个游戏啊，就是我们可以无限制的去畅想啊，假如说现在让你选择你希望的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你会怎么样来安排你的一年365天啊？
1: 我希望的，如果是工作状态，我希望就特别有激情那种，特早晨就特别，就是特别，哎呀，赶紧那个，就特别愿意往办公室跑那种状态。然后生活呢，就是希望特别安逸一点，然后那个比如说有时间呢出去玩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或者等等，反正就是就分界的稍微明显一点，然后各方面都很充实，就是这种。然后生活中也多一些学习的这种机会。
0: 学什么呀？
1: 学习，就是学习的机会，然后当然这个学习跟工作相关的东西
0: 啊，
1: 就是
0: 你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啊，都有都有，但是主要问题就集中在这个，就是头天晚上就一想，哎呀，第二天要上班，或者周六周日休息去，哎呀，马上，比如说周六还好，然后就到周日的时候，哎呀，第二天又要上班，就感觉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结婚了。
0: 啊，你这份工作收入也不错吧？
1: 还不错，还不错。
0: 你上学的时候也应该是个准学霸是吧？应该高考的成绩和大学都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1: 那还对，高考的时候上学时候都还不错。
0: 还记得你高考多少分吗？
1: 是570多分嘛，超过重点线应该是50多分那样。就150多分，超过150多分那样。
0: 来，我跟你说啊，你的这种状态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每个成年人，每一个工作中的人啊，如果工作一年以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长期的假期的话啊，那这叫节后或者叫假后假期之后的一种综合症啊。这说句不好听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没啥。
0: 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这就不稀奇了。换一句话说，这就不是病了。如果说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和正常的情绪以及正常的工作的话，那我们需要去调理。如果说说句老百姓的话，挺一挺就过去了，这个无需去理会它，因为谁都这样。
1: 啊，我以为不是都这样，就我这样。
0: 都这样，都会有。
1: 啊，
0: 都会有

0: 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你说我们面对着这工作有什么难题吗？没有，是吧？有什么让我们痛苦的或者说不愉快的？也没有。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啊。你所说的啊，比如说很有激情，那么激情来自于哪儿呢？激情来自于梦想。
1: 嗯嗯，
0: 激情来自于梦想。另外呢，作为一个成年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工作已经很久的咱们的一个老职场的人，那激情不单单来自于梦想，因为梦想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加，这种梦想的火焰会越来越低。
1: 嗯，是。
0: 因为其实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就会知道什么，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做不了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成熟的一个很典型的标志。
1: 嗯，
0: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去设计我们的未来，但是等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很多很多道理。一个是有些高度我们上不去，比如说像你做研究的，我估计现在你不会想成为院士了。
1: 嗯，对，没有那个想法，
0: 对吧？我们也不会想像小时候一样说成为科学家了，或者说我们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恐怕都已经不存在于这样的一个梦想了。
1: 一直都没有。
0: 对呀、啊，所以这样的梦想会支撑着我们的激情。那梦想越来越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激情就越来越淡。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学会从细小的工作成就当中体会到我们的快乐。
1: 嗯，
0: 比如说我跟你通完话，可能你觉得，哎，说肖江，我跟你说这话，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哎，仅此而已，我都觉得我很幸福，我很快乐。
1: 嗯，
0: 同样你也是一样的，你也是一样的，可能完成一个设计，或者完成一个修改，或者完成一个我们正常的每天都在完成的工作，其实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成就。而真正的梦想的实现，恰恰来自于我们这种点滴梦想实现的一个积累。
1: 嗯，明白。
0: 啊，还有一点啊，我觉得人到中年之后，我们除了工作以外，要给自己找点其他的一些爱好。
1: 嗯，对。
0: 或者我们要学会放松自己，学会适当的去发泄我们内心的这种负能量的东西。
1: 明白。
0: 比如说到这个年龄，你可以选择健身了。
1: 嗯，对。
0: 是吧？你可以选择看一看和

0: 对，应该怎么样来着笔。
1: 对，
0: 说句实在话，除了我们好好工作以外，我们还要学会玩儿。
1: 嗯，
0: 每个人玩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游山玩水是玩，有些人觉得欣赏名胜古迹是玩，有些人觉得我到海边去坐着就是玩，有些人觉得我在家躺着睡觉也是一种玩。
1: 嗯，
0: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学会玩儿。这个玩儿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身心愉悦，然后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啊。
1: 行，
0: 好吧，加油啊，小伙子，再见。
1: 嗯。
2: 好，今天文金堂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笑口常开啊，快乐，另外一位听友叫甜心，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奇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有听友叫十拿九稳，说今天跟老伴一起到文奇堂买了10盒蜂胶，还送了我3盒，又买了5斤海参，还得到了收音机。文奇堂的产品啊，我跟老伴常年吃，非常好，天天听你的节目，祝你节目。
0: 你也甚至可以想一想，等我们50岁之后，你也记好电话23371045。
2: 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

0: 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啊，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啊，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撼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招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

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啊，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蛇屋、七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成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们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1: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1: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1: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1: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 对, 对，
1: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
1: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1: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1: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

0: 啊，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啊，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八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
0: 嗯，
1: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你
3: 就放心了。嗯
1: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 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
3: 对对对，
1: 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刘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嗯
3: 嗯,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挂。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离

0: 老师为大家，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1: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秃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1: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嘛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0: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1: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0: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

0: 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

0: 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那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

0: 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哦，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

0: 要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那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2: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2: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

0: 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了一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0: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0: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0: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

0: 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妈妈，我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8: 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9: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妈妈，我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

0: 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4: 哎，怎么样今天？
3: 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1: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妈妈，我吃不下了。
1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9: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5: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4: 哎，怎么样今天？
3: 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

0: 我最爱的那首歌。
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6: 妈妈，我吃不下了。
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您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

0: 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0: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你好，我。

0: 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8: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9: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8: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
15: 前方到站沈阳站。
10: 妈妈。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

0: 辽宁，欢迎您。
1: 想法一变，天地观
2: 再加把劲。
3: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4: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
5: 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冶压器的，
8: 电炼厂的，
9: 重型的，讨厌开块。
10: 刘志
9: 超
10: 先生，年轻的时候，咱们就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
11: 好不好？好。
12: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3: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4: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15: 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6: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7: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8: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7: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9: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20: 我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1: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0: 伤是医生的天职。
1: 我是您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 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3: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4: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5: 我搞了新品种。
3: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6: 今年肯定特别甜。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9: 天地圆黄宇宙
10: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

0: 小大寒，
1: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文明，很美很中国。
2: 辽宁欢迎您。

0: 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入来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0: 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吃

0: 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的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

0: 他把我送上楼，
1: 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头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而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
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了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这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
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

0: 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即

0: 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3: 啊！
2: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3: 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是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2: 再用一段时间啊。
3: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2: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3: 嗯嗯。
2: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3: 哎呦，
2: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3: 嗯嗯，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2: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3: 嗯，
2: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3: 嗯嗯，
2: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3: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2: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2: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3: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3: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2: 对。
3: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

0: 时候吧，
1: 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2: 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2: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2: 哎呀，见你吉言，谢你啊，刘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小江。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疾病无增。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

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

情，以为自己活不过八十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八十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是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了，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把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

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徒弟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

0: 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发酵中药的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哎，我想就是再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

0: 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1: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那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1: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1: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这个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它是很快、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 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沉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呆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1: 整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的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 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

0: 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也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说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1: 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2: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1: 哦。
2: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1: 哦哦哦，好好好，
2: 嗯，
1: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2: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1: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2: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气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1: 哦，
2: 你现在是哪儿疼？
1: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2: 嗯嗯，
1: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样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2: 嗯，
1: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2: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1: 嗯嗯，
2: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
0: 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
2: 他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这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他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1: 哦，
2: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2: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2: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2: 嗯。
1: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2: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2: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2: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2: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什么？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啊，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
1: 嗯，
0: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啊，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
1: 哦，
0: 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
1: 哦
0: 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哈，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嗯，哎，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都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
0: 嗯嗯，
3: 什么药都用啊。

0: 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踏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那个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的裤子弄在身上挺难闻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要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1: 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一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为什么限购三副啊？每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易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以后的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

0: 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练习也拿住了，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2: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嗯，
2: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次药了。
1: 嗯，
2: 连我老爸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挺好，气挺足啊。
2: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2: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2: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2: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2: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2: 以前的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2: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

0: 没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
0: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没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

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10，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着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里里拉拉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那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
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

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把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呀。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

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单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

0: 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哎，我想就是再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

0: 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1: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0: 嚯！
1: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

0: 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整得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有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所以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力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生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 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实

0: 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了。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

0: 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他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了，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的。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

0: 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我就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

0: 正吃着饭嘛，哈，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
0: 啊，这会儿这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酸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踏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

0: 但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

0: 外，一粒儿八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啊，这么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1: 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又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特别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你看用了有1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这个现在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我也十分知足了。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赶紧挺顺利的。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 血管

0: 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那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嗯，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爸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你说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0: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2弦硬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年罪吧？嗯嗯
3: 嗯，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0: 哦、
3: 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给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 叫脾虚不孕，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3: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意。
4: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5: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6: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没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话说这个动物啊都有灵性，都知道报恩。如果这个人失去理智，蛮不讲理，都赶不上畜生。前文书咱说的林师佩，宝刀大将韩殿奎就是这样的人。特别是韩殿奎恨透了圣婴啊，把脑袋一拨楞，让总辖大寨主韩秀看看，

一不愣，让总辖大寨主韩秀看看。侄儿啊，你看你叔叔这脑袋上似的，俩耳朵一边一个，多好看，如今少了一片，我都没法见人呐。这受辱之仇我是耿耿于怀。韩秀啊，真格的你把圣婴就这样放了吗？你心里还有你叔叔没有？今天我要报受辱之仇，你要不同意，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咣咣咣，拿脚啊跺唇板。他毕竟是十二老寨的大寨主，另外是韩秀的叔叔，那么大的年岁了，韩秀呢又耳软心活，让他说的就动了心了。这你这什么呢？我不要求别的，我要会斗圣婴，准备小船。他要亲自参战，韩秀是不变竹篮呐。再看宝刀大将韩变魁，纵身上了小船，船只一掉头，赶奔正中央的战船，离着大船还有一丈多远，遍布凝神，噌，窜上去了，手握铁刀来到圣婴近前。圣婴啊，圣婴，你还认识我吗？圣婴冷笑一声，这不是韩老寨主吗？我圣婴怎么能不认识你呢？认识就好。圣婴，你看看我少点什么。他又提开这个茬了，我耳朵哪儿去了？让你给削下去了。你真一刀把我宰了，我倒不恨你，你不应该当众羞臊我，弄得我五官不全呐、啊，我成了残疾人。圣婴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唰唰唰唰唰，不容圣婴解释，拼命发动进攻。宝刀大将韩殿魁也不是一般的人，自从上次受辱之后，他也抽时间练功，现在他的能耐比莲花玉那时候也有点起色。

0: 张英就说：“韩殿魁，我劝你不战也罢，不怕你不爱听，你不是我的对手。就你这样的，回炉另造，从头做起，好好练上20年，你也超不过我圣婴。”哎呀，气死我了！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接茬往下打。金头虎贾明在后头站着呢。哎呀，我说这人呢，这脸皮有多厚啊？韩殿魁，你这脸皮够厚的，拉起一块来并斜后掌，最少也得能磨2年半呢。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三大爷的对手，你装什么英雄好汉？你那两下子跟假的爷还差不多少。他在后头说风凉话，越说韩殿魁气儿越大，气儿越大，脑袋越胀，越胀越糊涂，越糊涂刀招越散乱。他跟圣婴怎么比？圣婴啊，真不忍心下手，心说前者我把他耳朵给剥了下去了，你说我现在再给他留点什么，显着过分。不介吧，你说这个人得寸进尺，可是我真要把他给伤着，韩秀就得翻脸，一翻脸我们这帮人就过不去。哎，忍了吧。圣婴勉强跟他战了40多个回合，最后使了个刀里夹脚，正踹在韩殿魁小腿肚子上，咣这一脚，韩殿魁扑通就跪下了。圣婴刀就举过头顶，一道寒光啊！韩殿魁一闭眼，完了。圣婴的刀没往下落，飞身形跳出圈外，怀中抱刀，冷笑一声：“韩殿魁，逃命！”去吧，
1: 他圣婴啊，我跟你玩不了。
0: 你说这家脸皮多厚，把刀捡起来直扑圣婴。三爷心说这人是疯狗，这是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勉强又打了20几个回合，圣婴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搜爬扑通又把他蹬倒在地。圣婴的刀在他面前晃了三晃，韩殿魁知趣吧，逃命去吧。
1: 喂，我跟你拼了。
0: 可能精神有点失常了，3番5次跟圣婴拼命。圣婴一皱眉，你说这怎么办呢？那也就是圣婴，换旁人早把他打发了。单说小帅的韩秀在飞龙舟上落座，看得清清楚楚。韩秀心说，叔叔，你这人都丢到天边上去了呢，我们老韩家怎么有你这样的人？来呀，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的，嘡啷啷啷啷啷的，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啊，那是叫他回来。韩殿魁实在没办法了，圣婴，你挡着我吧。倒提折铁刀，点手换小船，回归本队，来到韩秀近前，往旁边一坐。哎，叔叔，您怎么了？你把我们莲花湖的脸都丢尽了，你偌大年纪，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君子无德愿自修啊！我小的那时候您经常给我讲这句话，现在我应该奉劝您了。你能耐没人家大，众目睽睽看得非常真切。圣婴今天饶你3次不死，要换

0: 半个旁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干什么你？破裤子缠腿，你在这耍什么呢？太丢人了你！哎，好好好，含羞，好好好，你真是我侄儿。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也就是了。含羞正数了他呢，莲花湖的有的人不服啊，谁呀？四猛将，四大天王，韩忠、韩孝、韩勇、韩猛，金银铜铁八大锤，他们跟韩秀亲叔伯弟兄，都是宝刀大将韩殿魁的侄儿，特别是这韩忠性如烈火呀，一看那叔叔涕泪横流，老头呜呜直哭，他心疼了，他也没请示韩秀，提起这对擂鼓瓮金锤，点手换小船，是直奔正中央的战船。飞神星跳到船上，抡大锤是直奔圣婴。老匹夫，拿命来！想当初在莲花峪的时候，我就想把你拍死。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爷没能下手啊。今天新账老账加在一块儿算了，拿命来吧！啦啦啦啦啦啦！双锤一碰，是直奔圣手昆仑峡。圣婴知道这是猛将，比自己高了一头还多。五大三粗，那锤脑袋跟西瓜差不多少，这家抡起来呼呼刮风，我这把鱼鳞紫金刀怎么能敌得住呢？刀不敢往上碰，只好闪展腾挪，使用巧招。圣婴一想，这是个浑人，我跟他说话论理没有用，打吧。一老一少站在一块儿，韩忠是一力降十会，我仗着我有力气。圣婴使的是一巧破千斤，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利用巧招赢他，故此两人打斗50回合未分胜负。那位说，圣婴怎么不使暗器呀？没有，圣婴的镖百发百中，指哪打哪，腰里的甩头一子也煞是厉害，真使用啊，韩忠的小命就丢了。但圣婴没那么做，面对的是浑人，我用暗器把他赢了，不光彩，我使用暗器的实不可解，没有办法了才发暗器呢，但有一线之路，不能那么做。这么多人在场看着，我圣婴能使用暗器吗？把个浑人给赢了，我算哪份能耐？所以他没使用暗器，但是用巧招赢他还很难。这家身大力不亏啊，越战越猛，越战越凶，两柄大锤嗡嗡刮风，圣婴就在垂影里巧妙的迂回。这时候六小站在身后，金彪、黄三泰、赛时前的杨香武、小方硕、欧阳德、金头虎、贾明、凤凰、张七、红旗、李玉，小哥几个眼睛都瞪圆了。哥哥兄弟啊，咱怎么了？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咱来是打仗来的，不是看热闹来的。老师打了几仗了，精疲力尽，咱们应当替换老师。对，上去。但是黄三太头脑一冷静，妈，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忘了，咱老师有个规定，主张君子战，不主张群殴。他动手的时候最反对旁人参与，咱不请示老师，一拥而上，老师非生气不可。
1: 哎呀，对呀，
0: 我三

0: 安大有这规定，那不得把老头给累死，就我这么大的能耐，恨天无霸恨地无魂的铁霸王，我这能耐也没处施展去，哎呀真气死我了。急的贾明啊在这船边上来回溜达，哎，倒霉不倒霉，正溜达呢，在水里头伸出一只手来，这手大小跟蒲扇差不多少，捧一把把贾明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下把金头虎吓得不轻啊，贾明低头往水里一看，水里冒上一个人来，这人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扬着脸问贾明，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贾明一看，我娘哎，这俩人的味儿还差不多少，往后一吞，贾明没站稳，噔噔啪嘣，叫那位给蹬水里头去了。黄三太众人一看，哎呦兄弟，他们知道贾明会点水不怎么地，在莲花湖里头游泳啊，非把他淹死不可呀。可眨眼之间，水里那主一晃身从水里冒上来了，拎着金头虎贾明这冲天锄小辫把他给拎上来了，一把这船帮飞身行上了大船。黄三太等人一看，

0: 人的韦陀，就是南海大士观世音身旁站的那韦陀，哎，那抱着一个兵器，那就是紫金降魔杵，三个狼一个大尖儿。不过他使的这把杵出了汗了，上头带云子卷的，用金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夺人的二目啊！就这条杵，上秤称一称有几百斤，谁也说不清楚。可这个主在手中抄着，如同玩具相似的，一手提杵，一手拎着假名。黄三太众人不认识他，你是谁啊？你找谁？这位把大脑袋一拨，我找圣婴。你跟圣婴什么关系？那是我三叔。一听这口气，一家人。这时候，塞北观音萧炎龙在自己那条船上抬头看清楚了，哎呦，你怎么来了？赶紧坐小船来到正中央大船上。来的这主低头一看，萧银龙，啊，小兄弟，你在这儿呢，想错了，呵呵呵呵，把杵放下了，一撒手，嘚啪，把假名也扔下了。过来把塞北观音萧炎龙抱住了，小兄弟，我想死你了，在这遇上了，太好了太好了，啪啪啪拍萧炎龙的膀子。萧炎龙一咬牙，耶，慢点慢慢点哦，你这巴掌跟铁的相似，把我骨头都打碎了。圣婴听后头一乱，这仗没法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甩脸问黄三太，怎么回事？
1: 老师，
0: 来人了，您等会儿再伸手，最好见见他，他找您。圣婴点头，劈刀来到这主面前，扬起脸来看他。好嘛，这员虎将。圣婴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喜欢。壮士，你找我吗？来这条大汉低着头看看圣婴，
1: 哎，老头，
0: 你叫什么名字？在下昆仑侠圣婴是也。
1: 三叔，哎呀，三叔，
0: 趴到船板上蹦蹦蹦磕响头，他这脑袋杵在船板上跟那地震差不多少，大伙觉着身子都颤悠，这家多大的劲儿。他这一磕头才发现脑顶心有仨白圈，这白圈不是拿粉笔画的，是自然生成的。行家李守一看就明白，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料，扇臂刀枪，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成一个白点，跟金头虎假名小方硕欧阳德差不多少。圣婴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你是谁呀？萧炎龙给介绍，老师啊，哎，你忘了，他不是我二伯父九头狮子孟凯的儿子孟金龙吗？
1: 哦，
0: 他就是孟金龙啊。对呀，当初您到澎湖马公城的时候，我二叔孟凯看您不跟您提过吗？那阵想叫您带着他和我赶奔大陆定居，因为您走的仓促，光带着我了就没带着他，这不他来了吗？哦，原来如此。金龙啊，谁陪你来的？
1: 他这么回事，他是了，怎么回事来的？
0: 大伙一听都傻眼了，谁知怎么回事？你问谁呢？你一看就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这个孟金龙 头上一

句，脚上一句，大伙儿认真地听着。你要不注意听，越听越糊涂。你仔细听，把他说的话串在一块儿，哦，听明白了。那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傻英雄孟金龙是九头狮子孟凯孟二侠的儿子。孟凯家趁人直，老两口子聪明透顶，三侠剑三侠剑呢，三侠的第二把就九头狮子孟凯。你看夫妻那么聪明，生了个傻儿子，就是这个孟金龙。这位啊，吃饭不知的饥饱，睡觉不知的颠倒。那人说这话怎么解释？比如说吃饭，这玩意顺嘴了，

0: 可劲儿吃，撑得上吐下泻。咱们正常人吃到一定的程度，把筷子一放，饱了。这位不行，得有人在旁边劝，哎，行了行了，哎，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过分了，再吃一张嘴都看见了，缺个心眼儿，睡觉不知道颠倒。咱们睡觉得枕个枕头，头这边得高点，脚那边得低点，这位则不然，说困是倒头便睡，有时候大头都沁着。
1: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2: 我是处长，
3: 我是车间主任，
4: 我是班长，
5: 我是一线员工，
6: 都是90分。
7: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8: 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打折扣。
9: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嘿，
1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为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11: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2: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转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哎呦，都气体40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高楼下，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站在高楼下，楼上会人造啥样天气。
15: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16: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跑得快。
16: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17: 那就是乌龟。
16: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17: 那谁第一呀？
16: 交通通行，安全第一。
1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9: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20: 满屋子费。

0: 要收拾收拾吧，瞧这乱，
1: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地躺在书架上。我是书，你是
3: 书，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4: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5: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6: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5: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7: 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8: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0: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亮城市。
11: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2: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13: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14: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15: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我搞了新品种。
14: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16: 今年肯定特别甜。
1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9: 天地圆黄宇宙
20: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1: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23: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24: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25: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26: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7: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26: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28: 挽救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29: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0: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2: 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傻英雄孟金龙出世。孟金龙啊，了不起，是本套书中头一员猛将。他这一出世给圣婴增添了左膀右臂。咱们正介绍他的身世。孟金龙是个傻家伙，有点缺心眼儿。哎，也不完全缺心眼儿，有时候傻中还透奸。后来孟二侠遇上了大师兄赶浪乌丝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把他接家去了。夏侯伤员就收下孟金龙为徒，传授他能耐。老剑客手把手的教啊，是倾囊而赠。

爷俩吊着膀子。但是教了三年，老剑客泄气了，一看这位一招也没学会，熊瞎子掰苞米，学一招忘一招，第一招学会了教他第二招，第二招学会把头招就忘了。嘿，老剑客一看呢，白费劲儿。后来怎么办呢？发挥他的特长，他有劲儿，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就是夏侯伤员也没他劲儿大，就发挥他的长处，从这上下功夫，给他打造了一条紫金魔云杵。这条大杵126斤，傻子乐了，这玩意儿好，这玩意儿好，好吗？好啊，好，下功夫啊，我教给你36路紫金魔云杵。一年的时间一招也没会，就这么笨。后来他还说呢，老师哦，你教我那玩我都记不住，干脆我瞎轮得了。瞎轮，那你轮轮我看看。你看着，轮喽，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老剑客一看呢，瞎轮比招还强，他有劲儿，想怎么轮怎么轮。这玩意儿个儿大胳膊长，再拿着120多斤的家伙要轮起来，谁也架不住。夏侯伤员一看，好吧，瞎轮就瞎轮吧，你要问他什么招，瞎轮。另外他个儿大腿长，他跑得也快，但有个毛病，他要说不跑，坐那块拉都拉不起来。对待这种人你就得因势利导。但是孟金龙自幼生长到水边，水性特大，在水底下能走路，在水底下能睡觉，你这玩意儿特殊不？别人谁敢在水底下睡觉，他就行，能睡他2天2夜，要多大的水性有多大的水性。所以给他送个绰号叫闹海金蛟。金蛟是龙的一种，生长在水里头，那水性是最大，他就跟这种东西差不多少。后来教给他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因为呢他傻，怕他受暗算，学了这种功夫可以护身，但这功夫挺残忍，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不能接近女色，一辈子不能娶媳妇儿，一娶媳妇就破身了，马上这招就完。像这傻子娶什么媳妇儿？就光棍一个人，省着旁人跟着他受罪。后来了，萧银龙跟着圣婴回大陆了。

0: 萧银龙跟着圣婴回大陆了，离开了澎湖。哎呀，找他爹去闹去。师父大头剑客也走了，这傻子觉着烦闷，我也去，我也去，人家都走了，就把我留下，屁活大的地方能闷死人，你放我走，我不在家待着。后来磨的九头狮子孟凯实在没咒念了，跟老伴商量，要不叫他也去大陆，到总镖局找圣三哥，就得这么办吧。后来两口子取得一致的意见，把孟金龙叫到面前，金龙啊，你不是要上大陆吗？要找圣婴去？对，我去找去。我去找他学能耐。行啊，为父本想陪着你去，你看家里头这么多的事情，实难分身呐，就得让你一个人去碰。你傻了吧唧的，我又不放心，这儿给你画张地图啊。从今儿个开始，你好好熟悉这张地图，很简单，你记住了，按图找到总镖局，我再给你写封信带着，亲自交给圣手昆仑侠圣婴，听见了吗？哎，好嘞，记住喽。哎，看着这张图啊，这是为父特为你画的，这是澎湖马公城咱家住的孟家寨，啊，我亲自把你送到海边，雇条船把你送回大陆。登陆之后，你走正东这条路线，如果找不着，你雇辆车，直接赶奔南京水西门松鹏英雄会。到那一打听，圣婴没有不知道的。
1: 啊，行行行行行，这名也太多了。反正我就记住找圣婴就得了。
0: 哎，对对对，就行行，就这点事儿嘱咐了三天，然后给他拿了充足的路费500两白银，其实50两都花不了。干嘛拿那么多呢？一则他饭量大，二则呢他不会花钱，给他打出富裕来，然后让他换了套新衣服，带着应用之物，挎着个大钱搭子，拜别父母，这才登城。当然了，九头狮子孟凯一直把他送到海边，船都交代好了，这才洒泪分别。这傻子长这么大没离开过家，你看他觉着自己不含糊，一旦离开家有点傻眼，哎呦，外边的世界这么大呀，这都哪挨哪儿啊？哎，这南京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东一头西一头，可麻烦喽。这位真没出息，吃得饱睡得着，见着好吃的可劲儿吃，吃完就拉。一找啊，没带卫生纸。在兜划了半天，把那张图拿出来擦屁股了。哎，就这么快活。等第二天他还找呢，哎，老头给我画那张图哪儿去了？那你问谁呀？这回呀，可麻烦了。他走着走路，心里犯急，抓过一个人就问：“哎，我问问你。”那人吓一跳，我心说这什么毛病啊？你问我什么？啊，你说我往哪儿走？那位一听你往哪儿走，我怎么知道啊？哎，这位有病。得了，少找麻烦，用手往那边一指，往那边走。
1: 好嘞，
0: 使唤傻小子。结果是越走越远，钱花光了。怎么花那么快呀？他不识数。比方到哪儿坐下吃包子，吃饱了人家跟他一算账，他也不听听是多少钱，掏出一大块来往桌上一搁，给你了。

转身就走。饭馆里一瞅，你好家伙，这块银子20多两啊，这顿饭连5钱银子都不值，闹了半天这是个傻子，人家捡个便宜。到哪吃完一抹嘴，光就给人家一块，也不管多少，那还禁得住花吗？后来把钱花没了。

呀，杀英雄一寻思，圣婴没找着，南京在哪儿也不知道，这不就走丢了吗？回家，家在哪儿也找不着了。现在我身上钱没钱了，这东西你说我能当了吗？人谁要啊？这怎么办呢？傻英雄两天没吃东西，饿的是饥肠辘辘啊。这一天往前走着，头重脚轻，浑身发颤，怎么呢？没吃饭呢，发虚呀、啊，鼻子尖冒汗了，心慌，噔噔噔噔的，这心跳成一个了。孟金龙一琢磨，我老师跟我爹经常说，不准欺负人，干什么事都得讲道理。但是我不吃饭，不得把我饿死吗？那么吃了饭了，没钱怎么办呢？哎，有了。这回我吃完了饭，饱饱吃他一顿。我让他们揍我一顿，揍完了就等于犯账钱了，不就得了吗？反正我又金揍。您说这都什么主意？后来他找了个包子铺，牛肉包子真香。孟金龙在这敞开心怀，这一吃，把全饭馆的人都吃傻了都。我这位是恶格呀，左一屁右一屁，左一龙右一龙，简直都供不上啊。后来孟金龙吃了个十成饱，吃完了他就问谁是掌柜的。掌柜的过来了，啊，什么事儿？我没钱。啊，没钱？哪位你说的出口？没钱你就吃包子？对，我饿得慌。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打我一顿，就当我给了钱了。要换个一般的人，一瞅啊，这人缺心眼儿，吃点包子算什么呢？外面的人说：“行行行行，算了，没带钱，就这么地吧。将来您再走到这儿得便的时候，把钱给我们送来。您要忘了，我就算倒个霉，这也算不了什么。哪儿不是交朋友啊？”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个开饭馆的姓马，排行在二，名字叫马二。这位就不开眼，一看哦，你豁出挨打去了。哎，人们说你一来你就没安好心，那我就打你一顿包子钱。哪有这样的人？喝令火去，十几号出来打孟金龙。哎，孟金龙还真行。到了饭馆门外，找一块宽敞的地方，往那儿一趴，来吧，随便打吧。他护住眼睛，两条腿紧闭护住裆，两个胳膊肘护住肋扇，这得会挨打。身子龟缩成一个元宝壳，来吧。这马二就吩咐手下人打，往死打。打这顿包子钱，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哎呀，哎呀呀！我这位这身上怎么这么硬啊？打不动，拿家伙打。扫帚、扁担、擀面杖，全上来了，把孟金龙身上的衣服都打碎了，但身上毫无损伤，金钟罩护身呢。这帮人震的手腕子都疼。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呢聚了四五百，人们一看这干嘛呀、哎、十几个人揍一个人，这么打不把人给打死吗？啤酒啪嚓啤酒啪嚓，打起来没完。一看马二叉着腰不依不饶的。正在这时走了一个人，这人本来在这路过，一看前头交通堵塞走不了了，站在买卖家门口一个石墩上头往里观看啊，这才发现打人呢。这人就一皱眉，你说像话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打死人不偿命吗？这主分人群来到里边，未曾说话先乌鸦了一声，乌鸦混蛋无比该死，不要打了。大伙一听，这怎么臭豆腐味儿？甩脸。

0: 一看，哇，全乐了。原来面前呢站着个老汉包，这老汉包头上戴着翻毛的大羊皮皮帽，身穿着老羊皮的皮袄，毛朝外，下边棉裤、皮裤、翻毛的皮套裤，三层裤子，腰里系着带子，脚上蹬着一双大毡窝，这毡窝得到黑龙江大北边才能穿，还得说零下40度穿这玩意儿不冻脚，这在这儿穿不着啊，有很多人都没见过这种鞋啊，他就蹬着大毡窝，肩头上背着钱搭子，手里拿着铜锅铁杆大烟袋，这烟袋锅大小赶上二碗了，往脸上看小脸挺短，近视眼，戴着木框的眼镜，光有框还没镜片，稍微有点酒糟鼻子头，通红的嘴唇，满嘴的银牙，左右两撇小白胡，这纯属是个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老百姓哇全乐。那位说来的是谁？谁？本套书了不起的英雄大贼魔欧阳天佐，他还有个兄弟叫欧阳天佑，欧阳天佑有个儿子叫小方硕欧阳德，欧阳爷儿仨，就这三位全是怪人，都穿一样的衣服。来的这是大爷，从上海县来，赶奔南京总镖局，行走路过马家集，遇上这个事儿了。欧阳天佐能不管吗？他到里边一扎呼，人们不敢打了。我押混账无比该子，你们因为什么怎么样打人呢？难道打死你们就不偿命不成吗？混蛋东西！这本地人呢还怕外来人，马二马掌柜的过来了，哎，老先生您不知道，他这大个子他不讲理，吃了我们好几屉包子，一文钱都不给。我一问他，他说：“你打我一顿吧，这不诚心找茬吗？咱们小本经营，将本图利。你说要遇上这样的主，咱怎么办呢？所以我才叫人打他，混蛋东西，把人打死，你怎么办？难道你就不怕摊官司吗？他要是……”他可也是，这位一听有点后怕。欧阳天佐低头一看，乌鸦，你看看这个人连动都不动了，恐怕是没有气了。别呀，马二也冒汗了。往往这个人头脑一热，一时冲动，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等脑袋一凉快，追悔莫及。马二赶紧蹲下了，这，我说这位。用手一摸孟金龙的鼻子，孟金龙嘿嘿一笑，嘿嘿，哎，我的妈，好像没把马二吓死。再看孟金龙一咕噜身起来了，打完没？打完没？行了吧，包子钱给了吧，再见喽，转身就走。欧阳天佐也乐了，嘿，这位真劲揍啊，谁呀、啊、这是？大贼魔紧走几步把他拦住了，哎呀，年轻人站住。孟金龙低头看了口，哪来的大汉包啊？你身上怎么净毛？嘿，混蛋东西，武川的皮袄。我说年轻人，方才打你疼不疼啊？不疼不疼不疼，我练的金钟罩铁布衫，他们哪能打得动我呀？你看皮肉都不伤。
1: 哦，
0: 欧阳天佐一看跟我练的是一样的功夫，整身的童男呢、童子功，就问他，你老师是谁？
2: 我师父，我师父天底下的人脑瓜都没他大，脑袋有这么大个，叫大头剑客夏侯伤元。
0: 大贼魔文凭倒吸了一口冷气。

0: 闹了半天，这是夏侯老哥哥的门徒，他和夏侯商元有一定的交情啊。啊，闹了半天收了个傻徒弟，不过傻的可爱，连大贼门都挺喜欢他。就这样把这个事儿给了结了。大贼魔拉着孟金龙就仔细问他的经过。哎呀，这个费劲啊。孟金龙说话招头不招尾，天上一句地上一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这才听明白。乌鸦，这一说你要到南京找圣婴昆仑侠。
1: 对喽对喽，我去找我三叔父。
0: 我听说了，从我老师夏侯商元那儿论，我应当管圣婴叫叔叔。从我爹那儿论，我应当管的叫大爷。也乱套了，反正怎么的都说是老前辈吧。哦，行。这么说，你迷失了方向，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钱也花没了，你说怎么办？
0: 乌鸦，这样吧，我送你去，你看如何？
1: 那太好了，这回遇上熟人了，有人管我饭吃了，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
0: 乌鸦，好，既然如此，你随我来。巧遇大贼魔欧阳天佐，要不怎么这段书叫英雄大聚会呢？越聚人越多，走来走去，正走的莲花湖，到了清江湖口，就听见鼓声如雷，喊杀震天。大贼门就一愣，这有战场，谁跟谁打呢？但是隔着水他过不去，人无完人，要讲究欧阳天佐的能耐，在本套书堪称一绝，尤其是轻功谁也不行，包括夏侯商元和圣婴在内捆到一块不如欧阳天佐。但是他不会水，一见水就发晕。可傻子孟金龙高兴了，他在水边长大的，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水了，一看水面这么宽敞，哎呦，他忘乎所以，什么找圣婴啊，什么这个那个全忘了，回头跟欧阳天佐说：“
1: 老前辈，天热，我洗个澡不？”
0: 乌鸦，混账，无比干子，不要洗，危险！
1: 什么危险？你等一会儿吧。
0: 砰！他跳水里去了。哎呦，到水里这个美呀！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会儿沉入水底，一会儿把脑袋露出水面，越洗越高兴，忽忽悠悠就来到战场。他把脑袋露出来了，抬头一看，眼前是穿帮，这顶上正打着呢。他想问问这谁跟谁打，正好遇上金头虎贾明，他一把贾明脚脖子抓住，嘣，把他裂水里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说这么复杂的事情，孟金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众人仔细地听着，费老大劲把他说的话串联在一起，才是这样的经过。圣婴听着也乐了，哈哈哈哈，金龙啊，欢迎你来呀，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贾明这阵也缓醒过来了，贾明把湿衣服拧干了穿上。
1: 屁！我说这大小子，你他妈真缺德，见面礼你先灌我一顿。
0: 孟金龙低头一看，
1: 我你长得怎么那么小个？
0: 贾明扬起头来，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大个？
0: 这一对混蛋遇在一处。
2: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

0: 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市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

0: 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 400-6189-216。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4: 嗯，
2: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4: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2: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4: 嗯，
2: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4: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2: 嗯，
4: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2: 太多了
4: 、嗯、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
2: 嗯、
4: 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 38% 左右
2: 啊，这也挺高了，
4: 相当高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嗯、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
2: 嗯，
4: 38% 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2: 哎呀，
4: 睡眠有问题啊。
2: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4: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2: 嗯，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2: 嗯
4: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2: 啊，真的。
4: 嗯，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那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2: 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4: 嗯，
2: 大家伙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哎、准备开始抢购了。
4: 确实确实。
2: 嗯嗯。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一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

0: 多一些？
1: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0: 三万盒。
1: 嗯。
0: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1: 哎呀，要说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0: 嗯。
1: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的是谁啊，将近4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0: 对。
1: 你说这三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0: 对，这倒是哈，啊，就哪怕是三万盒也确实少哈，啊。
1: 对，
0: 嗯，
1: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0: 对，
1: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0: 对，
1: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0: 嗯，
1: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0: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这三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
0: 嗯，
1: 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0: 嗯
1: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0: 嗯，
1: 他的睡眠节奏，
0: 嗯，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1: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三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0: 啊，
1: 哦，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0: 嗯。
1: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三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0: 哎，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哈，啊。
1: 嗯，
0: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1: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0: 是吧？嗯，啊，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1: 嗯，
0: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1: 对，
0: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1: 嗯，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0: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1: 嗯，
0: 这个是有好处的。
1: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0: 嗯，
1: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

0: 解的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1: 嗯，
0: 这个是有好处的。
1: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0: 嗯，
1: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
0: 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1: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0: 啊，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里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
0: 啊，
1: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0: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认知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1: 对，没错。
0: 嗯，
1: 你看协和心内科哈，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0: 嗯。
1: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0: 嗯，当老师也挺累的哈。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0: 批作业，
1: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0: 嗯，
1: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0: 对，
1: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0: 嗯，
1: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0: 嗯，对，
1: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0: 对，
1: 睡不好觉。
0: 我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它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1: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
0: 嗯，
1: 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它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0: 嗯
1: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0: 阿普唑仑，
1: 对的，诊疗手段的。
0: 嗯，
1: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0: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1: 啊，这个是肯定的。
0: 嗯。
1: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0: 嗯，
1: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0: 嗯，
1: 咋办呢？
0: 多吃，加量。
1: 对呀，只能这样。
0: 嗯，
1: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那就是每天晚上5片到6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混乱觉。
0: 哎，
1: 5、6个小时都是奢望，就2、3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0: 嗯，
1: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儿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哈，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0: 嗯。
1: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0: 哦，
1: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 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0: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0: 嗯，
1: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0: 哦，
1: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

0: 反而啊倍儿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那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是帮一棒子下去了，吞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他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0: 对、
1: 啊、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0: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1: 对，
0: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我们这款控氏褪黑素。
1: 嗯，
0: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他这个睡眠规律、
1: 嗯、
0: 校正他的生物钟。
1: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他的睡眠规律。
0: 对，
1: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哎呀，用了半年，他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1: 嗯，
0: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嗯，胸闷。胸痛、嗯、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艾灸锤？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1: 嗯、
0: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把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1: 嗯，
0: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
1: 对
0: 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啊，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对、
1: 嗯、
0: 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是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0: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1: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0: 对，
1: 嗯，
0: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 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

0: 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
1: 嗯，
0: 你哪怕第二天你补一觉，哎，你这夜睡得挺好，但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精神头，身体就不是那么的舒爽，他就做不到。有的时候甚至睡一觉醒了还是晕乎乎的。
1: 对，我前两天就这感觉，我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白天我就想补啊，然后就做一会儿工作就困就睡，睡完继续做，做完还困还得睡，
0: 嗯，
1: 就来回这反复，哎，我就觉得好像生物钟整个都紊乱了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1: 嗯
0: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0: 嗯，
1: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它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0: 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退黑素明天正式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1: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0: 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1: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1: 对，
0: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1: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0: 嗯，
1: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0: 应该有感觉、啊、
1: 有。
0: 嗯，
1: 它叫心前区不适。
0: 嗯
1: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0: 嗯，
1: 但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0: 嗯
1: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0: 对，没明确你的病，
1: 对，
0: 就不能给你开。
1: 对，
0: 嗯，
1: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0: 嗯，
1: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0: 嗯，
1: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0: 嗯，
1: 怎么走走

0: 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儿就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1: 哦，诶，但是
0: 闷呐，
1: 嗯，
0: 闷到什么程度，他感觉压着又上不来气儿。
1: 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0: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
1: 嗯、
0: 好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1: 哦，
0: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1: 哦，
0: 做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1: 嗯，
0: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1: 嗯
0: 啊，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 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1: 嗯，
0: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1: 嗯，
0: 但是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1: 对，
0: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1: 对，
0: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1: 嗯，诶，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那事你做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能看出来。
0: 对 对， 对，
1: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0: 对
1: 啊，嗯，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
0: 嗯，
1: 该查了。
0: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1: 对，
0: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1: 哦，
0: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1: 对，
0: 你说这多阴险。
1: 嗯
0: 啊，
1: 嗯，
0: 很多人因为压根儿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1: 吓人。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1: 嗯，
0: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1: 嗯，
0: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1: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得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0: 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1: 嗯，
0: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1: 对，
0: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1: 嗯，
0: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哦，
0: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1: 对，
0: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纸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1: 嗯
0: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1: 嗯，那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1: 嗯，
0: 肯定会搓破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搓破？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啊，这个搓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

0: 平整，
1: 嗯，
0: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0: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原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原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1: 嗯，
0: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1: 高。
0: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1: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0: 对，
1: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1: 嗯，
0: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了，好多人到 50% 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1: 嗯，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力系统太重要了。
0: 没错。
1: 嗯，
0: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75%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常规用药，就他汀啊、阿司匹林啊，一个降脂的，一个抗凝的，对吧？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1: 嗯，
0: 他养了个小狗
1: 啊、
0: 哦、啊，十多年了
1: 啊！
0: 对，一人一狗相伴啊，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
1: 嗯，
0: 以后就走了啊、
1: 哦，
0: 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啊，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嗯、啊。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0: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
0: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晚上8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啊，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
1: 嗯，
0: 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是浅睡眠啊，
0: 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 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0: 那胸口又开始疼，喘气儿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两圈没问题，现在一圈走不下来了，那就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儿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60%。
1: 哦，
0: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
0: 嗯，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你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二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1: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协和医生就在他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做了个调整嘛，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控室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2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0.2毫克。
1: 嗯，
0: 所以叫控室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那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嗯，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3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一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得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

0: 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救急完了给你匀出了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太对了，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0: 对。
1: 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诶，他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1: 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1: 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制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0: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
1: 对，
0: 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1: 啊。
0: 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是那样的。
0: 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正好了，就能校准了。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那你需要时间肯定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等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1: 对。
0: 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1: 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0: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就是在养心呐。
1: 对
0: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 你不去调理，

0: 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1: 嗯，
0: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浑浑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嗜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稳。

0: 稳的把教程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稍事休息，
2: 近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用命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啊，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病褪黑素，你还得给我报上名啊。
0: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6: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0: 嗯，
6: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0: 嗯，
6: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成宿睡不好。
0: 哎呦，
6: 一晚上加起来好了也就能睡15个小时，还得说是连翻身在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都在脑瓜子里闪。
0: 嗯，
6: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直翻个，心慌心嘚瑟，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
0: 嗯，
6: 那个状态里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索，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0: 明白
6: 啊。
0: 嗯，
6: 心口疼，带着身上也没劲儿，手啊他都跟着抖。
0: 明白。其实我跟您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您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6: 老师，我哪消停了，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

0: 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1: 嗯，
0: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用，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有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底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1: 嗯，
0: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们门里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求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0: 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看我家邻居吧，原来还得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一盒。
1: 嗯。
0: 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第一天我用上没啥感觉，第二天我8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啊，真叫地下我都能醒。
1: 嗯，
0: 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4、5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1: 嗯，
0: 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翻跟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他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1: 嗯，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
0: 哎，
1: 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0: 哎，你确实
1: 是，
0: 是
1: 不是？
0: 走路都带风了，现在。
1: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10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
0: 对对，
1: 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0: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1: 嗯，
0: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倍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呢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褪黑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1: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2点您特别幸运。一个是什么呢？褪黑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2毫克的控制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
0: 嗯嗯。
1: 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六到八小时的睡眠。你说这八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嗯，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朝着宝贝了。
1: 嗯，
0: 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1: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
0: 嗯嗯，
1: 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哎，行行，那回去跟你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魏老师。
1: 哎，
0: 我自己报名去。
1: 好，
0: 行行，
1: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谢谢魏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1: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子写着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1: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万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3: 是，哎呀，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失眠都十年了。
1: 嗯，
3: 尤其这两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1: 嗯，
3: 所以我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啊、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儿呢，就赶紧的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1: 嗯。
3: 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3: 自从吃那个褪黑素啊，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9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5点半6点呢才醒。
1: 哎，
3: 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啊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啊吃完到现在3个多月了，现在啊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您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也都稳定了，我就感觉我这个三高啊，就是和我这些年睡不好觉有关系。
1: 嗯，
3: 我觉得要是啊，早点吃这个协和褪黑素，我的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1: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3: 对。
1: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啊。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2毫克的，每小时释放0.2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7点左右，哎，吃上一片，8-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0.2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3: 啊，
1: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
3: oh.
1: 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oh. 连续用上四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啊、像你也一样晚上九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3: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1: 嗯，
3: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会了我好继续吃啊。
1: 哎，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你一定一定跟紧节目、
3: 嗯、
1: 千万别错过。
3: 好吧好的，季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1: 嗯，
3: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的都。
1: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
3: 嗯、
1: 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季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4: 人人都是赢。

0: 张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

0: 一万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自从咱们在节目里边讲了这款褪黑素以后啊，哎，现在好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关心同一个问题。
4: 嗯，
2: 就这款褪黑素啥时候能让大伙用上？
4: 这个是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
2: 对呀，为啥他得用上呢？失眠啊，谁摊上太难受了。
4: 嗯，
2: 那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整个人就熬垮了。
4: 哎呀，我跟您说啊，大伙的这种感受啊，这份心情啊，我都特别能理解。
2: 嗯，
4: 现在你就说因为失眠焦虑的人有多少吧？
2: 太多了
4: 、嗯、对。中国睡眠研究会啊，在近期发布了一份这个报告、
2: 嗯、
4: 啊，显示成年人失眠率大概在 38% 左右
2: 啊，这也挺高了，
4: 相当高啊，超过三分之一了、嗯、你算算全国14亿人口，我们成年人就按10亿人口算的话，
2: 嗯，
4: 38% 是不是将近4亿人口睡不着觉啊？
2: 哎呀，
4: 睡眠有问题啊。
2: 4亿啊，从来没想过，这个人数太庞大了。
4: 对啊，所以我为啥明白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失眠所困扰，近期也一直在跟这个厂家呀，在跟院方啊不断的协调沟通、
2: 嗯、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呢终于是有了一个结果、
2: 嗯、
4: 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2: 啊，真的。
4: 嗯，对，咱们协和这个院内的褪黑素呢，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下来，那、
2: 嗯、
4: 明天就可以报名了。
2: 哎呀，这消息太好了啊，赶紧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啊可以报名了、
4: 嗯、
2: 大家伙现在听您说完，相信熟悉咱们的听友啊估计已经拿起手机了、哎、准备开始抢购了。
4: 确实确实。
2: 嗯
4: 嗯，
2: 但毕老师您看，这么多人都想用上褪黑素，那这一次的数量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4: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3万盒。
2: 三万盒。
4: 嗯
2: 嗯，那这个数量跟之前比确实多了不少。
4: 哎呀，要说

0: 我挺惭愧的，数量上是比之前多了，
1: 嗯，
0: 但你想想我们面对的是谁啊，将近四亿人是受到睡眠困扰的人群，
1: 对，
0: 你说这三万盒放到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里，实际上还是相当的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对吧，所以想要用上协和院内同款褪黑素还真就得马上拿起电话去抢定了，
1: 对，这倒是啊，就哪怕是三万盒也确实少啊，
0: 对，
1: 嗯，
0: 但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
1: 嗯，
0: 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三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嗯、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
1: 嗯，
0: 啊，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
1: 嗯，
0: 他的睡眠节奏，
1: 嗯。你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啊、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那、嗯啊、还有更多的，所以这次你说能凑出这三万盒来，真的要特别感谢谁啊，心内科领导的这份支持、
1: 哦、
0: 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心内科调出来的，
1: 嗯，
0: 心内科在我们协和院内使用褪黑素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啊，一直把褪黑素作为什么呢？心脏调理的一个辅助产品在用。这次凑出来这三万盒，真的要特别感谢心内科的大力支持啊！
1: 哎，哎，毕老师，你说到这个协和的心内科哈、啊，我多少还了解一点哈、啊。
0: 嗯，
1: 我记得国内啊，第一例心电图的诞生就是在协和。
0: 哎呀，你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啊、还有。国内首个建立的叫急性心梗应该是24小时的抢救绿色通道，
0: 嗯，
1: 这个也是协和心内科最先开展的，
0: 对，
1: 哎，可以说它是开创了国内心梗急救的新流程。
0: 嗯，我是一来佩服你的记忆力啊，二来就是发现你对协和的了解越来越多、嗯、也越来越深入了
1: 这必须的啊，就跟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耳濡目染啊，我觉得多了解点这些医学的知识啊，
0: 嗯，
1: 这个是有好处的。
0: 嗯，确实。不过可能有一点你不太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在协和心内科心脏病患者诊疗上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诊疗手段的。
1: 嗯，
0: 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双心一体化。
0: 对。
1: 人不就一颗心脏吗怎么两颗心？
0: 双心呢，一个是指的这个心脏。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心理的心。协和心内科在治疗心脏病的同时，一直是同步要关注到患者的睡眠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的、
1: 啊、
0: 这两个因素非常关键。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的想法和认知。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治心脏病还不行，你还得要关注整个调整睡眠的一种状态。
0: 对，没错、嗯、你看协和心内科哈、啊，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姓王，
1: 嗯，
0: 70多岁的女同志，她退休之前就是一个老师，
1: 嗯，当老师也挺累的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一到晚上干啥？
1: 批作业，
0: 除了写教案就是批作业，
1: 嗯，
0: 对吧？常年的熬夜加上工作压力特别大，退休以后就查出来有冠心病了。而冠心病最大的特点是啥？夜间特别容易发作，
1: 对，
0: 对吧？胸痛、胸闷，严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压榨性疼痛，
1: 嗯，
0: 就像有的人拧着劲儿的拧你那颗心似的，恨不得把你心里那点心尖血都拧出来，
1: 对、嗯，
0: 就这个感觉，压榨性疼痛，同时放射到肩膀、后背，啊，一疼就是一宿啊，
1: 对，
0: 睡不好觉。
1: 我知道这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它一般，停不下来，就持续时间挺长的。
0: 有的是持续时间很长、嗯、啊，夜间经常性的这种疼痛就导致他什么，本来睡挺好的，滋一下疼醒了。好，时间长了，睡眠老被打断，就睡眠质量越来越差。
1: 嗯
0: 啊，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后来也是把他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到当地医院，医生给他开点安眠药啊，就是最常见的阿普唑仑。
1: 阿普唑仑，
0: 对，
1: 哎，但我听说毕老师这个药好像不能大剂量的吃，是吧？
0: 哦，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一开始他是吃一片能睡着了，但他发现什么问题呢？心脏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改善。
1: 嗯。
0: 啊，尤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睡眠怎么了？又变差了，就说明啥呀？一片已经不管用了。
1: 嗯，
0: 咋办呢？
1: 多吃，加量。
0: 对呀，只能这样。
1: 嗯，
0: 哎，加到两片，最后加到三片，甚至于到后来呢，就是每天晚上五片到六片，吃这么大剂量，勉强能睡一个混沌觉。
1: 哎，
0: 五六个小时都是奢望，就两三个小时算是能睡着。
1: 嗯。
0: 你说他这个睡眠质量差到什么份上啊？长期用了以后就感觉那心脏啊还是特别难受，结果最后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他吃这个药吃的啊，心脏不仅没好，反而还加重了。
1: 嗯，
0: 啊，不光冠心病，关键已经出现比较轻微的心梗了。
1: 哦，
0: 啥叫心梗啊？就血管堵的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给他吓坏了，赶紧就跑到协和挂的心内科。
1: 嗯，那到协和以后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把他所有的情况从头细致的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吃的这个心脏类的药物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呢？安眠药上。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安眠药本身它就是调控神经的，对不对？它就会抑制心率，影响心脏，所以正常人你睡好觉第二天你会觉得特别舒爽，
1: 嗯，
0: 非常的轻松，特别解乏啊，倍有精神头。
1: 嗯，
0: 可是吃这种西药安眠药的人，就哪怕他睡着了，那、
1: 嗯、
0: 跟你自然的这种睡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等他第二天早上醒了，那心脏依然没有那种天然的深度睡眠的那种舒适和好的感觉。
1: 嗯，
0: 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修复。
1: 嗯，你看刚才毕老师说了，这安眠药它是通过抑制中枢神经来强制睡眠的。
0: 对 对
1: 说白你睡不？你不睡，帮一棒子下去了，昏一下就睡了。哎，
0: 对，
1: 但可能永远达不到那种自身天然那种睡眠，然后你五脏六腑啊也达不到修复力，
0: 达不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呢，最好的还是什么？天然的，
1: 对，
0: 包括睡眠也是，天然的睡眠。它是依靠大脑每小时均衡的分泌少量的褪黑素，保障自然的八小时睡眠。
1: 嗯，
0: 安眠药是啥呀？直接抑制神经，强制让你所谓的睡觉，不仅没有办法去校正它的睡眠规律，还会什么永久性的去压制我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我来了，不用你了啊。
0: 啊，对，把自个儿的那个功能给憋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让人体自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越来越弱，那对不起，时间长了只会越来越依赖药物了。
1: 对，而且随之而来的用量越来越大，
0: 对
1: 它这个副作用可能也越来越大。
0: 那是肯定的，都是翻倍的，对吧？所以安眠药吃着吃着怎么了？离不开了。
1: 对，
0: 哎，吃着吃着不小心就发现越来越吃得多，那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也会攒起来越来越大的。所以后来协和医生就给他把安眠药停了，然后换的什么呢？协和院内的我们这款控释褪黑素。
1: 嗯，
0: 目的就是通过天然褪黑素重新校正他这个睡眠规律，校正他的生物钟。
1: 嗯，天然褪黑素来重新校正他的睡眠规律。
0: 对，
1: 哎，这句话您得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他用了之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哎呀，用了半年，他这个睡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这种天然褪黑素带来的这种睡眠呢，才能真正的实现什么养心的作用。晚上心脏也不疼了，白天精神头也足了，对吧？更重要的是啥？心脏病的症状明显减轻，
1: 嗯，
0: 哎，没再加重。你就想心脏病的患者最典型的症状是啥？
1: 嗯，胸闷。胸痛、
0: 对，心慌胸闷气短疼痛，
1: 嗯，

0: 你看很多这个老人是不是喜欢用啥？爱揪锤儿。
1: 对。
0: 哎呀，东敲敲，西敲敲，对吧？
1: 嗯、
0: 敲敲前胸，敲敲后背，或者拿那把按按穴位，也是总说睡完觉起来，哎呀，这浑身皱巴巴的，难受，对吧？
1: 嗯。
0: 哎，后背酸痛，你问睡眠怎么样啊？你睡得好不好？哎，大部分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入睡困难，就是睡眠浅，再不就是时间短等等。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就是心脏病夜间发病影响睡眠，
1: 嗯，
0: 导致他休息不好造成的。
1: 哎，所以一旦出现失眠的话，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这些患者他夜间得不到休息，那么心脏的负担就会加重，所以第二天一般就会有胸口更疼啊、更闷啊，还有情况更严重啊。
0: 对，所以头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心脏就犯病嘛，对吧？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心脏和睡眠他们真的是相互拖累的，本来是个俩好嘎一好的事儿，啊，到他这儿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睡眠不好就放大心脏的问题，那同样心脏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0: 对，哎，这俩人是什么，像孪生兄弟是捆一块儿了。协和心内科在给心脏病患者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同步进行睡眠干预，不是单纯的就给你开点治疗心脏的药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双心一体化诊疗。
1: 嗯，这我就懂了，双心一体化。
0: 哎，对，目的就是不让患者因为睡不好觉啊，把心脏病拖得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心内科一直把这个褪黑素作为什么？辅助调理睡眠、保护心脏的一个基础产品在用。
1: 嗯，所以你看协和医院治疗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然后调整人自身的规律为准绳。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治疗，而不是看着你哪犯病了我就专治你哪儿。
0: 对，
1: 嗯，
0: 所以最难得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把这个人病治好了以后，你发现他跟好人一样，
1: 对，
0: 他没有受到这种治疗干预的负面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他自身的功能。

0: 影响。说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恢复它自身的功能。
1: 嗯，
0: 因为人的自身老天爷设计的，
1: 嗯，
0: 对吧？而我们治疗是谁设计的？人设计的。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人的智慧永远不要去跟大自然的智慧去比，
1: 要遵循规律啊，
0: 遵循规律，这是一定的。嗯、所以。本身褪黑素是干什么的？在人体它就是调节睡眠规律的。那你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本来就有的东西，它不是靠外来的其他药物，尤其是化学性物质进行干预。那么褪黑素就是通过调节生物钟，帮助松果体在相应的时间段，你进行自我分泌，啊，就让人体回到一个正常的睡眠节奏上来了。就像经常加夜班的人，
1: 嗯。
0: 你哪怕第二

0: 所以褪黑素什么呢？只是帮你把紊乱的生物钟给你重新调回来，拨正了。它不是生生的把你打晕了，对不对？更不会压制你自身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功能。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啊，一个是强制关机，一个是帮你校准生物钟，让你身体自身分泌褪黑素，自己睡着。
0: 对，所以你看协和心内科，他会给所有来看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就做一个什么呢？叫睡眠量表筛查。
1: 嗯。
0: 啊，因为睡眠问题，如果你不给他管好了，心脏病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对吧？你越治也越重，把睡眠调好，心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
1: 嗯，
0: 哎，治疗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哈！再多说一句，我就感觉就孩子也是一样，就你要去引导他，激发他自身的潜能，
0: 嗯，
1: 这个是最厉害的教育。
0: 对，
1: 而不是打压式的，你必须怎么样，按我的要求去做，那孩子整个就。他没有自我了，所以你看褪黑素能做到这样的一个高端，所以真的是他内在的理念呢和技术啊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哎呀，你这个例子举得太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他的理念可以是相同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在治疗心脏问题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你这个睡眠调理好了，心脏病才不会加重。不要让睡眠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咱们协和院内同款控室型褪黑素明天正式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如果您或者家里的老人也有睡眠不好，夜间容易醒，凌晨早醒的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一个电话健康到家。
0: 嗯，文纯啊，我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冠心病在确诊之前它是怎么定义的吗？
1: 哟，这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毕老师，跟您请教啊。
0: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是啥，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倒知道一点哈，应该是跟那个心血管狭窄程度有关，是吧？
0: 对。
1: 比如超过，我记得应该是 50%， 是不是就可以确诊为冠心病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很准确啊。
1: 嗯。
0: 在这个冠心病确诊之前，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
1: 应该有感觉啊。
0: 有，
1: 嗯，
0: 它叫心前区不适，
1: 嗯
0: 啊。但是一般医生呢，你有这个症状，他不会给你开药的，
1: 嗯。
0: 但是你自己是有感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太好，但你没达到病的标准，大夫就不会给你开药，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药是治病的，
1: 嗯
0: 啊，大家能了解这个逻辑啊？
1: 对，没明确你的病，
0: 对，
1: 就不能给你开。
0: 对，
1: 嗯，
0: 你看有的人上了岁数以后，哎呀，拎点东西，买袋米啊，买桶油啊，哎，拎着上楼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心突突突突就跳啊，
1: 嗯，
0: 就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
1: 嗯，
0: 对吧？或者有的人走路的时候就感觉这腿脚怎么就磕磕绊绊的，就像没以前利索似的，
1: 嗯，
0: 怎么走走不快，走两步都恨不得停下来歇一会儿，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胸口闷呐，
1: 嗯。
0: 闷到什么程度，他就感觉压得又上不来气儿了，然后就
1: 长出一口气，
0: 长出一口气，
1: 嗯，
0: 哎呀，好像这闷能缓解一点。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有的人经常就坐那儿就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胸口发闷，都是心前区不适的典型表现。
1: 哦，诶，但是毕老师，我知道有些人就他有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他就也在乎了，上医院比如说要做个心电图，好像一查还没啥事儿。
0: 哎，心电图查不出来，为啥？因为心电图显示的都是器质性改变，比如说你血管确实狭窄的达到 60-70% 了，
1: 嗯，
0: 好， ST 段下移了，哎，给你确诊了你这动脉硬化啊。
1: 哦，
0: 嗯，你没到这个程度，你只是有感觉，你那血管堵还不到 50% 呢，没达到标准呢。
1: 哦，
0: 做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什么可以做出来呢？冠状动脉 CT， 或者你干脆做造影。
1: 嗯，
0: 哎，那你能看得很清楚，那血管哪怕有轻微的斑块，它也能看见。
1: 嗯，
0: 啊，你也能明确的诊断出，哎，这血管狭窄程度不到 50%。对不起啊，你不属于冠心病的患者，你有没有症状？难受，自己回家挺着。
1: 嗯，
0: 没办法，医生只管什么呢？狭窄达到 50% 以上的患者。
1: 嗯。
0: 但是

0: 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症状是不是一直在给你敲警钟，
1: 对，
0: 提示你，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1: 对，
0: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呀。
1: 嗯，诶，说到这儿，我有个事儿，前两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做那个叫冠脉 CT，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你咋的了最近，他说没啥事儿。我说没啥，你做他干啥呀，他就说得做，万一有隐性的一些什么狭窄啥的能看出来。
0: 对对对，
1: 他的这个健康意识特别强。
0: 对
1: 啊，所以你看我们出现胸闷啊，心慌，走不动路啊，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有感受了我们好像才能意识到该查了。
0: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感觉的你是很走运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身体不断的在跟你报警啊。
1: 对，
0: 他还试图在跟你沟通，对吧？有些人是压根不跟你沟通，这就叫隐匿性的冠心病。
1: 哦，
0: 一点症状没有，但血管已经给你悄悄堵得差不多了。
1: 对，
0: 你说这多阴险。
1: 嗯
0: 啊，
1: 嗯，
0: 很多人因为压根都不知道，然后咣当心梗了，吓不吓人？
1: 吓人。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晚上你要休息不好，那个症状才明显了。
1: 嗯，
0: 但如果你休息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从它还没有变成疾病的时候，你就开始通过睡眠不断的去养护它。
1: 嗯，
0: 去修复它，这心脏问题不会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
1: 嗯，而且毕老师，我听您之前好像说过哈，这个睡眠得达到深度睡眠，然后你这个心脏自我修复才可以哈。
0: 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为啥？因为夜间我们身体会分泌两种特别重要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叫抗炎因子。
1: 嗯，
0: 一个就是生长激素。
1: 对，
0: 生长激素干啥的？小孩长个的叫生长激素，
1: 嗯，
0: 分泌的很多，长得快。成年人的生长激素它不用于长个，它用于干什么？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哦，
0: 血管内皮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血管内壁的那层保护膜啊，非常的柔韧光滑，所以血液流过去怎么了？才顺畅。
1: 对，
0: 没有阻力，对吧？这层保护膜要是受损了，那对不起，血液流动的就慢了，血管表面就坑坑洼洼了啊！那你血液里那点什么油啊、脂啊，就特别容易掉到那坑里边，然后怎么了？形成斑块。
1: 嗯
0: 啊，而生长激素在夜间的分泌，它的峰值才能达到最高峰。
1: 嗯，那这里边的因果关系就是，如果你夜间休息不好的话，血管内皮它就修复不了。
0: 对，
1: 那你这个斑块就可能一天天长大。这样的话心脏的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
0: 没错啊，包括抗炎因子也是夜间分泌的最旺盛，它能够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啥？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你天天用手来回搓，会不会搓破？
1: 嗯，
0: 肯定会搓破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血管内皮也是，血液在血管里面天天冲刷，那个速度是很快的，刷刷流啊，血管内膜会不会被搓破？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啊，这个戳破就是表面的这种损伤，在黏膜上就会表现成炎症，就会有各种小红点儿。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炎症干啥呢？吸引来很多修复因子，就让你那血管内膜越修越不平整。
1: 嗯，
0: 就像那马路拉拉链似的，啊，你弯个管道，你给它挖开，挖开再填，你就填不平了。
1: 对，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越填越高，有时候。
0: 对。那么有了这个抗炎因子，就可以减轻血管的慢性炎症反应，让那斑块就不容易长大，哎，不容易破裂。那晚上你要睡不好觉呢，你就想吧，那抗炎因子分泌的不够，血管一直处于那种炎症反应的状态，
1: 嗯，
0: 坑坑洼洼的啊，就像我讲的，那么你那斑块就越堆越多，越堆越大，越堆越不稳定。你血液再流得快一点，把那个斑块冲破了，风险高不高？
1: 高。
0: 那真是走哪儿堵哪儿啊。
1: 嗯，所以说啊，睡好了这个血管斑块就不容易长大。
0: 对，
1: 你要睡不好的话，这个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问题。
0: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是通常只关注血管，哎，我怎么把这个斑块给它抠掉，你就想不到好好睡一觉，这个目的就能达到。
1: 嗯，
0: 对吧？很多冠心病患者都是从这个心前区不适症状这个阶段开始一点点发展过来的。等确诊冠心病的时候，你那个冠状动脉狭窄至少达到 50%。

0: 好多人到50%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还不知道呢，等有症状上临床了都差不多要下支架了，
1: 嗯，
0: 再往下发展不就心梗了吗？
1: 嗯，所以说嘛，就好好睡好觉吧哈，这夜间休息好的话，对于咱们生命的这种源头心脏来讲啊，我们的动力系统太重要了。
0: 没错，
1: 嗯，
0: 协和心内科呀，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82岁，冠脉狭窄已经超过75%了，所以当地医院就给他下了一个支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完全达到下支架的手术指征了。嗯，术后呢也是常规用药，就他汀啊、阿司匹林啊，一个降脂的，一个抗凝的，对吧？该吃的也吃了。按理说他术后好好养着，维持住这个支架畅通，理论上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患者呢，他有个爱好，
1: 嗯，
0: 他养了个小狗，
1: 啊、
0: 哦、啊，十多年了
1: 啊，
0: 对，一人一狗相伴啊，很有感情啊。结果他手术出院没多久，那狗怎么了呢？年龄大了，老了，
1: 嗯，
0: 以后就走了，啊，哦、生命比他更早的走到尽头。
1: 哎呀，那他这个养了十多年，这感情恐怕跟家人一样啊，这打击也挺大。
0: 嗯，确实。好多养宠物的人就是这样，尤其养狗的人，嗯，所以他就是一下就经受这个打击啊，就特别伤心，啊，然后孩子们说，哎呀，那这么愿意养狗，我再给你买一个小狗，你接着养，说啥也不养了，为啥？再怎么养不是原来那个，寄托了他十几年感情的那个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不养吧就想啊，天天就在家闷着，出门看别人遛狗，马上心就可难受了，揪着，找个没人地儿偷偷抹眼泪啊。
1: 嗯，这也是重感情的人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挺难过哈。
0: 对，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长期的压抑焦虑，完加上身体心脏本身就有问题，结果不就出毛病了吗？
1: 嗯，
0: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眼睛熬得通红通红的，你说你心脏健康，夜间睡眠你最起码你得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
0: 对吧？你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可好，长期失眠，生物钟已经彻底紊乱了，
1: 嗯，
0: 他几点呢？晚上8点多他就躺下，
1: 嗯，
0: 8点多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时间吗？
1: 嗯，
0: 心包经当令，其实是人一天当中的娱乐时间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晚上8点多该娱乐他睡觉去了，
1: 嗯，
0: 到10点多人家该睡他醒了，
1: 哦，
0: 12点多能迷迷糊糊的再睡会儿，
1: 有一觉，
0: 不确定啊，疑似睡眠叫，
1: 嗯，
0: 这个状态，凌晨2点多又醒，
1: 哦，
0: 哎呀，就是加起来能够5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这个睡眠质量就是差，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而且他整个基本都浅睡眠啊，
0: 对，
1: 他一直都没有深睡眠，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你像这种睡眠，你身体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啊？心脏更得不到修复，所以后来他就出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胸口又开始疼，喘气也费劲，以前在公园里边走2圈没问题，现在1圈走不下来了，
1: 嗯，
0: 那就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了。然后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又给他送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下支架的地方又堵了。
1: 哦，
0: 就已经下了这个支架，支架里边堵了60%。
1: 哦，
0: 哎呀，给家里人吓得特别担心，从原来的医院就给转到协和去了。
1: 嗯，他这个支架都放了，怎么还又窄了呢？
0: 其实现在啊，我们在临床用的这个支架呢，已经是用什么呢？抗凝药泡过的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再挂一些油脂垃圾，
1: 嗯，
0: 但过去的支架不是，你就想血管应该是光滑的，可是那支架它是个网，
1: 哦，
0: 你贴到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更加不光滑了，更容易往上挂东西，实际上。所以以前是支架初期的时候，有好多人是支架内部再次狭窄又挂油，但那个时候已经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把那段血管掐断了，
1: 对，
0: 然后再换一根血管，这个叫搭桥，
1: 嗯，
0: 所以你说像他这个情况。

0: 不到协和怎么办？对吧？到协和以后，就同时启动多学科专家会诊，分析过以后，大夫就发现什么？问题的根源不是血管的问题，而是什么？长期的情志不畅，情志不畅，情绪啊，就会影响到神经，神经调节内分泌，啊，就压制了他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严重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也就间接影响什么？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他那个血管约等于没有啥修复能力了，整夜整夜都是浅睡眠，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的，然后刺激这个斑块继续发展，造成二次堵塞。所以想要防止这个血管堵塞加重怎么办？首先得帮他睡好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呀，你给他用啥药效果都很一般。
1: 嗯，
0: 你知道
1: 还得是深度的睡眠。
0: 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摆脱碎片化的这种睡眠。
1: 嗯，那这个协和是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协和医生就在他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做了个调整嘛，就给他加了一个什么控释褪黑素。我之前也讲，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每一片精准到两毫克，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所以叫控释嘛，对吧？哎，匹配人体夜间自然的这种褪黑素分泌的规律，就能保证他每天能有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嗯，这个目的就是让他通过自身的修复，让夜间心血管系统重新得到一个休养和恢复。
0: 嗯
1: 嗯，那后来他还做支架了吗？
0: 没有啊，就不需要做了嘛。三个月以后复查的时候，夜间的这个胸闷疼痛症状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对吧？晚上安然入睡，以前怕睡觉，现在很坦然，就很相信自己能睡得好啊，就很自然。一年以后再复查，支架内的狭窄没有加重啊，夜间的这个心率也恢复得很正常。
1: 嗯，就是说休息好了，然后这心脏堵塞的程度就能得到控制了。
0: 对，关键是啥呢？他不用担心夜间心脏犯病啊，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不用担心我第二天能不能醒过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在夜间啊，大家记住，分泌两种保护心脏的激素，
1: 嗯，
0: 一个是什么？生长激素，负责血管内皮的修复，一个呢是抗炎因子，就防止血管内皮出现炎症，然后怎么样产生斑块，让斑块越长越厚。而他因为长期睡眠不好，夜间那个血管修复的黄金时间全都没有了，就像被删除了一样，不存在了。
1: 嗯
0: 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下了支架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跟您讲，下支架那只是救急的。
1: 嗯，
0: 救急完了给你匀出了这个时间，你要干啥？你是不是要恢复原貌啊？
1: 对，
0: 哎，就要恢复你自身的睡眠的这个规律，养护好你的血管。那个支架只是物理性的把你堵的地方撑开，你血管本身的这种健康状态没有恢复，所以你不好好休息，你不能及时修复它，该堵照样堵。
1: 嗯，
0: 我这儿不堵，我给你换个地方一样堵。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只有是深度的睡眠，你这个心脏和血管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一个自我主动修复的状态。
0: 嗯，太对了。
1: 嗯，
0: 主动修复啊，没错，深度睡眠就是我们心脏血管啊自我修复的唯一的保护机制。如果你忽略睡眠了，那我跟你讲，你不管花多少钱，你怎么治，你用再好的药，你做再精湛的手术，那个效果也不会理想。
1: 嗯，
0: 啊，它也会打折扣的。
1: 对，所以这个心脏问题哈，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部分啊都是睡眠不好造成的。可要是你吃这个安眠药吧，它还有这个抗药性，是吧？
0: 嗯，
1: 越吃还越不管用。另外呢，它还伤神经，还有依赖性，你吃上以后就甩不掉。
0: 对，
1: 嗯，那么协和的这款褪黑素，凡是体验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处，切身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褪黑素在院内紧缺的原因吧。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1: 嗯，
0: 因为啥？好多人呢，他睡不好觉，这个基数很大，对吧？但是他们长期用褪黑素下来以后，就发现， 它真能帮助我们避免恶性心律不齐啊。

0: 真能帮助稳住这个心脏功能啊，不让心脏病反复加重。所以你看这个患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自个儿到医院又开了一年的。
1: 嗯，另外毕老师，我知道您之前讲过啊，年纪大了的你像这个自身的褪黑素分泌就会减退。
0: 对，自身功能减退，这是肯定的。
1: 嗯，因为它自然生理规律，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哈。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协和的这款控制型的褪黑素其实是可以帮你补充好生理需要，还能校准生物钟，然后这个温和和安全，它还没有毒副作用，也是大家伙特别期待的哈。价格还不贵，要是我的话也会长期用。
0: 你睡不好觉的话，你完全可以找协和褪黑素，你就不用再在外面找了。
1: 嗯，
0: 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没有任何副作用，也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它只是什么呢？帮你恢复身体本该有的这个生物钟的节律。
1: 嗯，
0: 你也不需要长期用
1: 啊，
0: 那不用说那个，我一辈子都吃它，你还得让自己分泌，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或者说不吃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1: 那样的。
0: 嗯，像普通症状的人，大概吃四个月左右啊，基本上你那生物钟就能校准好了，就能校准了、啊，到点该睡就睡了。那失眠严重的呢？十年八年睡不好觉的呢？那你需要时间肯定长点啊，但基本半年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等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啊，把你自身的生物钟规律校准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停了。因为啥？因为你自己调好了，你自己就可以正常睡眠了。
1: 嗯，
0: 这是最最可贵的一点。
1: 对，
0: 啊，这也是其他褪黑素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协和这个褪黑素在临床用这么多年，它能成为那么多科室的一个基础调理的产品。
1: 嗯，您看协和不愧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啊，在这个治疗上以人为本，利用一些小小的院内产品就会帮助很多人解决大的问题啊。
0: 对，所以睡眠好就是干啥，在养命啊。
1: 嗯，
0: 就是在养心呐、啊。
1: 对
0: 啊，好多老年人失眠，但是就认为啥呢，哎呀，人老了觉少正常啊，睡不着应该的，坏了，你不去调理，但不代表你身体就没事儿啊。
1: 嗯，
0: 白天精神头也不足，浑浑噩噩的，对吧？血压也不稳，万一出门摔一跤，你说过个马路反应慢半拍，你说你这风险大不大？
1: 大
0: 啊！协和这款控制褪黑素就是帮你把生物钟调回来，不会有依赖，早晨起来头不晕不迷糊，对吧？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睡到自然醒，这多幸福的一种感觉呀、啊，
1: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你说是不是就是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好东西？
1: 没错，
0: 你睡不好觉，你不用扛，也不用怕，也不用瞒着谁不敢说，对吧？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把觉睡好了，白天精神头自然足了，你身体慢慢的就养回来了。
1: 嗯，是的。那么因为失眠导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啊，血压血糖忽高忽低啊，骨关节疾病加重啊，身上没有力气没劲儿，整天昏昏噩噩的，精神萎靡，担心心脑血管等一些疾病突发危及生命，拖累儿女等等这些问题的朋友，现在呢都有机会通过调整睡眠改善我们现有的症状。那明天开始报名申请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00-6189-216 400-6189-216。 稍事休息，
2: 近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0: 学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1: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任命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1: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我这回找您啊，我是病褪黑素，你还得给我报上名啊。
3: 您呢太着急了，今天活动还没开始呢，我明天才正式开始，您关注一下节目信息好不好？
4: 行行，我属实是有点等不及了。
3: 嗯，
4: 因为我失眠好些年了，哎呦，这些年给我折腾的眼袋也重，黑眼圈都没下去过。
3: 嗯，
4: 我今年68了，我这些年里就是成宿睡不好。
3: 哎呦，
1: 因为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
4: 爱做梦，就是脑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啥事都在脑瓜子里闪。
3: 嗯，
4: 另外吧，这些年里心脏也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心折半个，心慌心折子，你坐家里就好像是有啥事似的，就是不消停，好像一分钟都得4-5下。
3: 嗯，
4: 那个状态的脑瓜子吧也迷迷瞪瞪的，反正是不清楚不透彻，这心慌的你说也没啥让我害怕的，就是害怕不知道怕啥。
3: 明白
4: 啊。
3: 嗯，
4: 心口疼，带着身上也没劲儿，手啊它都跟着抖。
3: 明白。其实我跟你讲，您这个情况啊就有点严重，应该上医院去看。你看没，这是典型的什么呀，睡眠导致心脏病加重啊。
4: 老师我哪消停嘞，我咋没上医院去看呢，一趟趟的都跑到医院路上都不长草了。我进医院医生说我是什么轻度心绞疼加早搏。
3: 嗯，
4: 医生就和你说的一样，给我开了一堆管心脏的药，你像那阿司匹林什么的，还嘱咐我作息一定要规律。你说我自己知道啊，到这我想睡他睡不着啊，我这心脏难受啊，我也琢磨出来了，肯定与这个睡觉不好有关系。
3: 嗯，
4: 让医生开点安眠药吧，不给我开，说让我自己回家养成规律，天天8点钟上床，说是你闷闷的形成习惯就能睡着了。结果我听大夫的，回到家到点我就上床，没用，你躺那里难受的来回翻，他就是睡不着。我就说我这个状态不如直接整点安眠药睡觉来得快，确实是这个回事儿。
3: 我跟你讲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医生不给您开安眠药是对的，那是在救你呢。为啥你不能用安眠药？你本来心脏就不好，对吧？你像这个地西泮啊，或者是左匹克隆，这些安眠药都可以导致心率减慢呢，会降低血氧的。你本来心脏功能就不好，血氧就偏低，人就缺血缺氧，那多容易一下就过去了。这样的安眠药你敢吃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你像在我们协和临床，心脏不好的人我们是坚决不给开安眠药的。
4: 可是老师不一样，我吃褪黑素我就能睡着。你看我家邻居吧，原来还得协和褪黑素，剩下2盒他是自己留着的。你看我这个情况太厉害了，就给我拿了1盒。
3: 嗯，
4: 哎呦，毕老师你不知道啊，

0: 我用上了没啥感觉。第二天我八点我就躺床上了，自己我都没感觉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呦，这一宿睡的啥也不知道了。你之前啊真掉地下我都能醒，
1: 嗯，
0: 可是那一宿啥感觉没有，给我激动坏了。你四五年都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1: 嗯，
0: 哎呦，可解乏了。第二天你说那眼睛看东西都带亮的。我就觉得这些年没睡的觉这一宿都给我补回来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也不晕了，心也不翻腾个了，也不嘚瑟了，胳膊也有劲了，手也不抖了，就像是你突然间也心脏跟自己也不害怕了似的，踏实了。
1: 嗯，所以你看哈，总也睡不好觉，哎，一下子能有深度睡眠了，能睡踏实了，我跟你讲对身体的好处你自己都能感觉出来。
0: 哎，你确实
1: 是不是
0: 走路都带风了。
1: 对，因为睡觉本身它是最养心的，你吃啥药都不如踏实睡个好觉。人在深度睡眠当中，你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休息啊，心脏耗氧量是最低的，心脏工作量直接就减一半啊，半量工作，你说它多轻松，对吧？你睡好觉能让心肌细胞安安稳稳的得到修复，这个修复力比你吃十天的什么补气血的那些补品啊，那要强多了，对吧？
0: 对，
1: 你花多少钱吃补品都不如一宿睡眠好来的痛快。
0: 哎，这个我现在我最有发言权，我是最有体会的。
1: 嗯，
0: 睡好觉了，这心脏成倍劲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师，我这些年里你说以前那是不是走弯路，这协和的催催素咋这么好使呢？吃上就睡得可好了，可踏实了。
1: 我跟您说哈，您这个睡眠啊有两点您特别幸运、
0: 啊、
1: 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催催素适合你用，它不是像地西泮那一类的那个安眠药就是完全压制神经功能，不是，它是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睡眠的激素啊，所以这种人体天然激素不会影响你心率的。你吃褪黑素非常正确，这个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正确是啥呀？就是您一不小心特别幸运的用上了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协和褪黑素它是2毫克的控制片，全国就这么一家协和独有的。为啥说它好？它每个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就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量是一样的，非常吻合，可以纠正人体自身睡眠的这个规律，所以它能保证你有一个好睡眠。
0: 嗯嗯，
1: 对吧？这个就跟所有其他褪黑素都完全不一样，在临床上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最基础的也能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你说这8小时睡眠对心脏病患者来讲那不跟救命一样吗？五脏六腑都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哦，我说的呢，老师你这一给我解释我算是明白了，我这回是朝着宝贝了。
1: 嗯，
0: 协和这个药啊确实不一样，我真是吃对了。所以毕老师你赶紧给我报名，我确实是不能错过了。
1: 嗯嗯，所以您心脏这个还是大事儿啊，睡好觉就能把您这心养得挺好。您这样，这个定褪黑素啊，您还是直接跟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赶紧把名报上，好不好？
0: 哎，行行，那回去跟你聊，我指定我不能错过了。太感谢您了，毕老师。
1: 哎，
0: 我自己报名去。
1: 好，
0: 行行，
1: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毕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毕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是那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吗？
1: 嗯，
3: 那个和那个协和门诊开的是一样的吗？就是盒子写着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的那个。
1: 您了解的真清楚啊，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平台创办的意义啊，就是让大伙儿你不用去跑

0: 协和啊，大家在家里边就能够享受到协和院内的好产品。这次褪黑素也是我们协和各个科室一颗一颗匀出来的，全国只有30000盒啊，需要的话咱们一定提前报上名，好吧？哎，我就怕订不上啊，因为现在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
1: 是，也那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不就是10年都10年了。
0: 嗯，
1: 尤其这2年三高都出来了，有一回这一宿都没睡觉，睁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1: 结果第二天血压就上来了，哎呀，就开始迷糊啊、恶心啊、想吐。我闺女以为我是那个脑梗呢，就赶紧的给我送那个协和急诊去了。到那一查没脑梗，就是一宿没睡好觉，血压上来的导致的头晕。
0: 嗯，
1: 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三高的药，和原来没差啥，就是然后呢单独给我开了个褪黑素，那个就是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吃，说我这个三高不稳跟那个一宿有啊不睡觉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自从吃那个褪黑素啊，我可算是能睡好觉了，基本上晚上9点上床就有困意，第二天，5点半6点呢才醒，也睡眠可好了，质量也高，也不那个乱做梦，脑袋也不像过电影的了，我从上次啊吃完到现在3个多月了，现在啊这脑袋也不疼也不麻了，您都好了，血压、血脂、血糖也都稳定了，我就感觉我这个三高啊，就是和我这些年睡不好觉有关系。
0: 嗯，
1: 我觉得要是啊早点吃这个协和褪黑素，我的三高啊都得不上了。
0: 您说这个啊，您别讲，还真是有道理的。人到晚年，我们要想有这个生活质量，睡好觉就是基础，对吧？就像我们要安稳过日子，退休你起码得有点退休金吧，对不对？
1: 对。
0: 为啥说协和褪黑素效果这么好啊？就像您讲的。吃完以后身体就感觉啥很轻盈，很轻松，很舒服，其实这就是你睡好觉的功劳啊。协和褪黑素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是2毫克的，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然后能够一宿释放8个小时，完全覆盖你的睡眠，校正你的这个睡眠规律。所以你每天7点左右哎，吃上一片，8、9点钟基本上就可以睡觉了，对吧？因为它是每小时释放多少 ?0.2 毫克，帮你把大脑这个生物钟给你重新校正过来，让你自个儿慢慢也能正常分泌褪黑素。
1: 啊。
0: 所以协和这个褪黑素，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而是什么呢？是一种引导的作用。啊，让你每天缓慢的定时定量定点的释放，让大脑本身的褪黑素分泌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后一般呢，连续用上4个月左右，睡眠的规律就可以校正过来了，就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把协和褪黑素停掉。啊，像你也一样，晚上9点钟上床，哎，过一会儿就迷糊了，对吧？就可以有规律的睡眠，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用协和褪黑素的真正目的啊！不是说你吃一天我就让你睡一天的觉，而是什么呢？是把你自身的睡眠规律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校正过来。
1: 哦，叶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我现在都没有药了，孩子去医院呢，开着一时半会儿啊也排不上号。
0: 嗯，
1: 最近一周啊我都没吃。但是你看我这个睡眠依然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等着你这个平台了，开会了我好继续吃啊。
0: 嗯，你放心吧，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啊，您一定一定跟进节目，
1: 嗯，
0: 千万别错过。
1: 好吧。好的，季老师，我随时关注节目。
0: 嗯，
1: 哎呀，明天呢我必须得订上，省得我这个去协和买的都。
0: 哎，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啊。行，
1: 嗯，
0: 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季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沈阳之声提醒您。

0: 在是早上五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3: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蜂疗第一。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71回，西魏王李密爱美人不要江山，真是原形毕露，露出来庐山真面目啊！为此冈山的人心都松散了，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保着这酒色之徒还有什么意思？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首先提反师离去，他们这一带头，结果三三五五的人是不辞而别，整个的瓦岗山大势已去。咱们前文书说了，王伯党跟李密个人的关系非常滞厚啊，王伯党心如火烧，逼着李密生变，你照这样下去就彻底的玩完了，你看看咱们冈山现在什么样子了。李密升座宝殿一看呢，人大部分都走了，不过还没走光，吓得还剩下十几位二十来人，李密心里一翻个，不由得恼羞成怒啊，啊啪把桌子一拍，不横还假装横，烦了烦了，咱们瓦岗军我乃是国王啊，哎，连个招呼都不打自己就逃走了，这叫什么？这叫叛逆。按着利率，叛逆者可杀而不可留，这是谁带的头啊？哎，什么人领的头？我一定把他缉拿归案。这李密是暴跳如雷啊，当他发现粉壁墙上有反尸一手，他扬着脸背着手仔细看了看，上面写的是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是魏征、徐姬。哎呦，他这火就更大了，好啊，闹了半天是他们两个人拆我的台，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李密转身归座，把桌子拍得夸夸直响，善凶信听旨。五爷赤法灵官善凶信没走，什么原因呢？他个人呢跟李密的交情也相当滞厚，不次于永三郎王伯党，他不忍心把他抛弃自己溜了，所以呢单五爷没走。李密这一说话不要紧，单五爷躬身施礼参见王爷。

我说兄弟，你马上领兵200给我追杀徐吉和魏征，不得有误，马上快去，无论如何把他俩得抓回来。遵旨。山五爷没有办法呀，只好领旨下殿，到了教军场，点兵200飞身上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冲下瓦岗山，顺着大道就追下来了。那位说是一条道吗？当然不是。单五爷表面上是追，心乱如麻呀。单通心想，我追个什么劲儿？我追谁呀？我拿谁呀？那是磕头的大哥，磕头的三哥跟我多头之后啊，人家这么做没有什么不是啊，怪之怪李密，真是个酒色之徒，但愿别追上。哎，怕追上还真就追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徐吉和魏征他们是缓缓而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家眷，说什么老婆呀孩子都没有，光身一人，只是带着行囊就可以了。跟着他们的人都是心腹的家人，跟着多少年了，不分彼此，不忍的抛弃，因此带着他们一同逃走。一共是七辆车，缓缓而行。徐茂公都料到了，肯定李密不能善罢甘休，肯定得派人追赶。他心中好笑，你还能派谁呀？派我二哥秦琼，派我老兄弟罗成，派我五弟单雄信，管是谁呢？谁来都好，正好利用这机会给他上一课，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走。正在这时，有人发现了，哎呦，二位老爷可了不得了，追兵来了。车子靠路边停住。是，他们这100多人靠着路边停住了。

徐茂公和魏征倒转马头面前呢。单雄信一皱眉，嘿，怕遇上了，把马往前一提，抬腿挂上兵器，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大哥，三哥，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徐茂公一笑，老吴啊，莫非李密让你来追杀我二人不成？或者命你把我二人缉拿归案吗？三哥，您说的一点不假呀。李密一看冈山散将，恼羞成怒啊，现在剩的人也不多了，因此派我来追杀二位哥哥。老五啊，好啊，咱们公是公，私是私，要公私分明，那你就执行公务吧，杀剐存拿随你的便吧，省着武帝你为难。魏征也说，是啊是啊，老五啊，我们绝不怪你，你随便吧。单五爷闻听冷笑了两声，大哥三哥，你们拿我单雄信当什么人了？难道我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不成吗？我是那种人吗？谁是谁非，就见风卷旗号跟刮风一样，是清清楚楚。那李密是原形暴露，这个人是酒色之徒啊，冷了弟兄们的心呢。瓦岗山之所以有今天，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罪魁祸首啊。可我这个人呢，重情义，我觉着我们两个的私交不错，我不忍心把他抛弃。我要是硬心肠的人，不讲情义的人，我早就走了。大哥三哥，我能追杀你们吗？你们走是对的，提反诗也没有什么不对。现在冈山的人走了十之七八呀，看来瓦岗山算一败涂地了，我也没有什么留恋了。今天名义上我是追杀二位哥哥，实质上我也离开瓦岗山了，我也要走啊。哦，徐茂公眼睛一亮，老五啊，这就对了，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像这种酒色之徒，保他何用啊？怪我们当初不识人，要知道他是这么个货色，不能跟他在一起共事啊。可是现在也不算太晚，我在反诗中说得明白，一统江山归大唐啊。我看出来了，早晚是老李家的天下，李渊父子那是好人呐，也是创事业的人，跟李密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哥俩商量好了，要赶奔长安归顺大唐。老五啊，你来的正好，既然你下了决心要放弃瓦岗山和李密，那咱哥仨一块走得了。凭着你的人品，凭着你的威望，凭着你的能耐，你还愁干不出一番事业吗？到了长安之后，咱福保民主，将来子孙万代都跟着光彩呀。老五啊，咱一起走吧。三哥，我谢谢您的美意，我呀，相信您说的都对，老李家的人的确是错不了，但是您忘了个插口啊，我。

0: 跟老李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呀。
1: 红山，
0: 李渊曾经用箭把我哥哥单雄忠给射死，我对天盟誓，不给我哥哥报了仇，我誓不为人。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于怀，我跟李家的人是水火不同炉，他再好我也不能保他呀。三哥大哥，你们原谅我，人各有志，咱们就此分手吧，你们爱保谁保谁，我呢找我自己的出路。哥俩知道单雄信这个人就是轴啊，一条道跑得黑，他要认准的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所以也就不劝了。徐茂公点点头，老五啊，你有打算没有？你要投奔谁呀？没有，现在没有目标啊，命由天定吧。我相信我能遇上明主，我相信我这一走比瓦岗山能强得多得多呀，爱如何就如何吧。我大哥三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你们逃命去吧，咱们将来相见有日。说到这哥仨一伤心，眼泪全掉下来了，难舍难离呀。那么说的轻轻，至于何年何月才能见面，那就很难说了。大爷魏征把眼泪擦了擦，老五啊，我们也不多说了，你千万可保重啊。二位哥哥放心，我全明白，哎，你们自己把路走好就行了，咱们将来再见吧，啊，就此告别。
2: 来人，跟我走。
0: 单雄信含着眼泪，头也不回，带着亲兵卫队200人一溜烟奔西北方向下去了。那么单五爷投奔谁了？到了后文书，他到洛阳投奔了王世充。哎，这遇上明主了，王世充对单五爷格外的恩待和尊敬啊，比瓦岗山上强得多得多。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一看单五爷走了，哥俩感慨万千，告诉手下的人，来呀，加紧赶路。哇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100多人往前走了没有10里地，就听见后边马挂銮铃的声音，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什么声？有人回头一看，呀，二位大爷坏了，又来了追兵了。徐茂公一笑，嗯，这都在预料之中啊。道边停下，吁，100多人又站住了。徐茂公和魏征转过马头，仔细观瞧，时间不大，后边来了200-300人，都是瓦岗军呐，军装、号坎、旗号那不能变。为首的大将是谁呀？正是贾柳楼磕头的八爷谢科谢英登。谢八爷追上来再看八爷催马摇枪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马前，抬腿挂好大枪，抱腕当胸，二位哥哥，你们走得太慢了，怎么才走到这儿？大爷魏征一笑，老八，莫非是李密让你追杀我们弟兄不成？大哥您说对了，因为单五哥追你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李密有点放心不下，这才派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也助我五哥一臂之力。哎，我五哥呢？你五哥已经走了，上哪儿去我们不清楚。哎，谢八爷眼泪掉下来了。大哥三哥呀，没想到咱们能落到

这部天地呀、啊！想当初占据瓦岗山之时，大伙的心有多盛啊，大家有多高兴啊！眼看着咱们的事业一天胜过一天，瓦岗山飞黄腾达，咱是充满了信心。我就以为这江山迟早有一天是属于瓦岗山的，是属于咱们弟兄的，没想到遇上这么个无道的昏君，这个酒色之徒，坑死人的李密，冈山才一败涂地。我现在迟迟没离开瓦岗山，因为我心乱如麻，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么跟你们说吧，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多少晚上合不了眼呐、啊。哎，正好李密派我追杀二位哥哥，我利用这个机会，我就算离开了瓦岗山了，我也走人了。太好了，老八呀，既然如此，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跟武帝也交代的清楚，李渊父子有道明君呐、啊，迟早有一天要统一天下，我们不如到长安投唐做开国元勋，不知你以为如何呀？愿意的话，咱们弟兄一条路走，这有多好啊，也有个照应啊。哥俩就这么苦苦相劝，八爷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最后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啊。二位哥哥，我谢谢你们的盛情啊，掏心窝子说句话，我现在心灰意冷，谁我都不想保了。那么当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李密还是有道的明君呢，那么谁敢就保李渊是明君，谁敢保李世民将来如何如之何呀？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我谁也不想保，我打算隐居深山学法为僧啊，我要出家了，不问世事，六根清净，何乐而不为呀、啊、人世间的鸡吵鹅斗争名夺利，我实在看的是够够的了，我打算出家，恕兄弟不能陪伴二位哥哥，你们的

0: 好好好，老八呀，不管你到哪处名山大川，不管你到哪一处古刹禅林，千万别忘了跟我们通信呢，一定一定。说的这是洒泪分别。谢八爷说话算数吗？真算数。到了后文书，罗通扫北，哎，谢英登露过面，到了那时候已经出了家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八爷走了，大爷三爷一个劲掉眼泪，长吁短叹，吩咐人等继续赶路。没走出三里地，追兵又到了。第三波追兵可不在少数，能有500多人。为首的并非旁人，正是瓦岗山上的名将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他父亲老将裴仁基，他哥哥裴元龙、裴元虎，还带着他们的家眷，光车就能有20多辆。等双方这一见面，徐茂公一笑，三公子，莫非你也奉旨来追杀我二人不成？非也。裴元庆一摆手，军师您说错了，李密啊，他算个什么东西，我瞅着他就别扭，要搞以往的脾气，我把他胳膊腿给他拧断。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蠢材呀、啊、我们岂能保这种无道的昏君呢？前些时我们一家人开了个碰头会，早就研究好了要离开瓦岗山，无奈迟迟不愿举动，这回您留下反噬，这一走正趁我意。这么跟您说，李密派人追杀你们，一个也不回头，两个也不回头，李密在殿上等得不耐烦了，回屋里陪小美娘去了。因此我们爷们儿商量了多时，背着其他人不知道，打点行囊，套好车，带着家眷才离开瓦岗山。我们偷着下的山，不是追杀你们。
1: 哦，
0: 三公子有打算吗？下一步打算到哪儿去？
1: 哎呀，没有打算。既然这样，跟我们一块走得了，一块投唐啊。
0: 李渊咱们都熟，李世民咱们打过交道，李渊霸那咱更认识了、别看过去动过手，那是过去各为其主，现在咱们眼看要成为一家人了。我听说李渊在长安城修建了招贤楼，盖了招贤馆，遍请天下的名人招贤纳士啊，正在用人之际，凭着三爷你的威望，凭着你的本事，凭着你们父子的能耐，到哪儿不得吃香的喝辣的？要主动投靠李渊，他肯定带入上宾，跟瓦岗山不能相比呀、咱们一起走吧，怎么样？魏征也说，三公子别错打主意了，老人家您说呢？各位要愿意的话，咱们结伴同行。老将军裴仁基晃了晃脑袋，二位啊，多谢你们的盛情吧。到了现在，我们父子心乱如麻。这么说吧，到了现在啊，我们也分不出香来，也

0: 么说吧，到了现在啊，我们也分不出香来，也分不出臭来了，也看不出真来。
1: 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办理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仙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谢老师好，张老师好。
3: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咨询。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
4: 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接下来的时间要发布一则重要的优惠提醒，今天是10月14号，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今天到18号重阳节这天正在执行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收音机前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年的9月份都会开展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的优惠活动。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活动是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个活动是公司让出了全部的利润回馈给新老用户朋友们的，所以啊，是全年最低价格购买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机会。那今年的多西酸已经在中国上市有24年了，9月份的24周年庆活动也如期的举行了，但是由于啊，咱们沈阳8月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没有节目的播出，不少用户啊还没有咱们专营处的微信，所以不知道优惠活动如期举行了，错失了周年庆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等大家想起这事儿来一问呢，活动也结束了，专营处也没有货了，又赶上国庆放假了，所以很多的老用户都在打电话询问啊，能不能还有机会啊参加上买一赠一的周年庆活动。那我这里啊现在就有好消息告诉给大家，那公司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特决定将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

正一活动宴长七天，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今天是14号，算今天在内还有5天的购买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就今天到18号还有5天的时间。那这5天你再错过了，那可真就是没有机会了啊，只能再等一年了。而且明年在执行的买一赠一的优惠价格未必是当前的价格，今年买一赠一优惠价格执行的还是老价格，这个价格呀是20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啊咱们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优惠价格涨了多少，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的价格是2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执行的最原始的价格。我们想一下，这2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物价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咱们的价格始终20多年来是一模一样的。谁想最经济实惠购买奥诺康系列产品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仅剩5天的买一赠一的优惠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明年的买一赠一价格有可能要做调整了。所以听到的朋友，最后5天的宴长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具体的优惠赠送执行情况是这样的，奥诺康多西酸一盒4瓶，售价是1980元，在今天执行1440元一盒，并且购买两盒以上，买多少将赠送多少。想买两盒八瓶多西酸，2880元。另外再赠送两盒八瓶多西酸、15盒奥诺康钙维以及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4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一个礼包16瓶的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维以及价值500元的代金券。奥诺康的钙维深得新老用户朋友的好评，因为它配合堆酸服用，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营养心肌，促进血糖的稳定，又保护骨骼的健康。充足的钙质不单纯是满足骨骼的生理需求，人体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血液凝固、心脏跳动、荷尔蒙的运作，包括胰岛的正常分泌等，这些都需要钙质的参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长达13年的临床研究报告告诉我们，钙质的补充对血压平稳至关重要，而每剂的补充有助于钙在人体吸收利用，防止钙在软组织中沉积，避免造成结石，同时它可以减少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证实，镁可以减少血当中胆固醇的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同时还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量，对心血管具有重要保护作用，所以镁剂有心血管卫士之称。每天奥诺康钙维的补充正是帮助中老年朋友满足了当天钙镁的摄入需求，所以对血压、心脏、血糖、骨骼帮助很好，深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那此次买堆酸加赠钙维数量也是最多的，而且还有代金券赠送，代金券在我店是顶现金使的，这是啊实打实的把真金白银都送给大家了，所以此次买一赠一的活动不可错过。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售价3980元，买一大盒10瓶，另外再赠送一大盒10瓶、3大盒的巴马竹芋粉以及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个礼包2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的是24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八大河巴马竹语。

份以及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买的多送的就更多了。巴马竹芋粉是巴马老人长寿奥秘研究所所研制的。巴马是世界有名的长寿村，那里老人不但寿命长，而且身体特别的健康。巴马竹芋粉就是根据巴马老人健康长寿的特点科学配伍而成的，用巴马竹芋粉去泡脚，对我们以养脏气、去除疾病、调养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此次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不但买的多送的更多，还有巴马竹芋粉的赠送，还有代金券的赠送，这个机会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以上的优惠政策仅限今天到18号5天的时间。优惠购买地址：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送货电话：2387-4843 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 5791-0221 5791-0221。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健康知识的分享。中医有句经典名言说，不治已病，只未病。那这句话呢，强调了对疾病预防的重要性，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双减很多朋友不陌生，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脑梗、心梗等等，他们统称为心脑血管疾病。那心脑血管疾病它一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它的突发性高，而且致死率特别高，自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专家一直提倡的是预防胜于治疗，与其花尽财力与物力去治疗疾病，我们不如积极地做好预防工作，来降低心脑意外给身体造成的伤害。那不管是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每天的讲座当中我们都强调了，我们必须要知道病根在哪，根源不知道，你说你该怎样的去预防，你该怎样的去治疗。如果你不知道根在哪，你所采用的治疗手段包括预防手段，你说效果能好到哪里去？那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哪呢？就在血管上，这也是每天在讲座当中给大家不断说的，名字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心脑血管疾病，那是心血管、脑血管生病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那么他们生什么病了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动脉硬化。没错，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基础就是动脉硬化。我们的心脑血管硬化了，里面有斑块、有垃圾了，本来通畅、光滑、柔软、有弹性的血管，它变硬了，变脆了，变窄了，变狭细了。那你说血液要通过又硬又细又窄的血管，是不是很难呢？我们血液过不去，前方的脏腑器官血氧又上不来，你说能不出问题吗？心脏它能好受吗？胸闷、气短、早搏、偷停、心绞痛，是不就出现了？我们脑部也一样，头昏、头疼、迷惑、失眠、健忘，是不是都来了？那万一哪一块血管有污垢在那堵那儿去了，那危及生命的栓塞是不是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动脉硬化，要解决血管上刮的这些垃圾污垢的问题，要让血管尽量的光滑通畅，让心脑的供血能够上去。道理非常的简单，但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对我们很多患者来说却很难。大家是不是吃过很多药，用了很多的方法，常年的住院，常年的大把大把的吃药，可是病情

0: 稳定的却并不是很理想。那每年开春入秋，地流早早就打上去了，每天降脂药、抗凝血药、扩血管的药一大堆，牌子号在那儿吃，但是年年还经常的去住院，心脏不得已又得去做支架了等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们硬化血垢垃圾堆积的问题根本没得到解决。可能您说我药一直在吃啊，那这些药它没起作用吗？那您看看您用的药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在扩张血管、活血化瘀、稀释血液吧？它有没有将血管上的脂垢垃圾给我们清除掉啊？如果没有清除掉，没有排除去，那您硬化狭隙的血管是不是还那样，而且每天还在生成？本来就那么细的血管天天还往里刮，那最终就会刮满了堆满了呀。那到底怎样做才能真正的将脂垢垃圾给它清理出去呢？那如果每天你听我的讲座，你会听到我们很多患者通过吃我店的奥诺康堆酸，我们做到了。我们很多用户有吃20年的，有十多年的，大家呢从60多岁吃，现在80多岁了依然在服用。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我们不说啊20多年有啥样，我们单说3-5年的变化是不是就很大呀？但是我们吃多一酸20多年了，我们身体依然维持得非常好，那这就足以说明了一切。奥诺康堆酸它真正的做到了给我们血管除垢除垃圾了，所以让我们的血管十几年20年一直保持着通畅。吃过用过堆酸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奥诺康堆酸它不扩张血管，不活血化瘀，不是稀释血液暂缓病情的，它就能真正的把刮积在血管壁上游动在血液当中，细胞膜上刮的这些油脂都能给我们分解融化，并且啊，最关键的是能从身体内给它运载出去，是真正的给它排出去了。那这样的话，像蜡油一样粘附在血管壁上的脂垢垃圾一少，管腔内径是不是就通畅起来了？我们黏黏糊糊的血液干净起来了，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更强，那它通过我们的血管更多的输送到了心脏，更多的到达了脑组织，那心脑不缺血不缺氧了，你说它还会闹腾吗？那同样不光是心脑，我们的肝脏、肾脏、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肢体毛发有了足够的血液滋养，你说它的生理功能发挥的是不好，整个人是不更健康？所以这就是奥诺康堆酸，我们众多老用户讲吃堆酸一两年后心脑血管很健康，几年之后从头到脚哪哪都跟着好，所以大家把它长期吃来保养血管了。所以收听的朋友们，我们想要自己的心脑健康，推迟衰老延缓衰老，给血管除垢除垃圾，把多西酸服用上。那更多多西酸养护血管健康详情，八点后可以拨打23874843。那如果你想吃想购买，一定要把握在今天到18号5天的全年最低的最大的优惠，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优惠活动。下面时间要留给朋友们。
1: 好，这位朋友。
2: 哎，沈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哎，我吃这个多西酸吃的真的挺不错的。
1: 吃多西酸很受益哈。好。
2: 嗯，我吃多西酸啊，现在已经有快8个月了。
1: 哦。
2: 哎呀，我觉得多西酸真的好产品。嗯、
1: 啊。
2: 我呢是高血压的毛病。
1: 嗯。
2: 因为这个毛病啊，原来都吃降压药。
1: 嗯。
2: 因为我高血压都快20年。
1: 哦，20多年了。嗯。
2: 对，只要血压一上来，哎呀，头晕、迷糊、脑袋疼，还有
1: 啊，症状很明显。嗯，
2: 前几年身上总觉得没劲。
1: 嗯，
2: 去检查说我心脏也不好
1: 啊、
2: 哦，心脏供血不足了。
1: 嗯嗯，
2: 吃上多西酸以后啊、
1: 嗯，
2: 我今天身体挺好，调理都不错呀。
1: 啊、
2: 嗯，主要是我迷迷糊糊好了。
1: 啊、
2: 哦，迷糊了。
1: 嗯，
2: 头疼吧，偶尔还有，
1: 嗯、
2: 但是次数明显少。
1: 啊、哦，好，
2: 血压挺好，基本不吃降压药了。
1: 啊、
2: 嗯，嗯。我现在就是腿脚感觉有劲儿、
1: 嗯、
2: 身上也跟着有劲儿了。
1: 哦哦，嗯，
2: 对，
1: 行，
2: 哎呀，这个。

0: 多血栓真的挺好
1: 的、啊、嗯，在你身上效果也挺快啊，20多年的血压能够不到3个周期啊都下来，而且摆脱降压药，您的吸收是相当好了啊。常规来说呢，血压都是4个周期以上，想摆脱降压药有的甚至是5个周期到6个周期，你这才不到3个周期啊，已经很快了，那么顽固还这么快啊。而且呢，就像您讲的是，为什么感觉浑身都很轻松有劲儿了，就是血脉上去了，咱堆栓呢真真切切的把咱动脉血管里的脂垢垃圾在清理，所以我们阻力就小，血压就会稳定，我们心脑供血就足，所以迷糊啊、浑身乏没劲儿啊，这些缺血缺氧的情况也就逐步的都消失了啊。
0: 嗯，这回咱们就会大。
1: 嗯，挺大了。
0: 肝肠该不留软骨素啊、胶囊我也想吃
1: 啊，这回想把骨关节吃上了哈。嗯，
0: 年纪大了，关节都复发了。
1: 是
0: 好几个地方都疼
1: 啊，
0: 这回优惠大合适、
1: 嗯、对，
0: 买一送一，
1: 嗯，
0: 赶紧买上
1: 行、
0: 啊、
1: 赶上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啊，尤其您呢是新朋友啊，咱们这个机会一年呢就一次，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堆栓呢您吃过了，知道咱店的产品好，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同样在骨关节方面也是从根治的啊，吃它呢非常对症，尤其买一赠一这个活动真的是哈，咱们赶上了就别错过，那就赶快去参加，赶快给吃上吧啊。
0: 哎，好的，
1: 嗯，
0: 多西关呢还再买2个大礼包，太划算。
1: 好，这回买一个礼包就给你俩礼包了啊，很划算。那您就去参加就行，然后有事呢您就打电话啊。
0: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继续用，祝您的身体更加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金梅老师，你好。
1: 你好。
2: 辛苦了，金梅老师。
1: 谢谢。
2: 这次的优惠活动啊。太大了，我也要参加。
1: 嗯，买一赠一的活动，咱老用户呢都知道，是全年最省钱、最便宜购买咱店产品的机会，不容错过的啊！这个机会呢，而且是延长的，错过可就真没有了。赶快去参加！看你也是咱店的用户，产品都用过了是吧？
2: 我们家呀是老用户了
1: 啊，
2: 吃了快6、7年了
1: 啊。
2: 我特别感谢你，新梅老师。
1: 不客气。
2: 您不知道这多西酸呢、
1: 啊、
2: 给我们家帮大忙了
1: 啊！
2: 我老伴儿，
1: 嗯，
2: 脑血栓，半边身子不灵便
1: 哦，
2: 不给人扶着
1: 啊。
2: 现在虽然走得慢一点、嗯、
1: 啊，
2: 但是呢，他不需要别人照应了
1: 啊、哦，
2: 血压也改善正常了。
1: 哎呀，真好啊！
2: 嗯，老头吃得好，
1: 啊、
2: 我吃的也挺好。
1: 老伴真是吃堆山好了，你也吃哈、
2: 嗯、
1: 啊？
2: 是，
1: 嗯，
2: 我是动脉硬化
1: 啊。哦，
2: 供血不足，
1: 嗯，
2: 胸闷，
1: 嗯，
2: 心悸
1: 啊，
2: 手还麻，
1: 哦、
2: 都缓解了
1: 啊。好，
2: 吃多西酸呐、
1: 嗯，
2: 免疫力增强不少。
1: 是，好，
2: 啊、要不那个，要不啊，经常感冒
1: 啊啊。
2: 我和老伴 啊，现在不住院，也不打滴流了。
1: 哎呀，真好，嗯
2: 嗯。要不啊，3天2头就往医院跑。
1: 嗯嗯。
2: 你得那个多谢谢多心酸，谢谢戴威。
1: 嗯，不客气啊。
2: 还谢谢你，谢梅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堆栓呢用得好，戴威吃的也好啊，少跑医院了、
2: 嗯，
1: 少打滴流了，身体呢那又能健健康康的啊，这是真好的一件事情啊。堆栓呢确实啊，他真正做到了把血管的垢给清理了，老扩血管的活血化液这些办法呢，对我们长期保养血管并不是特别好的办法，垃圾不清。清除危险始终在里面，所以突发意外呀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吃多酸把血垢垃圾清理了，不但心脑供血好，身体呢不难受，关键呢咱够少，堵的风险几率也降低了，安全系数也高了。就像您和老伴咱少住几次院，少花钱也少折腾啊，这多好的一件事啊，真好。
2: 真谢谢你，谢梅老师。
1: 不客气啊。
2: 听到优惠买一送一，我今天呢就去买，
1: 行，
2: 买2个多西酸大礼包。
1: 行，现在再买一个礼包赠一个礼包，还给500元的代金券啊，盖维还给50盒呢，这是全年最划算的一次优惠政策啊，错过了可真就没有了。那您就赶紧参加就行，想要办理送货呢咱们就赶快打电话往赶快排、
2: 嗯、
1: 啊。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1: 好，也感谢您带来的康复心得，祝您和老伴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薛梅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新伟老师啊，
1: 哎，
3: 多西酸呐、啊，周年的优惠太合适了哈、
1: 啊，听到了哈，是、啊，
3: 哎，
1: 买一赠一呢，确实啊，非常划算，不但价格低，还买一赠一，另外。

0: 还有代金券，盖维也给的多啊，所以这个机会呀、啊嗯、真的是啊错过了太可惜了啊。
1: 哎呀对呀薛梅老师、你说的太对呀。
0: 啊、
1: 那我今天就赶紧去买这个多西酸了。
0: 嗯行赶快来参加吧啊。
1: 哎好我跟你说薛梅老师、我现在出门旅游啊都带上几瓶、就怕断了。哎呀吃多西酸的这个啊感觉特别好
0: 啊，怪不得的不舍得断掉啊，出门就得带着 啊。
1: 嗯，是啊，虽然身体啊、早就没啥问题了
0: 啊、
1: 但我就是舍不得断呢。
0: 嗯，保健一直打算吃着是吧？
1: 哎，对呀、对呀、我觉得长期吃着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就一直吃着保养
0: 啊。行，
1: 薛梅老师
0: 啊，
1: 我经常听你讲课
0: 啊，
1: 这个多西酸呢。是保养血管的，
0: 对，
1: 而且还防止这个垃圾堆积，
0: 嗯，
1: 还有钙维也好，补镁，
0: 钙维里面是有钙有镁，不但补钙还补镁，对我们的心血管呀、脑血管健康啊作用很好。
1: 是啊，你看我现在呀，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都调理的可好了
0: 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没事儿了啊！
1: 哎，对对对，
0: 啊、行。
1: 而且我这心脏啊也不突突突了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还是一定要一直吃下去。
0: 嗯嗯，行，甜头呢，咱们自己尝到了，检验好了啊，长期吃下去是应该的。毕竟啊，咱们呢，心脏、血压、血糖。这些都高，虽然血脂咱正常了，但是咱血糖啊、血压呀、心脏啊，这都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咱就单说血糖的问题吧，血糖高，它就导致代谢异常，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非常多，心脏啊、脑血管、眼底呀、肢体的毛病都多，都是从血管和神经来的。吃咱多西酸呢，你看给咱降脂、调代谢、调节血压、清除血管里的垃圾，让咱们外周循环通畅，给咱血管的保养非常好，所以对咱糖尿病患者来说，维护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以及周身的器官的健康，这一方面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您说不吃咱多西酸一大把药也得排着吃，那吃咱多西酸让这各方面指标都好着，还给咱养护着咱的血管身体健康，这多好的一件事，没副作用，那咱就长期吃着呗，是不是？
1: 哎呀对呀对呀，我就是觉得吃这个多西酸呢有好处，尤其是长期啊坚持下来，哎呀，多西酸呢我都坚持了七八年了，
0: 啊，那咱的感触就更深了啊，所以这甜头咱是尝到了，怪不得咱打算长期吃了啊，
1: 哎呀，对呀对呀，所以薛梅老师啊，我就盼望着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的，所以我今天呢，就去再买一个多西酸大礼包，
0: 行，
1: 盖维送的也多，
0: 对，给50盒呢这次，而且还有500元的代金券，买一个礼包呢还送咱一个。礼包呢啊，您就
1: 对呀
0: 啊，
1: 哎呀，薛梅老师，我得赶紧去啊，我现在就不跟你多聊了。

0: 好，那就这样。
1: 你好，我是薛梅。你好，
2: 那个我打听一下那个多西酸呢、啊？多西酸这个是怎么价钱的？
3: 多西酸呢，在今天到18号正在执行24周年的买一赠一的特价优惠活动，一盒呢是4瓶1440一盒，你要是买2盒8瓶就2880元，咱们再赠送你2大盒8瓶，拿

0: 500元的代金券，是这么优惠的。
1: 啊，我这个我想这个买这个一个大礼。
0: 再见啊。
2: 哎，好，谢谢娟美老师，再见。
0: 再见。
3: 你好，这位朋友。
1: 包啊。
3: 嗯。
1: 买个大礼包是给一个大人的，给俩大礼包是不？
3: 对，你花买一个礼包，咱们赠你一个礼包。
1: 啊。
3: 哎，5760，拿两个礼包。
1: 啊。
3: 啊。
1: 那个，我想点送货怎么办？
3: 你买过咱们产品没有？
1: 买过，我那是您的老用户了。
3: 啊，你那个会员卡和说明书不有电话吗？
1: 啊。
3: 23874843，咱专卖店的电话，你打这个电话，然后把地址就登记下来了，就给您送。
0: 或者那样的，您确定送货了，不打也行。果阳专营处啊，给您打电话也可以啊。
1: 好，到那以后打电话，
3: 告诉
1: 他地点啊。
3: 对，打23874843，把你家的地址跟他说清楚就可以了。
1: 好了，
3: 再见老人家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邢明老师啊，您辛苦了，
0: 谢谢，
4: 我是老客户
0: 啊。老用户啊，好。
4: 因为啥，我也是个老病号吧。
0: 啊。
4: 20年前
0: 啊，
4: 血压检查就高。
0: 哦。
4: 后来这不是吃了一段时间那个中药嘛。
0: 啊。
4: 血压也不高了。
0: 啊。
4: 后来确实我也再没管他。
0: 嗯。
4: 啊。前两年嘛。
0: 嗯。
4: 又开始高了。
0: 啊。
4: 后来这不是我听广播嘛，就买了咱们这个多喜酸
0: 啊，
4: 吃了以后确实不错呀，血压慢慢的调理的都挺好
0: 哦，
4: 现在血压也不高了，
0: 嗯，
4: 后来我这个脑袋呀，慢慢的也不胀不疼了，
0: 原来头也胀啊，还疼啊，
4: 从另一个方面讲吧，那个身体啊，确实比原来好些吧，
0: 啊，
4: 各方面都变强了，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吃的不错呀，
0: 啊，
4: 他也吃上
0: 了，他也吃了，
4: 用了以后啊，同样非常的好，
0: 嗯，
4: 所以我说今天打那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
0: 啊，不客气，
4: 特意那个这不是我听了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大嘛，
0: 嗯，对，
4: 买一送一，
0: 是没错 啊， 啊，
4: 所以我想那个今天去再买两个多西酸大礼包，
0: 嗯，行。好，这老用户啊，是啊，这个活动啊都是盼望着的，一来了一到了，这大家啊都着急去备货了哈，你也是啊，和老伴都吃啊，买两个大礼包啊，行，这买两个呢给两个啊，咱这次呢盖伟给的也多，还有代金券的赠送，这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错过啊明年可未必有今年这么划算了啊，您就赶快去参加吧。
4: 哎，好，谢谢多明老师。
0: 嗯，哎，不客气，祝您和老伴身体更健康，再见。姐啊，
3: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3: 你好。
5: 那个，我吃那个多西酸已经一年半了。
3: 嗯，
5: 以前吧，就是心脏不好，完了血压低，血压就低到啥程度？就是有时候不到60或者60，完了高压90多，不到100。完了这一年半以后，现在这血压都上来了，有时候78，120多，有时候80，也不超过低，超过130。
3: 完全正常了，嗯，
5: 哎，对，好了，哎呦，心里可高兴了，
3: 嗯，
5: 完了，这回听说这个大礼包这个优惠活动挺好的，我就准备去买一个大礼包，
3: 嗯，
5: 完了和老伴儿，我俩一起去吃，对，我想问问新人，这个大礼包能优惠几天？
0: 这个活动就12号到18号，今天呢是14号了啊，算今天在内就5天的时间，这5天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啊，
5: 好。
0: 行，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节目最后提醒：想买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5天的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特价优惠活动。这个活动啊，是公司特为我们老用户验藏的机会。这个机会一旦错过，你只能再等一年了，而且明。

0: 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3980元，买一大盒10瓶赠送一大盒10瓶三盒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两大盒20瓶7960元，赠的是24瓶八盒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买得多赠得更多，购买地址到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街市，送货电话2387-4833。
1: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实时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走。

0: 早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您准时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来收听市民您早节目，开启您的全新的一天。我是苏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今天是世界标准日。
1: 今天曾泪流，请
0: 来一起了解天气情况啊！现在沈阳的天气是晴，东南风二级，目前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只有2度，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是4度。后天星期五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这两天我们沈阳的天啊，云层时聚时散啊，风还可以吧，不大不小的样子。最高气温呢，也都是20度上下。不过早晚啊，经历过这个冷空气过来之后呢，温差真的是又扩大了。早上出门比原来也更冷了。那中午太阳一出来一晒呢，哎，觉得还挺舒服。所以大家啊，这个早晚真的是得多穿点，千万别冻着了。老人们注意心脑血管的保养啊。另外今天夜间提示大家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要带雨具，如果有出行的话或者是回家太晚的话。辽宁省气象台昨天呢是继续发布大风蓝色、寒潮蓝色预警，预计14号清晨，就是今天早上，辽宁东部、北部的最低气温只有1到4度，有霜或者是轻霜，山区局部能到-3到0度，有霜冻出现。来看看国内天气形势，未来一周西风带波动比较多，副热带高压呢也比较强势，冷暖空气都挺活跃的，暖湿气流不断北上，中东部地区的降雨会慢慢多起来，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会有一轮较强降雨，雨带从西向东铺开，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这些地方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现在真的是啊，咱国家这天气是夏秋冬三季同框，挺有意思啊。

下来苏阳和大伙一起简单了解一下在市民您早今日早报一会儿啊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板块有哪些主要内容要分享给大家。首先要和大家说的就是沈阳有三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您经常出行要做的。沃尔玛商超现在又要回来了啊，即将在大东吴越广场重新开业。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说一说辽宁省又有一些事业单位招聘的事儿。还有盘锦的红海滩呢，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是我们中国最会变色的奇观。外籍团队参观要报备，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发了一条公告。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 3.57 万人。涉及 CR450 系列化产品还有12306的升级，未来五年铁路出行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从今天开始，我们沈阳的赵东桥双向施工封闭，预计这个工期要到2026年的10月29号，也就是这个月底啊，到时候呢，公交车辆就没有办法。

在施工期间正常通行了。所以为了保证公交线路运营秩序，减少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呢，对涉及的线路制定了一个临时调整的方案。涉及到调整路线的公交车线路有288路、147路和236路。288路北站北广场到南12路重工街方向，由黑龙江街经岐山路、北陵大街、青年北大街到安达路回原线，临时取消了昆山路、北陵大街、嫩江街、昆山路、赵东街、大庆路这三站，增设了是临时的啊，是残联站。那么南12路重工街到北站北广场方向呢，是临时取消了市行政执法局、赵东街、大庆路这两站。147路临时取消了赵东街、大庆路、昆山路、嫩江街这两站，临时增设了市行政执法局一站。那么236路的调整也是临时取消了赵东街、大庆路、昆山路、嫩江街这两站，临时增设市行政执法局这一站。236、147和288路，各位如果出行经常坐这几趟公交车的朋友们啊，一个是关注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的官宣的消息，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再有一个就是上车的时候咨询一下司机朋友，还有看一下站点的通知。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就恢复原线路运行了啊，大家要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来，我们说一说沈阳大东商圈现在放了一大招，就是沃尔玛商超又回来了。沃尔玛超市官宣了入驻沈阳中街吴越广场负一层。那这次沃尔玛品牌再度回归啊，不仅是项目招商提质的一个重要成果，还能推动商圈实现旅游文旅体验加便民生活服务双向升级，也给大东区商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这次呢，咱们沃尔玛超市重新开业啊，在这个大东沈阳中街吴越广场负一层，在这个地儿面积呢能有4350多平方米，是秉持着简单为先的经营理念。主要是让周边的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生鲜日用品一站式采购，来切实提升大家的生活便利度和消费的品质。我们沈阳市文旅局呢昨天公布出来一个2026沈阳都市圈秋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给大家简单捞一些线路提炼出来说一说啊，比如说这个主题线路一，它每一个线路都有一个名字，文化古韵秋览文脉线，览古城秋韵阅文脉千年。这个线路一覆盖了沈阳、辽阳、铁岭、抚顺，那特色点位呢肯定有沈阳故宫、清昭陵、清福陵、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方城文化街区、辽阳的白塔公园、辽阳博物馆等等。主题线路二呢是层林尽染赏枫寻秋线，覆盖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和铁岭。第三个主题线路呢叫田园丰收乡野石秋线，覆盖沈阳、沈抚示范区、铁岭、辽阳、阜新。第四个线路叫网红潮玩秋夜漫游线，这个每一个线路基本上都是从我们沈阳出发啊，或者是您可以从另外一个目的地起始到我们沈阳为终点。这个第四个线路涉及到我们沈阳、鞍山、抚顺、沈抚示范区以及辽阳等等，这十条线路也是把整个辽宁省的各个点位啊，按照这个路线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大家可以上沈阳文旅局的这个官网上去找一下，如果大家在家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休个年假没有啥事儿，哎，可以把咱们辽沈这一带啊，好好的周边的地区，按照您喜欢的线路，自己或者是和亲朋好友，再不就是带着孩子出门游览一下秋景。那么来沈阳玩的、休闲的，咱们的外地朋友们就更得关注这条线路了，好好的参考一下，安排一下沈阳的行程。

刚才给大家预报的这个盘锦红海滩啊，获到了中国国家地理的推荐，这是一个挺荣幸的事儿哈。最近中国国家地理呢推出了一个摄影专题会变色的景观，向全国的读者推荐了五处随季节温湿度悄悄换装的自然奇观，我们辽宁盘锦的红海滩就受到推荐了，排在第二位。其实这个是中国国家地理再次把咱这片位于辽河入海口的红色湿地推向公众视野，展示它独特的魅力。如果是有外籍朋友、外籍团队要参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啊，大家注意了，如果是的话，一定要提前向博物馆报备相关的事宜，接下来才能安排参观的行程。那么报备咨询电话是 024-8833-8981 83-8833-8981。 6:13，市民您早，正在直播。接下来苏阳要和大家报告的这条信息是关于辽宁事业单位招聘的相关内容。有最近正在寻觅好工作的小伙伴们啊，了解一下，辽宁省实验学校招聘对象是符合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2027年应届硕士研究生，不包括往年毕业但是没有派遣的毕业生，就是要应届生啊。要求是哪儿毕业的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招聘10个人，网上报名的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6号的晚上5点。辽宁省妇幼保健院招聘对象是符合招聘基本条件和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的社会在职以及非在职人员，计划招聘5人，报名时间10月15号的上午10点到10月22号的上午10点。大连理工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招聘对象是符合报考基本条件以及招聘岗位的普通高等院校2026年毕业生以及社会的在职非在职人员，计划招聘6个人，报名的时间是从1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截止到10月19号的中午12点。大家可以登录官网辽宁人事考试网，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官方网站东北新闻网上的首页上，也可以看到具体的招聘内容，哪个单位哪个专业具体要求什么，登录去详细查看一下，包括所要招聘的用人单位的咨询电话在上面也都有展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苏阳就不和大家一一汇报了。说完了我们辽宁的一些事业单位招聘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大考，就是关于2027年度国考报名马上要开始了，这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共计招录 3.57 万人，今天就开始报名啊，具体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8点到10月24号的晚上6点。有需要的朋友们呢，您在这段期间要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专题官方网站进行网上报名。虽然截止时间是10月24号的晚上6点，但是有一个标注啊，大家记好了，注册认证的截止时间是10月23号的晚上6点，大家别卡着这时间卡得太紧啊，在临截止时间甚至有几分钟可能还在忙活报名这个事儿，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尽量把这个赶早别赶晚吧，稍微提前一点，别太卡着结束的时间。公共科目的笔试呢，将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进行。另外这次有一个招录特点啊，就是坚持基层为导向，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呢还

说到招人招聘，说到招录考试，我们接下来真的要必须说一下雅思公布赔偿方案这件事儿。这两天呢，就是咱们国家的媒体，很多的主流媒体啊，都是持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有很多地方的考生啊，在10月10号的时候就反映说，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了，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而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前一天晚上被临时取消。昨天下午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说，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月10号、12号以及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都是因为技术原因临时取消了。也是鉴于这次技术的故障可能影响到考试的安全，为了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经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针对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的考试，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得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上述专场。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将获得可于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的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那么因为这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呢，也可以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等。

北京时间6: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上6点准时直播的市民您早节目，我是苏阳，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带大伙继续简单了解一下

金秋非手术联合会诊给大伙来送办法。区别于常规止痛治疗，善骨堂更注重骨病根源调理，创研中药透骨外敷特色疗法，不伤肠胃，不损机体，药力直透关节病灶，透皮透肉透骨，修复受损关节，从源头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老腰突等各类老骨病。不手术不遭罪，花钱少，对老年骨病患者、经济条件有限的骨病患者是再合适不过了。善骨堂官方咨询电话 679-22333， 每天前十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可抢检查礼包，包含 CT 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骨病检查，仅需100元。重要的事啊，多说几遍，只能打电话预约的患者才能享受，其他的方式是不算的。再说一遍，善骨堂的官方电话 679-22333 679-22333 679-22333。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嘛，秋冬季节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了。您有没有遇到腿脚冰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结果是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是，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来了，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的大专家。这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啊，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是全免的，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了。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了欧美先进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半个小时，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才更加的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梁脚动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通通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

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通通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是024-8662-4666。这次活动的时间是截止到本月30号啊，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2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不接受空降。所以有腿病啊，别硬扛了，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的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

0: 有一点时间，简单和大家说这件事儿，就是哪些职业证书可以享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呢，是个税改革鼓励终身学习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的重要税收激励政策。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啊，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扣除。那么在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过程当中呢，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适用问题啊，大家可以拨打12366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咨询。好了，我们今天市民您早就到这儿，明早6点再会。
1: 之后更精彩。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

如我留钱做什么，鱼儿多财一起过。明清元明林墨卿，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

0: 康关，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述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

0: 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产能友谊由两个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中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

0: 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办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步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万

0: 1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 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4: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林松。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林月。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来关注沈阳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户部岗到于洪区专题调研一老一小工作；
4: 马珊珊到法库县调研；
3: 市民随口提的小诉求变成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找茬听劝正推动我市营商环境加速蝶变；
4: 供热未起炉，温暖已上门；大东区提前问诊冷屋子难题，让家家户户温暖过冬；
3: 辽宁出台新办法，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却拒不整改的，即使没有酿成火灾事故，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霍步刚到于洪区专题调研一老一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要求，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打造老有所养、幼有善育的幸福图景。沈阳市儿童福利院是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霍步刚先后走进特教楼、卫保楼，详细了解孤残儿童养育、医疗、特教、康复、社工一体化服务等方面情况，与初中音乐教育班、美术专业中职班学生互动交流，关切询问生活、学习、康复情况，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对福利院采取开门办院、类家庭等养育模式给予肯定，希望福利院坚守以儿童为中心理念，高质量推进维修改造项目，优化孤残儿童居住环境，提升养育服务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照顾。随后，霍步刚来到五彩阳光城养老社区，实地查看阳光学院、阳光剧场、特色活动室、书法绘画教室等养老公寓，认真听取养老社区的功能布局、收费运营等情况，详细了解养老餐饮特色服务，要求社区进一步发挥康养阵地资源优势，健全分层分类照顾体系，不断地丰富老年教育文体供给，让老年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
3: 调研中，霍步刚还带领有关专家对儿童福利院和养老社区的安全生产、消防等方面现场指导，提出整改意见建议。霍步刚强调，一老一小关乎民生，接连民心，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完善居家、社区、机构协同的养老服务模式，推动优质资源向老年人身边、家边、周边聚集，更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要做大做强银发经济，着力发展老年医药、康复辅具等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医养结合、康养旅游等消费市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扩大普惠托育供给，深化托幼一体化改革，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供给，做强安心托育品牌，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转变。要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统筹推进福利机构体制改造，加快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供给能力，促进机构福利、社区关爱、家庭照护有机衔接。要强化兜底保障，聚焦孤残儿童、特困老人等特殊群体，健全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机制，不断知密知劳民生保障

0: 安全网，王立伟、袁洋参加。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到法库县调研并听取整体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马珊珊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听取通航产业情况汇报，要求加快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便捷高效的低空飞行服务生态。在辽宁瑞祥飞行培训有限公司，马珊珊参观培训基地，鼓励企业抢抓机遇，探索更多应用场景，做强通航特色产业。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马珊珊了解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品牌的影响力。马珊珊来到冯贝堡镇榆树铺村基层联系点，询问村集体经济发展、特色农产品种类养殖等情况，鼓励榆树铺村做好特色产业文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一牛堡子镇，马珊珊实地查看了秋收进展情况，要求抢抓农时，精细组织，加快秋收进度，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马珊珊还前往直接联系企业沈阳市东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调研，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鼓励企业提升高端产品供给和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辽宁大窑嘉宾饮品有限公司，马珊珊参观生产车间，勉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迭代，深耕大众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发展空间。马珊珊在调研中强调，县域经济是沈阳全面振兴的重要板块，要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打造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农副产品加工、陶瓷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盘活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破解土地资源碎片化、利用低效化问题。要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扎实兜牢民生底线。张文哲参加。
1: 市民随口提的小诉求，在政务服务大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和平区主动把找茬的办法告知每一位办事群众，接茬听劝，正在推动我市营商环境加速蝶变。请听报道。
2: 在和平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有一个化妆区，即将领证的新人可以免费使用，而这个甜蜜的点子就来自于市民的建议。和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运转协调部负责人江志宇：
3: 近期有些新人反映，能不能在政务大厅内设置一些免费的化妆区域？收到这个建议以后呢，我

0: 们不仅在一楼设置了免费的化妆区域，同类的基础化妆用品。
1: 市民
2: 非常的方便，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在家里去化了，就在这儿就能解决化妆的问题了。
1: 那这条建议到底是怎么送到工作人员手里的呢？答案就是大厅里随处可见的二维码。市民一走进大厅，就会收到一张带二维码的找茬卡，用微信扫开这个码，关于审批效率、窗口作风、设施环境、排队体验等方面，哪儿感觉不顺，哪儿感觉需要提升，都可以原原本本的写进去。和传统的满意不满意打勾不同，这个码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场景、具体建议。这些群众给找的茬该怎么来消化呢？和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建立了一整套的闭环机制，找茬听劝、接茬分类、解茬快落、督查督办，简单问题即来即办，复杂问题协调联办，办理结果还要及时反馈。从问题清单到任务清单，群众的每一条意见都有回音。和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部负责人王克卫：
3: 只要您提的是实打实的问题，我们能当场改的立刻就改，需要多部门协调的也一办到底，保证件件有回音。
1: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企业群众的意见建议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第一信号，和平区这扇听劝门正是生动注脚。找茬不叫挑刺，叫帮忙。找茬不是找麻烦，是找堵点。办事人变成监督者、谏言者，政务服务也在一次次听劝中真正提速升温。记者郝玉琪报道。
4: 距离15五，我市多个重点项目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请听报道。
5: 辽宁未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东北总部基地项目是苏家屯区食品产业重点工程。记者昨天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地里一派繁忙景象。辽宁未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东北总部基地项目施工人员：
6: 趁着好天气抓紧施工，盼着项目早日建设投产，为咱们沈阳发展出一份力。
7: 现在正是工程推进的关键节点，我们在严格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力争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如期完工。
5: 该项目是苏家屯区重点食品产业项目，定位于现代化央厨基地，既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能力，还将拓展仓储冷链、研发检测、非遗疗菜展示等功能。辽宁未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颖：
8: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打造东北地区预制菜和烧烤食材产业化基地，带动本地农产品深加工，为区域食品产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5: 在康平县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总投资3亿元的辽宁松山化学环保油墨项目也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该项目主打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的新型油墨产品，相较于传统产品，具有无污染、低能耗、安全耐用等突出优势，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市场前景广阔。项目的顺利开工，补齐了康平县高端精细化工产业短板，进一步延伸补强了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新材料产业链条，壮大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康平县工业产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水平。辽宁松山化学环保油墨项目负责人张伟健：
9: 我们这个项目从7月开始筹建，到现在预计年底能完成一个生产车间单体的一个建设，于2027年9月进行一个试生产。本项目预计订单会占到整个东北市场的80%以上。
10: 由市总工会牵头组织的五小劳动竞赛，专门把目光锁定在一线职工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和小建议上。五小虽小，却发生于一线实际，解决最实际的难题，真正把创新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今年的沈阳市职工创新成果展上，来自沈阳地铁职工创新工作室的两个小发明，就是一线职工从实际困难出发，自主攻关的创新硕果。
11: 地铁接触线沿轨道线路一路铺设，全程给电客车输送电能，

0: 可以说是保障电客车安全平稳运行的生命线。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减少它与碳滑板之间磨损，特别是异常磨损造成的损耗，让公网关系的匹配度达到最佳状态，对整个地铁行业来说都是个不小的难题。
1: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维护保障分公司刘兆群、出家奇。
2: 要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得需要大量的人力上线去打磨，就是给那个基础线磨光滑了，让这个公网的这个匹配度回到初始状态。
3: 最多的时候可能要上百人的团队来上进行一个正线打磨。
0: 接触网作业大多在距地面4米多的高空，工作时间都在电客车运营结束后的后半夜。这就意味着仅靠人站到梯车上用砂纸一点点去打磨接触线，时间长，消耗大，危险系数高，无论是经济账还是安全账都不划算。
3: 由于接触线它非常的硬，光拿这个砂纸反复的蹭啊，很难说是达到一个彻底修复的一个作用，
2: 一晚上也干不了多少活，常年这样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0: 想个办法解放双手，让这项工作轻松一点，效率高一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让打磨轮自己动起来。当时地铁行业还没有电动化、自动化打磨接触线的先例，因此所有尝试都格外新鲜。
3: 我们就从一个打磨轮来一个角度来构造，怎么能贴合这个汇流排，能让这个东西装在上面自动行走。
2: 当时也是很有意思，就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有三角形的。
0: 新想法不断在头脑里迸发，但想象必须付诸实践来验证。
2: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挂不住的，这东西
3: 接触力是50牛、40牛还是60牛，这个参数很难设置。如果这个接触力太大了，它就没法行进了；如果接触力太小了，又没法实现一个打磨抛光的一个效果。
0: 创新之路本就伴着屡败屡试，在反复的磨砺中探索式前行。一个简单的打磨轮要想变成能自动行走作业的打磨小车，自然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问题摆在面前，那就一个个去破解。
2: 通过这个无数次的反推改进，当时可能有几十个失败的产品。
0: 从装置的走行速度到打磨力量控制，每出现一个问题，经常就是几百次的尝试，再一个，再尝试。最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1年刚性接触线打磨抛光装置成功在沈阳地铁上线应用，同区间的接触线打磨抛光用时成倍缩短，
3: 这个线损达到了0.0几毫米，就是基本不上线。
0: 装置在沈阳地铁各线路全面推广后，每年可节约近19万元的人工成本。在节省人力物力的同时，打磨小车也实现了检修工艺标准化，

0: 预防性处置，接触线更换频率及工网异常磨耗。与此同时，这个新发明受到了多个城市地铁的好评，成功推广到多地的地铁运维中。
1: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维护保障分公司接触网二部部长初佳琪：
2: 我们研发的这些设备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高精尖，也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同时也是为地铁运营安全增添了一层屏障。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难题，是我们的责任。
3: 距离供热开栓不到一个月，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可能心里开始打鼓，今年家里能不能热起来？把山把顶孤岛户难道只能等到下个月屋里不热再报修吗？今年大同区换了思路，通过开展访民问暖敲门暖心专项行动，对特殊困难群体上门摸排实际困难，对供热末端孤岛户等供热顽疾内外同步发力，争取让家家户户都能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4: 中午时分，83岁的盲人居民李忠荣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大同区访民问暖敲门暖心行动敲开了这个低保户的家门。
5: 那是多年了，人家。
6: 哎呀，这暖气啊，我从搬来不就这暖气？
5: 两千年搬来的吧？
6: 我2000年搬进来的。
5: 那都26年了，将近。
6: 26年多。
5: 今天那个大东区有这个访民问暖、敲门暖心的行动，争取那个工作之前给他换新的。你奶奶啊？
6: 哎，那我感谢。
5: 换新之后的温度能提高了，肯定会比以前有改善。
4: 按照供热相关条例规定，居民室内的采暖管线和暖气片属于自有设施，由居民自行维护，不在供热企业维保范围之内。但不少困难群体家中的小故障、老问题长期得不到维修处置，成了冬季供热保障中棘手的难题。大同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供热服务部负责人康震：
7: 根据往年低温问题，我们复盘发现分为两类，一类是末端户、孤岛户和把山把顶的供热客观短板问题，另一类是特殊家庭室内设施老旧、无人维修、无力整改的主观困难。
4: 今年大同区跳出固有权责局限，聚焦民生刚需，逐户敲门走访，全覆盖式摸排低保、特困、残疾人、独居老人家庭的供热情况，建立专属帮扶台账，力争在源头化解因室内设施故障造成的室温偏低。除了对特殊群体开展精准帮扶，大同区房产部门还同步梳理历史供热难题，督促区内18家供热企业认真回应群众诉求，对把顶、把山等薄弱户型开展提质攻坚。大同区富强小区居民王阳：
8: 我这个位置属于一个7楼那个顶楼，装修的时候没考虑这个供暖散热的问题，都在是比如沙发后面啊，或者柜里面啊，或者是当时那个装修的时候刨的这个墙坑都窝在那个墙坑里面了，再加上是顶楼，暖气那个管道什么的可能也有点老化什么的，就是不是特别理想。
4: 沈阳黎明房产实业有限公司客服主任王景瑶：
9: 提前进行一个管道的冲洗，然后对于一些特别不利端的，比如

0: 者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却拒不执行整改措施的，即使没有发生火灾事故，也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简明新闻。
2: 昨天下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日主题活动在沈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新队员入队仪式，红领巾讲解员带来红色宣讲展示，四代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分享育人。

0: 事。沈阳市少年军校总校正式。
1: 国家统计局沈阳调查队监测显示，国庆假期沈阳食品市场供应充足，物价总体平稳，其中鲜菜价格较节前下降 1.3%， 猪肉价格微降 0.7%， 鸡蛋下降 4.7%。
0: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县约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近日，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沈阳队主场对阵朝阳队的比赛昨天开始售票，票价9.9元。比赛场地是沈阳体协体育场，官方售票渠道是看个比赛 APP、 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
0: 列宾美术学院优秀师生作品展正在鲁美墨子山校区美术博物馆展出。列宾美术学院是世界四大美院之一，此次展览展出列宾美院师生作品近200件，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11月12号。
1: 浑河日落航班已经正式开行，每天17点在奥体码头发船，在富民桥、浑河桥之间往返，航班时长约30分钟。
0: 最近多起因洗衣凝珠高浓度洗涤原液进入人眼引发化学性眼外伤的案例引发关注。眼科医生建议，洗衣凝珠溶液一旦入眼，第一时间用自来水持续冲洗是黄金救治的关键，冲洗要持续30分钟以上，最大程度中和冲刷残留碱性成分。就医时可以携带洗衣凝珠包装及成分说明，帮助医生快速判断化学制剂的属性，精准对症治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编辑严冰、赵颖，监制朱学谦、王康红，主播林松、林月，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
3: FM104.5AM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4: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沈阳之声早间节目开启全新一天。清晨5点，1045评书联播精彩呈现。早6点，首届全国民生30强节目《百姓生活的小秘书》市民领导倾心登场。早7点，沈阳新闻与您一起关注沈阳的新闻时事，权威发布沈阳的最新动态。7点30分，1045新闻热搜，搜身边事，聊炫生活。欢迎关注 FM104.5 AM792 沈阳之声早间节目。
5: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6: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光雨林天然氧发，版纳康养小镇傣江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2-1045，3152-1045。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

0: 地支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均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
0: 能说，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
5: 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6: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6: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热资讯新鲜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1045新闻热搜，我是苏阳，欢迎您准时收听1045新闻热搜，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的7:30准时直播。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沈阳的天气是晴，东南风二级，目前的温度呢是3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优。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9度。夜间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8度。在沈阳这两天啊，云层也是时聚时散，风还算可以，这个最高气温呢基本上就是19、20度左右，但是早晚啊，这个小股冷空气来了之后真的是又冷了，比之前白天这个太阳一晒吧感觉挺暖和，但是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比较晚的话呢，真得是多穿点哈，现在已经不是说一个薄外套就能解决问题了。还是啊，里面到底是穿厚点儿，还是穿个两层一层，加厚的加绒的，大家根据这个最低情况最低气温的情况咱们把握一下。沈阳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后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再有一个提示呢，就是今天夜间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雨具，晚上回来要不然要万一回来太晚挨浇了呢。

0: 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1: 1045新闻热搜，慢热快搜，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找工作的好消息啊，就是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马上就要开幕了。这次大会啊，一共有2600多家单位参会，带来56000多个岗位来沈阳招人。大会定在10月17号在中国工业博物馆正式开启，主题就是聚全球英才创振兴未来。整个大会呢，安排了1+3+6系列活动，一场开幕式，还有海内外人才招聘会等三场国际人才交流活动。另外还有企划会、训练营、对接会、创业会等六场主题活动。前期呢，沈阳是统筹了人社、国资、教育、科技这些部门，面向东北三省、疫区、省市属国企、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征集岗位，还专门准备了面向海外人才的岗位，一共收集到2600多家单位的5.6万个优质岗位。这里面月薪1万以上的岗位有13000多个，月薪2万以上的有6500多个，年薪30万以上的岗位3200个，年薪50万以上的有900多个，甚至还有百万年薪的岗位等着您来应聘。想趁着国庆黄金周这个大假过后错峰去逛一逛文旅场馆博物馆的朋友们注意啊，我们沈阳好几家的文博场馆现在已经开始执行冬季开放时间了。尤其是到我们沈阳来游玩的外地朋友们啊，你看比如说沈阳博物馆从10月11号到2027年的4月30号都是执行了一个秋冬季的时间，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冬季呢是早上9点开门，下午4点半闭馆，下午4点就停止进馆了。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编号到2027年的4月9号启用冬季开放时间，也是早上的9点开馆，到下午3点45分停止售票，4点半闭馆，同样也是周一闭馆。要是有临时有变化的延时或者是早开门的话呢，会临时再发布通知。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还有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北大营营房旧址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的4月30号执行冬季时间，是早上的9点开馆，下午4点半闭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另外啊，外籍团队还有外籍游客呢，参观918历史博物馆之前一定要打馆内的电话来提前报备预约一下。再有就是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正在做文物本体修缮，暂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啥时候重新开放后续会另行通知再告诉大家。

下来我们和大家伙聊一聊未来铁路出行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啊？来自国家铁路局的消息，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已经正式发布了，这里面涵盖基础研究、工程建设、车辆装备、旅客货运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还有绿色低碳很多方面，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能引领咱们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创体系。按照这份规划，155期间咱们国家打算新建30个左右铁路行业科创基地，突破至少100项核心关键技术，产出500项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还要围绕时速400公里的铁路系统、超高海拔铁路工程打造至少20个示范工程。关于列车装备，在规划里边提到，我们会继续研发能批量跑400公里时速的动车组，做出 CR450 系列的车型，把列车线路、桥梁、隧道、供电还有信号这些配套技术检修体系全都配套完善，同时稳步研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做国产化的关键试验，另外还要研制适合高海拔地区的火车装备，升级各类绿色智能列车。说到出行服务这块呢，肯定得提12306这个平台哈。未来12306平台不再只是单纯买票了，以后会升级成全航程智能服务，给咱们匹配个性化的一站式连程出行方案。货运这边呢，95306平台也要智能化升级一下，推行多式联运一单制，不同的运输方式的单据可以互认，全程信息都能查得到。而且数字化呢也是一个重点，我们会搭建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还有算力设施，建20个以上的 AI 应用场景，把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用到铁路运输、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还有安全保障上。针对一些环境恶劣地区修铁路的难题，规划也安排了技术攻关，像超高海拔铁路、跨海大通道、地下深工程都要研究抗灾害的路基桥梁。

大通道、地下深工程都要研究抗灾害的路基桥梁隧道技术，研发轻便，建立一套监测、评估、快速抢修的完善保通体系，同时研发新能源机车，推进低碳建造运维，建立铁路碳排放管理体系，争取铁路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个税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到底哪些职业证书能享受优惠啊。今儿早这个市民您早简单和大家聊了一些，但是说的不多。现在咱们1045新闻热搜来给大家搜搜这个热点，详细的说说。这个政策呢，其实就是鼓励咱们不断学习提升技能，只要在拿到证书的当年就可以一次性抵扣3600块钱的个税。很多人申报的时候呢容易搞错啊，不是所有的证书都能享受这个待遇。税务部门提醒了，能抵扣的证书啊仅限人社部2021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面的72项。分成59项专业技术类、13项技能类，像教师资格证啊、注册会计师、税务师、一建、二建、职业药师，这些都是可以的。焊工、消防设施操作员、轨道列车司机这类技能证书也包含在内。但是啊，普通培训结业证、继续教育学时证明，还有行业协会发的证书、企业内部培训的证书就都不算在内了，不能申报抵扣。大家想确认呢，您可以打开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直接查这个资格目录。还有一些重要的点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只有第一次拿到目录里的证书那一年可以扣，后续啊证书年检呢、延续注册呀、到期换证啊、丢了补办就不算新证书了，不能再重复申报了。但是如果你从初级考到中级，二级建造师你考到了一级，属于考取了全新的更高等级资格的，拿到新证书的当年就还能享受扣除。另外，学历继续教育、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这俩啊是分开的，同一年呢可以同时享受两项扣除。如果大家个税汇算的时候收到税务疑点提醒，也别慌，你打开个税这个手机软件 APP 核对一下，更正信息就行了。咱们填报信息啊得自己负责，虚假申报重复享受优惠，税务部门会追缴税款的，还要加收滞纳金。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场监管总局就环保电价监管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啊。这次调整呢，是为了更好的管控燃煤发电污染，保护电厂和用电老百姓的权益。征求意见时间是从10月13号到10月20号。这次方案有三块内容，第一个就是分类监管，如果电厂排放超标，电网直接扣减环保电费。第二个方面是理顺多部门分工，市场监管、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数据互通，一起监管。第三就是规范罚款资金，罚电厂的钱优先用来治理污染，电网扣下来的环保电费返还给咱们用电用户，帮大伙儿降低电费的负担。优化这套监管呢，也是落实155电价市场化的改革，既能巩固大气治理成果，也能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用电压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45新闻热搜。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重阳节这不马上要到了吗？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哈，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沈阳听众啊，开启了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来订购，就送给您

1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啊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三五米远就看不清人脸了，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吧，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了。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们沈阳的听众今天凡是拨打400-722-8022来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再送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给您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热敷肩颈腰腿特别的舒服。赶快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1045新闻热搜正在直播，我是苏阳，一会儿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1045新闻热搜，我们继续和大家伙说新闻，稍后见。

0: 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

0: 丰田，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加班，
6: 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8: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7: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8: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7: 1045新闻热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5沈阳之声，收听节目是周一到周六早上的7:30直播。104.5新闻热搜，慢热快搜啊！我们继续和大家说热点新闻。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子一审宣判了，就在昨天，福建泉州中院和南安法院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个人判处死刑，魏清涛、康敏、熊恒鑫三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剩下55名被告人刑期从24年到3年3个月不等，同时还有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这些处罚。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之后，魏家两大犯罪团伙靠着在缅甸果敢的势力和武装，在老街建了多个犯罪园区，招揽金主入住，提供武装保护，大肆搞电信诈骗，开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还帮人偷渡，涉案赌资诈骗资金合计122亿多。这个团伙不光骗钱，还杀人，造成咱们4名中国公民遇害。缅北四大家族里，继明家、白家之后，魏家也被咱们国家法律审判了。魏家手里还有当地认证的边防营武装，危害极大。这个团伙不断升级诈骗套路，用虚假理财杀猪盘，借着区块链项目骗人，单案就能骗上亿，5年诈骗总额接近60亿，赌场流水将近100亿，还靠着黄赌毒赚黑心钱。法院认定这些被告人犯故意杀人、诈骗等多项罪名，根据每个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轻重，做出了这次判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消息，说咱们国内第一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设立起来了，地点呢就在广西北海涠洲岛。这片海域呢有 335.43 平方公里，这里每年有8个半月的禁渔期，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份专项禁渔，再叠加南海5月1号到8月16号的伏季休渔。这个布氏鲸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冬天就会成群的跑到涠洲岛这片海域来觅食休息，划定这片栖息地填补了咱们国家近海大型鲸类保护的空白。从2018年监测到现在，这个涠洲岛这边已经是识别出来70多头布氏鲸，种群很稳定，接下来当地会持续监测，严控海上活动，管好关好这个观鲸的旅游，还有就是严厉打击伤害鲸鱼的违法行为，保护好这片海洋生态。最近可能大伙儿也刷到这个视频了哈，没刷到的就听我讲讲这事儿哈。有人干啥去了？跑到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这个事儿现在有了官方回应了。昨天衡山景区发了一个通报，公安呢已经立案调查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9月27号，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的上边那个木梁。当事人在10月11号把这视频给发网上去了，一下子全都传开了。景区马上找文物专家现场勘查。目前来看呢，虽然肉眼没看出文物直接破损，但是悬空寺纯木头古建筑啊，靠这个相关的一些榫卯来受力，这么吊在横梁上拉拽，就那个人啊，他是拽着那个横梁做引体向上啊，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他吊在横梁上拉拽会破坏建筑受力平衡，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悬空寺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道儒三教合一，全靠插进山体的横梁来承重，任何拉扯攀爬构件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当事人这种行为性质恶劣，还带来不好的示范啊！他做完了还把这视频发网上到处传播，告诉大家还挺牛，还炫耀一番。公安现在立案了，会依法严肃处理。景区接下来呢会增加巡逻，
再沾上贴上一些或者是标注一些警示标注啊。

也呼吁咱们游客敬畏文物，文明游览。这个旅游的事儿，还有一个两名驴友啊，跟着网上网红去这个走了一个野徒步路线，没报备就闯进云南哈巴雪山的高危禁区。就类似这样的事儿啊，我都不知道我在节目里讲过多少遍了啊。这事儿假期肯定总有，但这事儿也总出，那真是不知道为啥。就包括我在早上视频您早热搜都和大家讲。这两名驴友呢，进山的时候工作人员反复劝返，然后脸上不听，硬往里走，走到海拔5100米悬崖处滑坠了，一人腿部受伤，俩人困在山里，只能报警求救。幸好你还能报警，这电话要是摔得不好用了，或者是没有信号，你可咋办？前后70多名救援人员啊，连续救了他俩25个小时，才把这俩人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次救援一共花了90,850元。香格里拉林草局对这俩人罚了8000块钱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回这笔90,000多的救援费用。最近呢，北京警方发了一个12号通报啊，破获了3起网络造谣案件，专门整治网上编瞎话博流量的乱象。这事儿大家看见了别再传啊，咱们也是尽量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好吗？第一个事儿就是周某编造河里多名游泳者死亡的谣言在网上传播，扰乱了公共秩序。第二个呢，是龚某用 AI 做假法制节目截图造谣引流招揽生意。第三个，郭某、常某编造科技公司多人被带走的假消息网上扩散，涉案的这几个人全都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现在有不少造谣的就是为了流量赚钱，有的还用 AI 造假，随便编造热点消息，不光扰乱了网络环境，也浪费了警力。警方再次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别造谣传谣，规范自己网上发言。还有一个是一位女主播啊，在网上做直播的，她呢靠编老宅寻宝这类离奇故事来做网上直播，渲染迷信情节吸引粉丝，账号被平台永久封禁了。主播还不服气，起诉平台，最后法院驳回了她的全部诉求。法院审理发现，她的直播间讲的故事全都是虚构的，主播也没法证明故事和连线的网友是真实存在的。在封号之前，这个账号已经被举报了160多回了，平台先后给过5次处罚，封禁操作在合理范围之内。一条国外的新闻，法国多家超市的冷藏系统呢，最近遭到了黑客网络攻击。11号夜里，黑客利用系统漏洞，远程把他们这超市的冷柜强制加热，温度直接拉到了50度，大量冷冻生鲜全都坏了，损失可能达到几百万欧元。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热资讯新鲜说，1045新闻热搜，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早上7点半再会。

0: 还是伤感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是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醒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